就协助他爸爸的这个事业啊，然后他自己本行是建筑系嘛他也不离他自己的本行也自己经营的这个盖房子买地卖房子这样子，那一直到现在在80年的时候呢，这个房地产

0: 他对宗教信仰蛮虔诚的，所以他也请教这个师尊已经很久了都一直在启示他说买这个房子这个地呢来盖这个房子好不好？所以呢，一直到认识我之后呢，因为我们在打太极拳之中呢，都会聊嘛，聊八卦嘛，所以呢，他会问我说，哎，你学易经啊，又在学风水，他建筑业对于风水学方面呢特别有兴趣，所以呢，他就请教很多的这个方面的问题那有一次呢，他就说，哎呀，我要买地能不能帮我占个卦？在100年之后呢，我们认识之后呢，他提供了非常多的土地，都想说要请我帮他占卦，可是呢，占起来的卦都不是非常好，他才感觉到说真的是要买一块符合你们风水学、地理风水的一个好宝地呢，真的是不简单啦，所以呢，他就后来呢，他就。有时候就会在叫我占，也就是请我帮他占卦。但是呢，在113年，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113年以后呢，这个农地变贱地呢，可能会停止申请。所以呢，他在3年前呢，他就心里就很急了。目前呢，县政府，政府方面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农地申请变成贱地，到113年就要停止了。所以呢，这个建筑的这个师兄呢，他很急，他很想赶快买地起来，要来盖房子啊。所以呢，他很急的之中呢，就是没有要请我帮他占卦，就直接请庙宇的这个师尊，帮他看地，所以在3年前呢，他就买了2块地。那一个是在马公市区，那另外一块地就是在比较郊区那这个郊区这个部分呢，因为它建筑业方面呢，对它的评语都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是建筑出身的每次推出去都卖的那个成效都还不错。那但是这一个郊区的这块地呢，他透过那些庙宇的师尊帮他看了之后呢，规划了6间很快的，人家来买了2间了，然后没有多久，2间又推出去了，全部有6间，就是唯独中间的这个部分有2间一直都卖不出去，然后呢，就是，2间卖不出去他就觉得很怀疑说，为什么一直都卖不出去？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不要麻烦你帮我占一下卦，为什么这2块房子呢？什么时候可以卖出去？所以说，好吧，我就帮你占。可是我在想到说，不对，这2块我一个师姐也想要买，她的妹妹呢，在台湾想要回来澎湖来定居，所以呢，我就带她去看这一块地，还有呢，提供她这个地号给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宗门的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一间房子，师傅跟老师他们都常常讲，一间厝未着急，几千万然后你们最好要占个下卦来看看好不好？所以呢，师姐也是不例外就是拿着这个地号呢，就回去占了卦，占了这个地理风水吉凶如何？结果呢是水地比之萃卦，水地比卦呢是官鬼辞巳，然后很奇怪带辰蛇，又入木。入日暮，他就跟我讲说：“淑燕呐，师姐啊，我可能不会想去买这一个房子。所以呢，我想说，他占了这个卦，那我女儿那时候呢，也是在想要买房子，想要换个房子来住。我也回去，我们不约而同我也是同那一天占的卦，很奇怪，我占的卦跟他的卦一样，也是水地比，但是我是。”四合卦，两个一样，都是官鬼辞巳，带辰蛇，然后呢又是入木，就很纳闷了。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两个卦都一样，然后都是官鬼辞巳又带辰蛇？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

0: 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而且又入目，我不信邪，我就把那个地号重新再占一次啊，占了地理风水，这块地的地理风水吉凶如何，结果嘛，这块地是天火同人的卦，天火同人也是一样是官鬼持世，然后也一样是带辰蛇，所以我心里就觉得说这块地真的应该是有问题，所以我就跟这个师兄说，这块地齁，我觉得里面好像不是很干净呢，你要不要去查看看齁，这块地的那个来龙去脉齁，看怎样。结果呢，师兄就听我的话齁，就去查了。没有错。在他买这块地之前，大概没有多久，这个地主呢才刚把他们家里的这个祖先的坟墓有两块齁，两个坟墓齁，刚刚齁整理，然后那进入那个纳古塔里面去齁，才卖给他。所以呢我就说，你看卦就已经跟我讲说这块地有问题，真的是有问题。他就问我说，那师姐怎么办，有你说有不好的，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那我要怎么处理。我说齁，我也不敢告诉你说怎么样，我请老师齁帮你解答，因为老师大概这个礼拜就会来上课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卦呢，那时候呢就请教圆覆法师齁，我们老师说，老师你帮我看这个卦齁是不是有问题。老师说真的是有问题齁。那我说，老师啊，那怎么办呢，要怎么处理。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去办超度法会齁，诵经回向给各这些灵界的这些好兄弟。那刚要不要考虑说，现在我们宗门仙佛寺正式那个水陆法会要开始齁，要不要请这个师兄呢去帮他设个一个灵位齁，请他们这些齁到仙佛寺去听经闻法，然后画一些金银财宝给他们。我把这些事情老师的话交代给他，就是他就说，可是来不及113年齁，这个就要终止了，我怕这样子搬来搬去的话，又跑到台湾去，又要那个时间，我想我可能会赶不上。所以他心里很急就问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澎湖这个地方请那个庙宇的这个师父呢帮他们做一些超度法会跟一样诵经给他们，然后画一些金银财宝给他们。我说我不敢跟你做决定，我这样子好了啦，我帮你占个卦看看好不好齁。结果我占了卦之后是天雷勿忘齁之旅卦。我说天雷勿忘本身就是子孙慈事正好是 OK 齁，又很旺齁，木来生火齁，本身又无火，所以我说应该 OK 的。所以呢他就说好吧我就教他说，老师曾经有教过我们就是我们的宗门的法仪就是你准备一些贡品还有一些金银财宝到那一块地去跟那些在地的那些这块地的这些灵界的还有那些好兄弟呢跟他们禀告一下，请他们到某个地方的庙宇去听经闻法，还有画一些金银财宝普渡一个法会给他们我就占了这个卦以后也跟他告诉了这样的方法。结果他真的是有备了一些贡品就到那一块地去就跟我们宗门一样，就是在四个角落还有呢跟这个在地的那些灵界的说你们这块地的地主很抱歉他已经把地卖给我了是不是可以请你们我在某个地方寺庙会办一个超度法会请你们去那边听经闻法还有呢我会

0: 画一些金银财宝给你们，哦，让你们大家共同享用，哦，啊，这样子好不好？结果他也寡杯，哎 ，OK，哦，所以呢，他就啊，请他们哈，哦，去那个庙宇那边去办法会。办完之后呢，啊，哦，就师兄就来跟我讲说，哎，师姐啊，我已经办好了。啊，是不是可以麻烦你再帮我占个卦？哦，因为他心里很急，要赶在113年哦，要赶快处理。哦，那我就又帮他占个卦。哦，结果这个卦，哦，啊，是雷天大壮。哦，啊，他说什么时候可以，哎，什么时候可以卖出去啊？哦，我说，哎，雷天大壮，那，啊，父母爻是午火，又很旺。哦，木来生火。他自己本身无火，所以很旺，应该是在火的话是4月或是5月，哦，看看五月最慢5月应该是可以卖得出去。结果有一天呢，啊，他太太，哦，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在聊天当中呢，啊，我就问他说，哎，你们不是还有一块地还没有，那个两间房子还没卖出去吗？他说对呀，啊，哎，对对对，我们已经在前几天就卖出去了，我看一下时间，真的是在4月份，就是农历的4月，真的是卖出去了。所以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师兄啊，啊，你那块地是不是卖出去了？”哎，对哈，哦，我一高兴起来都忘了告诉你。所以他就说：“你占卦真的是太准了，哦，没有像你那么准的。”啊，然后啊，你们中门的这个法会啊、法仪啊，哈，那些食物选的这个法仪啊，哎，真的很殊胜。我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了，真的全部都帮我解决了。我的心里的那个压力哈，真的是重担真的放了很多。所以他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中门的这些易经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妙法，啊，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1: 接着我们再请淑燕师姐哈，再帮我们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好
0: ，OK，
1: 好，谢谢，
0: 谢谢。接下来我分享我自己的亲人哈，我的堂弟哈，啊，我的堂弟他是土木工程系毕业啊，一直都在桃园哈啊这个做这个啊土木工程哦，就是户外的一个工作。那他有一次就来打电话跟我讲说，姐姐啊，我觉得我的眼睛好像怪怪的哈，那去就是那个旁边的这个视野哈都看不到，然后嘛那个只有中间这样那个视力的方面的一直都模糊，然后视野就是一直缩小，所以呢，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很奇怪，我就这个眼睛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啊。结果我太太一直催促我说要去做检查，因为他们台是在台住在台中，所以呢，他就到台中荣总去做一个检查。检查的结果嘛，医师告诉他说，你脑部的那个脑下垂体有长一个肿瘤啦，这个肿瘤呢，不能再让它大起来。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压迫到你的视觉神经，可能会现在是偏盲，以后可能就会变成全盲。哇，他听到这样子，心里很急呀，就打电话跟我讲说。

你不是有在学易经吗？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占卦看看哦？我要到哪个医院去看比较好啊？哦，我说哇，天底下那么多的医院，我怎么去找啊？我说你家住在台中哦，那我是不是先在台中的地区啊，先帮你占卦？啊，台中一些大的医院，我占帮你占卦。结果呢，我占了台中荣总，官鬼不现，哦。我说这个台中荣也不好，中国医药学院呢，子孙爻生出也无力。我说这个也不好，因为视力的东西不是一般哦，开不好的话，整个的眼睛就完蛋了哈。那我就想说，这样怎么办呢？天底下那么多的医，那么多的医院怎么办？所以我就先想到说，哦，我先从他的命卦，哦下去找，看他的天医在哪个地方。哦，我看他的命卦，天意是在子水，在北方，所以呢，我就请他说，你要不要哦，在北部的地方，你看你提供几个医院给我，哦，啊，我再来帮你占卦。结果他说，那你就占大的医院就好啊，我就占了，台北荣总不好，那中国医，那个台北荣总三军总医院。还有台北长庚这三家大医院哦，占下都不是很好啊。他老婆呢就上网去，查一下，查到就是台大医院的这个一个赖医师。这个赖医师呢，他是用这个显微镜下啊操作的，所以我就帮他卜个卦，就是卜这个台大的赖医师，看看 O 不 OK。结果呢，这个卦呢是丰泽中福，好、哦，之忘掉哈、哦，这个丰泽中福卦，那他虽然是说没有子孙爻，但是呢，他子孙爻有动，动出去是画出是兄弟，画出是子孙。我说这家可能可以，而且呢，他官鬼爻有动，化退。啊，还有呢，父母爻也动，父母爻动吼、哦，又化出去是兄弟，哦，他的来生他，哦，我说台大应该是还 OK，我说我哈、哦，为了慎重一点，我请老师帮你看看好了，所以老师来上课，我就请教老师了，说老师你帮我看的这个卦哈、哦、好不好？结果老师说这个卦虽然没有子孙爻。不现，但是呢，它画出去是子孙爻，而且呢，是土来生金，兄弟是属土嘛哈，土来生金的话，有金的话，算起来是可以啦哈，因为官鬼爻有化退，所以老师有给我一个两个建议哈，第一个，他子孙爻是属有金，他说老师说我建议哈，你跟他讲说，尽量安排在壬申年或是。生日或是生月，来开刀，可能子孙爻旺的日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另外呢，我们今天在上课，你就直接跟老祖禀告说，某某人，要去哪个地方开刀，请老祖慈悲，能够是日是时能够到现场到台大去帮他主刀。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哈，就是有跟老祖禀了。然后嘛，我又想到说，我们中午有传一个妙法，就是说你向东边念老祖的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念36遍哈，然后向老祖禀告说，你什么时候去？开刀什么时候病号还有哪个医师要帮你做开刀？你全部跟我就把这些事情告诉我那个堂弟哦，他就照着做，就是在开刀前的3天，因为他选择是壬申日那天要开那在3天前呢，开刀了3天呢，他就向东边跟老祖禀告就按照我这个方式，我们中文的这个法仪然后跟老祖报备，真的，他就壬申，

0: 日去开刀，开完刀呢，2天之后呢，拆线了，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姐姐啊，我已经开完刀了，谢谢你你占卦帮我处理很殊胜，而且我有照你的话画就向东边跟老祖禀报请老祖呢当天呢开刀那天呢能够来。”台大医院帮我主刀，结果一切都非常的顺利，他很高兴。他说：“或者我的眼睛可能到现在都还没好，有可能就是全盲。”所以他就很高兴，一直跟我讲说：“那我要怎么帮你？就是要怎么做？要帮忙你什么？要答谢这样子。”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你只要把我们这个。”中门推广出去就好了，所以他也很高兴，非常赞叹我们的中门的法仪。
1: 那么师父常讲，心生缘，诸人福啦。其实我们都不了解说，当我们生病了，那么到底贵人在哪里，或者是说要找哪位医生，所以呢，这个缘分很重要那就是要我们自己，懂得去学艺，可以帮助自己。那么今天非常感谢。赖淑燕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新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

0: 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再次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一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一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李坤煌李师兄，来跟大家分享的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宗教信仰的历程，一起来欢迎李师兄。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民间教室26届李坤煌。
0: 那我想因为仙佛在我家嘛，这有很多很广的定义，对您来讲的话，觉得仙佛在我家，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存在？
1: 仙佛在我家，其实我接触到这个易经，也是一个很突发状况，一个机缘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位那个师兄跟师姐到我家，晚上在那边聊天的时候，谈到易经，我说我对这个易经风水学哈，其实很早就想要去参加加入啊，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不晓得哪边有开课啊。结果他就跟我讲说，我们附近刚好有开班，可是好像上了不知道几个礼拜，他了解一下。结果问了之后，隔天刚好有课啊，结果就他带着我直接过去上课，他又陪我在那边上了一天，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就到目前都没有断过，对，因为没有他的指引的话，我不晓得这个讯息啦，不会去参加。
0: 机会啊，
1: 可是因为是那个我职业的关系，所以我对这个风水哈特别在意，因为我是做铝门窗啊，到客户那边，比如说你家要整修，你一定会找老师啊，看我的门窗要怎么安排，怎么样去设计规划，尺寸要怎么样去抓。常常听到这个讯息，我说，我有一天有机会，我要去学习这个东西。
0: 还有，我要选哪一天来装我的这些门窗什么的。
1: 对。啊，后来就这个机缘就开始接触到现在啊，学到这段时间，慢慢了解说，其实外面的中门蛮多的哦，在看这个门啊、尺寸啊，这是我们的专业，所以我学到这个特别有兴趣我了解说，到底人家讲的正不正确啊？有时候，我们是看破不讲破，
0: 是。

0: 们了解说，哎，有时候不必刻意去跟人家指点什么东西啦，因为
1: 对
0: 人
1: 的，
0: 家有找老师来，哦，啊，我
1: 是，
0: 们知道是尽可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啊，帮助他就是尽量如法这样，
1: 对对对。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回归到这个“仙佛在我家”这个主题啊，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您家庭里面的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0: 因为我们一般乡下都是道教嘛，吼，村里面都有那个寺庙，哦，啊，所以我们从小就是都有接触到这个庙里面的活动啊，哦，
1: 你还记得那个主神是哪一位吗？
0: 我们主神是九天玄女，
1: 哦，
0: 啊，
1: 是，
0: 目前刚好这个机缘，我是当那个庙里面的主委，哎，主任委员，
1: 是，
0: 刚好跟我们那个在易经所学的。那都是一致，
1: 有
0: 有一
1: 相
0: 致性，
1: 关
0: 哎，有
1: 的，
0: 相关，对对
1: 是
0: 对，
1: 是
0: 哎，
1: 是，
0: 是是，做这个行业，在外面听到
1: 多
0: 蛮
1: 多少
0: 多
1: 少，
0: 的，蛮多的，因为客户都会找我们去跟他请来的老师直接配合，哦，要怎么做啊？尺寸要怎么做啊？位置怎么做啊？可是有的我们就很认同，啊，有的觉得说这样可行吗？哎，
1: 是，
0: 虽然是门的位置，哦，你觉得如法，但是这个动线就有问题啦。
1: KK 吗？
0: 嘿，K K 啊，你安怎行得袂顺啊？
1: 是，
0: 你讲说这个装这个角度会很好吗？我存疑，有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地形，
1: 是，
0: 地物这样，
1: 是是是，
0: 就是接触之后啊，所学的，即使在上课，每次去上课就每次会有新的体验，啊，这个体验就是哎，我今天上完课，明天感觉好像哎，今天遇到这个事，昨天晚上上课有学到，老师说
1: 马上就可以对照来
0: 哎，
1: 用，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因为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就是这些门窗位置啊、
1: 是，
0: 尺寸啊，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我们遇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了，结果接触到我们这个宗门我所学的，刚好是跟我息息相关，所以对这个是蛮有
1: 觉得
0: 兴
1: 好
0: 趣
1: 像在工作上就是如虎添翼
0: 的，
1: 了，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最。
1: 占卦的部分、命卦的部分，或者是其他。
0: 最吸引我还是风水啊，
1: 是，
0: 因为每天都是接触到的，每天都要应对的问题，面对的问题啊。像，我最近也是有投资一些事业了哈。
1: 是，
0: 事业说实在，我刚接触到易经，我们最大的一个反应就是一定会找老师嘛。老师有空到我家走一走，看一看，
1: 是是
0: 哦
1: 是
0: 啊。
1: 是。是
0: 一切摆设如果不如法的，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它修正。哦，啊，修正之后，我们后面的规划，我们的事业各方面会比较，包括家里面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哦，都会有影响。这是真的是有感的。那你属羊，如走如顺，达到给他老孙。
1: 有感就是您有调整过了嘛，对不
0: 哎，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调整
0: 调整
1: 了哪
0: 过。
1: 里？
0: 哦，而且我老师提两个来了，师傅传的两桶水哦，还做料，它的后面有壁刀的部分哦，它的讲咱的门巷哦，我住家跟工厂哦，工厂后面老师嘛会用3盆的盆栽用好，那个这样我们员工的流动率不会那么高，人家们觉得说好像还真的蛮有这回事，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学而已，哦，对我们这个认知学习都还谈不到什么进度啦，当然我们不可能等到我学习到一个阶段才来动作，哦，我就接触到就马上要，
1: 对，初期的话就是仰赖老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最大接触到我们这个易经最大的作用，我是觉得说，我有什么疑问，哦，我后
1: 马
0: 面
1: 上
0: 有
1: 有
0: 人。
1: 一个人可以
0: 我后
1: 问，
0: 面有人可以帮我解决，我知道要找谁，不是外面道听途说啊，
1: 对，
0: 找哪一个找哪一个，
1: 是，
0: 其实哪一个说得准，不一定啊。我们这个宗门，我们实际来上课哦，有一套的教学方式，
1: 差别就在这里，
0: 嘿，对对对对对，有一套的教学方式，不是说你讲的那一套跟他讲的那一套又不一样，我到
1: 是，
0: 底要听谁的？
1: 对，
0: 是我们宗门，我们自己学过，
1: 对，
0: 啊，老
1: 一
0: 师
1: 致的
0: 讲
1: 这样子传承下
0: 的，
1: 来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因
1: 是的。
0: 为有老师的调配之后，
1: 对，
0: 说实在的，咱干妈妈走啊，假孙啊，假孙又遇到，很合得来的朋友，大家现在又合资要投资一些事业 啊，我们下个月会准备

0: 给你，哎，准备用我们十五传下来的法，
1: 是、哦、
0: 根基柱，哦啊下去做动土典礼，啊，我们股东有一个，他也是无神论啦、啊、哈、哦，他是他啊他无神论，他说他，但是他不排斥，哦，他会接受。我说以你的能力规划，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走得很顺，但是这一条路走的速度快啊，中间有没有障碍？当然我们学这个法，一切如法的话，我是要把你这个我们的路程的时间缩短，把那个障碍排除掉，我们一样达到目的，但是会时间缩短、嗯哦啊、过程会比较轻松一点、嗯哎、虽然是一样可以到达目的，但是过程不一样，
1: 而且比较有把握、啊、而且是安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会说中间突然冒出来一个什么，哎，
0: 对，老师看我就顾我卖 T 恤，
1: 真的是，对对，这真的是生活当中有一段时间的历练跟沉淀之后，就会大家的心得还是蛮类似的，
0: 哎，是是是是，
1: 那在这个诵经的部分您有参与吗？
0: 有诵经的部分、哦哦、特别有感受。说实在我工作是比较忙啦，我、
1: 啊、怎么有时间诵经？
0: 我诵经的次数是没有很多啦、嗯、但是、哦、我会善用，就是像举个例的，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
1: 是
0: 刚开始爆发在万华那边真的很严重啊，他们的快筛站是不是很多、嗯、啊，那我那时候我姐姐也是、欸、就住在万华啊，我姐夫都在外面上班，要跑外面啊，然后他每天就在家里看手机看新闻，哇，这边爆发多少，他们看啊，大家的紧张，那个精神紧张，我、哦、快要得忧郁。我后来叫他，你手机不要看新闻，不要看嘛，没，虽然是严重，没那么严重啦、哦、不然我就请几部经、哦、啊，我的请的天德经啊，可以有我姐夫下班的时候啊，的我姐姐哎几下。啊，哎、欸，他诵经，哎，念了，哎，都有效嘞，他的感觉、哦、慢慢的舒缓，啊，不会那么紧张，不会哦，大家怎样那么忧郁起来？
1: 对，
0: 到目前他陆陆续续，哎，大家嘛，我在想，大家在想，
1: 没想到就这样养成习惯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太好了。
0: 哎，啊，我感觉上这经怎样做好诶？嗯，哎呀、
1: 啊，您个人的这个诵经的过程，第一次诵经在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有没有一些觉得真的很特殊的一些感应，或者是有趣的过程？
0: 哎、诵经啊，其实诵经
1: 第一部经是什么？
0: 第一部经的时候就是天德经啊，就是在初级班的时候就有诵嘛。啊，第一部经，哇，这个怎么那么多字念不顺啊？
1: 对对对，
0: 几遍啊，读啊，哦，第一部经一概上起来要背半点钟。
1: 好、
0: 哦、啊，诵到后来，是还没有办法那个速度降掉十分钟以内了、嗯，因为我念的次数
1: 快了，真的。
0: 啊，是觉得说有空的话，哎、嗯，给两句话跟委外啦，哎是这样的。
1: 最高纪录曾经到什么样的步数啊？
0: 步数啊，因为我
1: 说实在在做生意
0: 哈、哦，我无闲，我做两百步
1: 就是这样，是。Okay，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

0: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那个仙摩寺办的那个祭祖法会啊，啊，即使我们都有去报名，每次都有报名参加，我们那个祖先牌位啊，因为我后来上课之后才发现，早期的祖先牌位在写的那个格式，有很大的落差。
1: 所以你们家也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0: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啦，只是我们学到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疑问，那你公妈大家在拜，我来得是什么人？
1: 对，
0: 不清
1: 无
0: 楚
1: 看
0: 啊。
1: 过，嘿。
0: 啊，到我们现在可以处理啊，我的请老师过来看一下。哦，老师公还得爱经过法会，哇啊，咱请正副牌，回来把那个牌位我户政事务所把我们的祖先资料全部调出来，
1: 先理清清楚，这样
0: 对，
1: 子。
0: 理清楚。拆开之后，里面竟然有一位，我问我爸爸也不知道，问我阿伯嘛唔知呀，到底这个是谁？我们每天在拜的，不知道是谁。
1: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0: 查户政查第二次才知道，我阿嬷她有三个儿子，
1: 是。
0: 老大的我阿伯，我们爸爸生第三的，还有一个第二个，第二个很早就那个小孩子就过世了，所以他们也不晓得，后来查到最后才知道他是有三个兄弟。哦，安那的查出不要紧啊，安那个代记阿伯嘛吼，嘛是赶快会列入在里面，咱的那个祖先牌位里面，大纲几条摆。所以我做过之后，咱的查出很清楚，我大纲咧摆我们的祖先牌位里面，咱的祖先是虾米人，还很清楚。我用料，我姐夫他们都有认同，结果一个一个我来安排，我都处理好。
1: 这真的是很殊胜哎，真的，对
0: 我
1: 对。
0: 是觉得说，我们学的法哈，要善用，真的是要去，我说好的事情要跟好的朋友亲戚分享，张家公，我不用点点着，请问祖先牌位我用之后，我跟我姐姐、跟我姐夫分享，跟我朋友分享，还要去上课，上那个我们上这个易经初级班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谈到这个，他也有兴趣，他就跟我。陪我去上过一次课，
1: 去听一下，
0: 去听一下，
1: 对。
0: 听了他后来也有来上，他听完之后，那天刚好讲到那个风水学，那个寝室里面的摆设，寝具怎么摆设，门进去我
1: 颜
0: 们的床
1: 色
0: 位，
1: 啦，什么这样子，
0: 结果他很有感，听完之后回去把他的床位马上移位，因为他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晚上很难入睡，睡眠品质很不好，结果。听老师上完课之后回去，他马上就第二天就把那个位置重新摆设以后，很有感。他说
1: 是。
0: 今天给做后滚。
1: 其实讲到这个好睡哈，我们也是有听过这个其他的同修来分享哦，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妙法，第二次的洗米水。对，那家里面如果觉得说，怎么最近莫名其妙口舌增加了，然后有一些没有想到的一些比如说争执啦，还是就是多梦、睡不好等等。对，那大家的分享是，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洗米水啊，就第一次的倒掉，然后第二次的把它留下来，用一个挖工装着。对，那我们来室内洒净，这样子也可以让大家在睡眠的时候更加的稳定。
0: 是有这个
1: 第二次洗米水也是另外一种妙用，这样。对对对。
0: 是，所以我们学这个，你会在无形当中你会学到很多东
1: 对，
0: 西，
1: 大家生活分享这样
0: 真的
1: 子。
0: 是你一般生活就会遇到的东西，所以我等下讲，读了易经，作者人在讲在分享的时候，很多人有在想，一直考虑要不要去上课，我是觉得啦行动不如马上行动，门口如他这样啦，正确的路你要赶快去走，是这样的。我刚刚要去上课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讲什么，爸爸
1: 是
0: 要去给
1: 福
0: 人家
1: 门，
0: 洗脑了，我怎么会去给人家洗脑呢？我上完之后，上一段时间我就找我那一个儿子说：“你今天刚好没有课跟我去上课。”结果我们那个袁泉老师在上课很活泼、很生动，互动跟学员互动都很好，他上了就很有兴趣。
1: 了解青年学子的心
0: 对
1: 情，
0: 对对，
1: 这样。
0: 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你看我有没有被洗脑？”因为他没有接触到嘛，一般会上这个课《易经》风水啊。他会觉得说，那种这种洗脑
1: 有距离，
0: 灌
1: 有一
0: 输一
1: 种
0: 些，
1: 距离，对对。
0: 对， 啊，让他慢慢接触。
1: 是是，
0: 对。

0: 那他自己的一个心得，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个实际的运用啊？等等，
1: 哎，他后来
0: 可不可以一
1: 其
0: 起
1: 实
0: 诵经吧？
1: 他诵经还没有啊，但是暑假的时候，之前暑假我有安排去那个上课，但是因为利用暑假时间这2个月没有
0: 对对，您说的是大专班吗？
1: 很，没有，
0: 不
1: 不
0: 是，
1: 是，就是
0: 就
1: 那个
0: 我
1: 初
0: 的
1: 级班那种初级班，
0: 是，
1: 他让他，其实他也因为上过那一次课之后有认同，所以我叫他暑期利用2个月的时间，我就去初级班上一下，他也去了。
0: 哦，那也很好。那曾经担任过的一些法工职务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1: 那就是我们轮值到的话，我都会排时间过去帮忙。
0: 随时机动性的这样子，
1: 对，随时机
0: 哦，
1: 动性。
0: 那还蛮厉害的，
1: 因为我参加的，但这行业关系啦，时间
0: 事
1: 很有
0: 业的
1: 限
0: 时
1: 啊，
0: 间，
1: 又有一些公益社团，求那庙里面的事情也有很多要处理，所以时间就尽量去安排分配这样，是这样。
0: OK，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国际的推动，其实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啊。那面对这些未来的贤士同修啊，未来的社会大众要进来我们的这个领域来学习的时候，您觉得有什么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些分享？我们给他们一些勉励，可以吗？
1: 其实学易经风水，你莫想讲啊，我要学啊什么程度，我要挂卡棒出门专家。最重点，你自己本身，把你所有的家庭里面的环境，一切如法。啊，你厝内会顺和乐，大家身体健
0: 这已
1: 康，
0: 经是很大的一个，
1: 哦，这是最基本嘛。你家庭一定爱顾好嘛，所有的团体都一样。你基本的家庭顾不好，你外口拢免去掺人讲什么康体啊。所以学这我是感觉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刚才讲的说我们的祖先牌位我们家里面的摆设啊、门向啊各方面。一切如法，你也感觉讲无形之中，你也感觉一路咧行足顺咧。啊，像你一个顺，安怎顺？像阮康体，在跟外面在接洽，咧接康体的时
0: 一
1: 候，
0: 笔钱要进来，等等。
1: 无形之中，一般的报价我们不抱期望，这边要签合约了，这边也要签合约
0: 那是
1: 了，那，
0: 最希望是能够这样子，
1: 对，那所以经过老师，我让耳聊老师打调整之后，说实在的。方便我们的营业额就逐年上升，逐年上升，我们的工厂扩增，人员扩增，都来的用啊，我们遇到那个比较资深的朋友大家会共同去投资，
0: 交换一
1: 再
0: 下，
1: 做一些另外的事业，这是一路行下来，你也感觉好像，
0: 所以您都有事先的占卦，然后用意请老师来帮忙解卦，这样吗？判断一
1: 其
0: 下。
1: 实我们做的哈。刚做熟悉的物件其实我是觉得说，我是较不会这样去算卦啦，因为我今天要出门做事情，我的和杂工要怎么去安排？
0: 好，不补而补这样
1: 哎，
0: 子。
1: 对，所以不会啊。有时候我们社团安排旅游，这个就会沾了。我们下个月几号要去屏东哪边2日游？
0: 对，
1: 我沾一下
0: 全
1: 那
0: 员
1: 天。
0: 的安全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要沾一下天气如何天气有在预报说有天气不好，台风天怎样，我们会不会遇到这个坏天气影响到安全问题？
0: 所以你有沾过这样吗？有啦，这对有
1: 对，
0: 精进这样。
1: 沾的刚好也是那个引我进去那个学易经的那个师姐刚好过来，我们就一起在那边讨论这个事情沾了之后还蛮纯的有风有雨，但是我们不会碰到，真的有风有雨，我们不会碰到。上车下雨，下车就停了。
0: 那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啊。整个正道的过程，其实会觉得说，怎么易经风水这么奥妙？
1: 对，占卦真的很奥妙。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客户到我那边，他是要另外开一家诊所。
0: 另外一个发展。
1: 对，开一家诊所刚好。也是那个师兄师姐去我家，在那边坐刚好遇到他们，有碰在一起在聊天，我就跟他介绍这是我们易经的师兄师姐，他也知道这个易经风水学我们这个宗门他就很好奇，那师姐可以帮我占个卦吗？他要问的就
0: 很
1: 是，
0: 好。
1: 嘿，他有要他们诊所有那个药局嘛？药

0: 有另外的负责人嘛，那、他负责人要用哪一位？他沾了之后，
1: 合作伙伴很重要。
0: 对，沾了之后，他当下没有讲。我师姐先离开之后，他那边聊天说：“哦，你们的卦很准哎。他有两个人在选择。他说：“你如果用第一位来讲哈、你自己要劳心劳力，你自己做的事情会比他多。啊，如果用第二位来讲，你就比较轻松。”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告诉你，尹东他完全不晓得他的人缘怎样，都没有谈到那些，只是用占卦跟他解释出来，他就
1: 是
0: 我觉得说，但他心中有个谱啊，我就决定要怎么样去安排人选。
1: 对，在我们节目有限时间里面，也希望师兄再来给大家一个勉励。曾经印象里面有一句师父的重要的一个法语，您觉得是哪一个呢？像我是觉得说，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对，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我是觉得一定要有机会啊，我刚才讲的那一句嘛，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0: 一定要实际参与，你才不会道听途说，怎样，自己心里没个底。
1: 对，
0: 又不晓得如何去做决定。
1: 是的，
0: 你自己来了之后，你最基本你自己的事情就很清楚，你该怎么做，不用说，到底要听谁的？怎么问了两个人，两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1: 是，一个班级里面其实来自各行各业，师兄师姐都是在不同情况的这些位置上面在进行自己的人生生活。那因此在我们共同的学习易经风水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有趣。那您要亲自进来参与，才不会道听途说。
0: 对，
1: 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真正的上课的情形，您就会最清楚，而且收获很多。
0: 是我进来最大的还是就是进来亲身来了解。
1: 对，
0: 不然道听途说，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到底是
1: 浪费的还是自己的时间了？
0: 对，是没有错。
1: 感谢师兄，
0: 谢谢。
1: 对，节目是时间有限，但是您的分享智慧无限，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仙佛在我家节目当中的来宾，希望他们种种的过程都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仙佛在我家祝福您，也希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相聚，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延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

0: 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那另外这一个哈，这个我嘛感觉伊嘛真有福气啊哈，伊嘛真有福气。这个是伫咱园林哈，咱园林，那伊应该是我远房的亲戚啦哈。那以前也不太往来，但是他其中有个姐妹哈，他有来上初级班啊，但是他最后也是中途也绕跑。他介绍他说啊，你请那个舞讲师来给你服务来给你看。哎，其实以前我去看的时候，伊的建筑物已经起到一定的程度啊，吼，也未拆迄个是啥物拆架啊，但是伊的大门嘛，拢已经准备好啊，伊往那开足侪钱的吼，开足侪钱啊，大门嘛开两门，即五山指向，好，五山指向，迄是碑文哦，碑文即五山指向吼，就。你们看，就是双星到什么到山嘛，哈啊，当然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完以后觉得他开龙门，所以他每影一楼层是四个楼层，所以也坐电梯呀，啊。那电梯会有一个叫做什么？那里乌突嘛，就是有一个机械房，那机械房又更高，那又是白虎昂头，所以以门来论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一算 hockey 哈，我等一下我跟你分享底下我所看到的，它所有都是白虎洞、玄武洞、穿心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哈，哦，就是改造前呐哈，五山指向，所以大门龙门是不是就是向心就是五黄嘛？那它的三星就是二黑哈，三星是二黑，那电梯在白虎边，当然就白虎洞了哈，那机器有很多都是。那在它的玄武方也是有抽水马达，哦，抽水马达。那原来的方向其实真的是峦头也是很，那理气说实在嘛，纳不到，哦，也纳不到，在八运尾那时候也大概纳不到，所以若是维持原来设计，容易造成这些不好的，就是白虎还有昂头玄武洞穿心煞这种峦头格局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哦。那我大概用卫星的图哈，哦，给大家看。它这张有一点小了，我看我自己，因为我看我的电脑是小，你们那边看有没有比较大一点？就是它的房子是在角落，一多是隔间，啊，一头前有交叉水哦，有交河水，没有真正水路，但是基本上它路是交叉的，就是前方有一条路，它的龙边也有一条路哈，哦，所以基本上。他原来坐南朝北就是这样子，坐南向北的。啊，伊的外大门吼，伊是开出出，哦，外大门是开向这边的。我之前旧的我是量的时候好像不太顺啊，那我有稍微跟他调整哈，有稍微跟他调整。啊，

坐东南向西北，坐东南就陈训寺 这三个山嘛。那后来外内大门改玄关，转玄关以后就变成坐东向西咯，就坐东向西。这个是大概卫星图的大略样子。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左边这张图是还没完成，但是它门框是不是已经留住？

0: 体，你跟他讲穿心煞，他比较听得懂。那个转玄关那个他就不太懂了啊。不过他也信任我们，那我们就帮他调整。我说这个门一本来门用做好啊，门做好啊，我跟他讲，哎，不过你这个门下你家，对你来讲将来要大较不利安尼啦，你敢要改？伊讲，迄一届十偌万呢？我讲唔过，迄十偌万后摆有人出，你敢卖？安尼啦，到尾就真正改一届门都搁换掉，伊搁换另外一届门吼。那啊，右手边就是他的，你们看的这个右手边这张图是真正改完了。他这个是比较标准，就是把门道啊什么弄都拆掉，啊直接变成一个走道这样进去。我是觉得这个还不错哦，伊改了袂歹吼。啊，这就是。一楼的平面配置，一楼的平面配置，一直张图伊给我的，我稍微跟他稍微做整理了哈。他原来是不是安尼？大门开两门，入去了全部拢对一支德哥的床脚后边去，所以这个就穿心嘛哈。这师傅讲的穿心，那穿心怎么修正？怎么改？人站在里面看，你看哦，看出去什么叫青龙？左边叫青龙，右边是不是白虎？那右边在哪里？是不是电梯？右边就电梯啊，电梯有什么？有梯间啊，所以会白虎昂头啊。啊，后面又有什么？又有马达，所以马达就是又玄武洞。所以基本上，做这行卖啊，不是这行卖，做这行卖吼。啊，但是变哪改吼？我那时候建议他是这样做，我就讲你这个门缝把迄个拆掉，啊，再用一个迄个啊这墙啊去，它是真正给贴起来哦。用砖啊贴贴个顶顶管，因为你安尼固定门才会掉。有时候你若是用木头的吼，啊门开的时阵就害来害去，所以你要让伊结构比较啊，因为这盖的都是硬弯的嘛，所以他直接用砌墙的直接砌上去，啊得重新啊重新改门向。那门换改这样子，安尼这边就变成人徛伫只看，向出去是不是左边就变青龙洞？所以他原来的白虎洞、玄武洞、穿心煞，在一个门改向以后，全部都改观了，就是改一个门。所以师父讲这个扭转乾坤，真正是扭转乾坤。讲松松啊，但是做有力的，吼，松松啊，做有力的。安尼改，啊改完了，改完了，伊就是变成啊，这个穿心煞不见了嘛。那还有他这个叫做什么？我拢讲青龙过堂护君主了哈啊，随在咱讲风水学的名词就是这样，就是意思都袂歹。伊这青龙伊青龙边啊，搁高倒转来，好啊，伊个边啊，迄个是做厨房餐厅啦。那因为今天主要的主轴就是在扭转乾坤，所以室内配置我就不多赘述，因为黑白讲可能一个你都讲一节啦，哦，那个时间可能会拉长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他的内大门是做卯山，哦，那外大门刚好外大门在这个地方，伊也多底下的交叉路的交叉路口，一边啊个也塞停车哦，外靠的路个也塞停车，稍微给你看一下哈，哦，它这个我用红色这个是马路，这个也是马路啊，这一块地其实不是他家的，不是因刀诶，但是家有空地哦，家有空地，我是觉得旁边的空间也蛮好的，哦，那。我们做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刚刚有看到那外大门，我是叫他做土星案了，啊，巨门，因为九紫火嘛，九紫火里面高温啊，高温是不是会啊？这些巨门就是土嘛，啊，基本上他也是可以，接受到一些好的一个气息啊，哈，就是外大门。那内大门是做卯山，外大门做。巽山呐，啊，哈，巽山，那是不是都是天元，都是天元龙哦？说都不错哈，都不错。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五百 外罗汉尊者龙飞墨舞。

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好，再来，咱来看 I 星盘哦 ，I 星盘它原来的五三指向哦，原来的五三指向八运，迄阵那是背运哦，背运是不是三星跟向星拢走在后边？所以这也是双星到三嘛，哈，这双星到三，一开门开龙门，是不是开在这个地方？所以龙门是不是就是五黄跟什么向星五黄跟三星的二黑嘛？三星二黑，所以第八白运来讲，虽然二八合时啊，但是看起来好像要纳当运的气，好像也不太好哈，也不太好，也可能平安啦、啊。但是你个看软头要平安，也是蛮难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改就改隔壁的这个，这个二五哈叫二五。那隔壁我改卯山有相哦，卯山有相，那八运赶快八运，这个是不是变成双星到相嘛？哈、哦，这个叫双星到相，按门开在这里。那门的外八方哦，门的外八方，我们论八方，论八方来立什么外大门啊？给您公姐秘密哈、哦，校长上31届，哎，29届呀、啊，我头恶的呀，这我较早唔知。他在我们在的是讲，外大门立的地方的气要能够深入什么？深入内大门。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深入哈。以前嘛，以黑所在，我们算什么方？是不是九指？外大门是不是九指？是不是九指？那九指哈，九指基本上九指可不可以深入？未来运哦，它是未来运，九指是未来运嘛，所以九指会深入八白。是会深入哦，深入这个不错哦，这个不错哦。接着是外大门深入内大门，那改卯山有相又是双星到相哈、哦，基本上，应该还不错哈、哦，还不错的一个局。再来，师父又讲说，外大门假设你立完以后，你还是最好是望山望相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局，外大门我们刚刚是不是巽山？巽山八运的盘，对不对？巽山，那巽山在这里啊，这个是前相嘛，巽山前相，所以你就把九指，是不是九指八运的时候，九指是不是要拿进来？门开在这里嘛，向心就九指，九指拉进来以后，九进来，巽山是天元，对不对？巽山是天元，那天元的话是什么？天元是不是阳逆阴顺？那这个是不是阳？那阳就要逆啦，所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以八白八运八白的向心跑到前方，那是不是到向了？就到向了哈。那我们后面是什么？是七，对不对？后面是七，那七一样就是拉进来，七拉进来，七也是阳嘛。那阳是不是要逆？阳也是逆嘛。所以七六五四三。二一九八，哎，刚好三星又是在三的位置，哦，就是我们的三跑到后面，就是假设后面有三，是不是就望三了？所以就是望三望向，哈、哦，望三望向，那就符合师父所讲的。你既然立了外大门，外大门还是要望三望向，那外大门的气又可以深入内大门，又可以深入内大门。那他自己内大门的I星又是双星到相，所以基本上这一阶应该算不错，不错的格局。那更好的格局在下面，这个就是比合嘛，这个望相，这比合望相，望山望相，这个师父教过城门诀，对不对？教过城门诀。那

0: 这个我好像有一点跟那个台中道场是不是有一点一样？台中道场好像也是卯山嘛。那卯山它是西南方，是二黑嘛。二黑就是水口。那我们当然在都市里面，你要找到有水的地方，水沟又交叉，那可能也蛮难的。但是基本上，路就是水啊，对不对？路就是水，所以它的路怎么看呢？它的卯山卯山酉向八百嘛八百中宫。它前面我刚刚是不是有给你看图？实际上的图，它这个是马路，这条也是马路。那它的马路的以我们内大门来论外八方的话，刚好这里就是什么？这里是什么？交叉路口，对不对？就交叉路口哦。那交叉路口是多少？它假设以运星来讲是多少？运星是不是九紫？运星就是九紫啊，它的45度角，有城门诀，一定是在你的大门看出去要45度角才会有城门诀。这个是我根据师父讲城门的那个单元的时候我学到的就是要有城门诀，一定是在你的大门，你的后面是没有城门诀他才会讲到那个工厂的部分，你要如何在一块地里面选到一个好的一个位置你就要看有没有城门的地方。那它这个地方是九紫，那九紫是不是九紫直接拉进来？你的九紫直接拉运盘星九紫嘛，运盘星九紫直接拉到中宫。那中宫九紫的话，一样依照什么？天元、人元、地元来转嘛。你现在是卯山，卯山属于什么元？卯山是天元嘛？那天元就是阳逆阴顺嘛，对不对？阳逆阴顺，刚好九紫进来的时候阳，那阳是不是逆？逆就是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以基本上它的就是那个交叉路口就是八百，那八百是不是跟你的八运是不是又是一样？比合，那比合叫旺嘛，比合叫旺所以比合旺。所以这个就有合城门诀，城门诀师父的讲法是说要有生入或者是比合嘛，这个刚好八运它又是八百，也蛮有福气的它就是这样一转以后就还蛮符合啦，就是以这栋房子来讲，盖的就得不了啊得不了。那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也是遵循就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按照师父所讲的这些方法去做我们的那个服务了那最后结论了刚好颠了结论，阳宅风水利己不仅是空间跟环境的一个调整而已，更是修心修德的一个实践。那唯有顺天地法则，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方能真正达到消灾化解的目的。愿以此易经风水智慧，促进家庭和乐，那企业安定，社会祥和，世界和平的终极目标。这个大概是今天的报告。谢谢各位，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平安，阖家平安，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 消灾化劫。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我们再一次谢谢博士班研究天健第二届天健博士班的学员吴茂禅讲师，他精彩的论文发表，再次谢谢他。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事业跟发展的如此的好，但我希望他在事业上也要发展的更好，而且事业要发展比事业更好。像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并不是我们吴讲师有些细节的部分不把它讲清楚，实在是为了符合不要占用到下一位的发表的时间，所以有些细节上他没有说到。他没有说到不是他不讲，他这个论文上面有写到，所以你们在听着这个他发表的过程中，如果我发现哪些细节不清楚的，你可以试一下再请教他，不是他没说，是时间的关系啊，论文上他都有写到。像最后那个例子来讲，我会告诉那位屋主，就把水口前面那个发这个地马买下来，让他发180年。啊，这个成本学来讲哈，你刚刚讲的那个我讲说讲的确实如此。为什么？水口并不是只有有水才有口，并不是这样而已。路口也是水口，像台北市的巷道很多交叉的路口，我有一次就用一个两个路口来把它比了进来。我那间店现在就变成很有名，大家都要去排队，哦，然后你网络订阅也要一两个月才可以订得到货，唯有我去不用排队。啊，这也是另外一个故事哈。这一篇里面的玄关啊，利己的部分，因为它主点，它主要的重点是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它这三个案例里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所以我刚刚讲啊。我们吴讲师的事业发展的比较很好，我希望他的置业啊，弘法利生的置业要发展跟事业一样的好，相得益彰，更能够展现出我们唯心圣教的修行，不管在法界或是在人间，都能够相互成就，相互圆满的跟相互的应用。我们再一次谢谢吴讲师。啊，我们下一个主论人是我们啊，一经大学第五届正奇班严静讲师。我们要请严静讲师开始发表。
1: 校长、严静法师、阿弥陀佛，各位讲师、各位法师、各位贤士，阿弥陀佛。啊，我是第五届，原名郭崇庆，啊，法号是严静。讲师，啊，现在我要讲的题目是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案例的探讨，案例的实证。谢谢。一样哦，我是还是第一章第一个摘要啊，第一章呢序论啊，啊，第二序论里面有研究背景。研究动机啊，还有研究目的。那再来呢，第二章呢有文献探讨啊，文献探讨第一节呢就是普贤禅师一直行者，再来呢就是唯心圣教法源与法脉。那第三章呢就研究步骤，研究步骤呢第一节是研究架构，第二节呢研究步骤，第三节呢是研究对象，第四节是资料收集方法。资料收集方法里面呢有分第一个文献资料法，第二呢这个田野调查法，第三呢归纳演绎法。再来呢第五节资料分析法，在第四章

0: 叫我们实证分析。实证分析里面有关这个风水以及法物啊，还以及那个卦例。以上就啊，再来呢，最后一节就是第五节就是结论。以上就是我那个报告的程序。那首先呢，我要讲的话呢，是先第一个，我们这个摘要，摘要呢，我们这个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已经圣教的学说呢，根源于易经风水，并融合道家的无穷变化、儒家的至中和、阴阳家的五行、佛家的八正道以及因果论，加以具体的实际应用，而是根据自己几年的这个教学及问世啊，各种案例呢，来提供大家呢来分享。那西路呢，就是世界新宗教台湾文心圣教创教宗主上文下人禅师弘扬易经风水学，广利人天，凡事时宜在。现在虽已仙逝，但其始终的目的为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吉祥，进而世界和平。那现在当今21世纪，那天灾人祸频传。那现在呢？你看，风不调，雨不顺，人心惶惶，再加上人心不古啊，没有都为权为利，所以呢，作为皆是因为智慧蒙蔽所致，所以台湾文心圣教创教宗主上文下人禅师在台湾弘扬易经心法，将易经思想学说及实践应用，融汇百家思想的天人智慧，以古见今，古至今用，才有应用于当今人类生活在这个生活在生存之中，并以普贤禅师所传的易经风水心法的应用，在人类生活当中各项人事物，透过易经风水卦象的解析应用，才能避开危险的因素，消弭天灾人祸于无形，以达人人安心、家家户户平安，进而天下太平。那研究背景呢？本研究的在借研究古圣先贤的智慧文化，圆满的处世，治理启迪人心，给一条趋吉避凶之法，更应精研易经风水宗教心法，净化人心，使人民由无明入光明，由烦恼入解脱，使人生由黑白进入彩色，期盼帮助更多的人为社会、国家及世界和平做贡献。那第二节呢？研究动机。那我们当今21世纪，原子20世纪的阴影，战争不断。你看到现在呢，还是波斯湾的战争以及乌克兰的战争，天灾人祸频繁。那现在的天灾呢？你看欧洲的话高热，啊，我们台湾的现在下雨，各地方的旱涝不一样啊。所以呢，天灾人祸频传，此乃人类行为的无明以及无智而犯上无明的罪业。台湾文心圣教维新宗创教宗主上文下人禅师在台湾弘扬易经心法，将易经风水学学说及实践应用，融汇百家思想的天人智慧，以古见今，古至今用，应用于当今人类社会生存中，防患于未然，趋吉避凶，让所有祸害以及无所生，以达人心，人人安心，家家户户平安，事业发达。盼借着古圣先贤的智慧，能填补现代人的心灵空虚与不安全感，来为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做一点点的贡献。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第三节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应用易经风水学基本的法则，借将中华文化五千来道统易经风水之学，与普贤禅师在台湾弘法易经风水学的思想学说及实践，古学今释，古字今用，圆满的大智慧，让世界上的人减少血光、意外、灾难。应用于当今人类的生活、生存、事业的兴衰、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安定繁荣，乃至促进世界的和平应用，防范于未然，以及无所生，以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愿望。第二章呢，文献探讨，第一节普贤禅师义之行者。普贤禅师呢？是易学大师，哦，我们的宗主呢，普贤禅师，他经过学习，我们教我们了40几年的时间，虽然现在说已经仙逝，但是呢，他所教的我们的易经的各种心法，始终呢在广利人天，但其的目的都在为人人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要以这个师父普贤禅师的应用宗旨来呢，因为他的体验人生的无常啊，所以他在因为生病药食魍魉，体悟人生无常而感念神罗、神学佛菩萨的这个慈悲救度。毅然放下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以原来因兴趣而学习的易经风水学，最后成立文心圣教，在帮助大家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而因居住空间上错误的设计而导致生活不安者，达到安居的目的，以养贤蓄才、正名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为宗旨。努力于拔除众生生活中的苦因苦果，普贤禅师又以中国人常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勉励大众，希望除了了解自己的命运轨道和特质之外，更要注重自己的居家环境，广结善缘，勤读诗书并吸取知识，一是除去苦因的最好方法。因此，普贤禅师创立文心圣教法门，以普贤禅师启勉弟子，以学艺、习艺、严厉、转力、弘毅，知己知彼，知天机，顺天而行。普贤禅师以其独特的领悟，将生活及易经、易经大学广传世人，揭开易经数千年来神秘面纱，更将易经应用于生活的印证实例，流传后世，广结成书，其用心良苦。其功不可没，以达圣人立言立德之境。创教宗主普贤禅师于民国101年荣获提名入围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故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是立世界人类之法门，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文心圣教的法源及法脉，文心圣教宗主上文下言禅师承袭鬼谷文化、中华文化道统、易之道、孔子的无道一以贯之，及国父的博爱、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精神，在台湾创立文心圣教，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至今整整41年。故普贤禅师开示本宗。禅师又说，文心圣教、文心宗的法脉，始自伏羲一化开天，再化辟地，进而天地之间有阴阳二气，天为阳，地为阴，也就是五行运转诸义有。这五行指的不只是平常我们所提及中国人大多知道的金木水火土，还有眼耳鼻舌身意，酸甜苦辣涩和春夏秋冬四季。这
才是五行，也正是易经的总本源。宇宙虚空的易，人列之内的易，就是指思想、思维、心理念、前念、后念之间及当下之念，这都是易的境求境界。一般人乃至大多对易经的研究及看法，认为只是学术探讨而已，而事实上其实在你我之间，你和他之间，在生活中，这些经彼此息息相关，全都离不开一个自然的思想，也就是中道。在大自然中本来就具备了两端与两界，也就是易的法则。第三章研究方法，第一节研究架构，以研究背景、研究动机、研究目的、文献探讨，以普贤禅师一直行者及唯因圣教法脉、法源与法脉，以次以降。第二节研究步骤，第三节研究对象，第四节资料收集方法，第五节田野调查，第四章实证分析，分析与讨论并行，第五章结论。那我们要第二节研究步骤，本篇论文以个案记录与分析，一来记录学道行道以来服务过的案例与解决众生的忧疑，二透过众人所遇到的问题，再印证所学之易经风水学，则因此以个案分析研究呈现，为最适合本篇论文的资料研究法。第三节研究对象，易经风水不分男女老少都适用，易经风水不如法是不分对象，只要是人就会受到易经风水的影响。第四节收集方法，文献收集法。文献收集法呢，有各种的古书啊，比如《尚书》，还有《真三普义》等等，一直行者等等的这个古书呢，来收集他们的义理以及实验的方法。田野调查，易经风水以占卜为例，万事皆可占，无论投资理财、人际关系、风水、衰旺，个人观点不一，认识、学习、深浅、精进不一，但实际的领悟不同，因此解释见解各吹各的调，所以验证最为重要。而风水则需访谈取得第一手资料，利用相片、绘图解说，根据论文研究，实地进行现场勘察，并做修改与修改后的验证记录，并以本研究取得的资料有相片或绘图解说，

0: 综合进行论述，让后学者可能更加应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第三节演绎归纳演绎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论任何派系，都有它每个时代发展过程的特殊意义。研究易经风水学，必须把过去和现代累积的实务经验连串起来，在一连串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推动，都能推动社会进步和谐的原动力，才可以让后学研究者依据的理论、那个资讯，从个人方实际方面出发，应用理论结合实务知识的原则，累积经验与研究分析，找出共同的特性，找出研究的切入点，是易经风水学及相关的资料，累积各种案例，根据易经风水学做研究，尝试将易经风水的理论通过验证的角度归纳出易经风水有关的发展关系，将易经风水的作业系统加以实证，以供研究者之参考。第五节资料分析，学习易经风水有21年，本着实际面出发，相关的文献古籍、相关的论文加以褒贬，加以去伪存真，在学习师父的视野论述、应用的理论，结合实务易经风水知识的原则进行整理，累积经验，将研究相关的资料找出共同的特性，找出研究的切入点，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实例实际验证，根据正确的易经风水作为分析，以达到趋吉避凶的境界。实证分析，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实例的案件是综合杭罗的土地公庙的风水解析，我们已经去过，师有带过，还以前那个圆中法师也带过，啊我们自己也带学员去户外教学。那首先呢，这个杭罗爹呢是土地公呢，是台湾人供奉最多的神明。那不论工厂、公司行号啊，街头路尾、社区，几乎都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土地公庙。那土地公庙呢，有些人家呢，在其他神佛都有没有拜，都只供奉土地公，因为在民间信仰中，它是每一个人的最接近神明的地方，它不只是家庭的守护神，也是财神、山神、水神、各工人守护神、浮木的守护神、生意守护神等等。因此在台湾，土地公几乎是全能之神，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敬畏天地，一向敬皇天后土，并列祭祀。古代尊称土地公为社神，春天向其求求丰收，秋天予以感恩答谢。土地公除了专职土地方镇守之外，亦为保护平安、赐财福的神明，守护农事丰收，商务兴隆，家家户皆吉祥。那现在呢，我们看南山福德宫，它的山形呢是属于九星中的木星。

要贪狼星。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贪狼星木星，那这边呢是我们倒地木星水星有脉过来啊。那贪狼星三行有天窍穴，有地穴，有人穴，是诸我天窍穴是诸我居住的地方，正好是福德宫所那个土地神所在，因此三块石板形成的这个庙，经过280年的历史推演，啊，这个就是以石板庙原来推去了三块原始的土地，土地公庙在现在盖的话在后面。那土地公呢，经过200多年历史演进，如今成为香火鼎盛的原因有事物开始。有穴一定要有来龙来相生，那贪婪星呢？既然是木星，一定有水星来相生。水星特色展现波浪形状，不的三形，也就倒地木星了。它形我们形容诀要诀就是，如果脉从龙边来，就偏穴在虎边一点；从虎那脉从虎边来，就会偏龙边一点。那我们看这个，这个它的这个水星这边啊，倒地木星。那这倒地木星呢，这要从哪里过才看得很清楚呢？就从我们要往山上走的时候，它有一条偏岔路，有一个那个，算纳古塔。纳古塔的正面就是这个倒地木星啊，就是水星，这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是俯视图哦。那南山福德宫后方及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突出的石头，三足鼎立，壮士行楼啊。所以庙下面50公尺送了一个祭石，依风水而言，如那个行楼之火母，有了火母，那个行楼才会生生不息。因此祭石不能轻易搬动。啊，就这个行楼有没有？啊，这个是空中俯瞰的，那这个石板庙是最原始的土地公庙，啊，最原始土地公庙，啊，这边都有围起来。好，南山土地公呢，现在建高达109公尺的巨大土地公神像，山脚下可以见到，成为登山的重要地标。那风水特色呢？不忘本师父开示，开山祖就福德正神要保持原状，不能忘本，才有根，才能长长久久发发。所以呢，这个280几年前，李氏当地的李氏双火里这李氏仙人渡海来台，大概最原始的石板庙留至至今，并未拆毁，在祖庙正殿后方。也就地理所在处，形成庙中有庙的特殊景观。那这个是土地公庙的全貌，啊，土地公庙全貌。再呢，南山福德宫，它的明堂宽阔，啊，主庙正位有贪狼星天窍穴，波浪状水星，龙身绵绵，绵长有力，血脉相连。不但应验200多年的兴盛缘由，更圆满印证师父开示的风水法则。那南山福德宫呢，正殿坐5山指向，所在贪狼星木星呢，性形成身旺，正殿无我坐相，形成木火通明，格风水格局方到光明。那这个就是土地公庙啊，它的一个前景。那土地公庙这个当地的李氏族人呢，在那边开垦，那经过200多年呢，他们李氏在中和地区呢就变中和望族，人丁广阔啊。那个他们以人员呢有出现过有议员有市长，所以他们
四生呢多出了很多，这个是人杰地灵啊，他是受封这个土地公的那个福运。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圣贤大德来。

0: 不是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构经天地数，二六乾坤复古摇，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我是洪玉江。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到的是台中市的水南地区。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老朋友许文荣许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个艺术盛会。
1: 这一次呢，我用许文荣美术馆的这个名义来参加这一个国际艺术博览会哈，这是台中第一次的举办。过去的艺术博览会在台中都只是在饭店里面做小型的这种饭店艺术博览会，而真正国际艺术博览会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台北。那我们很高兴在台中这边有有这个会展中心，刚好我们水南这个地方呢，这边有那个绿美图，
0: 对，
1: 台中绿美图，然后这边又是会展中心，才有这么足够的场地让我们中部地区来办这个主要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0: 是的，
1: 那今年是第一届啊，我们美术馆呢也在去年刚落成，我也很高兴就是赶上这个时候呢能够来参加在台中的第一次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2: 许文荣老师与台中有着极深的在地情感与渊源，这次选择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充满现代感与国际视野的空间展出，更像是一场传统艺术与现代都市的精彩对话。在许老师的笔下，水墨不再只是古老的心灵寄托，而是一种充满力量能够跨越时空与国际接轨的语言。展场里那流动的线条，层次分明的墨韵，仿佛将台湾的山川气象通通搬进了这个现代化的钢筋结构之中。

0: 因为我比较重视东方气运，东方气运就是像我们文殊大师一样，他就是常常会大毛笔写起来，然后一气呵成写出那种大气感。
1: 是，
0: 这个是其实这正是我们艺术创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哦，就是气韵生动。而、我的创作也是来自于这样，把书法呢带进去这个立体雕塑里面，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就自己独创的一个草书雕塑。
1: 是，
0: 然后我的绘画里面呢，虽然用的是油画布，但是我也把那些一气呵成的东方的气韵美学带进我的油画里面，所以我的油画作品很多都是用毛笔在画的，因为毛笔才能画出那个运笔运出这个笔墨气韵的那种感觉，
1: 触感更多元是吗？
0: 对，它会有虚笔、实笔，会有破笔、虚笔。那西方的笔是刷子，是硬的，跟东方的笔不一样。东方的笔，你看它软，它可以画出很苍劲、很硬的笔触线条。
1: 是，
0: 你看它很好像很墨很多，很会那个，可是它又可以晕染出很多的一个美好的效果。所以东方的这种毛笔，它有笔锋，它又软又刚，软硬，合并，
1: 对，
0: 这样可以孕育出这个东方一个特色，跟西方的那个刷子 brush 那种感觉，它只是把色彩一笔一笔这样涂上去，来表现光影变化的关系。那东方不一样，东方所追求的永远都不是那种肉眼所看到的表面的光色彩的关系。他所表现的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仰胸中秋壑，然后运出胸中的一个气韵。

0: 所以我会把这次展览主题就是气化之境，
1: 哦，是
0: 把我们东方的气韵美学呢应用到我的绘画，我的这个线条应用到雕塑里面来，哦，啊，所以把这种啊气的一个流动，所以我从书写就是书法的书写，线条的书写当中呢，啊，表现在平面，表现在立体四维空间里面，哦，啊，所以我在展览的都是平面立体同步展览，然后我的草书雕塑的是呈现镂空的状，所以它有穿透感，它可以从这样子，它不会把一个这个造型就把后面的空间全部堵死了，它可以跟后面作品的色彩互相相呼应。
1: 是，
0: 所以我的个展都是会平面立体同步展出啊，哦，这是我的特色。
1: 了解，是的，因为其实非常强烈的一个东方的一种意念在传递这样。那其实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就是不管是在西方的这个油画的这个画布上面，其实原来东方的这个笔呀，能够掌握的面这么宽广，然后借由这个宣纸的表现，或者是在油画画布上面的表现，其实看到东方的这些笔墨的这些发挥，互相的映衬，其实有很多趣味在里面，也有很多深入的门道在里面。那其实老师就是很擅长在表现书写的深层跟空间的流动哦，所以看到老师的这些作品啊，这些线条啊，其实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延伸的，找不到一个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是不是？
0: 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是表现是立体的书写，嗯，我们一般书法什么都在平面上书写，二次元平面书，我这是四维的立体书写，所以立体书写就像一个宇宙一样，它不断的循环，所以你会就刚刚主持人讲的，哎，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就像我们在争论先有鸡还是有鸡蛋一样，
1: 对，
0: 如果我们把它画一个圆圈圈像宇宙一样，你鸡跟鸡蛋在哪里，你不晓得是先有鸡的鸡蛋，它不必有开始，也不必有什么结束，它就是一个循环。像这一件作品，它就是一个太湖石的作品，
1: 是
0: 我把它放在一个台子上，象征这种文人他在修仙养性的时候喜欢提笔写诗，欣赏石头，然后想象出他一个心中的一些境界，山水境界，我透过这样的一个形成呢，我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啊，像我这个心外无法，这个是心经，波罗蜜多心经，我借用世尊的一个造型哈，然后把心经书写从这个百会穴这样啊，观自在菩萨这样下来
1: 哈，对，
0: 然后把线条呢应用草书把它整个连贯起来，整个形状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它每一个线条都互相连接，每个文字都互相连接，它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然后又透过这个镂空的感觉呢，更有那个心经的那个空性，表现这个心经追求空性，
1: 好，是
0: 来表现东方的这种我自己自创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啊镂空的雕塑美学。
1: 是是。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水墨是许文荣老师艺术之路的起点，也是他最深刻的根基，但他从不泥古。他曾说，艺术必须具备时代性。我们在展场中看到的这几幅作品，看似有传统山水的骨肉，却大胆融入了当代抽象的布局与观念。许老师借由传统的笔墨，抒发的是现代人对自然、对生命的感悟。那不只是画山、画水，更是画一种禅意，一种在喧嚣世界中寻求安宁的东方智慧。
1: 来，我就是想要从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汲取宇宙当中的一个能量，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东方的思维都是宇宙思维，
2: 对，
1: 然后宇宙呢是肉眼所看不到的虚体的东西，所以东方的美学或是禅宗佛家的思维都是追求那个肉眼所看不到的气。气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五分钟没有呼吸，
2: 对，
1: 可是气存在，可是我们肉眼就看不到，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肉眼能看的是非常有限的，
2: 对，
1: 啊，所以但是西方所追求的就是肉眼所看到的那个像形，所以光照射在物体有立体感，有颜色啊，光与色彩的关系追求都是这样，
2: 对，
1: 跟他们宗教也是一样啊。那东，但是东方呢不一样，东方所追求的是肉眼所看不到的气，所以当这个西方的科技呢，西方的科技把火箭送出地球以后，回看地球，才知道说，原来东方是对的。所以《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跟西菩提讲说，东方虚空可是量佛，南西北上下四维虚空可是量佛。在20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与地球是南西北上下四维都是虚空的，我们确实要科技把它送出，把人类送出地球以后，回看地球才知道上东南四下都是虚空的。
2: 对对。
1: 而这个虚空的东西呢，却能承载的这个我们认为这么有像的这个地球这么重的东西，房子这么重，还是这么重的一个球，竟能够旋转而悬在那边，那样的非常的玄乎的这个东西，你无法解释。它其实它是在一个虚体的当中，你说它是虚，其实在道德经里面它讲这个不是虚，宇宙不是虚空的，它是有生于无，它从虚无当中慢慢运行结合合合而成而变成有，佛家也这么讲，哦，我现在科学家研究宇宙才说啊，原来宇宙虚空一片，不是虚的，不是无，它是有很多微量粒子的。我那时候开始找材料，我发现说我用这个笔，不管是用水墨用笔，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我要表达那个肉眼所看不到的虚无的材料的那种能量的这个东西。
2: 对，
1: 然后我只如何把它应用效果，去把它做出我肉眼所看不到的虚无的当中，然后当然能够变成视觉化的一个平面，但是又让人家能够感受到这个虚无当中有充满无限能量的东西的存在。这个我知道这个很困难，对，我研究这个其实研究了3-4年了，慢慢掌握到这样啊，所以我用再加上我把那个笔墨虚实东方这种线条气韵的虚实哈，把它带进这个画面里面来表现我这一件作品是在表现宇宙深层当中的这个啊，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件作品叫《鸿门出洞》啊，《鸿门出洞》表现是宇宙鸿门，这是天地未开化之前开始要开始运行，要孕育出万物的时候，那个鸿门出洞跟这个气运出生都是一个系列的东西。然后像这个也有很多我怎么样把复合媒材把它画上去运用上去，但是又没办法动笔。
2: 对，我知道。嗯，
1: 到最后动笔这只有真正用线条笔是这个，
2: 哦，
1: 其他的这些效果全部都是要用另外方法去把它裱上去，要能够融合到原来这个上片。
2: 了解。
1: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有很多是我用上去的，
2: 是
1: 跟原来画的这样啊，怎么样到时候其实到最后画这几笔是压力最大，
2: 嗯，
1: 因为好不容易已经画得很完整了，要下这几笔怎么样能够啊一鼓作气表现出我要达到那个效果，这个其实这几笔是压力很大的。
2: 了解，
1: 知道压力很大又

0: 不能有压力啊！如果，坏掉就坏掉了，
1: 我知道，
0: 就是一气呵成，那坏就坏掉。
1: 对，
0: 所以啊，大家都看这个简笔，以为说很简单，没那么简单。
1: 全部是最
0: 当
1: 简
0: 然，
1: 笔，
0: 我这个笔墨的底子是幸好我的笔墨底子打得非常扎实，我所有的得奖都是其实都是水墨来
1: 啊，是的，
0: 的。
1: 是的，是。
0: 从我拿过4次省展的冠军，然后或是中山五艺奖、53连奖，或是10大奖，都是水墨来的。那所以剩下就是怎么样结合到我去沉淀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一鼓作气，这样把它弄出来。所以。我以前曾经在佛光山写了读经，然后写了1公里长的佛经，到现在回到自己家还是天天都在写经，然后把这个当成平日的一个作息，我会把这样的一个心得呢转换成我的创作啊，就像我以前喜欢读诗词，我会把它转换成我的立体雕塑一样，像我这个就要铸造上就要把这个铜高熔成液体。所以灌进去的时候，它像血管一样不断的流动流动，它就流遍全身这样一样，而且会互相循环，线条互相循环。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这个作品是我最新的作品，
1: 是
0: 我这次也利用铜板来创作。这个铜板，因为我的灵感是来自于我在做这个像这个铜雕创作的时候，
1: 是
0: 像这个草书铜雕创作的时候，我必须画色。这个画色，这个像这个作品，它并不是涂颜料，色彩不是涂上去的，它是用火烤铜，青铜火烤以后，用硝酸钾去氧化。就好像春秋战国青铜器，它经过一两千年，它才能氧化出一些青铜颜色。但是我是瞬间让表面让它氧化，长出铜绿。啊，我是发现说，哎，这个铜，如果说啊，我在上面可以画出像这样的绿色，其实是你近看它很多浅绿色、浅蓝色，比较深的绿色，色彩的变化很多。
1: 这边就比较蓝。
0: 对。然后我在想说，哎，这样子如果说把它变成，我用铜板直接来画色，我就可以做出很丰富的色彩。所以你看我这个作品，它就是，你看它很多那种细微的，哈，有些我就可以用出很多不同的那个化学原料跟铜去做反应，所以它长出的铜绿有些比较鲜艳，比较浅，然后有咖啡，有土黄，它是很丰富的一个调子的色彩
1: 变化跟层次就更多。
0: 就好像我们在观察宇宙当中，宇宙充满了很丰富、很细微的这种粒子
1: 元素一样，对。
0: 然后我就把这样的情境呢当基础，然后再带进去东方气运的线条。啊，其实这几个线条是
1: 也是文字是吧？
0: 其实文字是古代人把它创出，用一个形把它来象征某一种意思，但是经过我们内化吸收以后再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幻化成某一种象征意义的综合文字。它不是像我们的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啊。

0: 那但是我们把这样的综合的这种线条组合文字，把它内化成一种比较潜在的这种内涵意义，就好像我们在谈音乐一样，听音乐一样，我们透过很多音符，你本来音符是单一个单一个，像一个字一个字一样，但透过这些音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已经看不出单一个音符，它就是变成一个旋律，一个境界，一个内涵意义一样。
1: 是的
0: 啊，所以我的抽象就是来自于这样子，就是把很多我们的东方的书法的线条啊，透过我的那种感觉，然后把一个境界把它融合在一个一些线条的节奏里面，
1: 变成是一个可以说话的、可以交流沟通的一个作品，
0: 可以互相感应的。
1: 对啊，
0: 其实我们最高维的沟通是用感应的，不是用语言交谈出来的。语言谈出来有时候还会说谎，还会做有虚假的一面。
1: 对，
0: 但是高维的感应，它是你没有办法有谎话，它是很真实的，就是你感觉到的一定是比你表面听到还要真实。
1: 对啊，真实直接。
0: 对，所以会有所谓的我们禅宗里面会说直指本心一样。直指本心就是说你或许讲这个人，你看他长得很好，可是讲得好像很慢，可是你就感觉有点什么不对，那个感觉那个本心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的那种感觉。
1: 是。就是补足了这个文字不足的部分，但是可以在作品里面讲出更多这样。
0: 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其实都是肉眼看到的表象，
1: 对，
0: 这个肉眼能看到的真实面其实是很低的，哈，
1: 对，
0: 唯有潜在里面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应，那个才是最真实的。
2: 是。
1: 其实老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作品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作品哎。因为这样的一个质感的呈现，然后跟色泽，你觉得好像
0: 这是铜板。
1: 对对，我就觉得，哎，这以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曾经有这样子的这个颜色啦，或者是这样的物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样。对，我会想到是我从小到大在爷爷家，然后爷爷家有一个，玉的椅子，可是它就是整个那个椅子呢，就是这样子的。完全几乎一模一样，对。啊，那玉的椅子夏天坐起来很凉啊，对。可是远远看过去，就几乎就是跟这块作品的这个部分
0: 很多这种铜板，它必须经过岁月很历史很长的时间，才能演化出很丰富色的，而且还不是能控制的。但是我这个是能控制的，
1: 是
0: 控制那个效果。
1: 是。
0: 啊，所以这一次我就带这样特别的。新的作品有总共有四件，两个长条，一个小正方，然后一个这个
1: 长方形这样。
0: 然后最新的雕塑作品，我把它带入现在当代很多雕塑里面喜欢用烤漆啊，因为铜所能画色的是很有限的，它能画出的色彩很有限。
1: 是。
0: 啊，所以有些时候为了达到那个效果，我直接用烤漆。
1: 所以它能够本身它能够产出的一些颜色的这个，
0: 它是有限，能就是画色的自然画色出来，它的色彩是有限。
1: 大概是哪些颜色？
0: 不外乎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铜绿
1: 的，像
0: 你要让它很鲜艳是不可能的，只有烤漆才会鲜艳。
1: 是
0: 啊，像它画出来就比较雅一点，然后就是从浅蓝色系到绿色系之间，然后当中就有一些类似锈蚀的那种，咖啡土黄，
1: 对，
0: 大概就这个系列而已，
1: 就是蓝，
0: 蓝绿、浅蓝、浅绿、深绿，但是它都不鲜艳啊，然后就是蓝色系、绿色系，然后土黄咖啡色系，就这样子。你看我那几件也大概都是这个色系了，像这个蓝色就是画到。把所有从浅蓝一直到你最蓝能鲜艳，大概你只有到这样子而已。其实后面上面这个更鲜艳，这个是我加上去的
1: 哦，
0: 真是颜料加上去的，它不是画出来的哦。像这个蓝也是我画上去的，我要把它加的时候要加到跟画色出来跟加上去要让它融合在一起。

0: 不然会很奇怪。
1: 嗯，
0: 啊，所以不容易，因为有时候画色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所以你要用颜色去补足，啊，
1: 是，
0: 啊，补足我要达到的效果。
1: 要怎么样去点睛它？
2: 笔墨千重，意境万里。许文荣老师用一脉相传的墨韵，在台中的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东方美学的无限可能。下一集我们将带您打破二维空间的限制，一起走进许文荣老师的立体雕塑世界，以及他色彩斑斓的抽象油画领域。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来，黄豆豆来呀，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塔文道场住持元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我们再补充一下大楼。现在很多捷运都把它往地上伸，地上伸的话，这捷运呢，那个尤其像一个斩妖弯曲的地方，在这种弯曲的地方呢，这个地方的最难住，自杀型的斩妖。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原来公司事业做得很好，结果台北市那个转弯呢，斩妖一斩下去呢，开始如山，他这个山崩地裂，整个所有的关系企业全部掐住了，啊，整个的运转全部都卡住了。还有一天，急止如律令啊，跑到宣佛寺上来。他说为什么这样呢？那我在占卜卦，我你的办公室呢？金来克木，大凶之兆，被困住了。困住了，走水困的困，困住了。所以啊，这个你是不是大楼被有什么像刀子来斩啊？他那个捷运呢，就一转过来，就把那一楼整个窗子出去，看到捷运那楼好像切了毛棍断头台，他才讲他们那一楼了，都是一塌糊涂。所以那个斩妖啊，那么国家的建设啊，一定都它的规则。那么我们知道了，赶快让干。哎，赶快跑！第36计，走为上策。若是我们一直执着，我不想走，一定是完蛋。还有我们警政署一位副厅长，他一栋房子也是大楼，基隆路那边的，他租给人家，原来好好的，突然间。基隆让那个高架路一上来就斩妖，斩了，开始那家公司没有多久就倒闭，又退租了。我们那位师兄呢，问了怎么办？如果你生活不欠缺的话，最好房子不要租给人家。你租给人家，人家住不久又倒闭了。因为你租给人家，人家来住，才会倒。那么你就不要租的话，哎，还是做一件好事。到现在4国5年都没有租，他说人家给人租了，住了不好也是不道德了。他就把那间房子放在那边，也是一面当行宫立德，让蚊子、蟑螂在那边住，他们就没有风水的问题，蟑螂。就没有洪水问题，这也是一个行善积德的方式。现在我们很多的高架桥，比如说哦，高架桥一直下去，马路车这样来，那么环这个高架桥，我们对面的房子也好，哪一楼？在高架桥以下的那一个房子都不好住，高架桥以下好像那个困在下面，那个做事业百事不顺。在板桥，我们一位师兄，他做了啊做货运行呢，他店在这边。我说你这一栋呢？

还不错，你这货运行还不错。你像这个龙高，龙高呢是这样来差给你，龙高这样好，不错。这一栋就稍微比较差了，这一栋都不错，都不好。然后我们师兄呢，好，对，这几栋啊，高价做起来全部一间一间的倒，要落跑，因为这样下去的高高的压在里面，又像刀子切的，虽然是高。但是切也是切腹、切脖子，甚至会自杀。

山过去的是上断头台，这边过去的上断头台，自己事业的哈，莫名其妙的，好被都上当了，上断头台，那边是切腹自杀，那边切腹自杀，啊，这一个，我说你查看看，我们师兄呢去查，哎呦，是这个道理哦。对面的住的住不好，啊，这里啊，自上断头台，鸭子赶上架。所以都市的房子呢，我们要选，尤其在高楼多了，又有捷运在半空中了，反正接着那一楼一下了，远就没有关系，近就有关系了。好，这个我们选择公寓，选择大楼，我们都要慎重去考虑的。啊，不只是这样呢，还有我们大楼。啊，周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奇奇怪怪的建筑，有的什么艺术品啊，又怎么样呢？啊，那一个很糟糕。现在很多的艺术家都设计一些奇形怪状，有的像哇飞鹰啦、啊，哦，在公园里面哦飞鹰。如果呢飞鹰呢，你刚好住的那一栋的大楼啊，被冲到了，你就倒霉。在大安公园附近呢，还有一个艺术品，我们一位师兄住那边，嘿，刚好每天眼睛着张着看那一个，越看越衰，跑到大安寺去问我说让我马上卜个卦，好、啊，那么大凶，他来克我，浪杠，你不要那个，那老叔怎么办呢？那个又自己有房子，不然你就改门嘛，好、啊，门改了以后，稍微差一点。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像板桥火车站那一个血淋淋那个心脏，哦，原来在那里呢，一年一定要死一个主管，很可怜，一个两个三个都不等。那么在前年，我叫他拿掉了，拿掉以后呢，去年也没有再死人，今年到现在还没死人。应该不会再有了、啊、血淋淋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艺术品，艺术家们光顾自己的创意创作，事实上很多风水的毛病、欸、啊，那个很麻烦的事、啊、在大甲啊，大甲呢啊，进入大甲外环路啊，这个旧世界的地方，好房子人家盖到这边来，好，这里呢刚好有一个艺术品，好，这个是尖尖的啦，艺术品上面是放个钟，这一户呢当时的就是台中县的县议员有两户，好，那一出戏呢，这尖尖的尖尖为火，好，后面为乾卦，火克金，而且呢，这个是拳头，啊，直接插上喉，插上喉，而且他是自己也是狮子会的，当时的会长自己去叫人来做了，特别请人家设计了，啊，设计结果伤自己，后来癌症死了。去找我，我去看了，我是一个要这，不然就这个就打掉，就打掉，好，不然你就搬走，他搬也搬不走，因为两间很大，好，你打也打不掉，因为狮子会了，自己叫人家来做了，后来自己呢，啊，癌症，命中里面命卦里面没有癌症，结果生了癌症。好，再来呢，他儿子，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脚也锯掉了，锯了一只脚，反正家里乱糟糟，万一个起床，那就是自己很多的艺术品，很多的艺术品呢，像这样的话，对面也没有办法住，这边也不能住，在这边也不能住，插着湖边也不能住。所以我们很多艺术的创作，
我们要很小心。

很小心，不然会弄巧成拙。好，以上呢公寓大楼呢，跟各位讲解一下。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的讲鲁班先师鲁班。以前就跟各位讲过了，鲁班先师，他是鲁班先师。我们叫鲁班公尺、罗班公球、鲁班公球、鲁公、鲁班公尺、鲁班先师他有一部经我们请这个聪明的你每一个人每一位同修的送他们一部经，有了哈，经鲁班经。鲁班先师正经啊，鲁班经啊，这个鲁班先师正经呢，你拿来给我一下吧，那部经啊，这部经呢非常殊胜，非常殊胜呢。总而言之呢，鲁班先师这部经来源呢也非常非常的奇妙。这部鲁班先师经。就是我们七哥呢，他印的。有一天他事业不是非常叮叮当当的时候，很多事情不，谢谢谢谢，很多事情很不顺利，很不顺利的。有一天呢，就来请示老祖，老祖呢要他去注印鲁班先师真经，鲁班经。他就东奔西跑，问了鲁班公在哪里游，在东市一间很大的鲁班公，鲁班先师庙，在大肚山游园路那边也有很大的鲁班先师庙，到处游，但是没有他的经。有一天我叫他到东市。先鲁班先师庙去找这部经，去到那边呢，看了也没有经，到大肚山也没有经，那怎么办？等到过了几天呢，有点中午、下午呢，田师兄和太太来到，刚好傍晚在下雨了，来到这里。很多心烦嘛，来了，结果在影印呢，我们就陈修全师兄，陈修全师兄呢，突然间想起来要把那一部经呢，胡乱写的，开始要把它影印，在那边影印，问他说，你要印什么？鲁班先师真经，我在找这一本，你有哪一本？什么有这一本？三年前。我陈修贤师兄住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嘛，他下午呢心很烦，摩托车呼呼到那边一间庙，那一间庙呢就是北玄宫玄天上帝的庙，到那边拜拜呢，看了一本用抄手抄的鲁班先师经呢，胡乱写的，就把他们拿回来放在铁柜里面，过了3年多以后，刚好老祖说。叫你们七哥嘞，七哥师兄他要印这部经，印了他事业就会顺利，不然什么都不顺利，很奇怪。那在这情况之下，拿给我看，对了，就是这一本，就开始叫他印，回去先读，先诵，先读。那天晚上开始读，诵了3天呢，他整个员工工厂，他可能就稳定下来。就开始印了这部《鲁班先师经》所以这本经呢，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鲁班先师呢，这个他的功德力他的师父他的师尊，这本来就是太上老君，他是天良神巧魁星。

兵将士，天良，天良神桥，魁星来将士，汝定太平时，在北京提督府志的，南京地司地将士啊，立有据。公私贤传天下，圣父为善圣母无事孟吞白灵珠怀孕鲁定公的时候3年，岁次也是甲戌年5月7日午时，先师将士。这个鲁班公呢，他在小的时候开始呢，学这个学艺呀。当时的他的是。指导的老师呢，他的师傅能够飞机呢，在天上3天3夜，在天上3天3夜也不必有，能够在空中飞翔，这个不可思议。你们这一段时间的关系呢，你们自己读啊，里面呢，我们先来看各位其中是经上有告诉我们。如果一栋房子盖起来，

好，这个旧屋接新屋，好，年年会死人，千真万确，在于一个多月前嘛，刚好我们南部一位师兄，他的亲戚，嘿，就是这样，后面的房子舍不得拆掉。啊，他就盖了前面盖起来，那新厝拖旧厝，新厝拖好，新厝拖旧厝了，好、啊、拖了旧厝嘞，那个一个一个人的一直拖出去，几两几两的拖出去。若是这个旧厝拖新厝的时候，啊，也是一个一个一个送出去。啊，这个是年轻的托老的，啊，年轻的送老的，也等于说年老了送年轻的，年老送年轻的送出去，盖在后面呢，你就是年轻的送老的出去，一年送一个，甚至一年送两个。我们台南那一位师兄的亲戚呢，一年送两个，两人送四个，很恐怖。我才到高雄去问我这个事情，赶快叫他后面这栋拆掉，不然还会送，还会赏出去，老的送新的出去。哎，这个盖房子，哎，鲁班公也告诉我们清清楚楚。那么《鲁班先师真经》呢？啊，里面告诉我们鲁班尺，啊，他的吉凶。好，我们先来看。财字，财字临门仔细想，外门招斗外财粮。好、啊，若在中门常有财啦，最好需用大门当。财爻最好是指在大门交外面这个室内的地方，一定要合财字，因为生意财是从外招进来。你如果里面只光财呢，你是守住财而已，外面不进来。里面只是守财，那么你口袋里100块，你每天再算100块，并没有增加出来，哦，这一点就这个道理，啊，那么中房若何安以上啊，银箔千箱与万箱，好、啊、木匠若能名此理，家中葫芦自荣昌，这个财字，再下来病至临门，好、啊、招疾病，外门恶鬼入中庭。外门如果在外门是病的话，恶鬼入中门啊，入中庭啊，若在中门逢此字啊，啊，灾轻尚可免为生，更被外门相对照，一连两度送失灵。雨中若要无凶祸，此字绝对不可轻。

病治，病治，病治，绝对。所以我们每个门都要合，都要合文公。好，立志临门是不祥。啊，仔细推牌乃在其方，若在外门并中户，好，只然户别著婚章，黄门闭祖生离别，夫妇恩情两处房。好，潮汐家中常作闹，时常祸端难对当。离志妻离子散，好，各奔前程，个人走个人的路。好，再来意志。临门孝顺生，一志忠志最为真。若在都门招三户，啊，郎门贤妇从四德，啊，以忠和志若虽为己，啊，所喜安分，啊，爱及人，啊，这个确保万事无灾害，只有厨房实可亲，意志。只有厨房，意志最好在庙，庙用意最好。以后你们帮人家盖庙，叫他尽量用意。啊，如果啊这个都门招三户，在政府机关的时候，所有的官人呢都会桃花三妻四妾。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在新浦的地方呢，姓彭。他结婚了8、9年都不生，啊，那住家嘞，哦，我看了，哎，好地理，重新把他建个地理，收的来水，不错。好，盖了以后嘞，住了一段时间，渐渐稳下来，太太身体健康了，后来生2个儿子。盖好的时候，他外大门呢，我告诉他，你一定要合什么财，合什么财最本质，结果。啊、哦，他的朋友呢？啊、哦，把他做了意志，意志做好了，哇，是非一大堆。好、哦，很多修行人呐、啊，地理师啦，一进去都跑进去看，是是非非讲的心很烦。我说这个七嘴八舌，你赶快把它改好，改过来稳下来了。没有多久呢，太太怀孕了，生一个孩子，第二年又生一个男孩。连续生2个男丁，不然他家呢已经快没有丁了啊！所以义在住家有义的话，很多是是非非啊。如果在道场庙场可以用义，官至临门志要祥啊，莫教安在大门常啊。西皇公室钦州府啊，好、啊、富贵中庭黄志昌。若要黄门升贵职啊，齐家必定出官郎。啊，当家人家呢，啊，有乡压啦，庶人之屋实难当。各位做官的人可以用官制啊，做老百姓最好不要用做官制。你又做官制，官司一大堆，看得太多了。以为当官有横财，因为文公祠官里面有横财，横财那就是突如其来的啊。那这一点呢，好，我们做老百姓的不要用官啊。但是公家单位你用官是可以，但是是非也很多啊，也很多，最好都不要啊。节制临门不足夸，家中日常事如磨，更有害门相照应。相照看，兄来喋喋，害无差了。儿孙行节身，好、啊、稍苦啊。做事殷勤，却害家。好、啊、事恶事凶，心不吉啊。托人财物，害其身啊。劫财给人劫，或者劫人的劫人家的财，或被劫，这个都不行。啊，好、啊、再来害字啊，安稳不可寻。主人多被外人凌，好用在内门多灾祸，家财必被贼来侵。儿孙行文与害字，做事必应破其家啦。将士若能明处理呀、啊，只叫宅主永兴隆。啊，害字，看过害字良财，害字啊，完蛋了。哦、啊，妻离子散以外呢？

啊，小人一大堆，这个很灵的，好，很灵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好，除了方向好以外的，这个更加的重要。回来，再来啊，本次临门最吉祥，中宫内外一起祥。好，子孙夫妇皆荣贵了，年年奋发志名扬。好，如有财门相照者了，家道兴隆大吉昌，世事无灾在本位了，八节瑞庆正家生。那本已开门大吉昌了，良乃实为西当吉呀、啊，吉至门内最为良。好，此叩头来，此道头来才上梁。葫芦乃为门上字啦，子孙必是好儿郎。十事一时先施肇，千餐万饼有余粮。啊，这一点啊，《诗经》铸造鲁班书啊，柱国为民供宅吃，万民永赖为保护啊，啊，将家敬献贤文序啊，这总而言之呢，啊，这个文公书要用的对，如果用不对了，任你怎么样做也没有效。曾经我到南投。好，那我一直进到这个家里，一直感觉一进去大门，的感觉好像门公子就不错，就不对了。我再拿起来，病字，我你家到处的病人哦，啊，他们老师啊，就是病才要请你来看一看呐、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门错了，每一个房门都是病，你看多糟糕，全家都是病的乱糟糟，每一个房门都是病。我说你怎么这样做？反正这个木匠师傅说安尼在丢，包外的错了啦，室内空气的摩擦才是对，你包外的千错万错。后来我叫他把那个铁门全部弄好，渐渐安定下来。所以古圣先贤留下的庙法，我们会用的话，我们可以利国利民。啊，我们不会用的话，啊，害人害己，所以我们很多做木匠的，啊，做陶醉的，啊，小的水土啊的土木小包工的，到最后来呢，都不是很好。原因呢，就是我们把法弄错了，害人害己于无形之中。虽然说不知德不罪，那么你为什么你不去学习知呢？为什么你不去找到一个真理呢？所以当然因果自己要自悟了。而最近呢，我们好多师兄啊，土木工程的，帮人家做了，越做越好，自己也好，人家也好，那不是一件很大的功德吗？这是一个行道，直接一间接行佛道，直接间接普度众生。啊，整维持整个社会的调和，维持人与人健康，啊，这是无上的功德，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来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久久发慧，护国摄斋，念祖上国圣。众亲同上历代祖先悠闲之作，中华民族万世历祖先贤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顶节讲解到十五天王，即个天一宫，天王姓名。人帝王旭日东升呢，照大地，礼仪道生治廉耻。咱的社会，咱的家庭，咱的公司，咱的事业，安的天下，咱若有礼者，人甲人中间若有礼者，就无战争，就无争论。人甲人中间那有礼者，是在尊敬着自己。先尊敬自己，才我都尊敬着他人。所以，咱各位同修弟子，咱真无简单来伫世间出世这中间呢。人甲人中间一定爱有礼貌，唔通急着晒汤开。咱若无咧礼貌的时啊，百病会到位。因为咱人的心内、心头有恨，有恨的时啊，咱的呼吸会加剧加速。咱的呼吸加速呢，咱心脏开始会无力，心脏无力呢，血路的循环呢，渐渐伊的下频率呢，渐渐咱的血路的循环造成体上的体温嘛无相像。这叫做失常，叫做逆天、逆地、逆人理起来。所以咱一个人啦，真容易去动怒，真容易生气的人，身体一定渐渐会歹落。到一天，咱目睭要开去的时，咱脑海内一定真济真济烦恼积在脑海内。包括对过去的一切行为啊，一切作为，咱心内已经艰苦。所以咱死了后开灯去的时，并无解脱。咱脑海内色尘第七的意识，五浊的色尘啊，一直一直的徘徊着过去的不满。但是面对着现在无奈的身体，所以各位啊。人和人中间的斗阵啊，一定要建立一个礼面顶。你若无以礼做基础的时啊，社会会乱，家庭会乱，事业会乱，国家会乱。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以礼为体，以礼为体，以礼为体，以义为用。以这个义为用，体加用呢？这礼义，这体用，义就是。

0: 咱人甲人中间爱有义气，人甲人中间爱有正气，人甲人中间爱有正义。若是人甲人中间无一个正义，无一个正气，无一个礼，社会即大乱啦，国家就乱啦，咱的家庭嘛乱，国家。家庭的乱是外表的外形的乱，啊，事实上乱就是咱内在心灵上乱啦，咱内在家的心灵上乱，真容易生气的人，伊常常伊个认为世间的人第一就是戆，啊，第二世间的人就是拢对不起伊，啊，所以咱会真够生气。就变无力去啊啦！所以各位同修，阿恁伫咱新闻司道场，现在咱新闻司啊道场在咱全国，啊所有有缘的人心目中呢，拢是非常真正尊敬咱新闻司所有的哈、啊、上上下下。但是诶，咱一寡糊里糊涂的啦，你不足诶，无涵养诶。造成真侪社会人士来到市里所带烦恼转去，这是足足无采、足可惜、足无私的行为，互人烦恼。所以咱互人烦恼，咱有罪过。既然咱互人烦恼，咱有罪过。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伫莲座上三界万灵，路头水尾。而且的无事高分重点，有形象一日心灵色点来的一日非常的重要，所以就十五天王啊，天一宫，天王姓名人烈王啊，向日中东升啊，照大地啊，哈，烈日道升啊，地亮地，咱人爱怎样见效？好哩好多的事啊，咱逐日无去惹着，惹着的时啊，咱甲你看笑亏尔。尾啊，咱有一天，咱若甲误着的时，咱会甲你足歹势，足歹势。那么这烦恼，别人无多替咱承担。啊，只有咱自己去承担这个苦。啊，这点呢，直接甲各位提醒。那么三十五、十五、十五、十五，捡着我家己，捡着咱家己的心。咱的心要安尼捡着，咱心呢爱像太阳遐尼大。咱不管是所照出的时，咱免一定爱五人甲咱回馈。咱若要五人甲咱回馈的时，咱所做的事啊，别做诶，确实别做诶。啊，以前我都开始有很多的事，啊，有当时啊会想讲，我帮忙啥人？啊，帮忙啥人呢？伊若拢不来谢谢，伊只趁钱拢不来谢谢。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有一天诶，我咧静坐时，将心比心去想，向往觉悟，人伊今仔会顺心，本来伊就有约定。伊就伊个福，伊有伊个因缘，咱只是一个帮助边个因缘而已尔。咱是安尼小小一个付出，你爱五人来甲你感谢呢？这呾有够戆，有够戆，有够戆，戆到袂白上。咱遮济工课爱帮助，爱奉献呢，爱回馈下即大众，爱回馈遐尼济，唔去继续做回馈，干呾带五人讲来甲你答谢，来甲你答谢，来甲你。多谢，那个的回力，有够无智慧啊！做的是。

真的好，哇塞！弟弟呢，做了多少面头前，我都跪咧磕头，磕讲我那无智慧，遐尼有私心。以后呢，我就感觉真快乐啊！无过去迄段呢，拢甲咱五人甲咱回馈，是有够戆，心未安，烦恼一大堆啊！咱一家提供给各位，咱是道场，一家服务的中心，恁就爱学习这个心境。咱的道场本来就是布施，咱的心靠伊的所在。有机会互咱学习布施，咱就好好啊布施嘛。那我曾经有人讲老师啊，你做这愚民政策，我讲啥子愚民？往往有福的人拢是戆的，才有福；正的绝对无福。正的呢，斤斤计较是计较自己的性命。你讲的戆戆做呢，啊，咱的性命，咱一定搁较良心。我有一届请示讲老祖、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师尊啊，你喙手若遐尼长，喙手遐尼白，是安那？啊，我食遐济回。伊讲我是戆啊，戆过头，我喙手才会白。我戆过头了，喙手才会长。我戆过头的呢，我才会食个遐济回。伊食个几回呢？伊毋敢讲，最起码三四百回以上。伊就是学习着戆戆啊做，戆戆啊过，有机会服务，有机会回馈。所以咱这个戆戆啊做呢，咱将所有的众生。甲包伫咱心肝内，咱个真正个计较是真正个计较，咱个性命一工一工直直跌去。你只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哎笑哈哈，我们只会学伊个笑哈哈，这是找着咱家己，找着咱家己十五天罡、天一罡啊，天一就是有贵人和天一，天王姓名人啊，烈王什么人呢、啊？人，两个人，或者人，一个真真正正的家己的人，咱的心，咱的性，一个是咱这外在的人，内外有礼，内外互相相尊敬，咱会当骗过别人，但最无得骗过咱家己的良心，迄个家己。所以各位啊，咱跟一万行。代志咧，咱拢去道场啊，去道场就爱学习这个啥，咱绝对家己良心袂用骗过。你若骗过家己良心诶，啊，你咱就已经一个无路用诶人。所以咱想要紧，毋好骗家己良心，啊，咱会当做尽头做。所以向是东升照大地，那是一头咧，开始咧出来，啊，照耀着大地，互大家希望。咱伫道场伫工作诶，动手，恁都是互所有众生诶希望，啊，大家拢以恁诶行住坐卧作为标榜诶时啊，咱都问心无愧了啦。所以礼义道生啊，伫念体，咱会记咧，爱知影念体。再来十六天罡，啊，智慧上啊，智慧位啊，天王姓名啊，光明王。啊，圣德遮天呐、啊，最光明啊，遍照消业，一气空行。第十六天，啊，在东南南东南南的天上的所在，智慧，迄、那个所在是光明的，这个所在是柔性的光明之位。啊，这个天界，这个净土啦，上光明天王的圣名叫做光明王。那么南方伊唔是叫做光明王呢？阎良王，这所在有光明王。所以光明王啊，是代表启示着咱人的本性、咱的灵性、咱的思维，拢是光明的啦，拢光明的啦。好、哦，圣德遮天最光明。那么要做个光明王呢？做圣，好、哦、德圣德遮天最光明。啥子圣德呢？
普度众生，帮助。

0: 众生的行为叫做圣德。圣德是咱开悟以后所做的事，叫做圣德。咱人爱有智慧，咱唔通无智慧，无智慧所做的唔是圣德。圣德就是咱所做的，是以全民的利益为利益为圣德。各位恁伫咱道场所做的工作，即是圣德咯啦，圣德。那么人甲问个老师，阮做事业都咪圣德，嘛是圣德。好，但是咱做事业趁钱是应该，财有财才有法度行道，无财无法度行道。但是咱爱财出之有道，咱爱财出之有道咧，咱唔通了了要用骗咧。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用偏食，咱毋是圣德。所以在道场恁的服务，是希望所有的人来到这的人，因拢会得到平安，得到和谐，啊，得到真正心安、幸福、光明。咱做这事业者，是为圣德啊，是为圣德。也是讲哦，我今为着要赚偌济，想尽办法来赚偌济。你赚到这是应该，赚到以后呢，咱爱尽量做一寡回馈社会。哪像台塑当处长王永庆先生，你看伊做这呢一这呢一大事业，伊对社会公益的付出，你跟咱大家看呢。所以王永庆先生伊今下遐尼好呀。人人尊敬，只有伊个道理呀、啊，伊有个道理，钱赚着，尽量拨一寡来做，啊，有益大众，有益社会的公益事业，啊，所以啊，各位，咱咧做事业，赚是爱赚，叫做正业，正确的事业，正业以后咧。咱要去做一个回馈，像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安尼开始，咱成立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每个人一个月100块，做遮个布施的工作。虽然100块小小啊，集起来会当伫电视公司咧，哈买一个时段来将遮济易经风水佛学的妙法来个播出，和十方顶。就这个法益，家庭得到和谐，事业得到安详，得到顺心。这个月虽然100块，这嘛是圣德的圣德啦。所以圣德不是讲我爱开足侪钱的为圣德，10块的嘛是圣德。一个人坐车，伊欠2块，我到上车，你有2块，你2块银可以，伊到我到爬上车顶。等于甲伊个故乡，这嘛是圣德啊！所以多做布施的行会，财施、法施、母语施，这拢是圣德。那么咱做教育的人，诶，老师嘛是办圣德圣德。咱做各种的讲师，为着让大家得到利益，这嘛是圣德。所以圣德有84000种法门，但是啊，那么真正顺德的机会，咱一个心念偏去，咱真正做社会上、真正事业上，就各种的理由来让人起烦恼，就各种的理由让人起不安的心，偏偏大大的时。摸黑的时候，这拢是烦恼的顺德啊！啊，所以经文甲你讲，16天宫呢，智慧上，智慧为天王圣名光明王，啊，圣德遮天呢、啊、最光明啊，遍照消业虚空行啊！各位，咱啊业障真多，事事未顺，百事未顺的时啊。咱用念这四句偈，念这四句偈，16天宫是慧慧啊，天王圣名光明王，圣德遮天最光明啊，遍照消业虚空行啊。咱的好的圣德，咱的遮天，好的念头，好的话语，好的工作，因为咱的欢喜心化为一片的光明。光明照得照上天，黑暗我得照上天，叫做遮天，叫遮天。所以咱得个天子，得与天齐，叫做天德，叫做圣德。啊，遍照消业虚空行啊！咱善事做些，好事做些，好话讲些，好的念头时时发落好的念头的时，咱。清气，清的气，哈，咱会当清气，会当上升甲天际，
天节下，咱天龙护法会甲咱斗护，甲咱斗护持，斗加持。哈，天公派这十六天龙啊，哈，这个光明王会来甲咱照耀咱的人啊人中间的缘分，照耀咱事业，照耀咱人生啊。虚空恒，虚空虚空恒，这是无形无影无踪。所以咱咧修行啊，修什么行呢？修一个慈悲的行。咱早时人起来，大家大殿点香，哎，求老祖、师尊、做主、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啊，慈悲哈，满我的愿，我愿意，哈。愿某某人事业顺遂，愿某某人身体健康，哈、哦！愿某某人家庭和谐，愿某某人伊个精神会正常。你时时你有这个愿呐、啊，这个愿呐、啊，这虚空性，表面你看无啥。所以真正正正修行呢，咱发出一个愿真重要呢。咱若有愿者。好，咱自然呢，好，咱会当应着真济真济人求佛菩萨、求老祖、求天公。好，我咱的愿，咱的愿都愿意，好，任何人得到平安，任何人得到幸福，任何人得到和谐，这呢叫做叫做虚空性业障消业力。所以咱十六天宫呢，智慧位啊。天王圣名光明王啊，圣德遮天最光明，遍照宵夜虚空行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哈、啊，这点各位，咱这是修行最基本的条件。咱若我都会晓安尼讲，咱的修行已经第一步踏入到开悟的境。也是咱不要哈，时时发落这个愿力，愿意他人能得到平安和谐之时的时啊，哈，咱修行就真正困难。所以咱时时发出这个愿力，即是咱最大的修行。咱今仔就断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各位同修，大家都有不同的病，病除了因果业力以外，因果业力就是借着。

风水的一年，让你住了违背风水的法则，所以病来了，是这样而已啦。好啦，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讲下去啊。太极之中有阴阳嘛，阴阳反复五行不定嘛，就是中央若是有厕所啦，正中央厕所、抽水机、冰箱、马达。啊，或者冲床会动的，在中央的时候，啊，就是心不安，心不安，就是胃引起的心不安。啊，再来哦，吉宅祸福，啊，看四方，就看青龙、朱雀，啊，青龙、朱雀、白虎和玄武啦，啊，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嘛。颐和易卦真妙理呀、啊，要符合易经卦象真妙理，所以我就鼓励各位双善知识们，你们来学易经了，我们再开课学习保护自己的妙法啊，得体如法，即是吉利宅呀、啊，如易经的妙法就是吉利宅。啊，这个尸体凶事祸事不断来，啊，违背了风水易经法则，坏事一直来。啊，昨天晚上我回来了，从大陆回来嘛，啊，就看到我们维新正道啊，有我们的我们的师姐啊。啊，又红啊，又红师姐啦，啊，她访问了，哦，我们，一个是清水地区的师兄啊，我问你为什么来学易经啊？学易经以后有什么，得到老祖开示的，感应怎么呢？他有了他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啊，就是他的妈妈头啊痛啊，后脑袋痛，找医生打针说马好，打了马上就好，哦，真的好了。第二天早上又痛，痛了好久好久好多年，啊，那么圆净法师呢，啊，看他要卜个卦，哎呀，房子住家后面玄武洞破落来客，那房子住家有壁刀。啊，回去看了，真有壁刀吗？啊，有壁刀了，那怎么办？就推着我们一个圆脸的嗡呀吽扑隆呀扑隆大金刚咒的法印圆脸，我都有印好了嘛。啊，在后面屋子壁刀冲的地方贴上了，好了，现在一两年也没有再痛啊。哦，这就是风水法则，我们不是只有一般所说的风水要盖爱解，不是这样啦。老祖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妙法啦，啊，这其中的一例，所以你不如法，你这好好的，结果人家又盖进来了啦，你怎么办？又有如早上啊，圆了法师。过来请教一个问题，说我们有一位师姐，她要买一栋房子，要买这一间二楼，这边好像五楼吧，五楼，白虎昂头，这一户呢，变成要卖。要卖很便宜，因为这一户的人在里面自杀，上吊自杀了，都住不平安，说要卖。而我们的这位师姐呢，师兄师姐呢，说哎，他没有钱，没有钱，说要买这个最便宜的，因为里面有人上吊自杀嘛，问我有什么办法能改上吊了。一般上吊的阴魂，大部分要他走掉了，有时候很困难，都还执着在上吊的地方。

方哎，啊，问了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办法。啊，再来，问题就是白虎昂头 你来白虎昂头，凶事多嘛？白虎昂头啊，哦，不平安啦，血光之灾啦，哦，怎么都来啊？难怪会上吊嘛。那你要买吗？你就得考虑吧。问叔有什么办法啦？住了平安。

0: 本上呢，俗话说掉把掌，在和美地方，啊，前几年一直来常常有掉把掌的事情。去年7月份，我们和美道场住持缘起法师发大悲心，发大悲心呢，请示老祖，啊，要来化解和美地区的掉把掌，住沙嘛，那里掉把掌很奇怪哦，啊，掉把掌要送。上巴掌，啊，结果呢，啊，晚上也道士哐哐哐，啊，都3更半夜了，啊，都是人跑出来看，啊，你不跟着走，送到海边的时候，第二天换你点这个吊岛，上吊很恐怖哎，啊，后来怎么办？啊，好多教派一直在，也没被解。啊，甚至有一个庙呢，夫妻要借着治消灾，结果两个夫妻也都上吊了，也不无法的呀。哦，那么碰到缘起法师，哎呦，师傅怕怕的，那我怎么办？发大愿没有问题，我们用中文发动。第一，请卓伟法师，我们去那边连续3天的诵经。超度法会，把过去的所有的名字拿来，啊，安上去，啊，受连位、诵经超度以外，发动同修念往生咒，啊，要70万遍就够了。结果诵往生咒450几万部，450几万遍，啊，而且诵往生咒的时候要一粒米一粒米。压着一直念往生咒一遍，一粒一遍，一粒一遍，然后在一起，啊，法会，而且是结界，亲自我亲自为那个是结界，这事情过了，稳定下来了。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哦，这是灵魂界的事情啊。哦，那么住家的问题，哦，风水的问题，还是另外一个风水的妙法啊。所以像这个问题，白虎高起来了，不平安，就不要勉强了。哈，任何人也改不了这个问题了。嘿，好，我们再来。啊，吉凶祸福得失之中道啊，全靠自修禅定方正得。自修，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来研究风水学，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禅定心安。你要来修道。学习，禅定就是你有智慧的时候就是禅定，你懂了风水学的时候心安是禅定，不然你定不怎么禅得了，禅不了啦，哎呦，啊，有时我们有一次有某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也是非常。

尖端科技咯。哦，有一天，他的孩子，我看他比他前孙孙，我说小朋友，你晚上都会梦到鬼哦？对呀，我都梦到鬼在压我哎。我问小朋友爸爸，你做什么？然后我在某某大学，南部某某大学当教授啊。哦，那你孩子床压凉，你知道吗？啊、哦，有了有了，一直凉啊，床位压凉。啊、哦，他认为没有什么，你认为是没有什么，但是问题就有什么。孩子的床位在这里，结果有一只羊，因为房子最外一栋，原来在这里，人家隔壁这样嘛，他就把它打出来，寸土寸金，他就床移到这里来，上面的一楼到四楼，像一个龙头铡、虎头铡，这个铡下来把胸口。砸下去了，所以孩子晚上的做梦，吸不过来，气喘不过来，啊，三更半夜叫，哇哇叫，看到鬼，这是压凉，啊，压凉。这问题的太多，啊，这位教授呢，哎呀，师傅，我不晓得呢，我以为没有什么啊，我天花板就钉起来。我说没有用，天花板你一只两可以定，啊，若是从头到尾龙头铡、虎头铡，好、啊，这边是阳台，啊，在一到四楼，你睡二楼、三楼，上面一个很长的铡下来，那个磁场阻挠这挠阻挠挠场。脑场阻挠的脑场把你压了，哦，那或者怎么办？回去移过来就好了嘛。嚯、哦，那天晚上回去，孩子的床移过来了，好了，好了嘞。问题又来了，他呢又把书桌排到这边来，就坐在这里来，孩子可能。昏睡了，又跑来问我：“哎呀，老师啊，有什么原因？你怎么？我这孩子是不是做这样？对呀、啊，光线比较好。你又压下来了，这里鬼没有压了，换头昏脑胀，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你移过来，你刚好坐在这里，移过来就好了。啊，移过来了，嘿，问题来了，我说。”他还是坐不住嘞，又跑来找我。我说上空、下空，上面空、下面也空，下面人家没有盖出来嘛，下面人家盖出来的话就不会下空，不然你的上空、下空孩子也坐不住。啊，那我说你干脆移到这边来坐好了啦。所以这位教授呢，哎呀，老师啊，你的风水学让我们服了啦。哦，所以各位要懂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欢迎各位各界朋友们，你们来学易经啦，不是学迷信的啦，不要怕人家笑啦，笑说哎呦，没地线的啦，外道啦，我告诉你，你摸不着道了，是外道，你这不懂的人才迷信，你懂了，哦，融入自然，哦。啊，那么吉宅气旺，啊，气流顺呐、啊，吉宅我们气血流顺，啊，阖家平安又聪明，啊，那么凶宅气衰气不顺，凶宅不如华的叫凶宅啦，啊，一家病魔多招灾，奉劝世人应礼智啊。风水如画，啊，般若智。所以各位同修们、十方善知识们，风水的问题我讲这么多年了啦，讲的还有话要讲。
但是还讲不完。

0: 碰到的问题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有时我们有一个信徒先生，他呢是最人生最讲正气的啦。哦，有一天四肢发麻，他就到处去问神啦，去给人家气功啦，怎么样啦？气功差不多一年多。有一天，那我在南部啦，就在我们高雄道场，他在那边去拜老祖，求老祖说，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什么都不好，哪里都不好，身体两只手都发麻，心脏就无力，怎么样都来。我说，我这算一算，用掌中卦算，阴爻动就成熟，就表示说你阴宅主灵，阴爻是女性的祖母，这阳爻动呢，就是主妇。那阴爻成蛇就是祖母的风水动化回头客。我您阿嬷的风水就化回头客，有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嘞？你是不是没有去扫墓？我没有，2年没有去了啦。我说你赶快去，问题就是在你阿嬷的风水那个被压住了。上面一定被人家垃圾堆什么压住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性、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结果去看的结果呢，啊，附近的坟墓人家迁都快光了，啊，他人家到那垃圾啊，垃圾堆啊，变成垃圾堆，把坟墓都砍掉呀。他祖母的风水都被垃圾堆把它盖住了，哦，看得紧张了。第二个礼拜，礼拜三我又到高雄上课，尤其是啊，师傅啊，你好灵哦，不是我好灵啊，哦，你的祖都有灵啊，你妈妈有灵啊，阿嬷有灵啊，好、哦，阿嬷会讲话，若是不会讲话，他会让你四脚哦，这两只脚、两只手都发麻，无力，心脏无力了。哦，他就我赶快先把它清干净，先把上面的这些剥掉，马仔各东西清清的呢。第二次洗米水，哦，是破破扫扫呢，头前变变呢。哦，那先把穿菜饭去拜你阿妈，拜拜嘞。我每次清明你也不去看一看，你看我很忙哎。你在医院你就不会忙了啦。哦，那好了，我记得啊，去清清哎，哎，比较轻松起来了。啊，再一个礼拜又到高雄道场去，叔，那怎么办？Q 起来啦，捡起来啦，里面弄碎呀啦。

里面都水了，泡水了，好，挖起来呢，好，然后呢，潭里面水满满，吼，吓了说，这个师傅会吃粿啊？哦，师傅讲，我爱吃饭哦，过来饮酒哦，干来吃粿啊？啊，去开去，放到塔里面就好了，好了啦。哦，所以过呀，风水学不是阳宅。风水阴宅也有风水，办公厅风水太多太多讲不完了、啊。哦，你们够借了，你们来上课，我们的法师会举很多很多例子给你们听。你们家平安，世界就和平；家不平安，世界就和平不了啦。嘿，啊，是的，逝者阖家皆平安，懂个风水，你全家平安啦，嘿。啊，切莫自傲了，功高误人误己呀！我们很多人很功高的，很可怜的。啊，一些众生是修行人，更功高、更自傲的太多了嘞。哦，那我们不要讲太多，我造口业。啊，鬼谷先生又开始了。物资。左方是青龙，啊，移高移动有贵人。我们的青龙方要高，没有高，动就动在青龙方，啊，有贵人，啊，这个权宜相生的，权宜相生，尊贵的在青龙。各位，我们很多工厂，我们好多法师啊，我们的法师啊，为好多工厂，老板经营很困难，没有办法了，先把办公桌先调到左边能动的，坐过来，左边动的都稳下来。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台商服务联社啊，今年开始，老祖开始。我们的64位的博士，维新博士的啊，我们的法师啊，在5年内一定要服务1万家的工厂，万家工厂，万家村。你看，1万家的工厂有多少员工？最少100人，最多10万人，那合起来能够有多少的人能平安呢？所以我们的风水学啊，王禅老祖开示了，哦，风水妙法利人天呐，啊，哦，那这是我们所的领的尊天法师所领的天命，啊，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大众朋友们，啊，你们呢有时间的话，我们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啊，在各县市都有课，你们来学到。是得到自己的平安，啊，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啊，这就共同来创造和谐的社会。好，那接着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为各位讲解。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一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九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八月二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后天八月三日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在这边我们要访问到袁群讲师，他是非常资深的同修，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谢谢主持人。仙佛在我家的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大甲教室袁群讲师，阿弥陀佛。
0: 好，袁群讲师，一周更提哦，真好。我想这个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八宝心法哦，那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是让我们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体悟，对，像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做事工作可顺心。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您个人的这些学修的心得。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这都有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路径哈。
1: 对，
0: 是安怎结缘，安怎有这样的珍贵的一个开始。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其实真的这个是在我就是接到我们要录制《仙佛在我家》的这个题目，我才去回想起来。真的。我很幸运，在87年的时候，仙佛就到我家了。因为我是，我是第四届的易经心法班的学员。
0: 是。
1: 然后就是在85年的时候，进到我们宗门里面。那时候的一年也是好像很殊胜，
0: 就
1: 是
0: 就炸，
1: 85年的时间的，一直那咱没有，都是镇嘛，我们这边就是大甲镇。台中县市大甲镇这样哈、哦，那时候要选镇长，我们这边的镇长那时候刚好就是吴洪富吴师兄哈、哦，他也是他有到来我们这个法门里面，可是没有学修多久，他就是选到镇长的时候，就是请怎样选到镇长呢？就是他有认识我们师父的时候，师父以前就是测量的嘛。有到大甲这边有海线有测量，他就跟那个师傅认识了。然后他要选镇长的时候，请邀请师傅来跟他摆设他的竞选总部。然后就真的他第一次出来就马上就选上了。然后选上的时候，他就是跟师傅说：“师傅，我要看官哦，我来有一班啊吼，来你来这教阮教啦，安尼啦，这个妙法真好啊，爱就去招。”迄阵啊，我来讲，迄时阵。就是有那个有没有那登报纸的那个广告纸那个，他就是写的小小的第四届易经心法班招生，我刚才看到那个，我就进来报名。
0: 写小小的，你目睭嘛遐金哦。
1: 不是哦，那刚才那个，我刚刚我们师父开示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前世的因缘有一定要碰到这个易经这两个字，看到的就很欢喜心，就一直来找，就是打给那个镇长。镇长就是跟我们登记，结果登记到要开课的时候，只有10几个而已。师傅说这样不行，你要去招50个，我叫我来教啦。就是成绩一致的，那时候他选上了嘛。然后成绩一致的到了，4月、6月、7月，到好像6月还是7月的时候，我们那个三线的。那个后里镇长也是一样，他就是认识师傅，然后请师傅也是选上的，然后他们也在那边招生，三线的哦，可是三线的那边招生比较好。我们第四届那时候，我们镇长就是带我们10几个到那边去合为一班，那时候总共我们第四届400多位的那个学员来上课，
0: 是，
1: 尤其是那时候三宝寺刚刚还是在建设当中。三宝寺就是那个教室，在我们上课前就是还一直建，一直赶那个公羊师爷，三宝寺公羊师爷说：“吼、哦，以前那拢直直赶赶，就是要给恁读7月18日，我拢定来记嘞。85年7月18日就是阮第四届开课日，
0: 是。
1: 啊，迄时阵非常的兴盛，咱咧坐椅啊， 一人拢拿一张尔，啊，四百几个拢摆啊垫垫，安一个一个，啊，脚板啊就是放喺干那脚，安等下下尔。迄时阵，啊，迄时阵我跟你讲，就有够舒适个，就是讲，唔是干那那初级班尔，阮迄阵啊真幸运呢，咱拢唔捌个人在入面。其实迄时阵拢啥，因外口咧营业营业迄个师傅拢来咧请示师傅呢，来咧学师傅个妙法，啊来咧问问题，拢因咧问。我拢听无，伊时阵拢正经拢听无啦。
0: 是。
1: 啊，了后就是第二经过了，咱第二入去学到即句对无？85年，但是86年，86年到到87年的中，就是咱师傅伫个咱的淡水，不是淡水啦，潭子啦。
0: 好好。
1: 潭子国小那个召集开设那个我们。第一场的风水学讲座，也就是在那里开始第一次。那时候就是我们要召集的人，就是我们三宝寺的人去召集的，去找人的。哎，阵啊，嘛拢甜甜甜哦。伊阵啊，我还记得我阵啊九人座，我载几啊台的人拢载伊。载阿衰的时阵，哪里知无？载阿衰的时阵，我入去的时阵，师傅迄阵啊，拄啊，唔在咧讲者，讲啊讲，咱的信众吼，恁斗闹两间厝合作位吼。有两门修炼的，就是算一间的厝的腰，迄个磁场啦。咱即马是拢会晓啊，以前咱就听无啊啦。就讲两间厝，我啊，因为就是啥，拄拄啊咧讲到我，我就是阮住爸，阮的楼房对无？
0: 是。
1: 换厝安尼，我有买一间，但是阮迄阵啊就是阮的租厝起的啦。阮分一间了，边仔间就是起的人家己留咧。结果到尾，唔知安那，去人讲要卖，我转边仔间我卖了，我再两间连做伙。阿中就家己袂晓，咱嘛袂晓诶，去甲开门，开门就爱算一间诶业，算一间诶业无要紧哦吼。咱换厝是毋是咱用诶臭水马达，是毋是逐间拢有？啊，就一间用诶啊，迄阵啊毋知是因缘诶关系，第一间无爱装伫第一间诶，啊第一间拄拄啊两间诶正后壁，哦，吼、哦、这个。害我足侪年诶，咱诶风水学，咱诶风水的妙法就是啥？
0: 对，
1: 玄武洞伤脑部对哇？啊，哦，我时阵几年内底，变日时困，暗时困无要紧哦，中昼若去偷困一下，啊起来头壳就疼，
0: 好，
1: 戆，未做工课，啊，伊阵啊拢举迄感冒水规箱诶，因啊中昼起来紧泡泡，紧淋淋诶，才去做工课。迄就是事，甲咱开始，迄阵啊就是事咧开始啊。恁后壁袂使安尼哦，会伤到头壳哦。啊，这是印证，就是我头一个上印证。所以讲，我前迄阵啊，伫咧开的时阵，甲我去讲服务，我头一个去看，我拢看去看后壁，伊个创者马达伫咧对一家，有诶是伫咧湖边的哦，啊有诶是伫后壁，伫后壁我啊，你这一定头壳疼吼。嘿，你哪会知？老师你哪会知？哦，啊，这伫咧遮个关系，后壁你就知啊。啊！伫湖边咧，就会伤到查某人，
0: 是，
1: 是啊。啊，就是讲，咱你讲话，咱这个妙法看有好无？啊，就是师傅甲咱讲安尼时阵，我甲更加佫认真的读，认真的读的时阵，佫无要紧哦。所以讲，我在这里哦，我也感觉讲，我非常的幸运，85年甲师傅结缘，结果仙佛87年就到我家了。因为师傅做主笔的迄时阵，就是师傅较闲，因为开到阮第四届尔嘛，一二三四届，啊，阮第四届就是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拢伫三宝寺上课。啊，上课的时阵，迄阵啊信众也是很多哦，尤其是我们日南又是工业区的那个头家啊，都会去找咱的师傅跟他勘察伊的工厂。啊，迄时阵。来阮家的时阵，拄拄啊好，阮唔知礼拜几，我袂记记啊。87年的时阵，来的时阵，迄、那个迄阵啊就是阮的班长就是延平法师，
0: 是
1: 啊，个延孝法师，迄阵啊嘛是拢咧家己开车，迄阵啊就是有迄阵啊，大家拢规定拢落来，落来了后讲，延平法师，阮班长讲，杨生啊，你师傅要来恁家哦，哇！那香港咩？我唔知啊，就咱感觉真欢喜，啊，人咪袂啊，唔知要穿啥。伊讲你咩，爱输就落来，落来来阮家的时阵停起来去看看尔。二摆要叫输者，伊讲唔免，我要去共按，要去共看迄个改门巷，迄一间迄工厂要改门巷安尼。 啊，感恩像伊就是讲，后就开始伊就行，对阮我有两间嘛，入去就是为楼梯去去去去去直直行，直直行去的时阵，哦，真拄啊好，迄时阵拄拄啊，阮后生要娶某，啊，咧结经。阿叔在讲，你这直直行行到，阮两间，咱两间是毋是有做到对吧？
0: 对。
1: 因为做到啊，迄、那个咧拍山诶时阵，拍两手背尔，会啊尔。这叫伊怎啊快？较快，它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师傅开始就是第一张讲讲，这吼，你若会啊，就是啥，心肠较会啦，放较快。你知无？就是你内底诶人，就是心开放会较快，安尼啦。我这样想，哎，嘛是咱国学着妙法，师傅就先同我讲啊，爱较快，安尼，我再叫，师傅，你这算较衰嘞哦，哎，这敢那顺3.5的款，三尺半的通道，
0: 是
1: 四尺二，就咱的一间厝拢会伤矮啊嘛，咱四米半个嘛，你若四尺二，就变作用要一半，就伤矮。

0: 就3.5个安尼，往起较宽。
1: 是。
0: 甲即久转装潢起来了吼，阮诶，迄阵啊是84年、88年啦。有影，阮后生就是嘛是娶某咧，88年。88年，阮咱诶拄啊九二一诶时阵，九二一时阵，阮新妇拄啊读八度，阮诶孙也无出来。迄阵啊，真趣味哦吼。过来，另外就是讲，各地里去咧，行去咧到三楼诶时阵，阮有三楼嘛，我诶神明厅在那里，似乎很自卑，看一看哦。啊，咱就是咱的传统农家，咱拢是干那啥新道，对不？啊，个观音观音妈差了尔，啊，祖咱的祖先安尼尔嘛，拢观音妈差，啊无，咱以前咱也无参加啥物，拢无神尊呀，我拢袂晓请啊吼。
1: 较单纯啊。
0: 嘿，较单纯。啊，就是阮第四届时阵，阮去台湾时阵，就是咱就是拢会请一个咱的老祖的画像，老祖的迄个相框诶，哇，
1: 是
0: 的，咱的三宝寺迄个相框安尼，啊，一人拢请一个。等下我拢踩伫凉亭遮，师傅看我来讲，哇，你这戆多的呀、啊！来，你中间又没有神针啊，那个老祖就是神针了啦，赶快请过来。哦，我看是不是迄阵师傅的师傅老祖师尊就到我家了。
1: 对，
0: 请过来的时候，我讲怎啊？他那边那个延平法师，我们班长讲，他进来，你去传水果啦，银纸，去。啊，我就赶紧嘞，阿公婆去传来，现在伊讲扛嘞，啊，就样啊，师傅就开始跟着加持，加持啊，过了哦，这直直讲养好好才好，很有赞哦，哦，我讲，哦，我实在太幸运了，
1: 一气呵成的这样子哈、哦，
0: 师傅正经嘞，搞我安好嘞，阿姨，我嘛唔敢讲，我其实也没有看日子嘞，啊，可能迄时阵好诶，关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老师之前跟我们聊到的，其实虽然有那么多的同修在一个班里面，可是师父每一个人家里都去过，
1: 对，
0: 就好像以前在学校里面哦，那种即任导师会到每一个同学，
1: 对，
0: 会到同学家里面家庭访问，关心生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维新大家庭的一个氛围，这样。那后来又跟着师父出去，那不就是现在的户外教学吗？
1: 对对 对, 对，
0: 学更多了，真的。
1: 户外教学还有，那时候921的时候还我们真的学的很多
0: 啊、
1: 那时候我学最多的。
0: 我们可以具体的来，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只有学两三年而已嘛，两三年其实 是皮毛啦，
0: 是，
1: 也就是说我师父跟我们开示有没有，就是84天，真的84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很有智慧的84天，老师师父在开示的时候应该我们的84天一定都开了、因为我们就是这个缘分嘛，老师也给我们帮忙给我们开启我们的84天，我会记得任何事情、会记得我如果遇到的时候、这好像师父没说，当时没说呢，
0: 是，
1: 其实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在睡还是什么，也是同样。

0: 记得哦。嗯、我甲即久我拢还阁会即个印象。啊，伊时阵就是讲，阮88年就是咱个九二一嘛。
1: 是。
0: 九二一时阵，阮阵才学两年或三年俩。迄阵啊，就书若讲要去对有啊，迄阵倒几啊间，规个拢平平啊，咱共用百啊间个啊。
1: 重建的一个过程。
0: 重建的过程的时阵，我去的时阵，我拢对书头对书去。啊，伊时阵。我那时阵的时阵，80几年的时阵，佮工作转来，就是迄阵啊，我就是家己有咧经营，家己有咧讲做皮包加工。
1: 是，
0: 因为我是民国68年，我就家己开始做讲加工啊，加现出是即嘛安尼做。这个中间就是说，所以讲咱甲老祖结这个缘吼，所以讲老祖我嘛真感谢咱的师父，咱的老祖师尊啦，就是乎我有这个因缘，我的工作的方面真自由，所以讲会当对师父对遮久。对不？嘛是讲，啊，就是讲，咱家己本身可能哇，师尊赐予咱的福报比较多，咱学的较济。啊，就大概师若要出去，无总队啦。我阵啊嘛，有若有队到的，就是讲，若是要队，较紧队。我跟你讲，迄时阵较紧队的时阵，咱哩阵啊有请人，啊，佮工人。
1: 嗯哼。
0: 弄嘛，明仔载若要去，拢暗时拢唔敢讲，透早起来紧透早。头早起，阮某起来，你是走我队啦？我讲无啦，我今麦伫一队啦。啊，伊就讲你创啥？我去读册啊。啊，就等下伫里念念念念，咱就想讲哇，咱无要紧，转来先伫里念，咱就暗时卖困，咱将咱今仔行的工袂去做，安尼做诶，等下出去，人就袂甲你骂啊啦。
1: 是。
0: 啊，就是吼，咱就紧甲晚班起来，就是厝诶拢紧晚班起来安尼哦。啊，第二时阵我就是上届有一个上印象诶。伊个竹山，竹山还是迄个国际的迄个什么？遐有一个国小吼，拢倒病病去。啊，遐出一个五福啦，哦，这个蝙蝠的福，有无？五福，咱咧讲，因人大家拢讲，这叫做五福嘛。迄个谢长，我甲你讲，迄个谢长，我嘛未记咧什么所在，我嘛迄阵啊拢对师傅行，啊，就直直去。迄病病哦，啊，今摆要重建的时阵。书的讲，甲咱开始迄、那个地理，哦，拄拄啊有影，拢圆圆，拢围山，啊围山围起来吼，迄、那个山形哦，伊讲恁家己去看，我去看哦，我怎啊唔知，那会看有咧，蝙蝠吼、哦，山头哦，只一只，只一只安尼，一只较大只，一只较细只，啊对照安尼落来，啊师傅则讲，嘿啦，迄就是蝙蝠对啦。恁爱看，爱看迄个山形安尼有无？山形哦，啊，迄个树啊，我拄啊，哦，足型诶，足水诶。哎，有拢讲看无，我讲我看有呢，伫遐甲伫遐呢，
1: 是是。安尼，
0: 啊，结果落来时阵，就是迄个谢长呢，迄学校边啊，就是有一家人吼。师傅则咧讲，迄讲遐诶人，就是讲遐迄家人，迄个起码拢剩老伙啊，两个老伙啊住伫遐，伊生五个囝拢博士，有影。足好诶！啊，即嘛迄个，伊从阮去诶时阵，迄地位也搁伫咧，啊，迄古树嘛也伫诶。
1: 啊，都有下迄个地理。
0: 嘿啦，有下着地理，啊，就是讲因诶人会出遐高人啊，哦，啊，迄间古树嘛树搁去也规划，搁定期过。
1: 是。
0: 嘿啊，所以讲你讲，我就是讲，所以讲咱人吼是真诶，即个姻缘足重要诶。我嘛感觉，我感觉哦，树对我足好诶。
1: 是。
0: 好，我即个有即个机会，通啊去对着。这是其中一概念啦，无我是对几个所在，
1: 是是是，
0: 迄时阵就是咱学上济所在，记的上济所在，系啊，迄个妙法，咱就应用伫咱的你共看的所在，
1: 对，生活周遭，系啊，
0: 好，让人大家过路平安。
1: 对，那现在透过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听闻，那么对这个易经跟风水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应用，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正面的概念。这样，那同时您的精进，也就是说回来之后。也是照顾家里，
0: 对对对，
1: 这真的是男人不简单啊。
0: 正经的，我来讲，所以讲咱嘛是第一个分享啦。咱以前就是咱阿伯入中门时，我的性格就是较躁啦，就是较瘦小。
1: 是。
0: 啊，了后入未了，我感觉嘛是师父甲咱开始的，会改变咱的修身养性正经的。所以讲，咱的信众大德吼。你看就知影，我以前是敢那一个凡夫俗子啊，凡夫俗子。
1: 是。
0: 入去了后，你要看，即马到达来，直直改变。

0: 不讲改变真济啦，无嘛，敢那较静下落啊。
1: 嗯哼，
0: 遇到代志袂遐尼冲动啊，所以讲，我感觉哦，咱的宗教，咱的唯心法门实在真好啦。
1: 是，
0: 有咱的家庭平安，迄、那个社会祥和。
1: 嗯哼，
0: 过来就是讲，你若讲这个妙法更加济，因为你也看啦，我迄时阵我68年的创业啊啦吼，68年的时阵照讲，阮家的方位，咱即马大家拢知啊。我们的方位就是，我们的道外方位就是卫山丑相的。卫山丑相在六运的时候，就是较无较上升下水还是什么？六运的时候较无遐理想。迄阵啊，我们阵啊嘛也未起。我们甲我们的我们这个厝就是起，迄阵啊是旧厝起起来，起起来的时候是73年起起来。73年的时候就甲姜阿队演到七运啊。七运卫山丑相的时候，都拄好双星到山。双星到山，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后面就是什么？我们住的所在就是在大家的日南，就是大甲地区的北方。大甲地区的北方就是中间就隔着铁站山，隔到那个大安溪桥。
1: 嗯哼哼。
0: 咱读风水学，山就是我们的贵嘛。
1: 嗯哼。
0: 水就是财嘛。
1: 对。
0: 啊，我拄拄啊好，双星到山。我财丁拢在后壁，我会发无？我70几年前发正发正多啊！
1: 嗯，
0: 迄阵啊，嘛是迄阵啊，赚到钱，迄时阵赚到钱，
1: 就这样丰富起来了，这样子。
0: 迄阵啊，我就做啊，较大，迄阵起来，啊，就是给你赚钱起来。
1: 嗯嗯嗯，
0: 就是拢你发，所以讲咱易经风水宗教后期，等下再搁讲。宗教的时候，咱个诵经的方式，迄嘛还阁足多。
1: 是。
0: 啊，就是我咧讲印证伫我的身上哦，我伫遮甲各位分享。就是我胃头啊开始来，我就是伫咧想着讲，尤其是咱的主持人，美丽的主持人，甲咱讲，哎、欸，这个仙佛到我家，要来咱家，要来搞家门，我伫咧想想咧。哎呀，有影咧，我足早仙佛就到我家了啦。
1: 是。
0: 讲安尼，啊，就是讲。双星倒向哦，啊，过来，伫咧延伸，搁伫咧做对无？甲8运的时阵，变作阮是望山望向啊、哦。望山望向，所以讲，咱会记咧，咱风水学的时阵，望山望向不是说很棒，如果讲对无唔对，咱若要共看，你来望山望向，结果你爱看伊，你的外围周遭的环境，你不好，望山望向嘛不好啊，对无？你是下双星倒山的。这个磁场较好啊，啊，往山方向来讲就是啥，变作赚较少，我那稳稳啊在行，行咱头前的路尔，路去尔，所以讲你讲话一路上来，啊，今嘛八印刷，今嘛要过接九印啊，嘛是稳稳啊，但是九印来今嘛我是做传统的，那个皮包加的，今嘛拢无啊。
1: 我相信哦，在心里面的这个安稳跟一种沉淀的这个宁静感呢，是从易经风水的学习来了解的。那其实，在老师虽然是这样子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就是师父火源禅师总是叮咛我们，就是当我们在比较人生的低潮的时候，其实不要气馁，那个时候我们要用功，
0: 对，
1: 就赶快学这些法。累积起来，等到像老师说的这个时运时机到了的时候，
0: 对，
1: 哎，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握这个时机，就趁势而起，这样子。
0: 对。
1: 那今天呢，其实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哈，那但是呢，每一位来宾分享的这些智慧呢是无限的。今天非常感谢袁泉老师，
0: 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虽然可能还不是听得很懂，但是我们先听起来放着，一定会有用到的时候。欢迎在每一次的仙佛在我家节目时间一起来相聚，我们一起来祝福世界上的所有人呢，都能够有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住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神士、各魂师道场住持法师、神者人脸同修、讲师及当下啊桃园道场义工代表、和谐大众等，阿弥陀佛。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习斋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大法会已经第21天了，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各地山河虚建，入头入尾，各户家中。九神七祖历代祖先，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家中地基主，少数人身上医护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庚子年8月中秋，普天下众生都在兴高采烈的迎接中秋的到来，其中我们忽略了8月中秋就是辅佐正神托底空的他的圣诞日，所以我们要时时要存着知恩、感恩和报恩。土地公他的官阶虽然不大，但是掌管世间受屈的五谷、六畜、百叶鲜花的大神。尤其我们大家有这个时间机会来布施钱财给佛寺、道场、寺庙，这个也都是土地公的功德呢。所以土地公是大公无私的大神，他的历史已经从轩辕皇帝的时代，他就掌管社稷的安危，所以土地公世间的位置不大，但是在天界的功德天不得了。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要有这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俗话说，得罪的土地公，岂不给他叫？这是真实的真理，所以各位同学们，今天有缘大家回到新佛寺来担任法工，很辛苦我知道，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啊！我们唯愿啊，诸佛菩萨护佑各位同学们，家家平安，户户顺利。啊，大家心想事成。记住，今天土地公生啊，咱普通拜土地公，啊，无一定要得爱有三星酒嘞，这点心上重要。啊，尤其啊，土地公。他就是喜欢吃那个麻糍，麻糍呢，就是五谷丰登的总成果。所以我们当下有很多位法师讲师。

0: 等等嘞，拜土地公，鼓励他们爱拜啊，这类规律耶，啊，这样的家家户户平安，人人平安，事业平安，啊，这是。啊，老祖师尊传给我们的心法啊，那么今天啊，我们要恭送药师金母寿元尊经啊，在修仪天下苍生才会平安，所以修仪。圆满自己的心灵性啊，名扬两界啊，同度。所以今天你们就跟着幻变学院圆中禅师所带领的法师生回供养，来恭送药师金母寿元尊经来供养，这也是祝贺土地公寿诞的最好供养礼品啊，祝福各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甚至人类同修，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列祖列宗祖祖灵，莲座上诸圣灵众等，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大家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啊，昨天中秋啊没有下雨啊的，哎，大家都寄托啊，中秋能够越到中秋分外圆啊，这个是有很深的禅意。到中秋分外圆，看到自己的灵性，名扬两界列祖列宗都回来，在人世间团聚，有的在家庭团聚，有的在不同的环境团聚。所以昨天中秋啊，上天很慈悲的给我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回顾过去，每五年就有一次的台风在中秋夜，那么唯独这四年很平安，这是大家共同的祈福和心愿。终于王禅老祖提供诸佛菩萨满我们的愿了，

0: 那么今天已经是第22谈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人生百岁很快就会到，也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就要有土地公啊，他的威德啊，他的造福群里，保佑子子孙孙，则他的精神，不管过几百年、几千年，还是八月中秋，还是一样会很光明的。所以今天已经是8月16了，我们大家继续加油。继续来祈福，继续来祈求啊！王禅老祖、诸天圣神、佛菩萨来加持我们，世界196个国家，天瘟永息，天灾永息啊！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169。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及各位贤士，阿弥陀佛。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旗在法会坛上，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即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这佛诞祈福法会是本着异宗求同，已经23坛了。异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受身，不同的国度，名扬两界都各有不同，想法都各有不同，所以才会造成人世间的恩怨情仇，相互竞争和相互伤害。啊，这时时刻刻都有利可寻，尤其在庚子年的在世间上争执最严重的，就雨天瘟、武汉肺炎来攻击人类，让人类招架不住。回顾起来，这个都是有因果关系，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报和应。所以在整个地球，是大家共同在地球上维系生存的一个宝地。结果人类的无知，凭着自己的团体、团队、国度，以各种武器来相互伤害，而造成的民怨、恩怨情仇没完没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天给予人类一踏反省的机会，而就以无形无相看不到的武汉肺炎瘟疫来侵袭整个地球。所以刚才我在洒进地球的时候，仰仗天威，看到地球一片熔然，还是本着黑妈妈、雾蒙蒙的地球，人类相互的伤害，名扬两界相互的报复，没完没了。所以我们谨遵天华子以修行的力量功德天啊，带着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十方大众，大家共同来诵经《天德经》、
这部经是异中求同的上圣至宝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天德经各自的封送各自来祈福以外啊，将你所余的经宝功德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啊，这是王禅老祖的大悲愿。我们今天我们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弘誓道场、苗栗道场、院里道场、大家教室啊、外埔教室以及啊这个台北他的教室啊，这个大家都一起团结合作，大家一心来生活与供养，香花钱香花银供养诸佛菩萨啊，这即是丹凤朝阳的瑞相。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本的初衷，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大家啊继续来努力啊，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啊，要从同中来安抚不同的思想理念和利益，共同的利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各自成佛去，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意啊！异中求同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维新信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先生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 这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赖淑燕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他学习《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妙法的心得与案例。好，那我们现在请赖淑燕贤士同修来帮我们分享。那在这之前呢，我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好，谢谢老师。各位师兄师姐以及全国的同胞师兄师姐们，大家好。我是澎湖教士第21届贤士赖淑燕。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用意在解决建筑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先介绍说我跟个案的认识。我在100年的时候公务人员退休下来，我就加入了公教协会。那在公教协会的一个活动中呢，这个太极拳这个老师呢，曾经上台演讲说打太极拳运动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所以呢，因为退休下来呢，重点就是要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呢，我就加入了他们的这个太极拳协会，然后每天呢跟他们一起做这个打太极拳，5点到7点左右，所以呢就认识了这位建筑业的这位师兄，那他在他是本身是学那个建筑体系的，他在大概70几年的时候毕业。然后毕业之后呢，他们自己家族爸爸他爸爸有在经营这个营造工程，所以呢，他有标一些这个县政府的一些案件个案在执行。所以他退休回来之没有毕业回来之后呢，就协助他爸爸的这个事业然后他自己本行是建筑系嘛他也不离他自己。

的本行哦，也自己经营的这个盖房子哈、哦、买地哦卖房子这样子，那一直到现在哈、哦、在80年的时候呢，这个房地产呢一直都在飙涨，好、哦、年年都在飙，所以呢，他那时候呢就要盖房子啊，买房子啊。这个土地的部分呢、他都会去请示这个庙宇的这个师尊，他对宗教哈、哦、信仰蛮虔诚的，所以他也请教这个师尊呢、已经很久了哈、哦，都一直在请示他说买这个房子哈、哦，这个地呢来盖这个房子好不好？好、哦，所以呢，一直到认识我之后呢因为我们在打太极拳之中呢，都会聊嘛，聊八卦嘛，哈，所以呢，他会又问我说：“哎，你学易经啊，又在学风水，他建筑业对于风水学方面呢特别有兴趣，所以呢，他就请教很多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哈。那有一次呢，他就说：‘哎呀，我要买地哈，能不能帮我占个卦？’在100年之后呢，我们认识之后呢，他哈提供了非常多的土地。”都想说要请我帮他占卦，可是呢，占起来的卦都不是非常好，他才感觉到说真的是哦，要买一块符合你们风水学、地理风水的一个好宝地呢，真的是不简单啦，哦，所以呢，他就后来呢，他就有时候就会在叫我占，也就是请我帮他占卦，但是呢。在113年，哈、哦，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113年以后呢，这个农地变建地呢，可能会停止，申请。所以呢，他在3年前呢，他就心里就很急了。目前呢，县政府，政府方面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农地申请变成建地，到113年就要停止了。所以呢，这个建筑的这个师兄呢，他很急，他很想赶快买地起来哈、哦，要来盖房子，所以呢，他很急的之中呢，就是没有要请我帮他占卦，就直接请庙宇的这个师尊好、哦、帮他看地，好、哦，所以在3年前呢，他就买了2块地，那一个是在马公市区，那另外一块地就是在比较郊区哈。哦那这个教学这个部分呢，因为他建筑业方面呢，对他的评语都非常好，好，因为他本身就是建筑出身的，每次推出去都卖的那个成效都还不错。那但是这个郊区的这块地呢，他透过那些庙宇的师尊帮他看了之后呢，规划了6间，很快的，人家来买了2间了，然后没有多久。两间又推出去了，全部有6间，就是唯独中间的这个部分哈、哦，有2间哦，一直都卖不出去。然后呢，就是，2间卖不出去啊，他就觉得很怀疑说，说为什么一直都卖不出去？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不要麻烦你帮我占一下卦，为什么这2块房子呢？什么时候可以卖出去？所以说好吧，我就帮你占。可是我在想到说。不对，这2块我一个师姐也想要买，她的妹妹呢在台湾想要回来澎湖哈、哦、来定居，所以呢我就带她去看这一块地，还有呢提供她这个地号给她。因为学我们这个宗门的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一间房子，师傅跟老师他们都常常讲，一间厝哈未少钱，几千万哈、哦，然后你们最好哈、哦、要占个下卦哈、哦。来看看哈好不好？所以呢，师姐也是不例外哈，就是拿着这个地号呢，就回去占了卦，占了这个地理风水吉凶如何？结果呢是水地比之萃卦，水地比卦呢是官鬼辞巳，然后很奇怪带辰蛇，又入木入日木，哦，他就跟我讲说，淑燕呐，师姐啊，我哈。可能不会想去买这一个房子，所以呢，我想说他占的这个卦，那我女儿那时候呢，也是在想要买房子，哦，想要换个房子来住，

0: 也回去，我们不约而同哦。哎，我也是同那一天占的卦，很奇怪，我占的卦跟他的卦一样，也是水地比，但是我是四合卦，哦，两个一样都是官鬼辞巳啊，带辰蛇然后呢又是入木，就很纳闷了。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两个卦都一样，然后都是官鬼辞巳又带辰蛇？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而且又入木，哈、哦，我不信邪，我就把那个地号重新再占一次，啊，占了地理风水这块地的地理风水吉凶如何？结果嘛，这块地是天火同人，哈、哦、的卦，天火同人也是一样，是官鬼持巳，然后也一样是带辰蛇，所以我心里就觉得说，这块地真的应该是有问题，哈、哦。所以我就啊跟这个师兄说，哎，这块地哈、哦，我觉得里面好像不是很干净呢，你要不要去查看看哈、哦？啊，这块地的那个来龙去脉哈、哦，看怎样？结果呢，师兄就听我的话哈、哦，就去查了，哎，没有错，在他买这块地之前，大概没有多久，这个地主呢。啊，才刚把他们家里的这个祖先的坟墓有两块哈，两个坟墓哈，刚刚哈整理，然后进入那个纳骨塔里面去哈，啊，才卖给他。所以呢，我就说，你看，卦就已经跟我讲说这块地有问题，真的是有问题。他就问我说，那师姐怎么办？有你说有不好的，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那我要怎么处理？我说哈。我也不敢告诉你说怎么样，我请老师哈、哦、帮你解答，因为老师大概这个礼拜就会来上课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卦呢，当时到时那时候呢就请教啊圆覆法师哈、哦，我们老师说，老师你帮我看这个卦哈、哦、啊是不是有问题？老师说，哎真的是有问题，好、哦，那我说老师啊，那怎么办呢？要怎么处理？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去办超度法会，好、哦、诵经回向给各这些灵界的这些好兄弟，好、哦。那刚要不要考虑说，现在我们宗门啊，仙佛寺正式那个水陆法会要开始哈、哦，要不要请这个师兄呢啊，去帮他设个一个啊灵位，好、哦、啊，请他们这些哈、哦、啊到仙佛寺去啊听经闻法，然后画一些金银财宝给他们。我把这些事情老师的话交代给他，就是，他就说，可是来不及诶，113年哈、哦，这个就要终止了。我怕哦，这样子办来办去的话，又跑到台湾去，又要那个时间哦，我想哦，我可能会赶不上，所以他心里很急啊，就问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澎湖这个地方哦，请那个？庙宇的这个师傅呢，啊，帮他们做一些超度法会，啊，跟一样哈、哦，诵经给他们，然后画一些金银财宝给他们。我说我不敢跟你做决定，我这样子好了啦，我帮你占个卦，好、哦，看看好不好？哈、哦，结果我占了卦之后是天雷勿忘，哈、哦，之旅卦。我说天雷勿忘本身就是子孙慈嗣啊，正好是 OK。好、哦，又很旺，好、哦、木来生火，哈、哦，哎、啊、呦，本身又无火，所以我说应该 OK 的。所以呢，他就说好吧，啊，我就教他说，诶，老师曾经有教过我们哈、哦，就是我们的宗门的法仪哈、哦，就是你诶准备一些贡品哈、哦、啊，还。

0: 有一些金银财宝到那一块地去跟那些在地的那些这块地的这些邻界的，还有那些好兄弟呢跟他们禀告一下，请他们到某个地方的庙宇去听经闻法，还有画一些金银财宝普渡一个法会给他们我就沾了这个也卦以后，也跟他告诉了这样的方法，结果他真的是有备了一些贡品就到那一块地去就跟我们中文一样，就是在四个角落还有呢，跟这个在地的那些邻界的说你们这块地的地主很抱歉他已经把地卖给我了是不是可以请你们我在某个地方寺庙会办一个超度法会请你们去那边听经闻法还有呢，我会画一些金银财宝给你们让你们大家共同享用这样子好不好？结果他也不会OK，所以呢，他就请他们去那个庙宇那边去办法会，办完之后呢，就师兄就来跟我讲说，师姐师姐呀，我已经办好了是不是可以麻烦你再帮我占个卦？因为他心里很急，要赶在113年要赶快处理。那我就又帮他占个卦。结果这个卦是雷天大壮。他说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卖出去呀？我说，雷天大壮，父母爻是午火，又很旺，木来生火，他自己本身午火，所以很旺，应该是在火的话是4月或是5月，看看五月最慢，5月应该是可以卖得出去。结果有一天呢，他太太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在聊天当中呢，我就问他说，你们不是还有一块地还没有那个两间房子还没卖出去吗？他说：“对呀，对对对，我们已经在前几天就卖出去了。我看一下时间，真的是在4月份，就是农历的4月，真的是卖出去了。所以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师兄你那块地是不是卖出去了？’哎，对哈，哦，我一高兴起来都忘了告诉你。所以他一直说你占卦真的是太准了。”哦，没有像你那么准的然后啊，你们宗门的这个法会啊、法仪呀、那些食物选的这个法仪啊，真的很殊胜。我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了，真的全部都帮我解决了。我的心里的那个压力真的是重担真的放了很多。所以他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宗门的这些易经还有我们的一些妙法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1: 接着，我们再请淑燕师姐再帮我们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好，谢
0: OK，
1: 谢。
0: 谢谢。接下来我分享我自己的亲人我的堂弟我的堂弟他是土木工程系毕业一直都在桃园这个做这个土木工程就是户外的一个工作。那他有一次就来打电话跟我讲说：“姐姐呀，我觉得我的眼睛好像怪怪的那去。”就是那个旁边的这个视野都看不到，然后嘛，那个只有中间这样，那个视力的方面呢，一直都模糊，然后视野就是一直缩小，所以呢，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很奇怪，我就这个眼睛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啊。结果我太太一直催促我说要去做检查，因为他们住在台中，所以呢，他就到台中荣总去做一个检查。检查的结果嘛，哎，医师告诉他说，你脑部的那个脑下垂体哦，有长一个肿瘤啦，哈，这个肿瘤啦，哎，不能再让它大起来。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压迫到你的视觉神经，可能会现在是偏盲，以后可能就会变成全盲。哇，他听到这样子很心里很急呀，就打电话跟我讲说：“姐姐啊，你不是有在学易经吗？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占卦看看哦？我要到哪个医院去看比较好啊？”哦，我说：“哇，天底下那么多的医院，我怎么去找啊？”我说你家住在台中哦，那我是不是先在台中的地区啊，先帮你占卦啊？台中一些大的医院，我帮你占卦。结果呢，我占了台中荣总，官鬼不现，好、哦，我说这个台中荣不好。中国医药学院呢，子孙爻生出也无力，我说这个也不好，因为视力的东西不是一般哦，开不好的话，整个的眼睛就完蛋了哈，那我就想说，这样怎么办呢？天底下那么多的医，那么多的医院怎么办？所以我就先想到说，哦，我先从他的命卦，哦，下去找，看他的天一在哪个地方。哦，我看他的命卦，天一是在子水，在北方。所以呢，我就请他说，你要不要哈，在北部的地方，你看你提供几个医院给我。哦啊，我再来帮你占卦。结果他说：“那你就占大的医院就好啊。”我就占了，台北荣总不好。那中国医那个台北荣总、三军总医院，还有台北长庚这三家大医院哦，占下都不是很好。啊，他老婆呢就上网去，查一下。查到就是台大医院的这个一个赖医师，这个赖医师呢，他是用，这个显微镜下啊操作的，所以我就帮他卜个卦，就是卜这个台大的赖医师，看看 O 不 OK。结果呢，啊这个卦呢是丰泽中福，好、哦，子忘掉哈、哦，这个丰泽中福卦。那他虽然是说没有子孙爻，但是呢，他子孙爻有动，动出去是画出是兄弟，画出是子孙。我说这家可能可以，而且呢，他官鬼爻有动，化退，还有呢，父母爻也动，父母爻动吼、哦，又画出去是兄弟，好、哦，他的来生他，哦，我说。台大应该是还 OK，我说我哈，为了慎重一点，我请老师帮你看看好了。所以老师来上课，我就请教老师了，说老师你帮我看的这个卦哈好不好？结果老师说这个卦虽然没有子孙爻不现，但是呢，它画出去是子孙爻，而且呢是土来生金，兄弟是属土嘛哈，土来生金的话，有金的话。算起来是可以啦，哈，因为官鬼爻有化退，所以老师有给我一个两个建议哈。第一个，他子孙爻是属酉金，他说老师说我建议哈，你跟他讲说，尽量安排在壬申年或是生日或是申月哈来开刀，哈，可能子孙爻旺的日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哦，另外呢，我们今天在上课。你就直接跟老祖禀告说某某人哈、要去哪个地方开刀请老祖慈悲哈、能够是日是时能够到现场到台大去帮他主刀，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哈、就是有跟老祖禀了，然后嘛，我又想到说我们中国有传一个妙法，就是说你向东边念。老祖的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念36遍哈，然后向老祖禀告说，你什么时候去开刀什么时候病号，还有哪个医师要帮你做开刀，你全部跟我就把这些事情告诉我那个堂弟哦，他就照着做，就是在开刀前的3天。因为他选择是妊娠日那天要开，那在3天前开刀了3天，他就向东边跟老祖禀告，就按照我这个方式，我们中文的这个法仪，然后跟老祖报备，真的，他就妊娠日去开刀，开完刀呢，2天之后呢，拆线了，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姐姐啊。我已经开完刀了，谢谢你，你占卦哈，帮我处理哈，很殊胜，而且我有照你的话哈，就向东边哈跟老祖禀报，请老祖呢，当天呢开刀那天呢能够来台大医院帮我主刀，结果一切都非常的顺利，他很高兴，他说哈，或者我的眼睛哈，可能哈到现在都还没好，有可能就是全盲。所以他就很高兴，一直跟我讲说，那我要怎么帮你，就是要怎么做，要帮忙你什么，要答谢这样子。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你只要把我们这个宗门推广出去就好了。所以他也很高兴，非常赞叹我们的宗门的法仪。
1: 那么师父常讲，心生缘，诸人福了。其实我们都不了解说，当我们生病了，那么到底贵人在哪里，或者是说要找哪位医生，所以呢，这个缘分很重要那就是要我们自己懂得去学艺，可以帮助自己。那么今天非常感谢赖淑燕贤士跟我们分享他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诸位善信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达文道。

0: 住持袁鹏。桃园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桃园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我是洪玉江。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到的是台中市的水南地区。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老朋友许文荣许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个艺术盛会。
1: 这一次呢，我用许文荣美术馆的这个名义来参加这一个国际艺术博览会，这是台中第一次的举办。过去的艺术博览会在台中都只是在饭店里面做小型的这种饭店艺术博览会，而真正国际艺术博览会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台北。那我们很高兴在台中这边有这个会展中心，刚好我们水南这个地方呢，这边有那个绿美图，
0: 对，
1: 台中绿美图，然后这边又是会展中心，才有这么足够的场地让我们中部地区来办这个主要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0: 是的，
1: 那今年是第一届啊，我们美术馆呢也在去年刚落成，我也很高兴就是赶上这个时候呢能够来参加在台中的第一次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2: 许文荣老师与台中有着极深的在地情感与渊源，这次选择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充满现代感与国际视野的空间展出，更像是一场传统艺术与现代都市的精彩对话。在许老师的笔下，水墨不再只是古老的心灵寄托，而是一种充满力量能够跨越时空与国际接轨的语言。展场里那流动的线条，层次分明的墨韵，仿佛将台湾的山川气象通通搬进了这个现代化的钢筋结构之中。

0: 因为我比较重视东方气运，东方气运就是像我们文殊大师一样，他就是常常会大毛笔写起来，然后一气呵成写出那种大气感。
1: 是，
0: 这个是其实这。

0: 是我们艺术创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哦，就是气韵生动。好、啊，我其实我的创作也是来自于这样，把书法呢带进去这个立体雕塑里面，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就自己独创的一个草书雕塑。
1: 是。
0: 然后我的绘画里面呢，虽然用的是油画布，但是我也把那些一气呵成的东方的气韵美学带进我的油画里面，所以我的油画作品很多都是用毛笔在画的，因为毛笔才能画出那个。运笔运出这个笔墨气韵的那种感觉，
1: 触感更多元是吗？
0: 对，它会有虚笔实笔，会有破笔虚笔。那西方的笔是刷子，是硬的，跟东方的笔不一样。东方的笔你看它软，它可以画出很苍劲很硬的笔触线条。
1: 是，
0: 你看它很好像很墨很多很会那个，可是它又可以晕染出很多的一个美好的效果啊。所以东方的这种毛笔，它有笔锋，它又软又刚，哦，软硬合并，
1: 对，
0: 这样可以孕育出这个东方一个特色哈、哦、跟西方的那个刷子 brush 那种感觉，它只是把色彩一笔一笔这样涂上去来表现光影变化的关系。那东方不一样，东方所追求的永远都不是那种肉眼所看到的表面的光色彩的关系，它所表现的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仰胸中秋壑，然后运出胸中的一个气韵、所以我会把这次展览主题就是气化之境、
1: 是
0: 把我们东方的气韵美学呢应用到我的绘画，我的这个线条应用到雕塑里面来、所以把这种气的一个流动，所以我从书写，就是书法的书写，线条的书写当中呢，表现在平面，表现在立体四维空间里面，所以我在展览的都是平面立体同步展览，然后我的草书雕塑的是呈现镂空的状，所以它有穿透感，它可以从这样子，它不会把这个造型就把后面的空间全部堵死了。它可以跟后面作品的色彩互相相辉映，
1: 是。
0: 所以我的个展都是会平面立体同步展出，这是我的特色。
1: 了解，是的，因为其实非常强烈的一个东方的一种意念在传递，这样。那其实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就是不管是在西方的这个油画的这个画布上面，其实原来东方的这个笔呀、能够掌握的面这么宽广。然后借由这个宣纸的表现，或者是在油画画布上面的表现，其实看到东方的这些笔墨的这些发挥，互相的映衬，其实有很多趣味在里面，也有很多深入的门道在里面。那其实老师就是很擅长在表现书写的深层跟空间的流动哦，所以看到老师的这些作品啊，这些线条啊，其实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延伸的，找不到一个。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是不是？
0: 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是表现是立体的书写。我们一般书法什么都在平面上书写，二次元平面书。我这个是四维的立体书写，所以立体书写就像一个宇宙一样，它不断的循环。所以你会就刚刚主持人讲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就像我们在争论先有鸡还是有鸡蛋一样。
1: 对。
0: 如果我们把它画一个。圆圈圈像宇宙一样，你鸡跟鸡蛋在哪里？你不晓得是先有鸡的鸡蛋，它不必有开始，也不必有什么结束，它就是一个循环。像这一件作品，它就是一个太湖石的作品，
1: 是
0: 我把它放在一个台子上，象征这种文人他在修仙养性的时候，喜欢提笔写诗，欣赏石头，然后想象出它一个。心中的一些境界，山水境界，我透过这样的一个形成呢，我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啊，像我这个《心外无法》，这个是《心经》，《波罗蜜多心经》，我借用世尊的一个造型哈，然后把《心经》书写从这个百会穴这样，观自在菩萨这样下来
1: 哈，
0: 然后。把线条应用草书把它整个连贯起来，整个形状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它每一个线条都互相连接，每个文字都互相连接，它

0: 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然后又透过这个镂空的感觉呢，更有那个心经的那个空性，表现这个心经追求空性，
1: 好、哦，是
0: 来表现东方的这种我自己自创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啊镂空的雕塑美学。
1: 是是。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

0492723742淡武转义药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水墨是许文荣老师艺术之路的起点，也是他最深刻的根基，但他从不泥古。他曾说，艺术必须具备时代性。我们在展场中看到的这几幅作品，看似有传统山水的骨肉，却大胆融入了当代抽象的布局与观念。许老师借由传统的笔墨，抒发的是现代人对自然、对生命的感悟。那不只是画山画水，更是画一种禅意，一种在喧嚣世界中寻求安宁的东方智慧。
1: 来，我就是想要从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汲取宇宙当中的一个能量，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东方的思维都是宇宙思维，
2: 对，
1: 然后宇宙呢是肉眼所看不到的虚体的东西，所以东方的美学或是禅宗佛家的思维都是追求那个肉眼所看不到的气。气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五分钟没有呼吸，
2: 对，
1: 可是气存在，可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肉眼能看的是非常有限的，
2: 对
1: 啊，所以但是西方所追求的就是肉眼所看到的那个像形，所以光照射在物体有立体感，有颜色啊，光与色彩的关系追求都是这样，
2: 对，
1: 跟他们宗教也是一样啊。那东，但是东方呢不一样，东方所追求的是肉眼所看不到的气，所以当这个西方的科技呢，西方的科技把火箭送出地球以后，回看地球，才知道说，原来东方是对的。所以《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跟西菩提讲说，东方虚空可视量佛，南西北上下四维虚空可视量佛。在20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就是这样，与地球是南西北上下四维都是虚空的，我们确实要科技把它送出，把人类送出地球以后，回看地球才知道上东南四下都是虚空的，
2: 对对，
1: 而这个虚空的东西呢，却能承载的这个我们认为这么有像的这个地球这么重的东西，房子这么重，还是这么重的一个球，竟能够旋转而悬在那边，那样的非常的玄乎的这个东西，你无法解释。它其实它是在一个虚体的当中，你说它是虚，其实在道德经里面它讲，这个不是虚，宇宙不是虚空的，它是有生于无，它从虚无当中慢慢运行结合合合而成而变成有，佛家也这么讲，哦，我现在。科学家研究宇宙才说啊，原来宇宙虚空一片，不是虚的，不是无，它是有很多微量粒子的。我那时候开始找材料，我发现说我用这个笔，不管是用水墨用笔，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我要表达那个肉眼所看不到的虚无的材料的那种能量的这个东西。
2: 对。
1: 然后我只如何把它应用效果，去把它做出我肉眼所看不到的虚无的当中，然后当然能够变成视觉化的一个平面，但是又让人家能够感受到这个虚无当中有充满无限能量的东西的存在。这个我知道，这个很困难。对，我研究这个其实研究了3-4年了，慢慢掌握到这样啊，所以我用再加上我把那个笔墨虚实东方这种线条的气韵的虚实哈，把它带进这个画面里面来表现我这一件作品是在表现宇宙深层当中的这一个啊，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件作品叫《鸿门出洞》啊，《鸿门出洞》表现是宇宙鸿门，就是天地未开花之前，开始运行，要孕育出万物了。

0: 时候那个鸿门出洞，跟这个气运出生都是一个系列的东西。然后像这个也有很多我怎么样把复合媒材把它画上去运送上去，但是又没办法动笔。
1: 对，我知道。嗯，
0: 到最后动笔这只有真正用线条笔是这个，其他的这些效果全部都是要用另外方法去把它裱上去，要能够融合到原来这个上片。
1: 了解。
0: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有很多是我用上去的，
1: 是
0: 跟原来画的这样啊，怎么样？到时候其实到最后画这几笔是压力最大，嗯，因为好不容易已经画得很完整了，要下这几笔怎么样能够啊一鼓作气表现出我要达到的那个效果，这个其实这几笔是压力很大的。
1: 了解，
0: 知道压力很大又不能有压力啊，如果坏掉就坏掉了，
1: 我知道，
0: 就是一气呵成那坏掉坏掉，所以啊大家都看这个剪。剪笔以为说很简单，没那么简单。当然我这个笔墨的底子是幸好我笔墨底子打得非常扎实，我所有的得奖其实都是水墨来的。我从我拿过四次省长的冠军，然后或是中山五一奖、吴三连奖或是十大杰，都是水墨来的。那所以剩下就是怎么样结合到我去沉淀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一鼓作气，这样把它弄出来。所以，我以前曾经在佛光山写了读经，然后写了一公里长的佛经，到现在回到自己家还是天天都在写经，然后把这个当成平日的一个作息。我会把这样的一个心得呢转换成我的创作啊，就像我以前喜欢读诗词，我会把它转换成我的立体雕塑一样。像我这个就要铸造上就要把这个铜高熔成液体，所以灌进去的时候它像血管一样不断的流动，它就流遍全身这样一样，而且会互相循环，线条会互相循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这个作品是我最新的作品，
1: 是
0: 我这次也利用铜板来创作。这个铜板，因为我的灵感是来自于我在做这个像这个铜雕创作的时候，
1: 是
0: 像这个草书铜雕创作的时候，我必须画色。这个画色，这个像这个作品，它并不是涂颜料，色彩不是涂上去的，它是用火烤铜，青铜火烤以后用硝酸钾去氧化。就好像春秋战国青铜器，它经过一两千年，它才能氧化出一些青铜颜色。但是我是瞬间让表面让它氧化，长出铜绿。啊，我是发现说，哎，这个铜，如果说啊，我在上面可以画出像这样的绿色，其实是你近看它很多浅绿色、浅蓝色，比较深的绿色，色彩的变化很多。
1: 这边就比较蓝。
0: 对。然后我在想说，哎，这样子如果说把它变成。我用铜板直接来画色，我就可以做出很丰富的色彩。所以你看我这个作品，它就是，你看它很多那种细微的，哈，有些我就可以用出很多不同的那个化学原料跟铜去做反应。所以它长出的铜绿呢，有些比较鲜艳，比较浅，然后有咖啡，有土黄，它是很丰富的一个调子的色彩，
1: 变化跟层次就更多。
0: 就好像我们在观察宇宙当中。充满了很丰富、很细微的这种粒子
1: 元素一样，对。
0: 然后我就把这样的情境呢，当基础，然后再带进去东方气韵的线条。啊，其实这几个线条是
1: 也是文字是吧？
0: 其实
1: 横竖这样，
0: 文字是古代人把它创出，用一个形把它来象征某一种意思。但是经过我们内化。吸收以后再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幻化成某一种象征意义的综合文字，它不是像我们的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它一句话啊、哦。那但是我们把这样的综合的，这种线条组合文字，把它内化成一种比较潜在的这种内涵意义，就好像我们在弹音乐一样，听音乐一样，我们透过很多音符你。本来音符是单一个单一个，像一个字一个字一样，但是透过这些音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已经看不出单一个音符，它就是变成一个旋律，
1: 是
0: 一个境界，一个内涵意义一样。
1: 是的，
0: 啊，所以我的抽象就是来自于这样子，就是把很多我们的东方的书法的线条，啊，透过我的那种感觉，然后把一个境界把它融合在一个一些线条的节奏里面。
1: 变成是一个可以说话的、可以交流沟通的一个作品，
0: 可以互相感应的。
1: 对啊，
0: 其实我们最高维的沟通是用感应的，不是用语言交谈出来的。语言谈出来有时候还会说谎，还会做有虚假的一面。
1: 对，
0: 但是高维的感应它是你没有办法有谎话，它是很真实的，就是你感觉到的一定是比你。表面听到还要真实，
1: 对啊、哦，真实直接，
0: 对，所以会有所谓的，我们禅宗里面回着直指本心一样，直指本心就是说，你或许讲这个人，你看他长得很好，可是讲得好像很慢，可是你就感觉有点什么不对，那个感觉那个本心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的那种感觉，
1: 是。就是补足了这个文字不足的部分，但是可以在作品里面讲出更多这样。
0: 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其实都是肉眼看到的表象，
1: 对，
0: 这个肉眼能看到的真实面其实是很低的，哈，唯有潜在里面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应，那个才是最真实的。
1: 是。其实老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作品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作品哎。因为这样的一个质感的呈现，然后跟色泽，你觉得好像
0: 这是铜板？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哎，这以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曾经有这样子的这个颜色啦，或者是这样的物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样，对，我会想到是我从小到大在爷爷家，然后爷爷家有一个，玉的椅子，可是它就是整个那个椅子呢，就是这样子的。完全几乎一模一样，对。啊，那玉的椅子夏天坐起来很凉啊，对。可是远远看过去，就几乎就是跟这块作品的这个部分
0: 很多这种铜板，它必须经过岁月很历史很长的时间，才能演化出很丰富的色彩，而且还 不是能控制的，但是我这个是能控制的，控制那个效果。
1: 是，老师，
0: 所以这一次我就带这样特别的新的作品，有总共有四件，两个长条，一个小正方，然后一个这个
1: 作品长方形这样。
0: 然后最新的雕塑作品，我把它带入现在当代很多雕塑里面喜欢用烤漆啊，因为铜所能画色的是很有限的，它能画出的色彩很有限，
1: 是
0: 啊，所以有些时候为了达到那个效果，我直接用烤漆，对啊。
1: 所以它能够本身它能够产出的一些颜色的这个，
0: 它是有限，能就是画色的自然画色出来，但是色彩是有限。
1: 大概是哪些颜色？
0: 不外乎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铜绿
1: 的，这个、
0: 像
1: 什么？
0: 像你要让它很鲜艳是不可能的，只有烤漆才会鲜艳。
1: 是啊，
0: 像它画出来就比较雅一点，然后就是从浅蓝蓝色系到绿色系之间，然后当中就有一些类似锈蚀的那种，咖啡土黄，
1: 对，
0: 大概就这个系列而已，
1: 就是
0: 蓝绿浅蓝。

0: 浅绿、深绿，但是它都不鲜艳啊。然后就是蓝色系、绿色系，然后土黄咖啡色系，就这样子。你看我那几件也大概都是这个色系了。哦，像这个蓝色就是画到把所有从浅蓝一直到你最蓝能鲜艳，大概也只有到这样子而已。其实后面上面这个更鲜艳，这个是我加上去的，哦，这是颜料加上去的，它不是画出来的。哦，像这个蓝也是我画上去的。
1: 对，
0: 我要把它加的时候，要加到跟画色出来，跟加上去，要让它融合在一起，不然会很奇怪。嗯，啊，所以不容易，因为有时候画色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所以你要用颜色去补足。
1: 啊，是，
0: 啊，补足我要达到的效果，
1: 要怎么样去点睛它？
2: 笔墨千重，意境万里。许文荣老师用一脉相传的墨韵，在台中的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东方美学的无限可能。下一集我们将带您打破二维空间的限制，一起走进许文荣老师的立体雕塑世界，以及他色彩斑斓的抽象油画领域。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昆仑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

0: 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但是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个健康的话题，就是糖尿病肾脏病变。那糖尿病呢，它不只是血糖高而已，它也悄悄地在伤害我们的肾脏，甚至有可能会导致透析、洗肾等等严重的后果。那根据统计呢，我们糖尿病呢，现在已经导致我们慢性肾脏病跟末期肾脏衰竭的一个主要原因咯。那么糖尿病它如何影响我们的肾脏呢？我们又要如何及早发现、及早有效的预防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我们肾脏内科的蔡宗翰主治医师。蔡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附一肾脏科的蔡宗翰医师，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保护肾脏的一些正确的观念。那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肾损率很高的一个疾病啊。那糖尿病的成因呢、啊，当然就是现代人就是代谢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那代谢的问题就是会，比如说包含了一些代谢症候群啊，或者是肥胖等等等这些原因。那逐渐的，哎，那有这样代谢性的停止之后，哎，慢慢形成可能胰岛素阻抗，然后慢慢的有一些血糖的波动，那血糖越来越高，加上一些饮食生活习惯，那血糖能够慢慢的可能会越来越偏高的状况。那当然有一些定义上就是说，哎，糖化血色素如果大于等于 6.5 的话，那以及空腹的血糖大于126的话，那我们就会称作为糖尿病。那这个就是糖尿病的一个操作型的一个定义。
0: 是在糖尿病这个病的名称啊，我觉得现代人好像越来越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在饮食上又很多摇摇饮料又偏甜，太容易摄取到这些东西了，医师。
1: 对，是的，没错。现代人就是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哈，比如说手摇饮啊，我们可能每天一杯，那而且是糖分很高的一个含糖饮料，那当然是这个可能会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的体质变成一个容易形成糖尿病的一个体质啊。
0: 而且在我们的这些饮食上呢，年龄也下降，现在孩子也好爱吃甜，也都很担心，连我自己小朋友都很爱吃甜，都很担心他的肾脏问题。然后呢，但是也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蔡医师，就是糖尿病跟我们的肾脏病，它中间会有什么关系吗？
1: OK， 那这个问题很重要。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糖尿病的早期啊，其实我们一开始并不会有任何的迹象显示它会影响肾脏。那但是我们知道说，哎，血糖越高的话，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个超过滤期啦，就是我们糖分比较浓度比较高，我们

0: 肾脏会比较需要做功来排出，将糖分给再吸收回来。那另外也会把钠离子再吸收回来更多。那我们这时候在肾脏的地方就会有做功会更多。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时期叫做超过滤期啊。对，
1: 是。
0: 那在一开始的超过滤期啊，我们往往会忽略掉这个，其实是一个糖尿病的早期的警讯啊。那尤其是一开始肾功能可能有一些病友会说，一开始肾功能大概八九十，那突然可能过一两年之后啊，他们肾功能突然增加到了140、150，甚至有些到180以上。那实际上他们会以为肾功能其实有变好，他们就很开心。那殊不知，他们其实这个是一个肾脏病早期的一个表现，叫做超过滤期啊。那
1: 是。
0: 在超过滤期的阶段啊，哦，它的用意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肾脏有部分已经过度的做功，因为我们必须要耗费更多的能量来再吸收这些葡萄糖啊。那另外也在这个时期，因为肾脏的做功的影响，所以我们会比较快进入后续的一些比如说微量白蛋白尿期啊，或者蛋白尿期的这些状况，所以前端如果血糖没有控制好，后续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糖尿病、肾脏病肾功能越来越差的现象啊。所以在前面的时期，超过滤期，我们就需要特别注意了。那当然，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静止期啦。哦，
1: 是。
0: 那静止期的话，我们可以从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得出来，在超过滤期过后啊，我们可以肾丝球的变化，其实在基底膜，我们就是在电极显微镜下面会看到基底膜变厚，然后在一些间质的细胞也会慢慢的增生。那这段增生的过程可能会持续的可能好几年，甚至5到10年到15年也都有。那这段期间之内，甚至尿液也都是正常，验不到任何的蛋白尿。这段期间叫做静止期。
1: 是。
0: 那经过这段期间，如果血糖又还没有好好的受到控制，那蛋白尿有可能就会慢慢的产生啊。那当然，这个是需要除了验肾球过滤率之外，我们的尿液的蛋白的检查也是很重要。嘿，尿液蛋白一开始可能就会慢慢的跑出来，然后微蛋白尿如果大于每天30毫克的话，那就叫做糖尿病的肾病变，那个就是早期的肾脏病。嘿，那接下来呢，如果血糖再没有控制好的话，微量的蛋白尿可能慢慢的进展，每天如果大于300毫克以上的话，那就称作为巨量的白蛋白尿。那在这个时候，肾脏功能可能又会再退化得更快。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初期啊，在超过滤时期，其实肾功能都还是肾源都还是正常的状况之下，但是，一旦经过这5到15年的一个超过滤的状况，我们的肾源可能慢慢的退化，可能有些是硬化掉，然后最后出现白蛋白尿的时候，其实肾源已经剩下大概一半的左右的状况，所以正常的肾脏已经慢慢的退化掉，剩下来大概一半的肾脏，好，帮忙再过滤掉我们身体内的一些毒素啊。所以，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其实到微量白蛋白尿期，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比较我们称为说我们临床上可以看到的慢性肾脏病的状况了。
1: 是 OK。 在我们的肾脏的

0: 部分身体这个器官呢，肾脏感觉就像是我们的身体过滤系统的过滤器一样。可是，但是呢，我会往往感觉常常会被我们人呢来忽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蔡医师？
1: 会被忽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早期啊，后，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拿糖尿病来讲好了，那在糖尿病的早期，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症状啊，直到说，哎，血糖控制得很差，好，血糖越来，可能就是三四百，那越来越高的时候，可能会有发生一些急性的状况，我们才会注意到。好，那比如说呢，血糖越来越高，可能会有喝多。尿多、口渴的一些现象啊，因为身体排出比较多的糖分和水分，所以我们会有口渴、尿多的状况。那更严重的话，如果持续高血糖一阵子，可能会有一些糖尿病的急症，比如说高血糖、高渗透压急症，或是酮酸血症，这些状况可能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神经或是意识状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确知道，哎，这个就是有糖尿病的问题。但是前端的话，往往那些症状，口渴啊、尿很多，我们往往会容易忽略掉。嘿，这个就是因为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容易和其他的问题混杂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掉的一个原因啊。
0: 那容易口渴呢，或者是尿意等等，会有比较容易会有泡泡，这些都是一些指标。但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啊，可能是我最近夏天呐，然后缺水，水喝比较多，容易口渴，或者是可能在上厕所的时候高度落差，所以会产生一些尿泡的一个情况，这些等等都很容易被我们的民众来忽略。
1: 对，所以刚刚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说如果糖尿病控制没有到很好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泡泡尿、蛋白尿。那所谓的泡泡尿，那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是我们定义上的蛋白尿呢？倒是不一定啊，因为有一些是生理性的。哎啊，如果真的到比较严重的泡泡尿，其实是会看到，哎，如果上厕所之后，我们发现那种很绵密的泡泡，比较细小、很绵密那种泡泡，可能经过一两分钟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消失掉，那这种状况会比较我们认为是一个临床上的蛋白尿。那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就还是说做一个尿液蛋白的定性，甚至说定量的检查。那我们去明确定义说，哎，我们现在的尿液的蛋白的量的高或低啊？如果真的很高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蛋白尿的现象。
0: 那也会很好奇，想要问说，其实，在肾脏病的患者呢，在初期真的是没有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像温水煮青蛙，其实身体在变化了都不知道。还除了尿液的一个变化之外，还有哪些指标可以让我们来大概依循，来知道自己有可能这个情况咯，医师。
1: OK，那除了尿液的检查，最重要当然是抽血的检查啦。那我们血液的部分啊，会有一些指标，好，大家最关注的肾功能指标，当然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啊。那肾球过滤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其实是一个由肌酐酸去换算而来的一个指数啦。那指数越高，肾脏功能代表比较好，过滤的功能会比较好。那指数越低的话，那过滤功能就会比较差。那我们可以从高到低分成5个期啊。那在大于等于90的话是叫做第一期，那肾有过滤率在60到80的话就是第二期啦。那45到59是在3A期，那在30到44是3B期，15到29是第四期啊。那小于15的话就叫做第五期的慢性肾脏病。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借由肾丝球过滤率，我们会有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分期，所以这个指数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说蛋白尿的部分，蛋白尿其实也对肾脏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除了我们看肾功能的肾丝球过滤率之外，尿液的蛋白其实也会增加未来心脏血管疾病以及肾脏病恶化甚至血液透析的风险。所以，我们所看的肾功能不能够只有看肾丝球过滤率这个抽血的指标，也要一起同时看尿液中的白蛋白尿的一个状况。然后，那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尿液的白蛋白尿，我们可以分成3个部分，一个是正常范围是小于30，那介在30到300就是属于微量的白蛋白尿。哦，““

0: 最严重的就是巨量白蛋白尿就是大于300的一个状况啊。
1: 嗯
0: ，OK， 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风险的等级。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深球过滤率如果是大概40几，但是没有蛋白尿的一个病患和一个差不多肾功能的病患来讲，如果他的蛋白尿已经到了300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有蛋白尿的这个病患，他其实未来进入血液透析，也就是洗肾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其实也会比较快。所以重点就是不能够只有看深球过滤率，我们的尿液的白蛋白尿也要一起看，才能够更了解我们肾脏的各种的一些变化啊，以及未来的未来的一些进展。
1: Okay。那在我们的肾脏的一个病变这样的初期呢，其实也会很担心，想说哇，那医师我们要怎样来自我检查，还是说我可以到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心来做怎样的一个检查，来知道说我的肾功能到底有没有很健康呢？
0: OK， 那一般的民众啊，其实如果没有一些高风险的状况或是慢性疾病的话，倒是不用说特别的担心啊。其实我们国民健康署的也有提供一些筛检的计划，
1: 是，
0: 所以藉由这些筛检的计划，那我们就可以去侦测，比如说成人健检嘛，成人健检的部分啊，就是大概今年开始是由30到40岁的民众啊，其实每5年可以做一次的筛检，那包含了肾球过滤率、肌酐酸，然后以及尿酸的部分，以甚至尿蛋白的部分都会做检测。那40岁以上，那当然就是会大概每3年的一个成人健检的机会。那大于65岁以上，每年会有一次的成人健检啊。那可以多，大家可以多加利用这些国民健康署所提供的一些筛检的机会，来做一个肾脏功能的评估还有检查。
1: 是。在国家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检查呢，也是非常重视。最近我也收到了这个简讯，也说要通知来做一个国民健检，代表说，哎，年纪已经又跨了一个级数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检查呢，大家多多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也会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个相关的疾病呢，也许也会互相影响。像是如果肾脏疾病的部分呢，想要请教医师，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疾病或者是习惯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功能？
0: 当然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分成几个层次。当然就是什么状况下会影响肾功能啊？当然最重要就是慢性疾病有可能就会比较明确的会影响肾功能。
1: 是，
0: 那这些所谓的慢性疾病包含了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痛风高尿酸的状况，这些都是所谓的慢性疾病的控制啦。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除了刚刚讲的慢性疾病之外，有一些可能影响肾功能的因子，比如说遗传性的体质，比如说多囊肾啊，
1: 是，
0: 就可能是有一些家族的遗传，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深球肾炎，那少部分也是因为家族遗传所导致啦。那接下来可能一些生活习惯啊，比如说饮食的部分影响，或是运动，那甚至说药物也会有这方面的影响。
1: 是。那在肾脏病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其实像台湾的一个肾脏功能的一个指数上面呢，大家呢也常常会听到说，哎，可能那我身边就有人在洗肾啊等等肾脏等等问题，那也会很想要了解说，我们如果是面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来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

0: 如果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治疗，然后那其实它没有一个所谓的特效药可以逆转肾，但是它有办法借由控制慢性疾病，那控制慢性疾病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部分，它的药物的控制。那当然这些治疗当然会需要经过和医师讨论个别化的进行药物讨论，但这些都有。国际的诊疗指引，嘿，那当然就是需要跟医师一起讨论啊。对，
1: 所以
0: 那
1: 这些回头来讲，都还是要我们的源头，我们的三高要好好的来控制喽，蔡医师。
0: 对，没错，三高是非常重要的，对，而且是我们民众最了解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要好好的掌握，就是控制好三高，嘿啊，以及甚至代谢症候群更前端的部分，我们更需要提前来注意啦。那或者是说，我们的饮食，也要特别去注意，然后
1: 代谢症候群这个样的一个名词呢，其实也是在近几年感觉变得比较常常听到。你会想说，是不是我们年纪变大了，代谢不好，所以相对的这些疾病就是慢慢的就会找上我们了呢？医师？
0: OK，对，是没错，哎，当然，随着年纪，可能代谢会慢慢的变越来越差。哦，以及一些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那代谢症候群，就是它的定义上就是我们的血压高，哦，然后血脂高，哦，血脂包含的三酸甘油脂以及高密度的胆固醇啊的一的太低了，哦，那以及腰围比较宽，哦，甚至高血糖的状况。那这些状况里面，如果有三个项目以上，就叫做代谢症候群。那就是要让我们提高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觉察。我们会更需要更注意我们平常的饮食还有生活习惯。嘿，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握的。那这个是前面讲的这些是代谢性的问题啊，代谢性的疾病也有可能会有少数的一些疾病并不涵盖在前面讲的代谢性的疾病。像是比如说像有些人可能有很明显的蛋白尿，好，巨量的白蛋白尿，但是他可能又没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很轻微的状况，或者是有一些显微性的血尿慢慢增加，蛋白尿也同时越来越多，这样的状况可能要考虑更进一步的检查，好，才能够确定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甚至球肾炎啊，哎等等这些疾病，那这些疾病会需要检查或是正确的诊断。才能够开始进行治疗啦。好，所以其实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平常比较常听到的慢性疾病三高之外，那如果有一些不明原因肾功能快速下降，或者是尿蛋白快速变高，或者是有一些微量的血尿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更了解的话，就建议到肾脏科的门诊，然后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
1: 刚刚前面医师提到说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尿液上面出了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呢想到说啊，我就家里附近就近门诊来看一下。但是呢，有很多样的一个门诊，大约会是怎样一个类型，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来依循呢？蔡医师。
0: 家里附近的一般科的门诊其实都有在看所谓的三高，所以其实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其实在就近的医疗院所其实都可以一起检查。只要，但重点就是说要定期的检查啦，因为就算是即便是控制三高好了，其实除了药物控制之外，也要定期看抽血检验报告以及验尿的一些结果。那当然就是大部分的诊所都能够做到所谓的疾病的管理，所以也有很好的卫教师一起进行疾病相关的卫教，会让我们更能够去了解我们疾病的一些进程，以及我们生活习惯上如何调整，这个是大部分的医疗院所都能够做得到的。
1: 那蔡医师想要请教说，在你的临床病例上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案例，可以来提出来跟观众朋友来做提醒？
0: OK，那当然，我们临床上有非常多很复杂的一些案例啊，因为我这边住院

0: 常常会收到一些很特别的病人。那
1: 嗯。
0: 当然，因为有些病人是因为感染而住院，那感染的当下，其实他同时有发现他血糖很高的问题，像最近就有一个大概30几岁的个案，
1: 嗯，
0: 他一住院，血糖就已经好几百以上。那另外，他可能因为血糖的关系，让他感染更难去控制了。
1: 是，
0: 那他也是因为30几岁，他在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最近住院的时候发现，他平常没有注意到他的生活习惯，他
1: 嗯。
0: 平常在工作之余，他可能每天都会喝一杯手摇饮啊。那
1: 手
0: 手摇
1: 摇
0: 饮
1: 饮，
0: 喝了手摇饮之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他的体重 BMI 我们常看到就是属于严重肥胖的一个等级啦，
1: 是，
0: 大于33，已经接
1: 超
0: 近
1: 标
0: 四十，严
1: 了。
0: 重肥胖的。所以这种就是很典型的所谓的代谢症候群，然后肥胖的一个个案。那而且又有不良的饮食习惯，
1: 嗯。
0: 慢慢产生糖尿病，而且这个是因为糖尿病的一些严重的个案才会住院，因为感染而住院的案例。那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往往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才会住院，但是在住院之前呢，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自己的定期做一些健康检查，或是早一点进行饮食还有运动上面的一些调整和加强的话，或许我们可以避免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的产生啊。
1: 是30几岁也算是正值壮年的时候，想说，哎，其实身体的代谢应该也是不错哎，算是年轻的，所以每天可能就是一杯饮料下肚这样。
0: 对，没错。所以一杯饮料，其实我觉得要注意，就是要喝对饮料。当然，水一样是最好的啦。那当然，你喝饮料一定要喝不含糖的饮料，尤其比如说像是无糖绿茶，或者是咖啡的话，就是无糖的美式咖啡，或是黑豆水，这些，或是柠檬水这一类的，可能比较不会影响身体的一些代谢的一些饮品啊。那当然，水还是永远都是最健康的。
1: 我们蔡医师提醒大家，我们要多喝水，每天大概也至少要有2公升的水的一个摄取量，当然是在正常状态之下来做一个摄取。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我们的病例故事，也可以来借此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0: 肾脏功能突然掉得很快的个案，那这些个案，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大概50几岁的女性啊，她来就诊是因为她发现双下肢水肿，然后比较明显的泡泡尿，那她是在诊所检查肾功能突然分数掉到40几分，她很害怕，所以来到我们医院。那最后发现她原因都还是因为糖尿病没有控制得很好。所以慢慢产生一些肾脏的问题，所以糖尿病它其实一开始，症状很轻微，那也不可怕，所以大家会忽略掉。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控制，变成所谓的一些心脏病、肾脏病，那这样就真的很可怕了。所以在前面好好的控制，要配合我们的医师，配合的我们的营养师，还有卫教师，好好的做好前端的控制，才能够避免后端肾脏疾病的一个产生还有恶化。
1: 是，疾病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没有去控制它，这就很可怕喽。在这一集，我们先非常谢谢我们蔡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那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

0: 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到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咱请大家合掌来供养唯心法器，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久久法会，护国息灾，念祖上国圣。众亲同上历代祖先有缘之作，中华民族万世立祖先贤，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顶节的讲解到十五天龙，这个《天德经》。天龙姓名。人烈王旭日东升呢，照大地，雷雨造成地连体。咱的社会，咱的家庭，咱的公司，咱的事业，咱的天下，咱若有雷者，人甲人中间若有雷者，就无战争，就无争论，人甲人中间。若有礼者，是在尊敬着自己。先尊敬自己，才我都尊敬着他人。所以咱各位同修弟子，咱真无简单来伫世间出世这中间呢，人甲人中间一定爱有礼貌，唔通急着晒汤啊开。咱若无咧礼貌的时啊，百病会到位。因为咱人的心内、心头有恨，有恨的时啊，咱的呼吸会加剧加速。咱的呼吸加速呢，咱心脏开始会无力，心脏无力呢，血路的循环呢，渐渐伊的下频率呢，渐渐咱的血路的循环造成体上的体温嘛无相像。这叫做失常，叫做逆天、逆地、逆人理起来。所以咱一个人啦，真容易去动怒，真容易生气的人，身体一定渐渐会歹落。到一天，咱目睭要开去的时，咱脑海内一定真济真济烦恼，积在脑海内。包括对过去的一切行为啊，一切作为，

0: 咱心内会真艰苦。所以咱死了后开灯去的时，并无解脱。咱脑海内色尘第七的意识，五级的色尘啊，好、哦、一直一直的徘徊着过去的不满。但是面对着现在无奈的身体，所以各位啊，人甲人中间的斗阵啊，一定要建立一个礼面顶。你若无以礼做基础的时啊，社会会乱，家庭会乱，事业会乱，国家会乱。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示：以礼为体。以礼为体，以礼为体，以义为用，以这个义为用，体加用呢，就礼义，就体用。义就是咱哪个人中间爱有义气，哪个人中间爱有正气，哪个人中间爱有正义。若是人甲人中间无一个正义，无一个正气，无一个礼，社会即大乱啦，国家就乱啦，咱的家庭嘛乱，国家家庭乱是外表的外形的乱，啊，事实上乱就是咱内在心灵上乱啦，咱内在家己心灵上乱，真容易生气的人。伊常常，伊个认为世间的人，第一就是戆，第二个世间的人就是拢对不起伊，所以咱会真够生气，就变无礼去啊啦。所以各位同修，恁伫咱新闻系道场，现在咱新闻系道场在咱全国，所有有缘的人心目中呢。拢是非常真正尊敬咱圣贤师所有的哈上上下下，但是咱一寡糊里糊涂的啦，礼不足的，无涵养的，造成真正社会人士来到寺里所带烦恼等的，这是足足无彩、足可惜、足无耻的行为，互人烦恼。所以咱互人烦恼，咱有罪过。今日咱互人烦恼，咱罪过。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伫念座上三界万灵，路头水尾，下即个无事孤魂将顶。有形上一礼，心灵色尘内底一礼，非常的重要。所以叫十五天王啊，天一宫，天王圣命人力王啊。孝子中东升啊，教大地啊，礼义道生啊，第两体。咱人爱怎样见效？糊里糊涂的事啊，咱绝对唔去惹着。惹着的时啊，人甲你看笑亏尔。尾啊，咱有一天，咱若甲误着的时，咱会甲你足歹势，足歹势。那么这烦恼，别人无法度替咱承担。只有咱自己去承担这个苦。这点呢，直接甲各位提醒。那么三十五、十五、十五、十五，捡到我家己，捡到咱家己的心。咱的心要安尼捡到，咱心呢，爱像太阳遐尼大。咱不管是所照出的时，咱免一定爱五人甲咱回馈。咱若要五人甲咱回馈的时，咱所做的事啊，别做诶，确实别做诶。以前我都开始学很多的事，有当时啊会想讲，我帮忙啥人，帮忙啥人呢？伊那拢不来谢谢，伊只趁钱拢不来谢谢。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唯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 049-27

有一天诶，我咧静坐时，将心比心去想，向我感觉，人伊今仔个顺时，本来伊就有伊个德，伊就有伊个福，伊有伊个因缘。咱只是一个帮助别个因缘而已尔，咱是安尼小小一个付出，你爱五人来甲你感谢呢？这当有够戆，有够戆，有够戆，戆到袂白上。咱遮济工课爱帮助、爱奉献的、爱回馈的这大众，爱回馈遐尼济，唔去继续做回馈，干呐在五人讲来甲你答谢，来甲你答谢，来甲你多谢，来甲你回礼。有够无智慧啊！做咧时阵啊，吼，我来直直啊，拄咧老早面头前，我著跪咧磕头，磕讲我若无智慧，遐尼有私心。以后咧，我著感觉真快乐啊！无过去迄段咧，拢干咱五人干咱回馈，是有够戆，心未安，烦恼一大堆啊！咱一只提供互各位，咱是道场，一只服务的中心，恁著爱学习。这个心境，咱的道场本来是布施，咱的心靠伊的所在。有机会互咱学习布施，咱就好好啊布施嘛。那我曾经有人讲老师啊，你做这愚民政策，我讲啥子愚民？往往有福的人拢是戆的，才有福；正的绝对无福。真的呢，斤斤计较是计较自己的性命。你讲的戆戆做呢，啊，咱的性命，咱一定搁较良心。我有一届请示讲老祖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师尊啊，你喙手那遐尼长，喙手遐尼白，是安那？啊，我食遐济回，伊讲我是戆啊，戆过头，我喙手才会白。我戆过头了，嘴唇才会长。我戆过头的呢，我才会食个遐一回。伊食个几回呢？伊唔敢讲，最起码三四百回以上。伊就是学习着戆戆啊做，戆戆啊过，有机会服务，有机会回馈。所以咱这个戆戆啊做呢，咱将所有的众生，甲包在咱心肝内，咱来静静啊计较。是真正啊，计较咱的性命，一天一天，一直得去。而且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哎，笑哈哈，我们才会学伊笑哈哈。这下找着咱家己，找着咱家己十五天罡、天一罡啊，天一就是有贵人和天一，天王姓名人呐、啊，烈王什么人呢、啊？人两个人，两个人或者人。一个真真正正的家己的人，咱的心，咱的性；一个是咱这外在的人，内外有礼，内外互相相尊敬。咱会当骗过别人，但最无得骗过咱家己的良心，迄个家己。所以各位啊，咱个是万行代志咧，咱拢去道场啊，去道场是爱学习。这里是，咱绝对家己良心不用骗过。你若骗过家己良心的，啊，你咱都已经一个无路用的人。所以，咱想要紧，莫骗家己良心。啊，咱一当做尽头做。所以，学习东升教大地，那是一头咧，开始咧出来，啊，教育做大地，给大家希望。咱伫道场伫工作的动手，恁都是给所有的众生的希望。啊！大家拢以恁的行住坐卧作为标榜的时啊，咱都问心无愧了啦。所以礼义道生啊，地念体，咱会记咧，爱知念体。再来十六天宫啊，智慧上啊，智慧位啊，天王姓名光明王啊，圣德遮天呐、啊，最光明啊，遍照消业。虚空行第十六天，哈，在东南南东南南的天上的所在，智慧，迄个所在是光明的，
这个所在是柔性的光明之位。

0: 啊，这个天界，这个啊，这个净土啦，上光明天王的圣名叫做光明王。那么南方伊唔是叫做光明王呢？阎良王，这所在有光明王，所以光明王呢，是代表启示着咱人的本性、咱的灵性、咱的思维，拢是光明的啦，拢光明的啦。好、哦，圣德遮天最光明，那么要做个光明王呢？做圣，好、哦、德圣德遮天最光明，啥是圣德呢？普度众生、帮助众生的行为叫做圣德。啊，圣德是啊，咱开悟以后所做的事叫做圣德。咱人爱有智慧，咱唔通无智慧，无智慧所做的唔是圣德。圣德就是咱所做的，是以全民的利益为利益为圣德。各位恁伫咱道场所做的工课，即是圣德了啦，圣德。那么人甲问个老师，阮做事业做咪圣德，嘛是圣德。好、哦，但是咱做事业趁钱是应该，财有财，才有法度行道。无财无得行道，但是咱爱财出之有道，咱爱财出之有道咧，咱唔通了了要用骗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7。

用偏食，咱毋是圣德。所以在道场恁的服务，是希望所有的人来到这的人，因拢会得到平安，得到和谐，啊，得到真正心安、幸福、光明。咱做这事业者，是为圣德啊，是为圣德。要是讲哦，我今为着要赚偌济，想尽办法来赚偌济。你赚到这是应该，赚到以后呢，咱爱尽量做一寡回馈社会。那像台塑当初的王永庆先生，你看伊做这么济、这么济大事业，伊对社会公益的付出，你看咱大家看呢。所以王永庆先生伊今会遐尼好呀。人人尊敬，只有伊个道理呀、啊，伊个道理，钱赚着，尽量拨一寡来做，啊，有益大众，有益社会，一公益事业。啊，所以啊，各位，咱咧做事业，赚是爱赚，叫做正业，正确个事业。正业以后咧。咱爱去做一个回馈，像咱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安尼开始，咱成立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每个人一个月100块，做遮个布施的工作。虽然100块小小的集起来，会当伫电视公司咧，哈买一个时段，来将遮济易经风水佛学的妙法，来个播出，和十方定。就这个法益，家庭得到和谐，事业得到安详，得到顺遂。

一个月虽然100块，这嘛是性德的性德啦。所以性德不是讲我爱开足侪钱的为性德，10块的嘛是性德。一个人坐车，伊欠2块，我到上车，你有2块，你2块银可以，伊到我到爬上车顶，等于甲伊的故乡，这嘛是性德啊。所以多做布施的行会，财施、法施、无畏施，这拢是圣德。那么咱做教育的人、的老师，嘛是办圣德、圣德。咱做各种的讲师，为了让大家得到利益，这嘛是圣德。所以圣德有84000种的法门，但是啊。那么真多顺德的机会，咱一个心念偏去，咱真多叫做社会上真多事业上，就各种的理由来让人起烦恼，就各种的理由让人起不安的心，偏偏大大的事，摸黑的事，这都是烦恼的顺德啊。啊，所以经文跟我们讲，16天宫呢，智慧上，智慧为天王圣名光明王，啊，圣德遮天呢、啊、最光明啊，遍照宵夜虚空行啊。各位，咱啊业障真多，事事未顺，百事未顺的时啊，咱用念这四句偈，念这四句偈，16天宫。是慧慧啊，天王圣名光明王，圣德遮天最光明啊，遍照宵夜虚空行啊。咱的好的圣德，咱的遮天，好的念头，好的话语，好的工作，因为咱的欢喜心化为一片的光明，光明照得照上天，黑暗我得照上天，叫做遮天。那遮天，所以咱得个天子，得与天齐，叫做天德，叫做圣德。啊，遍照宵夜虚空行啊！咱善事做些，好事做些，好话讲些，好的念头，时时发落好的念头的时，咱清气清得起，哈、啊，咱会当清气，会当上升甲天子。天节下，咱天良护法会给咱道护，给咱道护持，道加持。哈、啊，天公派这16天王啊，哈、啊，这个光明王会来给咱照耀咱的人啊人中间的缘分，照耀咱事业，照耀咱人生啊，虚空哼，虚空虚空行，这是无形无影无踪。所以我们的修行啊，修什么行呢？修一个慈悲的行。我们早上起来来到大殿点香，哎，求老祖师尊做主，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啊，慈悲啊，满我的愿，我愿意，哈、啊，愿某某人事业顺遂，愿某某人身体健康，哈、啊，愿某某人家庭和谐，愿某某人伊的精神会正常。你时时你有这个愿啊，这个愿啊，这虚空性啊，表面你看无啥，所以真正才正修行呢，咱发出一个愿真重要呢。咱若有愿者，哈，咱自然呢，哈，咱会当应着真济真济人，求佛菩萨，求老祖，求天公，哈，我咱的愿，咱的愿都愿你。好，任何人得到平安，任何人得到幸福，任何人得到和谐，这呢叫做叫做虚空行，业障消业力。所以咱16天宫呢，智慧为啊，天王圣名光明王啊，圣德遮天最光明，遍照消业虚空行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啊，这点
各位，咱这是修行最基本的条件。咱若我都会晓安尼食，咱的修行已经第一步踏入到开悟的境界。若是咱未晓，时时发露这个愿力，愿意他人拢得到平安和谐之时的时啊，咱修行就真正困难，所以咱时时发出一个愿力，即是咱最大的修行。咱今仔就断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拾荒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咱来先搁纪念王禅老祖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咱即个易经心法顶八节的，咱来讲解到就是这恢弘鼎哈，恢弘鼎，恢弘鼎呢，就是讲咱的人生如何拉一个轻将咱的心性一偏激的心性甲轻好掉，要养现呢，培养咱内心为现人。要培养社会的贤人一定要有一个模式，咱的教育，咱一个教育的，这个规范。自古以来下在修行家，或者学术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拢有一个自家的格言，自家格言。后这个一个轻轻，一个轻呢，教育的模式。规范，在佛家呢，当时释迦牟尼佛就是讲这个八正道，依照这八正道呢，来教导这个修行人如何呢？将咱过去一切的错误一切的颠倒梦想那么释迦牟尼佛伊就讲。规范一个八正道，所以咱过去一个八节中间拢来讲解八正道。若是咱会当依照八正道来，甲咱开始做咱的人生的规范，做咱人甲人中间斗阵的规范，做咱事业的规范，家庭的规范，国家的规范，我相信大家依照安尼，咱心一定无法碍。咱每个人的心一定非常的安详，咱每个人的心一定会非常的光明，事业嘛会顺利，家庭嘛会幸福，人甲人中间的缘分嘛当真正互相真正契合，所以佛甲咱开始妙法八正道，那么咱中国孔子朱圣贤嘛甲咱开始。那么易经的妙法甲咱开始的诚信诚，人甲人斗阵一定要有一个诚心斗阵。咱若无一个诚心无一个诚伫斗阵的时，会真忝，非常的累，确实嘞。好，咱甲咱带期待、带等，期待甲等，往往嘞，这时间嘞会错过时间。那么咱爱一生诚信。所以诚信是咱人的性命，诚信是咱人甲人中间的，咱当拍火，佫较侪火烧着拢卷起来。整个社会若依照这个易经的心法所开始大家人甲人中间用诚信伫斗阵的时啊，咱人一定过得真幸福，社会嘛真正上好。各位十方圣知识，咱讲到这易经心法，有个人讲。老师你是安那易经心法的？你搁含这个佛法的，差不多一个法无分别，法是每个人生命中的生存的法，这个一个一拍灯，一个光，这个法

0: 原来都有伫咧啊，只是咱人无去开发出来而已尔。咱人无开发出来，当然啦，咱有真侪真侪真侪，遮个叫做不调和的问题会出来。那么一旦个性先行啦，好开发出来，咱人个人个斗阵中间啦，伊安尼做标准，所以个性先行啦，就诸天信心菩萨啦，啊，转生轮回伫世间。好，开发咱内在生命的本能，开发咱内在生命的这个原动力，这拍顶把它开发出来。那么这几年来啊，好，本人呢，在这边研究易经、佛学、佛法。那么，把这个八正道呢，发觉非常的适合当下，诶，咱人跟人中间呢。吼、哦，当下咱人甲人中间会斗阵，咱人要成就，咱人要成道，咱人咧要做一个健康的家庭啊，也是健康的身体，一个指标的依归。吼、哦，那么这就是养贤蓄财啊，养贤蓄财。今日咱这个时段咧，先蒙哈，先佛师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参加会员啊。参加会的所有的会员呐，大概一个月100块嘞，得叫来扶持啊，专门来扶持这法，希望会当净化社会人心，因为咱人心和物件砍掉去啊，砍掉去，咱大家嘞发这个愿力扶持啊，好、啊，这个妙法啊，好、啊、来透露心，到一个家庭内底，到每个人心内底，相信嘞，咱嘞。会变作人间的净土，虽然无真紧，但是一日一日好，一日一日会当变作将内心的内本来的良心找出来了，一日一日好。往往一个人良心的伊无发觉出来，所以造成的社会的乱象啊，是有够多。好，相信各位真清楚。那么咱易经啊，究竟？会当发挥到什么程度呢？易经本来就是你我，你甲伊，伊甲伊，好，咱甲物件、甲代志、甲事、人甲事、人甲物、物甲物甲事中间呢，如何去调和？如何去调和？诶，一个路啊，一条路径叫做易经。嘛，晓得人甲人互相交换立场、交换心态、交换利益的关系。利害的关系，所以拢是为益，所以益啦，拢生活在咱的身边，甲咱人斗阵的，伊嘛咧生存，咱嘛咧生存，益在伊在一切拢在咱身边，并无离开咱，咱也嘛无离开益。哦，所以各位啊，咱了解易经心法的重点啊，都是开发咱内在本性。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不，哎，顶只火红鼎之歌，火红鼎之歌，哈、啊，就是养贤之道啊，养贤之道。那么一旦咱了解圣贤所开示的妙法以后呢，咱究竟要如何来实践八正道呢？实践的诚信呢？实践哪个人都。

0: 该如何来维持这个调和呢？哈、哦、啊，如何来实践呢？实行呢？啥叫做正确的见解呢？正确的想法呢？正确的讲话呢？正确的状态呢？还是正确的念头？哈、哦，正确的慈悲，正确的愿望，哈、哦，正确的友好，正确的心定安详，无颠倒妄想。好、哦，所以啊，安吉呢，这节呢，要继续过来讲解，就进为雷，进为雷，好、哦，进为雷。啊，进为雷呢，内卦为进，外卦嘛进，拢进。好拢进，所以进进呢，伊叫做进为雷，进为雷，进就拿出来单位讲，咱就霹雳，霹雳。咱一旦想到，哎，我这件改造，我有正确见解以后，我一定要做彻底。好啦，哎，我本人声闻诸佛菩萨、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会甲救度救命起来以后，好，我发觉，哎，我一定。这个妙法，我一定要弘扬。所以，爱有一个魄力，即使遇到真大困难，嘛是爱突破，迄是咱人生的课程。啊，我讲个事业嘛，同款都着。若是啦，在事业上啦，你遇到困难，咱嘛爱有像陈雷公的精神甲魄力。雷公摔倒来咧，根本就无丢毒，因为阴阳之气的相接。面顶是阳，下面是阴，遐侪接落去，根本都免去丢毒。安尼才会产生挥发火花，产生火花。你若无咧劈咧啥，你无法度天地气相接。相对啊，咱一个人啊，事业拄着破折的时，我感觉咱爱需要努力，尽力去做。在民国84年4月23日。好、哦，咱个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啊，要在台北南口举办一场大法会，南口体育馆。当一旦我去看的时啊，看到这个现场啦，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的一场面，啊，这个咧都坐了几千人，敢若内底咧中庭就坐6000-7000人。好、哦，那我这些东西啊，我嘛是个有咧着惊吓。万一这个方法啊，哪个说人无这兴趣来扶持，无兴趣来吸收这个法的时啊，风水的妙法的时啊，哈，到时阵啊，唔知要安那，好、哦，煞未看。那么咧，啊，我就好啊，既然啊，诸天圣神开始啊，爱来做，那么我毫不犹豫，好、哦，开始做，进为流。那这想变心啊，来去做这行业，我唔通去学这个场面恶只看，甲我考验去。我唔通去学只看的这个，感觉啊，这有偌济人，吼、哦，但坐袂落安怎？何止干恁魔将，将挨掉的。所以我本着讲，我要安怎做，我一心一意，我就安尼行。结果当时，哈、哦，咱的发挥时间到的时啊，会场一慢慢来我。吼、哦，做人电视墙规个拢慢慢来呢，到4万人左右。好、哦，那么来呢，然后听呢，对这个法的共识，对法的赞扬甲需要是啊，所以我才真正感觉心正安，这今日才决定要来开发这个妙法。好、哦，这过来呢，这决定呢，因为需要人甲你靠我一个人无够力，无够。是要靠大众，大众呢，若有兴趣来研究易经的妙法，研究风水的妙法，共同呢来研究，然后帮助他人。若是讲社会上啊，大家我都了解易经，好，而且呢，会当将这个风水妙法啦，你有法度呢，了解的是啊，你减少烦恼，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安尼呢，咱的社会一定会祥和。所以，那么做一件真正的一件代志啊，我希望各位是奉承弟子，又是少年兄， 咱不要碰到小挫折的时，咱就先避啊，随便半路上你个停住了，安尼就不对。来回想起来，我不能冲着这个法门，好，对三个人家啊，普挂三个人家，到今日的时间呢，整整都十五年前。照我理解呢，哈，那么这种干度的种些真些困难破阵，在地势上、地位上的困难上些，经济上的困难很少数，地位上的困难呢，往往真些妙法度了困难，唔知咩来解决。所以在自己精进呢，那么依照易经所开始，进为雷，那就雷但雷讲的闪电式的去精进。好，再个真济妙法嘞，好，那突破出来。好，这经典无诶，外面无诶，那么我开发出来，开发出来，大家会当享受信心所开始诶，互我诶地位，搁互咱诶地位咧，将这妙法，咱诶享受这妙法，减少着咱诶人生诶苦恼，好，减少失败诶机会啊。所以，爱敬畏的咱震动内在诶心灵。震动咱的头壳，震动咱的智慧，然后呢，盖古借据，咱爱借据，咱爱战战兢兢，一脚不正多，好、哦、震动以后呢，咱们盖古借据，盖古呢，就是讲咱唔好去犯着不正多的妙法，咱唔当犯着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唔当犯着圣贤的法则，盖古。盖定慧，盖啥？盖贪，盖嗔，盖痴，盖痴。那么呢？我要哎呦，老师啊，第八戒呢是啥？第八戒消毒，消毒。这里唔通无对任何代志，唔通无正见。好，第一戒啊，消毒呢，咱唔通无迄个正确的思维。第二戒。第三界来消毒，唔当讲正确无正确讲话，咱爱讲话爱讲正话，哈。过来第四咧，正业咱爱做行会，正业，哈。第五咧，正命咱爱了解家己，了解家己偌济福，偌济命，哈。啊，偌济德做偌济，正念咧念头，咱爱知足，咱唔通哦，我无咧尻川放咧食咧泻药。无咧，得亏得咧，你去打下大头，正正正咧，好，咱爱好多，真好多，好正定咧，咱爱心，即我得定，伊只不正多，所以戒故啊戒，啊戒度咧无诚信，唔通做代志，人家人条无诚无信，安尼就唔对去啊，所以戒故真为累，就是安尼来。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若是咱着对一个任何一件代志有啥物疑问，咱站一个歌个时啊，甲咱开始震雷雷，着甲咱提起个震动，震动着爱开发咱个智慧，用咱个智慧，用咱个脑子来开发。介久个，咱毋通阁犯着原来个错误，开发新个个智慧，吼，开发新个个人生观。但是咱介久毋好犯着原来个缺点。因为咱人的世间是要修行，哦，所以咱原来缺点啊，咱唔通阁犯着，若是犯着就无彩咱人生。往往一寡信徒来啦，老师啊，我唔知要安怎啦，未趁钱啦，安怎？我讲你的歹习惯有够侪，好啦，我要改啦，嘿嘿嘿，等于唔敢换。啊，你刚才讲啦，哎呀，老师啊，我要改啊啦，好，我一改机会互你，哦，啊，我改，啊，改去叫，哎呦，艰苦啦，叫我莫食薰。我分着食咧，安尼足艰苦个啦，无去食真艰苦。啊好，着去食。啊无，我去食细菌就歹啊。啊，老师啊，帮忙，是毋是用甲加持一下啦？啊，加持一下啦。我分你分过食，嘿啦，无食。我无法哩啊，你改句，你无改掉原来个歹习惯嘛？哦，啊有个啦，翁仔某咧，翁婿咧，四界拍，食酒啦，食薰啦。倒啦，嫖啦，好啊！接下来个老师，我莫白吵我，我你歹习惯，对莫爱较重嘞，莫是你的，对不？阿咪别人个，咱要尊重他人，就尊重家己嘛。伊要尊重别人，咱就是人嘛。咱不要尊重别人，咱就毋是人嘛，对不？咱要尊重人个，就是人；不要尊重人，咱就毋是人，对不？啊，咱若不要尊重人，你叫那别人个尊重，就无合理嘛。好，我讲你怎样学习尊重太太，啊，尊重他人，我相信你的家庭会圆满。因为人在世间呢，往往拢好在自私，只希望人家对我好，忘了我对人家好了呢。好，所以真的家庭的破碎，家庭的混乱，啊，家庭的变故，拢是一个自私心。咱一个人困的那死人，偌搞，是不是安尼？困的时啊，一个人是哪那死人呢？哦，你着哦，我着安尼，偌好都偌好。哎呦，假的啦，骗人的啦！咱人生存在，虽然困的来讲，咱一个心无惊吓，咱只是无惊吓，互相相尊重嘛。人甲人嘛同款，社会人甲人嘛同款。咱要尊重啊，咱国家的领袖、总统，咱的领袖。好，我哎呦，总统安怎？我你讲。总统就是咱的领袖，哦，咱的领袖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心。也就啊，最近啊，也是安尼啦，这有诶哦，咱领袖啦吼，伊诶所讲话啦，颠颠倒倒创啥啦？告诉你，迄中间就是咱全民百姓心伫乱，全民的心伫乱的时啊，所以在咱的领袖咧，伊才有。在他的面头，在他的身躯里实现众生的愿。哦，所以讲呀，咱要有正确的智慧。那么今日，咱要继续跟人讲，咱若是对一件代志要搏啦吼，请示吼，吉凶如何咧？假使咱动了冲牛，动了冲牛的时，动冲牛，哈，动冲牛咧，这初九因阳所阳。汲取恐惧的教训，哈，提高警觉，以后才会当平安呐。咱若假使咧，清晰讲说啊，我现在这爱安怎做，哈，这件工课安怎处理，那么一个啦，已经啊，甲咱开始讲，咱会记哩过去，互咱会惊着，互咱会不安的代志，会记哩，咱过去互咱会不安的物件，互咱咧发生过去的教训。哈，咱爱提高境界，唔好像过去出头。那么，哎呦，是安怎我做三点半？过去就想贪做，无成本会计，哈，啊无了解市场，无了解家己偌困难，啊是讲我袂怎么先借钱就要做生意，一定先借钱的，哪有可能存钱？这足简单的道理嘛。哦，真侪人啊，先借钱，钱借了才拍算，结果呢，生意唔是回事。哦，所以讲记起这条恐惧的教训啊，提高警觉。啊，是人个人是安尼，哎呦，伊要跟到要找我麻烦啦。假使开始伫正行的时啊，哦，就讲啊，
就伊原你原来啦，就咱原来啦，人甲人中间啦，吼、哦，咱有对不起他人，也是无守着诚信，无一只八正多人甲人在斗阵，那么才有这个今日这不调和，这袂顺势，咱爱提高境界哦，爱好好反省过去咯，哈、哦，啊，这以后才会平安，吼、哦，可能开始安尼，若是呢，吼、哦，当着第二熬。当了第二熬的时，啊，当第二熬嘞，变得累得几迈，哈，那么六就是六二，操作。

我是有正经坚持中正的原则，就会当迅速的恢复。就是讲，一旦咱一个人啊，事业失败，也是有啥物不如意，也是有甲人冲突，也有互咱真正烦恼的代志，种种不调和的、种种不如意的、种种会让咱烦恼苦恼的代志的时啊，假使咱开始就动伫电信号的时啊，好，比如。当然是要你第一关嘛，第一关是哭嘛，哭嘛，吼、哦，就是因为一关开始，咱讲话咧，所有无注意，也是咱发表咱的言论无注意，种种因哭而起，吼、哦，甲你提起做就是真惊，真惊惊吓着啊，未顺心煞惊着，我要闪闪啊惊着，吼、哦，真惊。咱爱坚守，咱会记咧，爱坚守中正。较早就是讲，哎，安尼好，安尼嘛好。较早就是安尼嘛好，安尼嘛好。人讲啥安尼嘛好，人讲啥安尼嘛好，就对啦。说安尼拢好是啊，系啊，无中正。那么，甲咱讲，咱过去是安尼失败，过去安尼袂如意，咱就无中正。三中正，八正道，咱无依照八正道去做咱的人生的目标规划的时啊，所以咱会偏。会骗去才会跋咧嘛，咱若袂骗，就袂跋去啊。哦，就是讲，这就是爱坚持中正原则，会当你安尼做，就会当真正迅速会当恢复事业成功。所以啊，这个佛法，有的人啊，哎呀，老师啊，我来拜佛学佛，我事业愈袂顺心，骗人，你有贪？咱学佛、拜佛、修行，是咱会愈顺心呢？咱学佛拜佛时，要叫咱心静下来，好好啊，有智慧的人，佛就是有觉者、有智慧的人呢。叫咱爱学习有智慧的人、有觉悟的人的行为。啊，有觉悟的人，伊来做觉悟呢，就是会当反省、会当忏悔、会当去做，实实在去做，毋是干呐嘴讲，哎呀，信的人吼，伊后嘛阁反了。所以，咱爱学圣贤所过经过，叫做佛，就是也是觉者、圣者，咱依照所开始的，咱去做。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若有人，哎，我来拜佛咯，念佛咯，念到哪需要你袂顺心，哎，迄毋是袂顺心，是你贪心，无开悟，把这个佛法曲解去啊。有个人啦，我都掼三粒水果来咧，要拜神咧，求一下，求阮囝事业大赚钱，求阮翁都大赚钱，求我土地紧下会当买着，我买着好厝，求着阮囝会当孙仔会晓读册，我互我健康袂破病，迄着贪嘛，迄毋是正港在学分咧，正济去道场就是安尼，安尼哪有可能说三粒水果都无十块钱，掼海同海咧，你要求神求甲得行，毋对去啊。哦，咱咧求佛，爱我拜佛，对，哦，佛祖伊慈悲，我爱学伊个慈悲，学个慈悲咧，我以后咧，我自然咧，我事业就改变嘛。你咱了人安尼斗阵嘛，吼、哦，即会晓讲啊，佛祖慈悲会晓尊敬他人，咱嘛爱尊敬别人嘛，哦，毋通讲，哎哟，我敢若想讲你对我好，佛祖对人好，菩萨拢对人好，伊从来无去要求讲你对我好，佛祖毋捌。神毋捌，王禅都做几个善事，伊毋捌要求人安怎，伊毋捌，毋捌要求你对我好，毋捌。都做咧吼，几个善事，伊安尼叫爱我如何对大家好安尼尔。神菩萨嘛是，我如何将好妙法传到别人安尼尔，我如何对人安好安尼尔。咱若安尼做的时候，我相信你的事业会顺心，你的事业会成功，你会趁钱。哦，所以咱若要迅速要恢复咱做生意啊，咱必须要坚持即个法则。安尼各位知影吼？吼、哦，那么现在过来看，假使咱动了第三爻，啊，动了第三爻的时啊，吼、哦，即类雷啊变成雷灰风，变成雷灰风。好、哦，那么六三第三爻，因惊吓，二地反省检讨。即可悲啊，免灾难啊！咱若清气一个，哎呀，佛祖啊，老祖啊，八卦祖师啊，开始我，我安那，我才会当将我的事业重新会当起步。那么伊甲你开始，你即摆所拄着惊吓，你爱甲你过去的教训，咱过去的失败，了的错误，咱过去的错误咧，咱啊怎样反省检讨？咱人毋通甲咱检讨别人，吼、哦，咱绝对不要只检讨别人，咱来检讨家己，啊，检讨家己，吼、哦，啊，反省家己，反省我当时对毋对？所以咱反省的法则啊，吼、哦，是爱反省偌济呢？分啦，当时甲咱开始分啦，反省一对少年捌代志看反省，那么今日讲解到遮呢？啊，讲一个弟弟，互各位做个参考。当时释迦牟尼佛伊伫外口苦苦中走六年，外口苦中，发觉心未安。哦，专门上经的，专门念经的，还是专门食菜，专门坐坐啊坐禅的，专门晒日头的，专门行火的，各种的方法啦，啊是收机、灵机的、收机动的，各种法拢拄过。结果到尾咧，第六年以后咧。发觉安尼毋对去啊，即拢毋对，心未安，心未安。你心若未安，你要修啥行无？咱要着是要修一个心安呢，无化解。那么伊只零零一一菩提树甲遮讲，假使若无开悟，我逐水埋起来，甘咪死小头。所以迄个震卦震，霹雳，霹雳就叫震卦，震为着霹雳。

0: 即系你一借破到手卡咧，一想，什么代志互我烦恼？什么代志互我未顺？吼，什么代志互我会惊吓？颠倒梦想，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啊，伊就安尼咧，伫手卡咧，慢慢啊回想，自少年的时啊，自少年时的烦恼啦，吼，什么代志会提起一件一件，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我直想，对想咧是想咧，若毋对，共回事咧，吼。啊！伫想咧，想到尾，哎，我拢检讨煞，心非常空空空，足清净，咱像做平平平静平静，你着见着成一块镜，一块一块镜，头前内底一个，你着看到，哎哟，我原来咧家己是谁呢？另外一块镜呢，咱的相片有相片，原来较早我偌少年，啊是偌缘投，偌水，啊是安那如帅哥嘛，你现在做一个垃圾。所以啊，你一切就是切切切切切，哦，原来迄就是我啦，原来我就是安尼啦，即摆哪会变做安尼呢？时时勤拂拭，勿使落尘埃。咱啊时时爱清，甲切到清气，咱无垃圾过惹着啊。哈，即点的意思就是可以，所以日日反省检讨，会当避免灾难。咱遮是信徒，吼，因为事业的未顺失，甲咱金钱的瓜葛，人找兄弟要甲吵，吼，因为好安尼来就足无，就来老师啊，无帮人足无理的，安尼叫兄弟要吵，我咧错误去，你共倒，你若是你阿要恶意要共倒的时人，未对了啦，这是因就果，你有恶因，一定恶果，这是天理；若是有恶因无恶果，这就无天理啊。哎，老师啊，我毋知要安尼，我毋知要要怎行。无怎行的是当时好朋友，惹较惊变歹朋友。错是你，你共多钱，花啊标标你毋互人，钱少少你毋互人，你赶来走做下店啊，花出出你钱毋互人，即恶因所以你会恶果嘛。天顶的，若是讲人甲你倒你个啦，你当安尼我一直放袂袂放去，对啊，你袂放去，啊你共倒呢？是毋是啊？社会就是安尼乱起来，自私心。咱无了解，咱原来咱遐是自私的，为什么个变呢？无所以咱信徒来话，你好，发生错就错啊！你爱好好忏悔，好好忏悔嘞，甲亲戚朋友爱去反省，爱去忏悔，回去嘞，互你机会，互你时间。一届人未原谅，两届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嘞，咱自然啦，朋友伫遐总是一个缘。好，未原谅你，互相相原谅、相照顾，然后咱才有时间，吼，才阁重新拍拼，爱阁行人。咱即世人若是毋行啊，后世人你做有做咩，一定要拖行人。凡是出世做人的精神啊，直直抬、直抬、抬来播，直直、直直、直播的，爱播到煞才有行，才行了。所以各位不要开玩笑，好，对人生毋通开玩笑，咱若对人生甲你开玩笑，对自己不利呢。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十方善知识，圣贤甲咱讲的易经，即是咱的生活。易经毋是一般所讲的是哦，我要甲大象拼关。易经拢是对待的反省，易经拢是开始对咱内心对倒位错误伫倒位，当下错误伫倒位。好，那是即个卦象呢，第三爻呢，就开始讲啊，咱因为惊吓，所以反省嘛。咱都是过去无反省，都是过去错的拢无反省，无检讨。好，所以你的灾难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所以我有当时啊，信徒来个施礼的时，拜拜。

吼、哦，华智慧，会当我将卖个犯错哦，我会来做较好咧。我相信众护法、天兵、天将、天龙护法啊，拢会当甲你斗扶持诶，会当甲你斗帮忙诶。这才是真真正正合佛拜神的原则啊！所以贵国神书啊，吼、哦，在世间所传法，好、哦、有人啊，哎呦，你无去拜贵国主哦，贵国主有鬼啊哦！迄就无开悟，迄是无开悟人，才安尼讲。贵国主是大圣贤，好、哦，贵国主的圣啊！伊圣贤啊，当时战国七雄的时候，会当予多地伫天那个乱象，会当归于平静，金朝统一。吼、哦，这是一个大智慧，才我都整个国家统一起来，会当安详。统一啥？心甲心，理念一致为统一，毋是讲我将你财产送我的为统一，错误去啊，错误去啊。所以《易经》啊，就是咱人的性命，咱人甲人中间。互相相调和，一条溪，中溪的桥梁就是啊。好，咱来过来清晰观，加速过来开始吼。当日第四爻，第四爻叫地雷福，哈，地雷福嘞哈啊，九数必须发挥公家的力量，才会当经得起震撼。咱一个人反省忏悔以后，咱爱有一个刚毅。那就更未巧就未巧，我安尼跌就跌咧，我要照安尼做，我照我原来反省唔对向，我要一定要甲反省、甲忏悔、甲回失咧。啊是讲我唔对去，我要安尼做，我一直行，我就更向顶，我未阁随便去安尼胡乱事，未讲安尼软叫叫，安尼嘛好，安尼永远未成功，永远咧未成功。所以咱发挥公义一点刚毅的力量，好、哦，刚毅的力量怎样？毅力，咱毅力，毅力，咱一个人的性。你我这长腰，我一定要吃饭，都要吃饭。所以咱逐天在训练，予咱刚毅的力量嘛。那边我前脚真紧，你看了我要放脚，就要放脚嘛，对不？我要放就要放，我刚毅的力量，那要予咱修行呢。这每一天咱都在修行呢。咱吃饭，我不着腰啊，我咧吃饭，都要吃饭。迄就刚毅的力量。咱做代志啊，我错去啊，刚回事的回事的，我啊都靠不过来，我啊拼我来拼。所以这个刚毅的力量啊，才让真的是震撼。咱人无一个意志力，无一个志气，无都无可能会当过成功的一天。咱无坚强的意志力的时候，无可能成功。咱无坚强的意志力的时啊。咱经不起个人考验，经不起考验。哦，这因为我行的这个法门啊，啊，在易经方面啊，这中间当然有一挂各种的告别会来考验考试。我考是考你的，我的原则，我认为我这个方法，我易经风水对社会有帮助，对个人。家庭有帮助，对每个人身体健康有帮助，对人的心有帮助是好。我一定发挥，我管你什么教，无什么教，我是对人无对教，安尼俩，咱嘛是观念。只要人艰苦嘛，艰苦，咱就需要帮忙，咱帮忙伊。会当解决伊困难，咱就叫人去做。咱莫讲哎呦，安尼麻烦，安尼嘛人哎呦，你个袂使哩哦，你爱拜佛哩哦，你爱净土的哦，禅宗的哦，密的哦，下面你的代志，净土你的代志，三路的代志。但是我坚强的意志力，我要去行，就是禅嘛，就是禅，好、哦，就是自己的禅。禅呢，我意志力，我安尼行，叫我只要是对大众有利益。所以各位十方圣地是社会上，恁的事业的成功，恁家庭的成功，做人的成功，嘛是你的坚强意志力。正道是人甲你挑拨离间。真都是人家咧要个流落，好、哦，所以这只是一个震撼呐、啊，必须发挥刚毅的力量，才会当真都是震撼。这是，咱来过来第五，哈、哦，第五，哈、哦，这当日第五爻的时，第五爻咧，就是水啊，地雷水，地雷水，哈、哦，九六五，当震惊发生的时啊，坚持中庸原则。
不偏不倚啊，可是损害

0: 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啊。当咱一个人的事业，啊是做人，啊是人生，拄到任何一件代志，你会去惊到真惊，互咱心未安，互咱会惊惊遐颠倒梦想、烦恼，吼、哦，起到各种的无明。一时啊，咱爱坚持咱的中庸原则，咱袂使你讲哇，我想要骗你，啊想要你拢袂使。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咱尽量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互相相关心，关是啥？看，互相相看心。比如讲啊，我今日甲你讨钱啊，好，咱就先甲你讨钱啊，好，我讲你啊，你是要甲讨钱，相对倒转，好，啊是讲你甲讨钱，一时我是毋是要讨？我因为欠钱嘛。我这钱无够，我爱生活，爱生存，爱饲某饲囝，爱立票，吼、哦，若无我会犯着刑法。我当然嘞，我爱甲你讨啊，吼、哦，这是正常的道理啊。关心，互相相关心，或者中庸啊，互相交换心甲心的交换，或者中庸的原则，不偏不倚啊，咱唔通甲咱想要骗人。好，有的人就拢希望骗别人来占家己便宜，好占别人便宜多利自己，占别人的便宜多利自己，这都拢唔对起啊！社会上什么人就安尼，少年人就是安尼，干咱要求要付收入，无要求要付出，啊，即个人就是讲啊，了了要求我要得到啥？在讲解民主，最近呢？总统，咱的总统先生啊，伊讲要搞民主啊，要真正做到民主是爱考虑别人才是民主，唔是讲个人我一心一意，我爱得到啥为民主，迄唔是民主，迄是独裁甲自私，这是正确啊。所以咱民主唔是建立伫别人的痛苦之上。好，那么民主唔是即生活伫人的痛苦之上。民主是爱减少大家痛苦，吼、哦，建立在幸福的基础之上，才是民主。好、哦，所以有咱有个人啊，将民主啊，拢是变为自私。我想怎么样，我喜欢就怎么样，只要我喜欢，错误去啊，迄不是民主，迄是自私自利，迄不是民主。所以啊。咱呢爱互相相了解，不偏不倚，唔通讲干呐爱别人会对你安呐，啊不偏不倚，可会让互损害呢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然后再过来看，假使动着地人熬，动着人熬，地人熬的时啊，上落他厝遭受震惊，自己伫知影觉醒，就可防患于未然，防患于未然。这点非常好，甲咱开始。假使讲咱呐，只是一个我如何会当将我的家庭的安。

如何给我人生的安详、的幸福、的光明？我的事业会顺利，我家庭会顺利，哈，整个社会会顺利。上好的方法是啥呢？一旦看到别人的教训，他所受的境界，咱伫别位过去啊，拄到吃亏，还是拄到伤害的人，还是拄到因为咱的无明恶因所滴滴出来，种到一个恶果。啊，所以咱今日一惊遐，好，咱呢也知影爱警觉，咱时时爱看这个镜。好，咱呢诶，防患于未然。咱有一挂信徒呢，好、哦，这个地主啊，老师啊，我爸爸妈妈吼真敖相骂，敖相拍，我做囝唔知要安怎。我看恁爸爸妈妈要拍，好拍到过瘾啦。恁做囝，你也无权利去甲干涉啦。吼、哦，我有甲你讲啦，你看恁爸爸妈妈在咧相骂的时啊，你甲看做一件啦。我下摆我对翁婿袂使安尼，我对某袂使安尼，这就是一件。这就是这件哦，世间这就是修行哦。好，那么嘞，这里咱这信徒嘞，好少年啦哈，二三十岁啊，啊等下，看爸爸妈妈嘞冤家在相骂时啊，啊爸爸妈妈，请等嘞，请着我讲一句话，真感谢你，我以后我一定会真好对我的某，我一定会，好，因为嘞，我看到安尼情形，我足难过的，假使有一天我的囝。好、哦，我的囝也像安尼时啊，好、哦、看到我安尼时啊，我相信我囝嘛真艰苦，所以我囝会非常的艰苦。好、哦、看安尼爸爸妈妈咧，聊聊啊，三低头两不低就开始伫相骂相拍，好、哦，未互相相谅解，好、哦，干那咧想要计较对方咧，我一直伫觉醒家己，甲我甲妹妹讲，甲弟弟讲，阿伯咱唔好像爸爸妈妈咧，好、哦，这爸爸妈妈咧，这就是得见。哦，所以这个呢，咱信徒等下爸爸妈妈咧冤家的时啊，伊家讲，我感谢爸爸妈妈，恁摕一个物件互我看，我后摆对太太会较好，对安怎我要做，啥物事做，爸爸妈妈煞到尾是去惭愧心，佮只你讲啊，先佛师张老师，阿你甲讲，这都是我一件，我后摆就看到恁的缺点，吼、哦，现在看到恁缺点，我后摆袂佮错误呀，我绝对袂发生，吼、哦，我家己会警觉。感谢恁的家庭教育用安尼话，不过爸爸妈妈恁付出的代价伤大啦，伤大啦，拍卡安尼吼，这代价伤大啦。到尾爸爸妈妈咧，就嘿啊，我安尼做，恁阿伯就莫烦啦，我这教育，我以身作则教育。哈，这信徒咧，好爸爸妈妈主要开始以后唔慢慢冤家，好啊，爸爸妈妈会非常的好。以后呢，不是防患于未然哦，以其无所生啊，这个、以其无所生，好、啊，以其无所生，这是正正办办的妙法，上乘的妙法。那么这个家庭圆满起来，好、啊，啊，一家事业也顺利啊。啊，趁钱哦！啊，有当时啊嘞，诶，爸爸妈妈嘞，啊，甲带囡仔嘞，带孙嘞，实在是四礼拜拜，伊今日啊第一届来，老师感谢你，老祖救着我一个家庭，救着阮两阿母的心，救着阮只囝无健全的心。哈、哦，我无啥物好回报，我免回报，你是已经上好了家庭安全安和。卖互相迄个咧，安尼就是上好的回报啊。那么咱这两翁某咧，目屎答者，阮老师我忏悔，好，我以后会甲朋友伫遐，佮继续安尼，吼、哦，将老师所讲的，啊，落做佛法已经所开始咧，啊来，该迄个家家户户咧，会当依法。来做，做甲无所生者烦恼，无所生者颠倒梦想，无所生者无欢喜的代志啊！各位是方善知识，咱今仔即节咧，晋威瑞的卦象啊，哈，咱就讲到遮一个段落，哈啊，祝福各位合家平安。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各位同修，大家都有不同的病，病除了因果业力以外，因果业力就是借着风水的因缘，让你住了违背风水的法则，所以病来了，是这样而已啦。好啦，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讲下去啊。太极之中有阴阳嘛，阴阳反复五行不定嘛，就是中央若是有厕所啦，正中央厕所、抽水机、冰箱、马达，或者冲床会动的，在中央的时候，就是心不安，心不安，就是胃引起的心不安。再来哦，吉宰祸福，看四方，就看青龙、朱雀，青龙、朱雀、白虎和玄武啦。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嘛，颐和易卦真妙理呀、要符合易经卦象真妙理，所以我就鼓励各位十方善知识们，你们来学易经了，我们再开课学习保护自己的妙法。得体如法，即是吉利宅啊！如易经的妙法就是吉利宅啊！这个尸体凶事祸事不断来啊，违背了风水易经法则，坏事一直来。昨天晚上我回来了，从大陆回来嘛，就看到我们。维新正道，由我们的师姐又红啊，又红师姐啦，她访问了，我们一个是清水地区的师兄我问你为什么来学易经学易经以后有什么？得到老祖开示的，感应怎么呢？他有了他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他的妈妈头啊痛啊，后脑袋痛，找医生打针说蛮好，打了马上就好，真的好了。第二天早上又痛，痛了好久好久好多年，那么圆净法师呢，看他要卜个卦。哎呀，房子住家后面玄武洞破落来客，那房子住家有壁刀，回去看了，真的有壁刀吗？有壁刀了，那怎么办？就推着我们一个圆脸的嗡呀吽扑隆呀扑隆大金刚咒的法印圆脸，我都有印好了嘛，在后面屋子壁刀冲的地方。贴上了，好了，现在一两年也没有再痛啊。这就是风水法则。我们不是只有一般所说的风水要盖爱解，不是这样啦。老祖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妙法啦，这其中的一例。所以你不如法，你只好好的。结果人家又盖进来了啦，你怎么办？又有如早上，圆寂法师，过来请教一个问题，说我们有一位师姐，她要买一栋房子，要买这一间二楼，这边好像五楼六楼吧，五楼，白虎昂头，这一户呢，变成要卖很便宜，因为呢这一户的，在里面自杀，上吊自杀了，都住不平安，说要卖，我们的这位师姐呢，师兄师姐呢，说他没有钱，没有钱说要买这个最便宜的。因为里面有人上吊自杀嘛， 问我有什么办法能改上吊咯，一般上吊的阴魂大部分要他 走掉了，有时候很困难，都还执着在上吊的地方。哎，好，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办法。好，再来问题就是白虎昂头你来白虎昂头凶事多嘛，白虎昂头啊，哦，不平安啦，血光之灾啦，哦，怎么都来啊，难怪会上吊嘛。那你要买吗？你就得考虑吧。问书有什么办法啦，住了平安的一定比较便宜啦。绘画。哦，这个呢你去请其他的大师来帮你忙。我没有办法。哦，这个上吊了，我们碰过好多好多的事情。啊，那好多的案例啊，真的守在那边，常常 晚上呢，俗话说吊霸掌，在河北地方，啊，前几年一直来常常有吊霸掌的事情。去年七月份，啊，我们河北道场住持延启法师发大悲心，发大悲心呢，请示老祖，啊，要来化解河北地区的吊霸掌。自杀嘛，那里吊霸掌很奇怪哦，啊，吊霸掌要送上霸掌，啊，结果呢，啊，晚上道士哐哐哐，啊，都三更半夜了，很多是人跑出来看，啊，你不跟着走，送到海边的时候，第二天换你点这个吊刀，上吊很恐怖哎，啊，后来怎么办？啊，好多教派一直在也没被解，啊，甚至有一个庙呢，夫妻要借着治消灾，结果两个夫妻也都上吊了，也不破法的呀。哦，那么碰到延启法师，哎呦，师父怕怕的，那我怎么办？发大愿没有问题，我们中文发动。第一，请卓伟法师，我们去那边连续三天的诵经超度法会，把过去的所有的名字拿来，啊，安上去，啊，受连位诵经超度以外，发动同修念往生咒，啊，要70万遍就够了。结果诵往生咒450几万部，450几万遍。而且送往生咒的时候要一粒米一粒米压着一起念往生咒一遍，一粒一遍一粒一遍，然后在一起，法会，而且是结界，我亲自为那个是结界，这事情过了稳定下来了。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哦，这是灵魂界的事情啊。哦，那么住家的问题，哦，风水的问题，还是另外一个风水的妙法。啊，所以像这个问题，白虎高起来了，不平安，就不要勉强了。哈，任何人也改不了这个问题了。嘿，好，我们再来。啊，吉祥祸福，得失之中道。哦，

全靠自修禅定方正得。自修，自修，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来研究风水学，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禅定心安。你要来修道学习，禅定就是你有智慧的时候就是禅定，你懂了风水学的时候心安是禅定，不然你定不怎么禅得了，禅不了啦。哎呦，哎呦，我们有一次有某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也是非常精通科技的。有一天他的孩子，我看他比他前孙孙，我说小朋友，你晚上都会梦到鬼哦？对呀，我都梦到鬼在压我哎。我问小朋友爸爸，你做什么？然后我在某某大学，南部某某大学当教授啊。哦，那你孩子床压凉，你知道吗？有了有了，一直凉了，床位压凉。他这里没有什么，你认为是没有什么，但是问题就有什么。孩子的床位在这里，这个有一只凉，因为房子最外移动，原来在这里，人家隔壁这样嘛，他就把它打出来，寸土寸金。他就床移到这里来，上面的一楼到四楼，像一个龙头铡、虎头铡，这个砸下来，把胸口砸下去了。所以孩子晚上的做梦，呼吸呼不过、吸不过来，气喘不过来，三更半夜叫、哇哇叫，看到鬼，这是压梁，压梁。这问题的太多啊！这位教授呢？哎呀，师傅，我不晓得呢，我以为没有什么啊。我天花板有定起来，我说没有用，天花板你一直量可以定啊。若是从头到尾龙头铡、虎头铡，这边是阳台啊，在一到四楼，你睡二楼、三楼上面。一个很长的砸下来，那个磁场阻挠，这挠阻挠挠场，挠场阻挠的挠场，把你压了。那怎么办？回去移过来就好了嘛。那天晚上回去，孩子的床移过来了。好了，好了嘞，问题又来了，他呢又把书桌排到这边来，就坐在这里来，孩子可能昏睡，昏睡了又跑来问我，哎呀，老师啊，有什么原因？问题怎么？我说孩子是不是坐这样？对呀，光线比较好，你又压下来了，这里鬼没有压了，换头昏脑胀。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你移过来，你刚好坐在这里，移过来就好了。移过来了，嘿，问题来了。我说孩子，他孩子坐不住嘞，又跑来找我。我说上空下空，上面空，下面也空，下面人家没有盖出来嘛。下面人家盖出来的话，就不会下空。不但你的上空下空，孩子也坐不住，那我说你干脆移到这边来坐好了啦。所以这位教授呢，他哎呀，老师啊，你的风水学让我们都服了啦。所以各位要懂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欢迎各位各界朋友们，你们来学易经啦，不是学迷信的啦。不要怕人家笑了，笑我，哎呦，没地形的啦，外道了。我告诉你，你摸不着道了，是外道。你这不懂的人才迷信，你懂了，容。

0: 安，哦，啊，那么吉宅气旺，啊，气流顺呐、啊，吉宅我们气血流顺，啊，阖家平安又聪明，好、啊，那么凶宅气衰，气不顺，凶宅不如华的叫凶宅啦，啊，一家病魔多招灾。奉劝世人应礼智啊，风水如华，啊，般若智。所以各位同学们、十方善知识们，风水的问题我讲这么多年了啦，讲的还有话要讲，但是还讲不完。碰到的问题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有时我们有一个信徒先生，啊，他呢？是最啊，人最讲正气的啦。哦，有一天四肢发麻啊，他就到处去问神啦、啊，去给那些气功啦、啊，怎么样啦？气功哦，差不多一年多。有一天，那我在南部啦，就在我们高雄道场。啊，他在那边去拜老祖，啊，求老祖说，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啊，什么都不好，哪里都不好，身体啊，两只手都发麻，心脏就无力，哈、啊，怎么样都来。我说，我这算一算，哦、啊，用掌中卦算，阴爻动，阴爻动就成熟，就表示说。你阴宅主灵，而、啊、阴爻是女性的祖母，啊，而、啊、这阳爻动呢，就是祖父，那阴爻成熟就是祖母的风水，动化回头客。我哎，你阿嬷的风水，啊，叫化回头客。有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嘞？哦，他你是不是没有去扫墓？我没有，2年没有去了啦。啊，我说你赶快去。问题就是在你阿嬷的风水啊，那个被压住了，上面一定被人家垃圾堆啊什么压住了。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结果去看的结果呢，啊，附近的坟墓人家迁的快光了，啊，他人家到那个垃圾啊，垃圾堆啊，变成垃圾堆，把坟墓都看掉呀。他祖母的风水都被垃圾堆把它盖住了，哦，看得紧张了。第二个礼拜，礼拜三我又到高雄上课，尤其是啊，师傅啊，你好灵哦，不是我好灵啊，哦，你的祖都有灵啊，你妈妈有灵啊，阿嬷有灵啊，好、哦，阿嬷会讲话，若是不会讲话，他会让你四脚，哦，这，两只脚、两只手都发麻，无力，心脏无力了，哦，他。就我赶快，先把它清干净，先把上面的这些剥掉，马仔各东西清清的。第二次洗米水，啊、哦，是泡泡扫扫呢，头前变变呢。哦，那先把穿，菜饭去拜你阿妈，拜拜呢。我每次清明你也不去看一看，你看我很忙哎，你在医院你就不会忙了啦。哦，那好了，我记了啊，去清清哎，哎，比较轻松起来了，啊，再一个礼拜又到高雄道场去，叔，那怎么办？救起来啦，捡起来啦，里面弄水呀啦，里面都水啦，泡水了，啊，挖起来呢，好、啊，那个人潭里面水满满，吼、哦，吓了说，哈，这个叔会食古啊？啊，师傅讲，我咧，我爱食饭哦，过会啉酒哦，干来食粿啊，啊，捡起来，放到塔里面就好了，好了啦。哦，所以过呀，风水学不是阳宅，风水阴宅也有风水，办公厅风水太多太多，讲不完啦。哦，你们够借了，你们来上课，我们的法师会举很多很多例子给你们听，你们家平安。世界就和平，家不平安，世界就和平不了啦。嘿，啊，逝者和家皆平安，懂个风水，你全家平安啦。嘿，啊，切莫自傲了，功高物人物质呀。我们很多人很功高的，很可怜的。啊，一些众生是修行人，更功高、更自傲的太多了嘞。哦，那我们不要讲讲太多，我造口业。啊，鬼谷先师又开示了。好、哦，巫师左方是青龙，啊，移高移动有贵人。我们的青龙方要高，没有高。动就动在青龙方，啊，有贵人，啊，这个钱以相相生的，钱以相生，尊贵的在青龙。各位，我们很多工厂，我们好多法师啊，我们的法师啊，为好多工厂，老板经营很困难。没有办法了，先把办公桌先调到左边能动的，坐过来，左边动的都稳下来。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台商服务联社，啊，今年开始老祖开始，我们的64位的博士，维新博士的啊，我们的法师，啊，在5年内一定要服务1万家的工厂。万家工厂，万家村，你看一万家的工厂有多少员工？最少100人，最多10万人，那合起来能够有多少的人能平安呢？所以我们的风水学啊，王禅老祖开示了哦，风水妙法利人天呐、啊，哦，那这是我们。说的领的尊天法师所领的天命啊，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大众朋友们啊，你们呢有时间的话
我们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啊，在各县市都有课，你们来学道是得到自己的平安啊，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啊，这就共同来创造和谐的社会。好，那接着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为各位讲解。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道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观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在这边我们要访问到袁群讲师，他是非常资深的同修，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谢谢主持人。仙佛在我家的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大甲教室袁群讲师，阿弥陀佛。
0: 好，袁群讲师一周更提哦，真好。我想这个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八宝心法哦，那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是让我们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体悟。对，像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做事工作可顺心。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您个人的这些学修的心得。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啊，其实这都有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路径哈。
1: 对，
0: 是安怎结缘，安怎有这样的珍贵的一个开始。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其实真的这个是在我就是接到我们要录制《仙佛在我家》的这个题目，我才去回想起来。哎，真的。我很幸运，在87年的时候，仙佛就到我家了。因为我是，我是第四届的易经心法班的学员。
0: 是。
1: 然后就是在85年的时候，进到我们专门里面。那时候的一年也是好像很殊胜，
0: 就
1: 是
0: 就炸，
1: 85年的时间的，一直那咱没有，都是镇嘛，我们这边就是大甲镇。台中县市大甲镇这样哈，那时候要选镇长，我们这边的镇长那时候刚好就是吴宏富吴师兄哈，他也是他有到来我们这个法门里面，可是没有先学修多久，他就是选到镇长的时候，就是请怎样选到镇长呢？就是他有认识我们师父的时候，师父以前就是测测量的嘛。有到大甲这边有海线有测量，他就 跟那个师父认识了，然后他要选镇长的时候，去 请邀请师父来跟他摆设他的竞选总部，然后就真的他第一次出来就马上就选上了，然后选上的时候他就是跟师父说，哎，师父我要看官，我来修一班了，来你来这给我教啦，这样这个妙法真好啊，他就去招，那时候啊，我来说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有没有那登报纸的那个广告纸那个，他就是写的小小的第四届易经心法班招生，我刚才看到那样，我就进来报名。
0: 写小小的，目睭嘛遐金哦。
1: 不是哦，那刚才那人，我刚刚我们师父开示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前世的因缘有一定要碰到这个易经这两个字，看到的就很欢喜心，就一直来找，就是打给那个镇长。镇长就是跟我们登记，结果登记到要开课的时候只有10几个而已，师父说这样不行，你要去招50个，我叫我来教啦，啊就是陈吉一阵的，那时候他选上了嘛，然后陈吉一阵的到了4月6月7月，到好像6月还是7月的时候，我们那个三线的那个后里镇长也是一样，他就是认识师父，然后请师父也是选上的，然后他们也在那边招生，三线的哦，可是三线的那边招生比较好。我们第四届那时候，我们镇长就是带我们10几个到那边去合为一班，那时候总共我们第四届400多位的那个学员来上课，尤其是那时候三宝寺刚刚还是在建设当中。三宝寺就是那个教室，在我们上课前就是还一直建，一直赶那个公园师爷，三宝寺公园师爷说：“吼、哦，以前那拢直直赶赶，就是要给恁读7月18日，我拢定来记嘞。85年7月18日就是阮第四届开课日，
0: 是。
1: 啊，伊时阵非常的师生，咱咧

0: 坐椅啊有无？一人拢拿一张尔，啊，四百几个拢摆啊甜甜，安一个一个，啊，脚板啊就是囥在干那脚，安等下下尔。迄时阵，啊，迄时阵我跟你讲，就有教书生就是讲，唔是干那那初级班尔，阮迄阵啊真幸运呢，咱拢唔捌的人才入面。其实迄时阵拢啥，英国靠咧营业营业迄个师傅拢来咧请示师傅呢，来咧学师傅的妙法。啊，来咧问问题，拢因咧问，阮拢听无，伊就是拢正经拢听无啦。
1: 是。
0: 啊，了后就是第二经过了后，阮咱第二入去学到即久对无？85年，但是86年，86年到到87年的中，就是咱师傅伫咧咱的淡水，不是淡水啦，潭子啦，潭子国小。那个召集开设那个我们第一场的风水学讲座，也就是在那里开始第一次。那时候就是我们要召集的人，就是我们三宝寺的人去召集的，去找人呢。哎，阵啊嘛拢甜甜甜哦。伊阵啊，我还记得我阵啊九人座，我载几啊台的人拢载伊。载阿衰的时阵，阿哪里知无？载阿衰的时阵，我入去的时阵，师傅迄阵啊拄拄啊唔在咧讲者，讲啊讲，咱的信众哦。恁家若有两间厝合作的吼，有两门相连的，就是算一间的厝的业哦，迄个磁场啦。咱即嘛是拢会晓啊，以前咱就听无啊啦。就讲两间厝哦，我啊，因为就是啥，拄拄我咧讲着我，我就是阮自把阮的楼房对无，换厝安尼，我有买一间，但是阮迄阵啊就是阮的租厝起的啦，阮分一间了。边仔间就是去的人家己留咧，结果到落尾唔知安怎，去的人讲要卖，我转边仔间我卖了，我再两间连做伙。阿中就家己未晓，咱嘛未晓诶，去甲开门，开门就爱算一间诶呀。算一间诶也无要紧哦吼，咱换厝是毋是？咱用诶厝税嘛大，是毋是？逐间拢有。啊，就一间用诶啊，迄阵啊毋知是因缘诶关系，第一间无爱装伫第一间诶。啊！第一间拄拄啊，两间的正后壁哦，吼、哦，这个害我足侪年的。咱的风水学，咱的风水的妙法就是啥？
1: 对，
0: 玄武洞伤脑部对哇？啊，吼、哦，我时阵几年来底，变日时困，暗时困袂紧哦，中昼若去偷困一下，啊起来头壳就疼，
1: 好，
0: 戆，袂做工课，啊，伊阵啊拢举迄感冒水规箱的。因阿中昼起来，紧泡泡，紧淋淋的，再去做工去。
1: 嗯嗯，
0: 迄就是事，刚刚开始，迄阵啊就是事咧开始啊。恁后壁袂使安尼哦，会伤到头壳哦。啊，这是印证，就是我头一个上印证。所以讲，我前迄阵啊，伫咧开的时阵，甲我去讲服务，我头一个去看，我拢看去看后壁，伊的创作嘛达，伫咧对一家，有诶是伫咧湖边的哦，啊有诶是伫后壁，伫后壁我啊，你这一定头壳疼哦。嘿，你哪会知？老师，你哪会知？哦，啊，这叠加的关系，后边你就知啊。啊，叠湖边的就会伤到查某人，
1: 是，
0: 是啊。啊，就是讲，咱你讲话，咱这个妙法看有好无？啊，就是师傅甲咱讲安尼时阵，我甲更加搁认真的读，认真的读的时阵，搁不要紧哦。所以讲，我在这里哦，我也感觉讲，我非常的幸运，85年甲师傅结缘，结果仙佛87年就到我家了。因为师傅做慈悲的迄时阵，就是师傅较严，因为开到阮第四界尔嘛，一二三四界，啊，阮第四界就是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拢伫三宝寺上课。啊，上课的时阵，迄阵啊信众也是很多哦，尤其是我们日南幼师公会区的那个头家啊，都会去找咱的师傅跟他勘察伊的工厂。啊，迄时阵。来阮家的时阵，拄拄啊好，阮唔知礼拜几，我袂记起啊。87年的时阵，来的时阵，迄、那个迄阵啊是阮的班长，就是延平法师，
1: 是
0: 阿哥延孝法师。迄阵啊嘛是拢咧家己开车，迄阵啊就是有迄阵啊，大家拢规定拢落来，落、来了后讲，延平法师，阮班长讲，杨生啊，你厝要来恁家哦，哇！那香港咩？我嘛唔知啊，就咱感觉真欢喜，啊，人咪别，唔知要穿啥，伊讲你咩咩，爱输就落来，落来来阮家的人停起来去看看尔，入来要叫输者，伊讲唔免，我要去共安，要去共看迄个界门巷，迄一间迄工厂要界。

像安尼。啊，感恩像伊就是讲，迄个就开始伊就行，对阮我有两间嘛，入去就是为楼梯去去去去去直直行，直直行去的时阵，哦，真拄啊好，迄时阵拄拄啊，阮

0: 遐就是啥，心肠较下啦，放较快，你知无？就是你内底的人，就是心胸会较宽，安尼啦。我这样想，哎，嘛是咱国学着妙法，师傅就先同我讲啊，爱较快，安尼，我再叫，师傅，你这顺较出来哦，哎，这敢那顺三点五的款，三点三尺半的通道。
1: 是
0: 四尺二，就咱的一间厝拢会伤矮啊嘛。咱四咱的四米半矮嘛，你若四尺二，就变作用要一半就会伤矮，就三点五安尼，玩得比较快。
1: 是，
0: 甲即久转装潢起了后吼，阮迄阵啊是1984年啦，有影阮后生就是嘛是娶某咧，1988年，阮咱的。拄啊九二一的时阵，九二一时阵，阮新妇拄啊大八度，阮的孙也无出来，迄阵啊真趣味哦吼。过来，另外就是讲，过第二去咧，行去咧到三楼的时阵，阮有三楼嘛，我的神明厅在那里，师傅很慈悲，看一看哦。啊，咱就是咱的传统农家，咱拢是干那啥新道对不？啊，佮观音妈差啦尔，啊祖咱的祖先安尼尔嘛，拢观音妈差，啊无咱。以前咱也无参加什么，拢无神尊呀，我拢袂晓请啊吼。
1: 较单纯啊。
0: 嘿，较单纯。啊，就是阮第四届时阵，阮去读的时阵，就是咱就是拢会请一个咱的老祖的画像，老祖的迄个相框的哇，
1: 是
0: 的。咱的三宝寺迄个相框安尼，啊，一人拢请一个，等下我拢踩伫凉亭遮。师傅看我来讲，哇，你这戆多的呀，来，你中间又没有神针。啊，那个老祖就是神尊的啦，赶快请过来。哦，我看是不是迄阵师傅的师傅老祖师尊就到我家了。
1: 对，
0: 请过来的时候，我讲从阿他边啊，那个延平法师，我们班长讲，赶紧的，你去传水果啦，音作去，啊，我就赶紧的，阿公某去传来，现在伊讲扛来，啊，就样啊，师傅就开始跟我加持，加持啊，过了哦，这样，直直讲养好才好，很有赞哦。哦，我实在太幸运了，
1: 一气呵成的这样子哈。
0: 师傅正经来搞安好呢，阿姨，我妈妈讲过，我其实也没有看日子呢，啊，可能那时阵好的关。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老师之前跟我们聊到的，其实虽然有那么多的同修在一个班里面，可是师父每一个人家里都去过，
1: 对，
0: 就好像以前在学校里面哦，那种即任导师会到每一个同学，对，会到同学家里面家庭访问，关心生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维新大家庭的一个氛围，这样。那后来又跟着师父出去，那不就是现在的户外教学吗？
1: 对对 对，
0: 学更多了，
1: 多
0: 真的。
1: 对，户外教学还有，那时候九二一的时候还我们真的学的很多啊、哦。那时候我学最多的，
0: 我们可以具体的来。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只有学两三年而已嘛，两三年其实是皮毛啦。
0: 是，
1: 也就是说，我师父跟我们开示有没有？就是八四天，真的八四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很有智慧的八四田，老师书咧咧开始的时阵，应景咱的八四田一定拢开啊，因为咱就是有这个缘分嘛。老师买，给咱帮忙，让你开启咱的八四田。我还记得任何代志哦，会记得我若拄到的时阵，哎，这敢那师傅捌讲，当时捌。

0: 其实可能咱嘛唔知你困还是啥，嘛是同款会记的哦。
1: 嗯、
0: 我甲这个我拢还过会这个印象。啊，伊时阵就是讲，我88年就是咱的九二一嘛。
1: 是。
0: 九二一时阵，我哩阵才学两年或三年俩。迄阵啊，就师傅呐讲要去队伍啊，迄阵倒几啊间，几个拢平平啊，咱拢咱共用包啊间的啊。
1: 重建的一个过程。
0: 重建的过程的时阵，我去的时阵，我拢对师头对师傅去。啊！迄时阵，我迄时阵的时阵，80几年的时阵，佮工作转来，就是迄阵啊，我就是家己有咧经营，家己有咧讲做皮包加工。
1: 是，
0: 因为我是民国68年，我就家己开始做讲加工啊，加现出时阵嘛，安尼做。这个中间就是说，所以讲咱甲老祖结这个缘吼，所以讲老祖我嘛真感谢咱的师傅，咱的老祖师尊啦，就是乎我有这个因缘，我的工作的方面真自由。所以讲，会当对事对遮久，对不？嘛是讲，啊，就是讲，咱家己本身可能哇，师尊赐予咱的福报比较多，咱学的较济。啊，就大概师若要出去，无总队啦。我阵啊嘛，有若有对到的，就是讲，若是没对，较紧对。我跟你讲，迄时阵较紧对的时阵，咱哩阵啊有请人，啊，佮工人，
1: 嗯哼，
0: 那么明仔载若要去，拢暗时拢唔敢讲。透早起来，紧透早，透早去，阮某起来，你是走我队啦，我讲无啦，我即马伫咧队啦。啊，伊就讲你创啥？我去读册啊，啊，就等下伫咧念念念念，咱就想讲哇，咱无要紧，转来先伫咧念，咱就暗时卖困，咱将咱今仔日行的工作去做。安尼做诶，等下出去，人就袂甲你骂啊啦。
1: 是。
0: 啊，就是吼，咱就紧甲晚班起来，就是厝诶拢紧晚班起来安尼哦。啊，第二时阵我就是上届。有一个上印象的，伫个竹山，竹山还是迄个国际的迄个什么，遐有一个国小吼，拢倒平平去，啊遐出一个五福啦，哦，这个蝙蝠的福，哇，五福，咱咧讲，人大家拢讲，这叫做五福嘛。迄个谢长，我跟你讲，迄个谢长，我嘛未记得什么所在，我嘛迄阵啊拢对师傅行，啊就直直去。迄平平哦，啊！即卖要重建的时阵，师傅就甲阮开始迄个地理。哦，拄拄啊有影，拢圆圆，拢围山，啊围山围起来吼，迄个山形哦，伊讲恁家己去看，我去看哦，我怎啊唔知？那会看有咧？蝙蝠吼，山头哦，只一只，只一只安尼，一只较大只，一只较细只，啊对照安尼落来。啊，师傅才讲，嘿啦，迄就是蝙蝠对啦，恁爱看，爱看迄个山形安尼有无？山形哦，啊，迄个树啊，我拄啊，哦，足型诶，足水诶。啊，有诶拢讲看无，我讲讲我看有呢，伫遐甲伫遐呢，安尼。
1: 是是。
0: 啊，结果落来时阵，就是迄个社长诶，迄学校边啊，就是有一家人吼。师傅家咧讲，迄讲遐诶人，就是讲遐迄家人，迄个起码拢剩老伙啊，两个老伙啊住伫遐，伊生五个囝拢博士，有影。足好诶！啊，即嘛迄个，伊从阮去诶时阵，迄地位也搁伫咧，啊，迄古厝嘛也伫诶。
1: 啊，都有下迄个地理。
0: 嘿啦，有下着地理，啊，就是讲因诶人会出遐高人啦，哦，啊，迄间古厝嘛是搁去也规划，搁定期过。
1: 是。
0: 嘿啊，所以讲你讲，我就是讲，所以讲咱人吼是真诶，即个姻缘足重要诶。我嘛感觉，我感觉哦，师对我足好诶。
1: 是。
0: 好，我即个有即个机会，通啊去对着。
1: 嗯。
0: 这是其中一届尔啦，无我是对几下个几下个所在，
1: 是吼，
0: 迄时阵就是咱学上济个所在，记个上济个所在，系啊，迄个妙法咱就应用伫咱个你共看个所在，
1: 对，生活周遭这样子，
0: 让人大家过路边安。
1: 对，那现在透过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听闻，那么对这个易经跟风水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应用，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正面的概念这样。那同时您的精进，也就是说回来之后。也是照顾家里，
0: 对，
1: 这真的是男人不简单啊。
0: 正经的，我来讲，所以讲咱嘛是第一个分享啦。咱以前就是咱阿伯入中门先，我的性格就是较躁啦，就是较瘦性。
1: 是。
0: 啊，了后入袂了，我感觉嘛是师父甲咱开始会改变咱的修身养性正经的。所以讲，咱的信众大德吼。你看就知影，我以前是敢那一个凡夫俗子啊，凡夫俗子。
1: 是。
0: 入去了后，你看现在大大来在改变，不说改变这么多人，没也像比较静的，遇到事情不那么冲动，所以说我感觉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维新法门实在很好，
1: 是
0: 有我们的家庭平安，那个社会祥和。后来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妙法还更多，因为你也看了，我那时候我68年就创业了，68年的时候，照说我们家的方位，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方位就是，我们家的方位就是卫山丑相，卫山丑相在六运的时候就是比较上升下水，还是什么，六运的时候比较不理想，那时候我们还没起，我们这个厝就是起，那时候是旧厝起起来，起起来的时候是73年起起来，73年的时候就把姜家队养到七运啊，七运卫山丑相的时候都拄好。双星道山，双星道山，阮就是阮后壁就是啥物？阮大个所在就是伫个大家的日南，就是大甲地区的北方。大甲地区的北方就是中间就隔着铁站山，搁甲迄个大安溪桥。咱读风水学，山就是我们的贵嘛，水就是财嘛。啊，我都拄啊好，双星到山，我财丁拢伫后壁，我会发无？我70几年前发怎发怎做啊？迄阵啊，嘛是迄阵赚着钱，迄时阵赚着钱，
1: 就这样丰富起来了，这样子。
0: 迄阵啊，我就做啊较大，迄阵起来，啊，就是给你赚钱起来。就是拢你发，所以讲咱易经风水宗教。宗教后期，等下再搁讲。宗教的时候，咱搁诵经的方式，迄嘛还搁足多。
1: 是是是。
0: 啊，就是我咧讲印证伫我心上身上哦，我伫遮甲各位分享。就是我胃头啊开始来，我就直直想着讲，尤其是咱的主持人，美丽的主持人，甲咱讲，哎、欸，这个仙佛到我家，要来咱家，要来搞家伙们，我直直想想咧。哎呀，有影咧，我足早仙佛就到我家了啦。
1: 是是是。讲
0: 安尼，啊，就是讲。双星倒向哦，啊，过来，伫咧延伸，搁伫咧做对无？甲八运的时阵，变作阮是望山望向啊、哦。望山望向，所以讲，咱会记咧，咱风水学先望山望向，不是说很棒，是讲对不唔对？咱若要敢看，你两望山望向，结果你爱看伊，你的外围周遭的环境，你不好，望山望向嘛不好啊，对不？你是下双星倒向的。这个磁场较好啊，啊，往山方向来讲就是啥，变作赚较少，我那稳稳啊在行，行咱头前的路尔，路去尔，所以讲你看我一路上来，啊，今嘛八印煞，今嘛要过接九印啊，嘛是稳稳啊，但是九印来今嘛我是做传统的，咱的皮包加的，今嘛拢无啊。
1: 我相信哦，在心里面的这个安稳跟一种沉淀的这个宁静感呢，是从易经风水的学习来了解的。那其实，在老师虽然是这样子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就是师父火源禅师总是叮咛我们，就是当我们在比较人生的低潮的时候，其实不要气馁，那个时候我们要用功，
0: 对，
1: 就赶快学这些法。累积起来，等到像老师说的这个时运时机到了的时候，
0: 对对，
1: 哎，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握这个时机，就趁势而起，
0: 对对对。
1: 那今天呢，其实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哈，那但是呢，每一位来宾分享的这些智慧呢是无限的。今天非常感谢袁泉老师，
0: 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虽然可能还不是听得很懂，但是我们先听起来放着，一定会有用到的时候。欢迎在每一次的仙佛在我家节目时间一起来相聚，我们一起来祝福世界上的所有人呢，都能够有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混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1。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6日，也就是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4坛，在这个大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更招请。

韩国2045位天主帝王。我们在这次的大法会，尊天法旨，依照圣教教主以及师父的指示，特别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老祖师尊有开示，必须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要请他们来共修圣法，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这是本维新圣教的天命，也是尊天法旨。我们在这里是总本山的天坛，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整个建设都是依照我们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这个圣意，师父秉遵着老祖师尊的这种圣旨来建设。所有的建设，除了基本的建筑物之外，其他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池、一个庭园，都是有禅机的，都是有它的用意的，不是乱建的，也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它兼具了美观，它兼具了合乎风水，它兼具了消灾化解。我们都知道，在仙佛寺的最西边有一个叫葫芦池，这个葫芦池是在壬申年那一年的重阳节建设的，距今已经35年。这个葫芦池从池上看是一个葫芦，但是我们知道它的下面是圆的，跟葫芦的一半是完全吻合的，上面是你看不到的葫芦的另一半，一个阴一个阳，葫芦中间有一个缩短，就是现在看得到的叫做长生桥。师父建这个葫芦池不是好看的哦，它是消灾，它是消灾之池啊。它上面写着长生桥，表示你只要走上去，你就会长生啦。怎样才会长生？你必须健康啊，你必须有饭吃啊，你要财富双全啊，你才能够长生了，欠一就不可，也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葫芦池建在那里，是维新圣教的一个消灾化解的点。同修，你如果有智慧，你来到仙佛寺，你就必须去池那里绕一绕，走一走，走上那个长生桥。你知道吗？我曾经为这个桥，为这个葫芦池用意，发现了

0: 建设这个葫芦桥就是艮为山，他动三四爻，兄弟动来生子孙，子孙动来克四爻的官鬼，哇，这太棒了，太不得了了。你只要去那里走走，我又沾善信大德，到那个长生桥，到葫芦池去绕一绕，接受加持。他的法义是什么？他有什么法义？结果挂出来，山水门动一三四爻，哇，这不得了呢！这四爻是子孙化财，就是充满喜悦。子孙爻是戌土，又受到寅木午火连续相生啊，这不得了了。这一个微信弟子，如果你有智慧，你有缘分，你就去那个葫芦池那边绕一绕，必能够财富双全，你能够消灾，你能够充满喜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难怪师父常常讲，你下山打拼，当你累了，当你没有动力了，很简单，你就上到仙佛寺来，来走走。仙佛寺的每一个据点都是值得让你停留的，值得让你在那里接受洗礼，接受上天的给你的加持。葫芦池它面向着乌溪，从九曲来水，它收九曲来水之气。它的门口写着未入前门失渡，另外一边写着既入门后之渡，特别写着这两个对联。这两个对联非常明确地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跟善信大德，你还没有来到唯心圣教之前，需要老师渡你。渡不是只有跳过去，佛渡有缘人，佛就是智慧，佛就是我们的善良本性。

我们用这个智慧，用我们的善良的本性，我们来做消灾化解之事。师尊非常明确的在这个葫芦词写这样子的一个字，师父以及老祖度我们进门之后，我们自己要努力修行。所谓制度，你一定要依照八正道，还有八圣道，还有八德之法，自己要努力，自己要精进。你自己不努力，自己不精进，那神佛对你都没有办法的啦。你自己要珍惜，珍惜禅心山的每一个法，每一个建筑物都是有它的禅机的。你每次到仙佛寺的整个五甲多的这个四地啊，任何一个景点你都可以站在那里静静的思维，为什么这个景点是这样子做的，你一定会有智慧的。其他还有很多的景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了解师父给我们的禅机啊，给我们的盛世。师父用环境，用建筑，用每一个景点来做教材，来教育所有的唯心弟子以及善信大德。来这里不是走马看花，来这里是让你修心养性，来这里是让你充满了电，把你在社会上的一切烦恼都放在仙佛寺，带着像刚才山水门，带着壶，带着柴下山，再继续努力打拼，这样子创造自己家庭的圆满，创造社会的和谐，创造台湾的平安，最后达到天下太平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今天很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讲师，今天有我们的教务处处长圆贤法师啊来到这里，所有的同修以及我们的范贝师啊，今天是由圆彻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所有的范贝师带领着十四大年位在这里来共修，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来前进。这是唯心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啊！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7日。我们今天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5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里面依照老祖以及师父的指示，我们特别招请了14大联位，中华民族1561五姓是列祖列宗，唯心圣教对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可以说非常的尊敬，以及给予供养，而且是用心的供养。这可以说5000年来了，唯一的一个宗教能够用这么大的心意跟诚心，来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来供养、来感恩、来礼敬，就是唯独唯心圣教。我们也邀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为在秦朝东夷日本的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这两个国家都跟中华民族都是同一个血脉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不忘这两个血脉延伸出去的民族，都给予礼敬，给予供养，这是非常的难得。这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事情，难怪日本的首相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总统，他们的领导人就是首相，都一直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都是王禅老祖以及师父好几十年来为日本的天子帝王所做出的努力，这不是凭空而来。什么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再来，我们在这次的法会也特别邀请了开启蓝天，由9大菩萨开启的蓝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这么多的天人，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给我们的开示是需要教育的，是必须给予教育。我们用这个法会恭诵经典来给他们听，来给他们了解真理在哪里。唯心圣教用这样子108坛的大法会，不辞辛劳，不辞各种人力物力的付出，目的都是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以前，都必须先从台湾平安做起。台湾这个宝岛是不可思议的，它就像一个法船的样子，它屹立在世界的中心点。台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台湾所种的茶叶
是全世界没有办法仿造的，因为台湾这个宝岛的气候的地理的环境，让台湾的茶叶比全世界的茶叶厚度还要厚，所以它比较有泡醉，它能够比人家冲得多，而且它的香味非常的特殊。有这一点点的农产品，可以知道需要地气，需要地灵，才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宝物。其他的还有很多，台湾必须有让台湾先平安，台湾平安先要有台湾的市农工商百业要能够发达，让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这样子才能够带动整个世界，整个全世界的人类能够生活安定。唯有生活安定，天下才能够太平。这种愿力，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这样子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愿力，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唯心弟子能够跟随老祖以及师父来修行，来为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大家的福分。仙佛寺的每一个建设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像昨天谈到的火炉笛，在仙佛寺的最西边呢，有一个葫芦池。这个葫芦池在民国81年壬申年建设的时候，我常常跟在师父旁边，在那里看，我都站在师父旁边，在那里了解葫芦池的建设。当初在建设的时候，有一位八仙叫做李铁拐，我们尊称为铁拐李。这位八仙之一

0: 常来，常常拄一个拐杖，吊一个葫芦，来到葫芦池的旁边，来到师父的旁边，跟师父聊天。啊，师父就很喜欢跟他聊。他来了好多次，他来的时候，师父都跟我讲：“铁拐你来了。”拐杖吐嘞吐嘞，喉咙嗨嘞嗨嘞，安尼来来到葫芦池的旁边，来看建设这个葫芦。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这个葫芦是里面都藏着仙丹。那我才悟到，原来葫芦里面的仙丹就是妙法，就是唯心圣教的妙法，叫仙丹。我们也知道，葫芦是算在收妖的，是自古以来的经典。那我也领悟到，原来收妖就是在消灾化解。难怪我有一天心血来潮，来沾用意来站看看，这个葫芦池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天机耶？结果就是卦象艮为山，动山四爻，哇，这不得了嘞！子孙爻动，又受到兄弟爻来生，子孙爻一动，一定是会克官鬼的。四爻就是我们一般的善信大德贤士同修身上的业力会消除的。由此可以知道，师父建设这个葫芦池不是建设好看的，原来是有天机的，原来是要让贤士同修有缘的、有智慧的会去那里绕绕走走，接受这个葫芦李铁拐的葫芦加持，这是非常可贵的。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而且我又用意说贤士同修去那里接受加持，吉凶如何。哇，这个卦也非常的美，叫做山水门，动一山爻，四爻又动。你看木来生火，又来生福星，福星动化财，也就是维新弟子到葫芦石那里会充满喜悦，会有福的，也会有财的。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很少看到有人去那里走走绕绕，偶尔会有一两个爬到那个长生桥上。师父用长生桥三个字就可以知道，你要长生哎，你要健康啊，才有办法长生啊，你要有财有福才会长生啊。所以你看这个卦象多好，四爻让你旺相，旺相就是健康，而且又带福，带福又受到父母兄弟来生，哇，这不得了。画出又画财，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讲，维新圣教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珍贵。以前师父都常常会告诉同修弟子，你有空或是你在山下打拼累了，你上来，上来先后是走走充充电，就是这个理由。每一个师父所设计的每一个点，你都可以去那里坐坐走走，礼佛，接受维新圣教这么好的法宝来给我们赐福跟加持。说到铁拐李，那我们就想到八仙。八仙师父在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天坛，在老祖的正前方举办了三次宴会，在这里宴请八仙。宴请八仙不是青青菜菜哦，一桌啊摆一桌大圆桌，老祖坐东，这里主位，其他八仙坐在旁边，椅子都摆好，都放上太极金。而且那个餐具哦，我们一个师兄哦，他很用心呢，他去租，租那个餐具一套的50几万的餐具，那餐具有够精美的，用那种餐具来供养八仙。老祖坐东，而且叫服务生哦，服务生是谁？就是法师，我就是当服务生，我在这里端茶端酒的，来当服务生，总共九位。喝的酒老祖师尊都有指示，用花雕。所吃的菜有指示，有一样必须要有的，叫做火锅，中间摆个火锅。我可以知道呢，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能够吃火锅是非常享受的，是非常珍贵的一种食物。在这里酒有时间性的哦，每尊一次酒要等15分钟，让他们慢慢品尝，总共必须6次，这样子就90分钟了。所以吃一餐饭呢，要2小时，不是只有吃饭哦，还要请别馆来。

0: 演奏，又演奏又唱，哇，不得了嘞！老祖师尊跟八仙呢是好朋友，而且礼敬八仙，用最好的佳肴、最好的餐具、最好的服务、最好的音乐，在这里举办了三场，都在老祖圣诞的那一天的晚餐。最后一次在九九法会圆满那一天，最后一次，我也不晓得师父要走了。九九法会宴请八仙吃圆满餐，师父就去成仙成佛去了。我非常的感恩与怀念，我能够在这里服务，我请示过师父，八仙为什么跟我们这么有缘？他说，我们很多的维新弟子都是八仙找来的咧，那个维新弟子的一学员，拢是足的是八仙，也得是因缘找来的学员。我们礼敬八仙，八仙有铁拐李、何仙姑，有汉钟离、吕洞宾，有蓝采和，有韩湘子，有张国老，有曹国舅，这八位仙，八位仙竟然都是维新圣教的啊，非常好的仙人。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是很讲究人和的，他不嫌弃八仙的境界没有他那么高，差老祖师我想啦差很远，但是老祖师尊还是礼敬他们，还是办餐点来供养他们。我们要学习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告诉我们要得人和，能够请人要请人家，不要多给人家钱，我们要愿意付出，愿意供养他人。就像法会来做法工，就是愿意来服务他人。我们不要一直给人家服务，这是老祖给我们的教示尬词啦。好，今天就讲到这里，祝所有的法师讲师前世同修，也很感恩今天的范贝师由圆明法师来主谈，我们今天进入第65谈，感恩范贝师在这里诵经共修祈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四月初八日，也是卫心圣教所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66坛。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依照上天的旨意来举办这一场殊胜的法会。二月二龙抬头，它的主要宗旨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龙工商百业兴发，也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一条路。在这14大年位啊，依照师父老祖的指示，我们公设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供奉了中华民族啊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也供奉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啊204位天子帝王，更供奉了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的会场，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法言供养、香花果串、斋串供养以及财宝供养。一个法会就是师父所开示的，以法来会佛、会神、会一切祖灵、有缘诸灵，来这里相会，来共修，来共修圣法。经文就是佛菩萨的开示，我们由梵贝师来恭诵，代佛宣法，与14大年位一起来修行。一个好的圆满的法会，要有法言，要有供养施食，还有一个就是财宝。维新圣教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供养财宝，财宝有的单位认为是不需要，但是维新圣教一样保有这样子的传统。早在民国76年，师父还在精修院的时候，师父就响应一般宗教界说不要画金纸，师父就在台中精修院把金炉关起来不画了。有一天，这是师父告诉我的，有一天他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灵界忙来忙去，
进进出出。

0: 师父就跟着他们走，跟着这一群灵界走，到底他们在忙什么？结果走到了河边，他亲眼看到了这些灵界把精修院的金炉都拆起来了，在水边呢，安尼用烤的，烤迄个金箔啊，他们需要财宝，因为都没有化金子给他们，所以这么多的灵界就把金炉粘连在金炉四边的财帛在水里面垮靠垮靠，捡拾一点点的财帛。书看了大为惊讶，醒起来之后马上告诉同修把金炉打开，重新供养财帛给诸灵。这是第一个唯心圣教师父所亲眼见证到的。唯心圣教还保有供奉财帛的这种传统。那有一天，有一位我的初级班学员，他就来参加仙佛寺的法会。回去之后第二天，他的工厂订单没有了，他做的产品人家跟他订的尺寸假设是两尺的尺寸，他的员工就把他做错了，做一尺八，结果被退货了。人家订的是这个咖啡色的颜色，他把它做成黄色的，又被退货了，工厂几乎大赔钱，快要倒闭了。他赶快来到台中道场，问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依照师父教我的用意，我发现他没有供养祖先财宝。我就问他，某某人，你有没有在法会供养祖先财帛三宝师吗？他说环保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说吼，我们要有智慧，老祖师尊是一个怎样子的大神？老祖师尊是佛王之王耶，老祖师尊是仙王之王耶，老祖师尊是妙智圣耶。如果今天财宝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教主会叫我们化吗？我们的师父也是非常大的一位禅师耶，如果财宝真的没有用，他为什么没有拒绝？我说你要忏悔，赶快向祖先忏悔，赶快化财宝给他，这样子订单又来了。有一次有一位工厂的老板，这位老板是女的，原来他的先生在组长这个公司有四五百位的员工，先生往生不久，由他接任当董事长。这位太太接了董事长之后，常常在梦中见到他的先生站在他的前面，都没有讲话，几乎每天给他看。他为了这个事情很烦恼，他 就去找一位大老板，这位大老板就带他来见老祖，来了解为什么他先生都一直显现在梦中不讲话。师父所传给我的用意，马上知道他的先生身上没有钱。以前他先生是当董事长啊，身上都满满的财宝，现在往生了，太太信其他的教都不发给他，他在灵界一样是当董事长呢，这些诸灵都会伸手向他要钱，但是他苦于身上一毛钱也没有，他不得已，他要站在他的太太面前，无言以对。我告诉他，现在谢博士正在举办法会，你赶快买财帛，买多一点，你不要买那个一份两份的，一次几十份供养他。之后他就跟我讲，从此之后他先生就没有再来让他看了。有一位从南部来的啊，这个女菩萨啊，年纪也有点大，他来求老祖说他身上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有上班。我说你有没有女儿啊？他说有啊，有在上班啊，但是不给我钱啊。儿子呢？儿子也在上班，也在工作，也不给我钱。他就很懊恼。我说哦，师父有传一个法，你每天啊，拿300的寿金，早上起来就放在祖先的果玛卡玛前面，跟祖先报告，说阿公阿妈，列祖列宗，我今天拿着财宝要给你供养，啊，我下午啊就找个时间画给你们。他就依照师父所教的法，每天用300寿金供养祖先。经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来了，他非常高兴，他说法师真的有用了，我从画了之后过没有几天，开始有人找我工作，做很轻松的，帮他看看店，帮他做做什么，一次给我500块、800块，这样子我一个月下来就几千块了呢，我非常好过日子。这就是财宝，很多人不晓得供养财宝给祖先、给冤亲债主是有很大的法益。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

0: 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元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长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八月一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长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维新圣教总本山千佛寺动态，每个月第四个星期日是千佛一日禅共修日，同时开放有缘善信参与，大家静心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金刚经》。国历7月26日，除了共修之外，也进行宣誓典礼，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带领161位新学员宣读誓愿文，祈勉大家精进正法，广利群生。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禅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26日于千佛禅堂举行7月份千佛一日禅共修，并经由维新电视传播至全台各分寺道场，与各地道场同修贤士一起共修，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禅解《金刚经》奥义。大众用心学习，温故知新，越能当下开悟，执政清净本性。当日也同时举行义经大学学员宣誓典礼，奉请玉皇大帝、诸佛菩萨、圣神、历代祖师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见誓，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及各班授课导师带领总计161位宣誓学员，至心誓言，诚心正义，精进修行，利益众生有始有终，功德回向十方，祈愿天下太平，众生同证菩提。校长元义法师随即开示学员们宣誓的意义，就读义经大学就是踏上成圣成贤之路，要成就就必须发愿，如誓愿文中所述，天机妙算判人间善恶祸福，我们学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般若智慧掌握自心生死解脱，我们来此学习易经风水与宗教是何等的珍贵与实用。元义法师勉励大家来到维新圣教修心修口养灵，要心存慈悲，心存善念，常以此维新的座右铭。宣誓典礼圆满，众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维新圣教积极推展易经风水宗教文化与生活实证于各国际平台，多年来亦与日本大本教建立深厚情谊。教主出口红女士曾于2023年7月带领道友来台，与维新贤士及研究学者聚会交流。2026年国历7月23日、24日，大本教基金会本部总务部山田歌部长、本部宣教士野田笃文先生、石野玉四先生、奥协俊成先生及数十位道友，以及出云大神宫住持盐田昌宪先生，莅临禅基山仙佛寺祭奠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敬诵大本教经典及悼念混元禅师感念文，并特别的呈现教主出口红女士亲制之茶碗，深切表达对混元禅师的无限追思。
2: 日本大本教访问团23、24日到访禅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向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致敬，为其共同追求世界和平的本愿与贡献表达敬意与追思，并带来教主出口红女士的敬意。大本教访问团23日首先由石野玉四先生及奥协俊成先生先行来到总本山仙佛寺，仙佛寺住持元心法师及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热烈欢迎两位宗教友人的到来，引领他们来到祖师灵前。奥协先生非常隆重地穿上神道服，并在灵前恭诵大本经典，以此供养法界，供养祖师。24日访问团抵达仙佛寺，由大本教基金会董事山田先生、本部宣教使野田笃文先生和出云大神宫公司盐田昌宪先生等率领40多位成员来访，维新电视台台长元清法师代表于山门前欢迎并引导进入仙佛寺。住持元清法师于维新圣殿前欢迎大本教贵宾们的光临，并带领众人一同礼佛参拜，祈请王禅老祖加持平安顺利，世界宗教心手相连，共同合作，共创世界和平。元心法师随即致辞欢迎访问团到来， 并引导众人前往天坛参拜。参访团此次代表教主出口红女士前来，并献上其亲手制作之茶碗，以及他们在七年前为混元禅师拍摄的照片等，来致敬双方的宗教友谊和对混元禅师的赞叹与不舍。访问团全体成员虔诚合掌，诵念祈福经文，并由出云大神宫公司盐田昌宪先生恭读悼念混元禅师感恩文，赞叹禅师功德巍巍，也祈愿双方的友谊和合作长长久久，永续不断。大家在维新圣殿前合影，为双方友谊留下温馨的合照。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易经风水教育讯息，易经大学消灾化劫高层论坛论文发表会，国历7月25日于总本山千佛大禅堂举行，由易经大学师训处处长圆寂法师引领同修精进，聆听讲师发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最新实证与应用。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25日于总本山千佛禅堂举行消灾化劫高层论坛论文发表，论坛由易经大学校长圆寂法师主持，师训处处长圆寂法师引导论坛进行，共有杨朝林讲师、卢全义讲师、袁群讲师等三位发表消灾化劫研讨论文，师训班全体学员参与聆听发表，借由发表者的研究精粹学习吸收，融会贯通，提升智慧。上午由杨朝林讲师首先开始，他以易经风水与求医之相关研究为题，以专注于易经风水对于求医的种种关联，从医个人之病的方法与天医延伸探讨家中风水配置与祖先牌位等是否如法。

0: 对个人身体产生的影响，借由易经来达到防患未然和与其无所生之境界。下午则由卢权益讲师接着发表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解的实证报告，其以协助功德基金会会友用易经及宗教来帮助进行就医及超度病魔冤亲债主，以及诵经回向使治疗过程顺利平安的实证案例来分享，彰显易卦之天机。最后由元群讲师以消灾化解之道压轴分享用易断旅途吉凶与阳宅风水正道等多个实证案例分享，并以通天通地通人心修一切法行一切道来勉励同修们。论文发表圆满，元义法师也十分积极地鼓励同修们要精进修道，阻碍大要永不退转，同时也以各种案例提醒同修们所学到的法要积极地去做去实行，才能长保平安，否则有学不实践等若未学，更勉励大家要走出去将所学用于社会，否则多学无益。维新记者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关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动态。维新大礼堂建设的脚步即将要进入屋顶钢构安装工程，仅定于国历7月29日至31日举办祈福法仪，仰仗王禅老祖、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及诸天仙佛护佑，祈愿工程人员及各项阶段环节进行顺利，吉祥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29至31日于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大道举行维新大礼堂屋顶钢构安装工程祈福法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先生主坛，带领副主委黄顺才先生、副主委元义法师、委员元芳董事长、规划院元仓院长、总监邱慧平女士、汪所长及富祥营造等一众人员，鸣炮起舰，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天九大菩萨、72天师、500尊者、鲁班仙师、四大天王及历代易经风水祖师、诸天圣神佛菩萨、本敬城隍、福德正神等慈悲光降坛城。元义法师代表上香礼敬诸佛圣神。元义法师随即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大礼堂是师父这一生非常大的心愿啊。师父早在大礼堂建设的120年就已经把蓝图画好了，每天都看着那个蓝图，一直找因缘成熟来兴建。师父为什么心系大礼堂的建设？因为维新圣教大礼堂跟总统府几乎都是相同的，为什么要建设这样子跟总统府相同呢？师父有开示，因为维新圣教的法脉传承是中华文化的7000年来的中华文化传承，台湾的总统府就是日本的建筑师，也就是建设团队本着中华民族

0: 法脉传承，应用风水大法来建设台湾的总督府，也就是成为现在的我们的总统府，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因为这一栋建筑物是日本人依照中华文化5000年来，甚至7000多年以来的这种文化传承而规划建设的。维新圣教的法脉传承是秉承着中华文化的传承，所以要建设一个跟总统府一样的大礼堂，维新圣教大礼堂。这个就是要让所有的维新弟子以及社会大众看到这一栋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大礼堂，就应当想到维新圣教的法脉传承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1: 在与会人员上香礼佛后，维新圣教范拜学院诵经法师随即升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鲁班先师真经及福德正神真经，并由圆义法师带领依序以净水遍洒大礼堂内外上下各层楼板，让大礼堂内外周遭各处各室皆清澈明净。法会持续诵经祈福，维新圣教将于10月迎来2026 Sisner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与追思活动，祈愿维新大礼堂顺利完工启用。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八卦上城报道。
2: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台南道场每年均在周年祈安法会之前，先举办3场慈悲三昧水忏法会，祈愿仙佛圣神护佑辖内众生平安无灾。国历7月26日举办第一坛水忏法会，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南道场26日起见丙午第一坛慈悲三昧水忏法会，主持圆信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大众等礼佛拜忏灭罪增福会。法会敦请上元下定法师慈悲主法，带领与会贤士同修及信众虔诚礼忏，共修忏悔法门，祈愿消灾解厄、灭罪增福、开启智慧。法会中，大众跟随诵经师依循忏仪，一心恭诵慈悲三昧水忏，以至诚忏悔身口意三业过失，反观自心化解冤结，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加倍，护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社会祥和，并祝愿阖家平安、身心安康、福慧增长。圆定法师以法水遍洒为大众洗净身心业报，呼愿大众真心忏悔，莫再造犯恶业因果，并引领大众以忏悔清净身心，以感恩广结善缘，将礼忏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祈愿人人离苦得乐，家庭和乐，法仪庄严圆满。圆信法师感恩圆定法师，同时也赞叹台南道场梵拜诵经师于梵拜法仪音声越加精进庄严，带领大家共同学修功德无量，并勉励同修们要心与老祖合一，与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合一，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维新记者薛慧芳台南道场报道。
2: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3: 维新禅语，台湾目前我们有很多修灵驾的好朋友，要重新思考真的修行，让人家会尊重你，开发内在的智慧。我们的心有众生，众生的心中有我们的生命，有我们的真言。我们心中要包容了所有的大众生命安危，时时为大众来祈祷，时时为大众来祈福。我们若香拿起来，我们就祈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祈求五谷丰登，和境平安。这就是真真正正有益大众的口头禅。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2: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波罗多罗多罗多罗哈丘格的要谁做谁做，哈拉哈丘格的要谁做谁做，波罗多罗多罗的哈丘格要谁做谁做，哈拉多罗多罗多罗的哈丘格要谁，那那的哈丘格谁做谁做。

好了，看出国的药水，做再见。好了，那么那么那喝出国的药水，做再见。好了，看出国的药水，做再见，做再见。好了，看出国的药水，做再见，做再见。来，那那那那喝出口水，做再见。

哈拉哈崔克吉奥塞索塞塞，哈拉哈崔克吉奥塞索塞索，诺罗诺罗诺罗罗，哈崔克吉奥塞索塞塞，哈拉哈崔克吉奥塞克崔克吉奥塞索塞塞，哈拉哈崔克吉奥塞克崔克吉奥塞克崔克吉奥塞索塞索，那那那那那那哈崔克吉奥塞索塞索。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七点三十分，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三十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唯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

行无边尊者。宗主开示，行无边尊者是五尊者，他在青康藏高原修行。这位尊者是苦行僧，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泽中福与雷泽龟妹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无边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一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慧金刚尊者。宗主开示，慧金刚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是在大陆鸡足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慧金刚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世界。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
1: 一成就尊者，宗主开示：一成就尊者为武尊者，武功高强。他在四川成都长江沿岸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与峰山涧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一成就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善住意尊者，宗主开示，善住意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西藏边界，这位尊者也是位苦行僧。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乾为天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善住意尊者。师父接续开示，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完成之后，将会举办展览，以十张墨宝为一轮。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盛世，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信承尊者，宗主开示，信承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口。这位尊者是达摩祖师的徒弟，他过江是用点的，脚踏水面上咻咻就过江。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信承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行净端尊者。宗主开示，行净端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峰大过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净端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郑文杰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澎湖呢，是一个比较跟台湾比较不同的这个地方。因为澎湖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些岛屿所组成的啊，所以先民其基本上他从大陆那么来台的时候呢，最先到的会是在这个澎湖啊，因为早期的这个交通的这个状况啊，他就是会先到澎湖这个地方。那来了以后，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落脚啊。那么在这边生活呢，因为澎湖它是处在一个大陆的武夷山、福建的武夷山以及台湾的中央山脉的一个夹角的地方，所以每年的东北季风呢，很强啊。那么先民为了要适应这个当地的生活啊，那么因为要渡过这个黑水沟啊，所以呢基本上他就是要跟这个地理环境那么要来妥协，那么生活上基本上都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就会形成澎湖这个地方的这个民俗呢他是会对于未来的这个状况，在不了解的状况之下，会要有精神的寄托，所以就会有台这个

0: 澎湖地方啊不同的信仰方式啊，所以在澎湖这个地方，我们都从很多的文献里面啊，都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呢，有所谓的这个与台湾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边有一些宗教的这个法仪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边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郑文杰贤士同修要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他以前呢，他在从小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那么耳濡目染，那么也造成一种这个他在这方面的这个认识呢，会更与大家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呢，请郑文杰贤士同修来帮我们，来分享。那请您先做个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法师吼，咱电视机前前的各位现实同修啊，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叫做郑文杰吼，我是平遥教室初级班第二届正级班17届的学员吼，法师都叫我今天来做一个分享吼，我甲各位分享，我先自我介绍啦吼。我从细汉14岁时阵吼，伫这平遥这庙宇啊、庙宇吼，就开始有这学习这，阮澎湖叫做小法，小法吼，澎湖每一间平遥每一间宫宇吼，伊拢有培养伊迄砖头的这小法师啊，从细汉就开始在学习这法仪，这学习这法仪要创啊，伊就是要帮助这地方的庙宇的神佛。一同来帮助咱的善男信女，所以我从细汉时阵，我14岁学习这法吼，伫大赤岗隆德宫，我学习这法的过程当中，会体会到讲，很多善男信女吼，善男信女，咱若拄着问题，当然生苦白痛，咱会找医生啊。毋过有足侪问题哦，伊毋知要怎样去解决的当中吼，一定会寻求咱地方的供物庙宇啊，请迄，阮迄边一般拢是请迄神佛会跟人吼。天人合一会降价，爱来请示很多事情啊。我从细汉就是伫这个所在大汉的囡仔，所以呢，我发觉讲，虽然即马这较文明吼，较科学啊，其实足侪善男信女的生活中的很多疑惑，包括，迄应该是讲的是讲一款的什么啊？找无即个答案啊，找无答案，所以寻求宗教。所以我伫这个实验当中吼，还是这个。发的法仪吼，有差不多30几年啊。后来伫迄民国90几年、96年、97年，圆覚法师罗秀阁伫澎湖班，澎湖开第二班啊，第二班的时候，
0: 初级班，
1: 初级班，我伫迄一年伫迄第四台迄走马灯啊，有看到要开这易经风水学科，所以迄阵因缘我就来报名参加这易经风水学学习啊。我伫这易经风水学学习过程当中有学习到讲，阮较早伫庙宇吼，等若拄着啥物问题，拢爱神佛吼，天人合一降价，伊来甲咱指示，指示讲你阵目前是啥物情形，会是安怎发生这代志，你要怎样去解决？我自从入来初级班了，我发觉讲师傅啊，老祖师傅，传这易经风水的妙法，伫孕妇的。教导之下，我学习到讲，我拄着问题，毋知影要怎样处理的时阵，我可以运用咱的易经占卜，易经占卜来占卜讲我问的问题，它的原因是怎样。如果若是讲有卡着，比如你若有卡着自身像囡仔，或者是讲厝内有这格局诶各方面无好势，咱都利用咱所学的这风水学这咱这厝内格局的摆设。咱去给刷或者是你若是卡到这个类似讲，像囡仔该惊到咱庙佛传嘛有受惊的方式，咱若是讲厝内有时咱要叮当，咱来去利用第二遍的洗米水，去给喷喷的，即、这个杀菌，咱来当作较会平安。我倒就发觉讲，咱的易经风水学等于就是一间庙宇的同款的迄结果啦。 咱有什么代志去问？

0: 不管你是什么代志，咱嘛使用咱的易经甲咱占卜嘛吼，啊，甲问题呈现出来，哎，原因是怎样？原因知影原因了，你也使用咱的风水学，或者是咱的妙法普传，俗说传的妙法普传，哦啊，或者是想讲咱有足济嘛，包括咱老是拄着啊要动土，要厝内有啥物时阵要叮当，啊，咱嘛爱择日哦，择日啊，哦，拢只有伫我学习这两年当中。我发觉讲，我囡仔所对神佛学起来，迄是另外一款的法仪，因为我有做些代志要去做的法仪嘛。好像咱法会有做些法要去做，不过你切身自己拄着的问题，要怎样解决？讲一般咱伫咱这個，我发觉伫咱台湾吼，宗教拢爱去寻求天人合一这個神佛降价去请示嘛，迄嘛是一款心灵上的慰藉啦。我感觉，不过咱中文易经风水学，我感觉是有所开始的。这嘛是一款环境学、环保学、科学。我感觉真。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我感觉真正是真的很，不可思议，这法门啦。啊，所以其实伫我学习当中吼，我初级班毕业了，我了去我嘛过去一间风水学院，或者要学习六七年啦。伫这个过程当中，法师讲咱这法门宗门吼，确实无简单。啊，所以我嘛甲云普法师报告，就是讲，如果以后有机会吼，伫平遥拿吼这机会出来这教课啊。我就想要带动朋友这个庙宇吼，因为朋友各庙宇哦，因为足侪法师啊，小法师、法师，毕竟朋友生起有本来百几千人的这法师吼，如果若是会使甲因安尼分享啊，甲因整合吼，来学习这易经风水学，相当的不简单啦。因为朋友这一块吼，我都就从较早甲这老师开始嘛，咱的昆仑山嘛。啊，络脉伫平遥嘛，昆仑山一脉络伫平遥嘛，啊，再去伫台湾嘛，它有分阴龙跟阳龙嘛，吼、哦，阿里山高位阳龙，甲玉山就高位阴龙嘛，吼、哦，所以我都去我发觉讲一脉传承啊，阮平遥这个庙宇所学习的这庙宇的这小法法师吼、哦，其实这嘛是较早咱台湾讲长线过台湾，拢是咱这福建漳州啦、泉州的先。老先辈过来认为咱朋友嘛，啊，到过台湾嘛，
1: 对。
0: 啊，所以其实较早到你朋友足侪都是咱讲的讲五分头的嘛，哦，啊，这咱讲的讲法师，
1: 对。
0: 哦，啊，嘛有一款咱类似讲的讲这医生嘛，
1: 对。
0: 迄种较早足厉害嘛，啊，朋友这一块庙宇就是拢较早传承比较几啊百年，所以大家拢认为讲阮从先学这就是足可以的，除非讲你家己有搁想要搁精进啊。我要还是你来，阁有机会去找别个专门。啊，其实较早我的老师，你甲我开始，我老师，我若阁要学较，阁较悬的，要怎样学啊？伊甲我讲，你也过去拜师啦，还是要再去找老师先生去拜师，阁还是无同款的能力。啊，我自从入来易经风水学了，咱的专门了，我学习足侪物件，感觉嘛毋是讲不可思议啦，真正是很殊胜的一个法门啦。你若入来这专门所学习的，你不管是你的生活上各方面，包括你的亲戚宗族吼，事业开始嘛，学艺嘛，知艺用艺，还有其他弘法利生嘛，这真正是有影的。我本身拄着真正是拢是安尼吼。我即摆要分享就是讲，咱的宗母学习易经嘛，啊风水学，啊东毛庙普传择日嘛，啊其实咱宗母过节很殊胜的，我所学的很殊。

很殊胜的，迄是叫做法哦，就是咱从初一直开始，咱来诵经啊。我较早袂入咱这法门的时阵，不再念咒，没有再诵经。啊，后来哦，这几年来，始终咱的每一届水陆大法会拢爱诵念这种啊，哎，鬼谷先师天德经嘛，都每一年我印象中爱念真济天德经来做法会啊。我今天要分享讲一种学习过程当中，这个诵经的过程哦，我去体会很多现象。我来记有一年哦，师父爱咱大家念佛说大阿弥陀经，一个人要念48部啦。啊，我呢，我是因为我伫澎县政府，我是伫警察局白色分局上班。迄阵吼，其实咱大家拢知影，大家属龙工商啦，大家属龙工商，你讲。下班一天上8点钟至12点钟，下班回去，还佫有家长的代志，你讲有时间念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哦，伊迄若认真上一部要2点外钟，你若毋捌念个2、3点钟啦，吼、哦。迄阵呢，其实从开始我嘛想讲要圆满，讲哎尽力甲伊圆满48部啦。所以我只要我是上班的时阵吼，只要若空闲啊。我就会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啊，过程是安那呢？我上班是伫3楼，我4楼一个休息室。我只要若无上班时，上班时间若有较空闲，我就会走去我迄休息的所在吼，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啦。啊，毋过伫念过程中，是讲念半点钟，就会暂停嘛。我念到对外做记号，我就去上班。啊，若等有时间，我会过去念。我只有一天拢会使家念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啦。我若放假时阵，我阁会较精进，是念2部、3部安尼啦。我伫分着念这《佛说大阿弥陀经》的过程当中吼，我有去，我的身体上有一款迄，莫讲异象啦，有一款迄现象，就是讲，我伫念经的当中吼，拢会感觉身上啊，会起迄鸡皮疙瘩啦。啊，刚开始我是无感觉奇怪，我那样。起鸡皮疙瘩是什么情形啊？无注意呢，迄到后壁会冷，很冷哦，顶到迄骨头会酸啊。阿爸顶到迄心脏，感觉讲我那会遮冷，迄感觉真正有法体会。我当向我暂停来想讲，啊，你念这经根本是过程中真正有出一个法界众生来你听咱念经嘛？因咱这法界众生，因咧是属于较因的磁场，甲咱人的磁场应该是较无共款嘛。啊，因为阮分局迄个所在吼，较早是伫迄咱讲的三不管地带，那个附近都没有房子啦。啊，因为后来政府找到迄个所在，阮警察局也去分局嘛。民国89年盖，91年落成啦。啊，当然伫迄个所在是较早嘛，是要讲附近也是一种咱俗称讲乱葬岗啦吼。啊，我都毋知都是伫迄个过程当中念经吼。大概两间拢有这个形象啦，我嘛毋知到底是虾米情形啦。毋过一届这圆覆法师来上课的时阵吼，我来上课，我有甲圆覆法师请法讲，老师，我伫诵这《佛说大阿弥陀经》的过程当中吼，有感觉到这个现象，拢用来去解我皮吼，啊会有些冷冷甲迄骨头会酸啦，啊是心肝头嘛冷甲会感觉惊惊，迄恐惧感的，这是虾米现象？我感觉无啥正常啊。啊，圆覆法师有甲我开始讲，啊，不你正式上你占一支啊挂看卖。我占的迄支挂，圆覆法师已经甲我开始是讲，咱去诵经过程当中吼，有确实有足侪法界众生有来伫咱现场啦，啊，伊可能是来听经闻法啦吼。啊，圆覆法师有甲我开始是讲，正式上迄挂中吼，有迄挂中的意思是讲，你会使在诵经的时候吼，你会使供养3杯水，啊，3杯水啊。或是一些饼干吼，啊，饼干给拍开，有迄香气出来啊，供养法界来诵经。老师讲了，我嘛是感觉讲，我等下试看嘛。结果我都试过，开始伫上班的时候啊，有空的时候去诵经，我都准备这杯水，还有咱讲的旺旺仙贝这款饼干啊，我每次都会跟他打开，迄旺旺仙贝迄味道出来，啊。奇怪，供养加奇怪，加殊胜，一旦开始了，就无较无这个现象，无这个现象，讲会感觉会冷啊，去给我婆这现象，

0: 哎，我伫过程当中，我想讲，我伫诵经拄着即个现象，啊，我当然有疑惑啊，当我请教我的法师嘛。迄阵咱打开始迄阵占卦吼，咱解卦能力也是嘛很差劲的，袂用解到解卦，所以请教老师。老师刚开始讲，哎，现场占卦，老师伊个卦中刚开始讲，哎，你也在。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你可以也在诵经的过程当中供养杯水跟那个饼干给法界啦。哎、啊，我等下真正安尼来做，确实是形象有改变嘛。有改变了，我就一直安尼做啦。哦，这是我的体会当中。啊，伫佛说啊，你上海佛说大明陀经过程当中哦，过渡到就一个现象是吼、哦，开车的时阵啊，开车门啊，拢会去电着，全是真电电着安尼啊，连迄拍电脑哦，迄滑鼠你叮当也电着啦。我过了渡到就一个很多种现象，啊，诵经过程当中嘛，有渡到迄什么啊？咱去念经的念家吼，有啦，到别念经念家。那舌头嘛，生津哦。嗯。哎，两个，但那舌头，那唾液是甜的哦。我感觉很奇怪啊。啊，都在迄个过程当中哦。我较早咱总结圆武法师啊，圆武法师他之前是在我们警政署哦，是湾澎湖县警察局驻区督察。啊，他那时候都每个月有机会，他都会到澎湖县政府警察局来巡视的、啊。啊，他几乎有时候碰到我们白沙分局去嘛。他用一路去外分局找个云武法师盖小公，我冇跟云武法师去学习易经风水学，啊云武法师嘛真好啊，伊那利用那分局的时阵，时间上老较无工作上，也叫我去遐座谈啊开讲，云武法师会问我讲，啊你学习读易经风水学拄着什么问题，你会使提出来甲我问，我也是甲伊分享安尼啊，我落个。诵经这两节佛说大明陀经，第白沙湾寺两经这种种的现象，啊，甲圆法师甲我开示这个过程啊，包括开车门的进堂的点着，这现象我甲圆法师报告，啊，圆法师有甲我分享讲，这是正常的呢，这咱老哩两经吼，尤其法会过程当中，即款拢是足正常的现象，咱哩足侪现实当中拢有这个现象啦，啊，伊嘛甲我开示讲。他在讲咱师父慧能禅师啊，一段时间嘛讲电甲爱叫讲，那坐车哦要上车落车，下拢会停起啊。那类似讲厝嘛拢有拄有这款现象，所以甲我分享这现象是，例如你修行当中，有你诵经啊，这是一款正正常的现象啊。好、哦，伊甲我讲安尼，我阵懂啊，想讲我较早所拄着这是正常的现象，唔是有啥物奇怪啦吼、哦，啊嘛心嘛较安啦、啊。啊，后来呢，我嘛甲诶，云武法师有甲我建议讲，这些兄弟吼、哦，如果若可以的话，伊都属于嘛甲我讲，即白沙湾寺较早，即所在是啥物所在？我有甲即云武法师报告是讲，迄是较早三不管地带啦，讲嘛是乱葬岗嘛吼、哦，啊，因为政府拆了、整理了，政府才还来去即分局嘛。啊，法师就甲我分享讲。正信兄弟，那是如果可以的话，吼，问你咱的回心圣教啊，你信佛寺吼，举办的水陆大法会的过程当中，你也再去帮这白沙分局吼设立一个大灵位，就是讲，设立一。

0: 侯姐，你白沙运期超过这法界众生的大灵位啊！伊讲叫我讲会使去做这件代志，交分享啦。我嘛是感觉讲，若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 OK 啊。所以我过年的时阵，我有去仙佛寺设计白沙运期，这超过法界众生的这大灵位嘛。啊，就讲我要甲各位分享这个。四大灵位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真心鲜的代志，就是讲，咱四大灵位了，咱是毋是爱去生活室，爱入迄个坛城嘛吼，啊去伫咱的大灵位烧香拜拜了，给慈悲宝贝嘛，宝贵宝判咱这大灵位叫法界众生有来莲台殿坐一下嘛，啊有来听经闻法宝，啊我感觉真奇怪呢，我。到迄个即坛城的时候，我全部禀报啦。因为做者师兄师姐拢讲，阮是伫坛城遐禀报，大家拢伫跋杯。我就打起的时候，真侪人遐跋杯哦。我就开始门口开始跋杯哦。我跋十几杯拢跋无杯呢，毋是靠杯就笑杯啦。我跋到吼，几个师兄师姐拢走啊，剩我家己咧跋杯呢。我家己感觉怪怪，太糟糕。我妈妈讲，跋杯拢跋无杯啦，毋是靠杯就笑杯，拢无想杯嘛。那阵啊，真心面个解释上吼，迄较早应该阮甲云浮法师捌去户外教学，解叶师兄啦。叶师兄伊捌话伊甲我讲，郑师兄你啥物情形？我讲老翁师兄，我从拄我有四个大灵位吼，我从拄来跋杯跋到阵拢跋无杯呢，嘛毋知是安怎伊讲，叫阿郑师兄我会使甲伊分享吼，伊会使去咱个老祖殿吼，甲老祖烧一香禀报，请老祖慈悲做主吼，请老祖慈悲做主啊，请龙天护法吼去甲迄只法界众生邀请来大莲会坐位啦。啊，我著照伊意思，入去咱个大殿内面烧香禀报老祖嘛，请老祖慈悲做主，甲拜上一个法界众生，请龙天护法会出来登上莲台安就对。我禀报好行出去吼，都想要搁禀报一届。伫个我提杯要跋杯当中吼，拄师傅啊，师拄我甲云法师吼，拄行来啦，伊要巡坛城啦。啊，我当下我感受着讲，真不可思议呢，嘛真新鲜吼。四大灵位嘛是云法师甲我建议的嘛，啊，我了跋无杯，跋到叶师兄甲我分享，叫我去老祖殿来巡访禀报。啊，并无出来，开始要搁慈悲。云浮法师甲师多行出来，我错一个，啊，我嘛真欢喜，讲你哪会遮奇怪吼？我甲云浮法师拍招呼啦，云浮法师甲师行我边仔，我甲师顶哩啊。云浮法师讲，啊，你真正过来设大灵，我有甲云浮法师报讲，我伫遐跋无过，啊，真是安怎？啊，云浮法师讲无要紧，啊，你搁继续跋，吼。我著甲师搁顶哩，师讲好，你拜你个。我要拜我的呀，吼！啊，师傅甲因有法师行走，啊，我甲迄杯钱摕给报，都飞啊啦！即个这体会嘛，是一款真深切的体会，吼。
1: 咱迄个刚刚咱郑文杰师兄先生啊，帮咱分享的，就是讲，师傅定讲，万法归宗啊。那么咱所谓各度有缘呐。就是万法归宗，各度有缘。啊，咱我嘛定个这个咱曾，伊即满是咱宗门的准讲师啦，因为伊目前要咧，还有那个工作在身，所以我嘛是甲讲，你若这些学小法的这些同修啊，伊要。可以来多啦，这是经书性的代志啊，将这个法门能够贯穿。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郑文杰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好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一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九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八月二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后天八月三日，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寺八斗道堂及所有贤师同修代表啊，今天呢我们共修我们的主题就风水学三职责，一项就是堂举环境。堂举环境非常的重要啊！一代第一代花明堂，有20年，啊，阴宅、阳宅，这是明堂。为重。尤其是环境，好，最重要，环境的好坏，就决定这一家公司，啊，这个家庭，它的前途。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

事业做得很好，他的房子改建，屋改建，把所有的乱七八糟的放在前面，前面是他的自己的空地。坐着明堂，开始呢，家庭不和谐，事业乱糟糟，员工开始打架，订单被抢，公司几乎活不下去了。啊，他来求老祖，到底他什么原因换了？这个烦恼，我就跟他用易卜卦，因为我没有去嘛，啊，在桃园，我在台中，我就想到说。秀才不出门，秀才不出门，能诛天下事，那我们就用意。占卜吉凶，那我就试看看，我就用一卜卦，卦卜出来呢，就朱雀破克。四爻，啊，这个表示说，房子前面破了就乱七八糟，来克家庭的中宫，啊，这个卦就是山水门。引动了戌子申爻，哈是申月，月破，月破呢，就杂乱无章。啊，这晦气，克中宫，这些信徒呢，眼泪掉下来，啊，你掉什么呢？他认为后面的房子拆掉了，放到了前面的屋前，应该没有事。结果发生了这件很困难的事情。哦，老婆呢就一直骂他，在旁边就骂他，啊，叫你赶快清除。你说慢一点再来清楚没有关系，反正自己的地，自己的地是你的名堂哎，所以我鼓励同修，易经一定要修好学好，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0: 啊，好，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呛了清清掉嘛。要呛啊呛的，爱开袂少钱的。你事业总败去啊，爱开偌济？这样一来呢，头脑都全部都混沌起来了嘛，想也想不通啊。啊，所以你回去赶快去请人花一点钱清掉了。过了一个月来，就会笑了。我说你怎么样？现在，哎呀，好奇怪，清掉了，什么事情都好讲。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环境学。所以政府在提倡环保，是为全民的利益耶。啊，我们不要说，哎呀，政府你也好啰嗦来干涉，是政府啊，官员来帮你指点人生快乐的方向，我们不知感恩，反而坏政府的这种人很多，很可怜。所以我们要懂得风水学。它的奥秘，堂举环境要清净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唯心闲事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卦象出来了，朱雀洞，这是屋前，朱雀的是非、官司、劫财、吵架、争斗，这是朱雀。若是白虎，动了，动摇，必有血光。有血光之灾。玄武洞。犯盗贼，这个很重要。我们没有学易经，你不知道防患未然。曾经有一位老信徒

他的房子屋前，他就去买了一个石头，很漂亮的石头，放在庭院的湖边，就是

买过来的。这个是白虎，啊，白虎，白虎洞，啊，雪光，白虎洞，孩子开始打架。怕个平康归安岛，这爸爸妈妈呢？个为会，啊，出去就跟人打，到学校就打，啊，来求老祖，开始到底为什么原因？我就卜一个卦。画出来就是白虎洞，来克四爻，那是血光之灾啊！在这位信徒，他说他到花莲买了一个很漂亮的石头，啊，家里前面庭院，右边可以放。排在那边不知道这么严重，啊，问了怎么办？把它移走嘛，啊，移到别的地方去嘛。他说我很喜欢这个石头嘞，很漂亮，纹路很漂亮。那你看哪里还有土地可以排？好，他要排到这边来，门这里进来，排在这里也不行。那石头很大，排这里门是内门在这里，出来就碰石头，那个会肚子会长瘤。啊，在右边。白虎握拳，好，那家里不和谐，孩子很凶，喜欢打架，啊，一直在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我说无解，没有办法。好，不然你去请名师帮你排解好了。你孩子重要，或是石头重要？他说：“当然孩子重要啊，孩子是活的，石头是死的，头脑有问题耶。”好，那好了，我移开好了。啊，又把他送回花莲去了。啊，这一位信众，啊，非常无奈的。我说你喜欢可以，欢迎你去欣赏嘛。所以我们用意易经。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家里不如意的事情，你可以用易经占卜，你可以占卜阳宅吉凶，而且占运势。吉凶啊，阳爻动克四爻，
阳宅。

0: 有你，来，一鸟动了，这阴宅有问题。非常的灵，阳宅问题出来了，你在分占住家风水吉凶，还占公司。工厂风水吉凶，寥寥分明啊！所以有人说啊，我他又通灵，我的同对啊，所以我们老祖传给我们这个道。妙法，是让我们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啊，这个即是我们学到啊，保护自己的一个要领。祝福各位。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本维新正教易经大学所学的、所传授的法，是中华文化道统，古至今用。啊，很多人不愿意传的，因为怕大家发财，这种想法的很多，但是老祖就是要大家发财，大家平安，所以才倒驾慈航，传授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奥秘给各位作为保家。保身之用，啊，尤其风水学，啊，第一代发明堂，这个口诀非常的重要。你们看自己家，看出去的明堂，啊，你就可以了了分明。风水好坏啊！若是明堂前面对出去有屋脊，对出去有屋脊。啊，这朱雀啊，克中宫有官灰官司破财，好，心脏病。这个非常的灵验，在台中丰原高中，在30年前，啊，丰原高中，啊，大门出去。刚好人家的香菇寮、香菇寮都是火星啊，这个是卯山，坐东向西，大门出去，对着全部都是火星啊，来克孝文。扣中宫，那时候他的校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学校在先，后来的明堂堂局呢，就有这个香菇寮。好几十个，结果年历一到，亥卯未三煞，学校的大礼堂里面学生啊在集会，大礼堂上面塌下来了。压死了20几位小孩子， 啊，这个是风水学引起的，所以我们要在办学、公司、工厂、住家，风水学你懂了，可以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呐、啊。后来。丰原高中的大门，我就要他改到这边来，改这边来，这水很漂亮，塘底也很漂亮，这边就封掉了，改这边来，那位王校长。他的改到这边来了，平安了。啊，那这位校长王校长，现在在我们台中道场，我们的班在上，也一起来修，八十几岁了，很高兴，他似乎我有机会退休。还来这里当功德会啊的支会长啊，每天呢可以去招募会友，他的朋友跟他们聊聊天，老了比较不会痴呆症。很快乐，啊，他来上课读了之后，才知道风水学那么的厉害。那么这个丰原高中这个外大门改了，是由我们台东道场住持圆立法师来问我，那怎么改？我说改。山不转嘛，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转要有智慧来转。啊，你把他请学校的大门改到南边来，西边不要再出入了，以后就平安了。啊，这个是堂局，所以望出去有乌鸡煞的。官司是非，两个屋脊，三个屋脊，渐渐的就有灾难。所以在台中，我们好多学校面向出去邻居左邻右舍的屋宅。对出去不好的，有煞气的，办学很辛苦哎，啊，家里也不平安，学校也不平安，学生也不平安，这堂局的之美啊，啊，和堂局的凶恶、凶煞，我们一定要来学。你才不会吃亏，祝福各位。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学是环境学，尤其我们住家出去的环境非常重要，无论机关、团体。外大门的环境一定要符合风水学，不符合风水学的要领，事业经营会很困难，家庭要平安也很困难。前几天我到高雄道场，要上课前到屏东。到高雄旗山，还有旗山农工学校，校长要我去看他们学校要修建，结果我到校门口，先看明堂，这个校门在这里。先看明堂，这里就有五曲星，岐山的五曲星，五曲出贵人，出将帅，出元帅，出将军，我就跟校长说，这个学校很好哎。地理风水很好，我们出去了，和五曲星来相对，和将军来相对，你们学校会出将军呢？我有了，有了，有了，这几天出了一位少将，还好几位去读官校的，都一直爬上去。所以你看呢，堂举出去就可以知道，可以了解他学校的学生前途，工厂也一样，住家也一样，堂举很重要。那么学校校长住在这边。这里对的也是对的，这个五曲星，所以地灵人杰，地灵人杰，没有风水的地灵人杰。有好风水的地灵人杰，没有好风水的出的学生一塌糊涂，都很多。在20多年前，台北这个一所国中，这所国中校长是我们二届的同修，要去那边上任，担任校长，他要我去看，我去看了，哇，学校风水错了一塌糊涂。我跟校长说：“你这个学校的第一，校长室出来就是公共厕所的门，

0: 所以校长都坐不稳，几个月就换了，不然就半退休，不然就生病抬出去了。啊，校门口对着民宅，我说你这个校门会出一些。孩子喜欢打架，啊，出大尾的囡啊，然后师傅有啦，啊，学校学生啊常常被欺负，也跟外面的学校学生呢成群结队的去。搞一些乱象，当时轰动一时的杀人案，就是学校那个学校出来的，啊，那个代表还有好多的学生，我你既然。有学这个风水了，那你就先把堂局改善，大门这个门子，这个门，然后把外面的气挡住。啊，你校长是要换间，换个方位。就会平安了，所以我们这个同修吴同修啊，他就校长室马上改，啊，外大门马上请家长会来商量，由家长会花钱。那时候是苏贞昌当县长。啊，就争取一笔经费，啊，拨了经费给他，看得好，赶快改，把大门改了，把堂局不好了，环境不好了，把它修正，到现在学校都很平安了，20年了，啊，这个堂局的环境。非常重要。那个学校原来出去对面的商家，啊，这放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那个是晦气物，所以学生自然心就乱嘛，老师心也烦呐。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该清除的清除，该改的改。所以我看过很多学校，啊，都自认为我是教育单位高等学府，结果一塌糊涂的很多。所以风水学非常的重要。环境学啊，更加的重要。所以，好的环境，坐育英才；不好的环境，啊，那乱糟糟的烦恼事接踵而来。各位同修，大家要注意呀！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

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827。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学校的堂纪关系到学生的心性和学生的平安与老师的平安。台中大理国中原来是现在我们的儿童学艺厅的主任林松校长办学办得很好，所以他又被调到大理一个光正国中新学校来建设，一切依照风水学来建设，老师、学生都很平安，但是这个林中校长他成绩很好，就被调到光荣国中。光荣国中嘞，学校中庭的环境。中庭里面铺了红色的地砖，整个心浮气躁，学生心浮气躁，老师也管不了。所以林松校长很烦恼，说县长要他去接管这所国中。但是国中在中部是不好管理出名的，来问我，我说不好管你才要去，办不好你才要去，这是功德一件呢。你去了，我就会去帮你忙看看。结果去看了，整个的中庭都是红叽叽，学生的心烦气躁。人的眼睛所看到的环境，会反射到人脑的第六意识。我说：“这校长，你把中庭全部把它以最快的时间把它漆绿色的，不是蓝绿的问题，绿色环境学嘛。”那好。我最快的时间把它去，把颜色改变掉了，学生稳下来了，老师安静下来了，家长也很和谐了，所以他的升学率变成台中县升学率最高的，原来是最低的，这变成最高了。环境好，学生心境和谐，老师有信心，相辅相成。那么，另外那一所光正国中，他办得很好。他离开了，到光荣国中，

郑国中嘞。啊，那他们家长会非常的热心，所以就是载了一大堆的石头，在学校里面的堂局，载了一大堆的白白的石头，认为好看，当做景观，结果就是白虎，白虎啊。昂头，握拳，啊，孩子开始打架，开始不平安。新的校长到宣博士找我，我好了，我去看了，我先卜个卦，结果白虎动了，白虎动就是堂局白虎边有问题，我再去现场看一下。结果就是乱石，乱石，学校不平安，学生打架，啊，家长会和学校对立，弄成乱糟糟。我去看的话，哎呀，业障！你把它移过来，这堆石头移过来。那就好了嘛，赶快移啊！请工人来移啊，搬到龙边来。学校稳下来了，老师也平静了，家长会也和学校嘞关系就好起来了，办学就好了。哦，所以堂局的风水关系到大局，内明堂好，家里和谐；外明堂好，外局好。啊，和外界都会建立友好的关系，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原则，希望各位同学们牢牢记住，自己不要去犯上。啊，亲朋好友有这个不如法的，啊，你可以跟他建立，啊，让他能够平安，那你就神佛祖师的化身呢，啊，功德无量啊！尤其我们工厂啊，常常因为要出货，常常要出货。那所以东西呢就堆在这边，这种公司，它呢是事业越做越冷淡，越衰退。啊，你们看到了，跟它建立。啊，你们这个不要乱堆堆在这里，会影响你们的事业。要堆移到这边来，那就好了嘛。那叫做扭转乾坤。啊，你的功德无量哎，简单的动作可以做上很大的功德。一般人忽略了要采取方便，结果方便反而变成不便，啊，这我们要注意，社会大众也都要注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
不拖累他。

0: 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啊！祝福各位。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大家好，我是院里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

0: 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就造景公司的风景风水解析，造景公司呢没有调格前呢，现场的有好几个问题。池仔呢，湖边外有铁皮屋虎回头煞，又有铁皮屋壁刀来冲煞。铁皮屋呢，屋顶又有三角形为火星冲煞，内外门工不合格，办公室摆设不如法，主位的位置虎逼身，神位的位置不如法，背后有暗通厕所。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新格局就这个它原来的格局，原来的格局都在这边改进前，那改进后呢，这个大列格局是变这样。那前面呢，这个龙边树一个高那个树木，比这个湖边高。那在湖边呢，这边有那个铁皮屋啊，三角形铁皮屋啊，这个有风水煞。那我们要怎么改呢？第一个，师傅在风水的奥秘一中有说，风水口诀呢是要龙，青龙是吉星，耳看此家灾祸多，不是刀光即横祸，树找门路，哦，或逃过。本在家门是他人的土地上，建了一楼的楼房，建筑物形成壁刀，震慑震听，无灾也有祸。那伤及气管、胸闷等等，化解之法呢，在屋宅正门方镜子反射啊，屋前煞气。就这个龙方呢，就值高数。第二个风水虎回白虎回头呢，风水口诀：白虎回头伤人口，不是损丁及破财，尤其谨防忤逆子，一败涂地啊。难起来，若是屋宅有白虎回头造型，伤人最凶狠。若有怀孕者，必定会流产或婴儿胎死腹中，与人结伙事业，金钱有去无回，自己经营事业，用人难一心，往往会有奴妻主、兵妻主的应验，所以是大凶。化解之法就在龙边部分。比白虎高的建筑物可以化解，或是在屋脊那个围墙内，龙边种一棵比铁皮屋高的树，就这边龙边种高树，在最高发挥威力的地方叫化煞为传为乾，扭转乾坤，进者为王，化虎回头的煞气以平衡法则。要这个龙王种高树，带来了火星煞。火星煞呢，屋前三星照门前，火焰烈焰烧过来，麻雀绕舌爱说话，烈火来伤是血光。庄子虎言禅师开示，在风水学的星体分类来说，天行是属于火星，以先天卦而言是红色，是血光，是口舌。那化解之法呢，在门上安平镜反射即可。在对面的屋脊上用不锈钢板圆形，上面写“福星高照”，吊在天行火星处，意为“福星高照”。那“福星高照”呢？这个要别人的房子要给我们，要不要让我们那个贴上去呢？这个一个问题哦。所以师父讲，我们跟邻居呀，要跟邻居很好关系。如果说你跟邻居处不好的话，人家不让你挂的话，你一点皮条都没有，所以呢，还是会化，还是有煞气冲过来。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示意图在这边，这个四个铁皮屋有没有？上面都挂福星高照，那这个龙边呢种树高啊，画这个虎边。那神位的风水接近庄子虎言禅师开始，神位背后忌坐厕所马桶。虽有一墙之隔，也不可以及暗冲厕所门。化解之法，把神位移开。神位的龙边及虎边要含文公子财本的尺寸，这样主神才能坐稳，坐得自在。办公室虎逼身，奴妻兵妻主、奴妻主、玫瑰人。
化解之王呢，就办公室的主位与办事人成品字形啊。都是龙边虎边各靠墙，要合文公子财本的尺寸，这样主人办事人员才会同心协力。那这个就是原来的修改前啊，这个各自分心，各座位不一样。那这个神位呢，后面厕所。那修改前呢，修改后呢，变为品字形，主人有威啊，啊，大家才会合心协力。那神位呢，就摆在这边来，厕所一样在这边，所以神位移开，啊，这个是这个屋主的。那这家公司呢，将显出如法以后呢，一段时间，这师兄深深体会事业与家运，慢慢的顺遂，身体的也慢慢健康，平安吉祥，机器呢设备也不容易发生故障，而改过后很幸运的。标到公家机关500万元的工程啊，那一间公司呢，不管工厂或住家，如果不如法，因为冲煞物理造成磁场不好，老板与员工间不能同心协力，员工之间相互猜忌，形成乱流的磁场，疑神疑鬼，心神不宁，如法的公司住家，好的磁场，大家欣然，大家欢喜。公司才上下协力，才会为事业发饼，公司才能永远经营，家庭和乐，父慈子孝，身心健康快乐。第三例，寡阳之宅。这寡阳之宅呢，本身呢是原来是三合院，后来呢因为人多，家资分散啊，各房分的地位不一样，那有的呢。有的人就已经搬家啊，搬到别地方去，啊，比较没钱的守在故宅。那故宅呢，因为有的地方呢，已经被卖掉或改建，所以以致形成像这家住宅，家中呢，老父老母，啊，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四个儿子呢都没有结婚，而且两个呢老大跟老三呢，那个30几岁就往生了。那只有老二是健全的，那其中那个老四呢，现在呢就已经在像一般的那个墙角呢，在那边每天哈哈的在那边嘿嘿嘿在那边啊，就是神经不清。那只有老二神志清楚，身体也还好。但是呢，就是怎样，好赌，而且他们这个家庭呢，都没有结婚，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那我们看这个寡阳之宰，你看这个在寡阳之宰，它的正厅后面，壁刀来冲，那左边呢，右边呢，虎方四层楼啊，还有三层楼半，那这个龙方呢有三层楼半，那前面正面又盖个四层楼，所以这个房子一盖，这个就变成了寡阳之宅，上土先劫后败，所以他四个兄弟呢都没有结婚，而且现在老二现在也是差不多60几岁了，好赌。那有田呢，有地呢，本来是说，他50几平可以跟人家要跟他合建，那合建呢，隔天要签约了，哇，这个他的哥哥啊，这个屋主是老二，哥哥跟他破嘴说啊，他戆啊，说我们50几平才跟人家换人17平土地，这样一跟他破嘴以后，这个马上这个就隔天就没有签成了。那他也还有一块公园预定地，1、200平，那人家跟他要买1坪5万，那是10几年前的呀。到最后呢，他弟弟又来讲说啊，我们等政府征收才来卖，那个钱还会更高，又没有定约，所以这个屋主，这个算是我远房堂哥啊，80几岁，他到最后2个 case 都没有完成。到最后呢，那个眼睛也瞎了，那个他的神主牌呢是他的儿子跟他去丢掉，所以这个环境造成了呢，寡阳之宅，四面三面皆高，前面那个朱雀要盖的四层楼，这个盖了这个四层楼以后，前面气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到最后这个就是。老主人死掉以后，其他的话都没有，其他的话呢，这个都没有。那这个要怎么改进呢？师傅讲这个没法改进了，这个只能搬家为那个搬走，逃离这个地方为主。所以呢，你说好房子或者不好的房子，有福气的人跟没福气的人住在那边，有福气的人他一定会有人来帮忙。那这个屋主呢，就是。没有福气，人家来跟他帮忙，到最后呢，都被人家呢，这个，他的兄弟呢，弄个破嘴，到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呢，师傅讲这个房子啊，没办法，没无破解之道，只能迁移为吉，或是将挖底填高重新改建，这个只能这样而已。好。那现在案例第四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台湾呢，诚信跟灵性满天下，但灵满天啦、啊。

这个我一个学员呢，他就以这个去读辅大宗教系，以这个为论文发表，在灵性呢，我们知道啊，灵摩天啊，灵性在台湾排名。

0: 藏经一本有历史根据做藏经啊的这个祖师爷。那藏他这国仆这位先生呢，他常常呢要去巡山访幽，啊，就是查看风水。那有一次经过这个福州那附近呢，就口渴，那就碰到这个去山上碰到这个邻家老妇人在那纺织，啊，那就跟他要口水喝。哎，这个邻家婆婆都很认真，这个很诚心的哦，贡茶给他，哎呀，拿炊饼就饼给他吃。那经过好几次这样走过来呢，他又去旁边去探听，啊，旁左邻右舍去探听。那这个地方呢，左邻右舍说这一家呢富人呢，啊，这个慈善传家啊，那他还有一个孙子是给人家那个做长工。那这个郭福呢就认为说，哦，这一家这个善良的人士应该可以得到这个谢，因为郭福呢已经寻找这个谢，他也介绍很多人来葬这个谢，问题人家一看这个谢呢都是白蚁，哦，生长白蚁，那人家看到，哦，白蚁那么多，这个谢一定不怎么样，人家不喜欢。所以呢那个郭福呢就跟这个老妇人讲说，你假如你们前面那边那个沿外那边有一个穴位，白蚁窝那个地方很好。他说：“你看，你们家有没有骨骸？啊，哦，有没有祖先可以葬？”那这个老妇人就跟这个郭仆讲说：“这个那么大的地方哦，我们没有钱可以买。”但是郭仆对这个老菩萨说：“穴位哦。”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不用说很多钱就可以有这个穴位。所以呢那个老婆婆呢就跟那个郭仆讲说，好啊，那这个郭仆就跟那个小孩子讲说，等你奶奶过世以后你来找我。那找他以后呢，就是那个跟邻那个东家呢要去那块地去埋葬他的祖母。过了不久呢，他祖母死掉，那个郭仆呢就跟这个邻家小孩呢说，哎，你就葬在这边，但是你过年哦，你要准备，因为你东家好酒喝，爱吃乌豆金和鹅，所以你在那个过年时就应该买一坛酒，一斗乌金豆和一只鹅送给东家表示谢意，并称此时向东翁立个字据给你，那么日后发达，你祖母的佛墓才不会发生问题。那就过年就跟东翁就写下了，东翁就写下对面山上白蚁窝，邻家买了藏灵婆，买地价钱交清楚，一朵乌金豆和一只鹅。那自从葬了这个穴大地以后呢，林家就大发富贵。按时间的长久，从东晋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看了林氏主持的对联，便可想而知。对联上说：“唐宋元明清，百二翰林三宰相，高僧主考九一进士五风火。”那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主席也曾做过这个，也是这些位的后人。这个是林家的发达机，从在大陆占十几位，那在福建、台湾、南洋各地都占了第二位的姓氏，哦，可见这个谢位影响很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阿弥陀佛。
2: 护持维。

0: 经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再来呢，诚信是台湾的第一大姓，占10%，在中国呢排行第十。那在台湾的诚信为什么那么大姓呢？我们知道，在唐朝武则天的时候，漳州那个地方以前没有设州，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叫畲族啊，叛变啊，作乱。那武则天派陈震啊去平乱，那陈震平乱之间呢，他也战死在沙场，那就是由他的陈元光继承负责平乱。那陈元光光复他们那个地方以后，就赦州，赦州他就封他为刺史。那刺史以后，他又传了个那个他的儿子陈享。那漳州地方的人呢，纪念陈世延以后，就漳州地方人士纪念他开发漳州，就由他来那个陈元光呢，纪念他当什么？当那个开漳圣王。那开漳圣王以后，他的子孙呢有5代做过刺史，所以可见这个陈姓呢子孙繁衍绵绵不断，而且以前的官做官的人或是士绅，所以都讲三妻四妾，所以他的子孙绵绵到现在。那后来的那个漳州人呢，都尊称为开漳圣王，因为他把所有的有关的垦田、种植、各种水利都做得很好，所以他们感念他呢，就尊称他为开漳圣王。那台湾同是他的庙有300多座，台湾以开漳圣王为主的庙有86座，历代香火鼎盛旺，可见该祖先的风水很好，才能绵绵长长。那这个如果说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到那边做这个，实际上去访查。那再来呢，案例是我们如何治疗带状疱疹，就飞蛇。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DV 这个引起的，它的沿周围神经分布急促的小水泡为主要特征的病毒性皮肤病，常常伴明显的局部神经痛，部分病患那个消退后仍然会被侵犯部分的神经，而会神经痛。带状疱疹中医又称蚕腰火龙、蚕腰火丹，民间俗称蜘蛛疮、生蛇、皮蛇、皮炎、白蛇、灰蛇，我们大部分都尊称为灰蛇啊。那灰蛇长在身体的左侧、右侧、脸部，带状的水痘，水泡出现2至4天会出现麻刺感或局部疼痛，其他的症状鲜少出现。红疹通常会在2到4周内痊愈，然而有些人就发生持续数月或数年的神经痛，这种形成带状疱疹的后神经痛，免疫抑制的病者身上可能疹子会散布较广的范围，如果疹子扩散到眼睛，眼睛可能会视力或那个会减损。那这个灰色的样子，你看这边是这个一样灰色，这个比较轻的啊，而这就很严重的灰。

0: 飞蛇，那飞蛇，我们如果说师傅有教另外一种飞蛇，有教飞蛇，那飞蛇是灵性病，如果到医院接受治疗，其表皮虽已痊愈，但身皮蛇的地方神经却不定时会抽痛。一个师傅上午善言禅师有传，用本市有生长的飞蛇草。脚趾擦患部，那个患部呢，干了又擦，擦了又干，这样继续一直擦就会脱皮，再擦就慢慢好了。但若一时没有取得飞蛇草，就忍受皮蛇的刺痛痒。那第二个师傅呢，另外传治飞蛇的方法，就是点12炷香，治飞蛇的方法是在佛前供念。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驾临做主，诸佛菩萨护佑，加持护佑弟子某某人身上身口意供养，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降真灵，就是弟子某某人身上飞蛇蔓延，那香插在炉上，再用朱砂笔，在现在飞蛇两点就是头眼那边点圆圈点并念。南无王禅老祖24遍，然后再起一部分一样化缘，一样念24遍，这个第二天就会死掉，就结痂了。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有一个师姐，她的子女要帮她，她的姑姑要帮她化解时，子女临时说：“阿哥，安尼讲有效哇？”结果这样就没有效，你知道？那等到隔天再化时，就叫子女闭嘴，不要讲话。结果就好了，所以心诚则灵，病就好。另外一个师兄也用同样是蛇已经缠胸部哦，快缠满了，很恐怖。那也是由他舌头开始这样画，也是照这个次序、这个方法来做。到最后，他说到第二已经渐渐好了，到第二次他就说哦，念了以后，到最后说心灵就说哦，你弄得我那么痛。到最后，他不是念王禅老祖，他就用那个香，有没有？擦擦擦擦，有没有？化擦这样，哎，这样也好了。所以我是觉得心诚则灵啊，有那个心诚则灵，那出发点好了，哎，病就消除了。那第三点是按鬼谷先师《天德经》修之法要，身体不舒服，皮肤会痒。而皮肤病的人参加丧事、喜事，身体不舒服，就供念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心善度众灵。所以呢，师父另传至飞蛇之法，就供念鬼谷先师《天德经》第五天宫，就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心善度众灵，一直念，一直念，在患部呢，那手一直往外拨，不要接触患部，就手一直念，一直拨，一直念，一直拨，就是一直往外拨，同时动作。那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师姐呢，耳下垂呢，生痘又痛又痒，看医生无效，用此法，哎，就好了。另外要注意的是。往外拨要拨到底，有一个师姐是小腿患飞蛇，结果照此做法，小腿好了，那脚腕那边又患了，那就请示师傅，师傅就告诉他，因为你没有拨到底，没有拨到底，所以一定要拨到底才会有效，给他拨到底才有效。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再来呢？我们来讲案例，命卦残解。师父开示啊，命卦是先天的，那卜卦是后天的。同卦不同命，同年生，月令、日辰、时辰不一样，命运就不同。那我们来先看这个水泽节卦，这个是甲子年丁卯月二月丁子。那个辛丑日出生的这个人呢，甲子年就73年，这个动一爻啊，动一爻呢，哎，七财爻动，又回头生啊，不是很好吗？但是呢，寅巳生三刑，这个又刑啊，七财爻虽然是回头生，但是又刑啊，那应爻呢？应爻也是啊，也是刑生。那本命卦的男命水泽节之坎卦，子年生受克，四爻七财一事哦，白虎执事，脾气不好，受岁金所克。应爻为第四爻生金，父母爻受四爻克，与父母不亲，感情不好。四爻是哦，七财虽动化回头生。但寅巳相刑，又巳火又空亡，所以还好有月令卯木子孙来相生，朋友同来贵人都会来帮忙。七财爻虽然休囚空亡，而且刑，所以呢，至今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改进方法多诵经行善事，加强元神。那另外这个也是甲子年。只是他也是男生，甲戌月，他是动四爻，一二三四动应爻，应爻呢那个父母爻生出，那寅巳生又三刑，对吧？巳生，那个又水泽节的又轰泽中无卦，受岁金之克，应爻动刑四爻又化退。四爻入夜木，应爻到第四爻生金，父母爻休囚，哎，父母也不亲，那至今未婚，那到最后呢，还是一样东那个投入呢二四锦鲤碗里蟹头鸡啊。改进方法多诵经行善事，加强元神。但是这个女命的水泽节卦呢，这个我一个学员哦。他也是动一爻，但是戊午年就今戊午年，今年61，他呢也是动一爻，七财爻动化回头生，但是又刑。那他的戊午年午比巳比合，卯呢又来生，月日都来生他的四爻，所以这女众呢。四爻虽然比月令日辰来相生，身体健康，人又长得漂亮，可惜过旺。那30多岁呢，就已经离婚了。那本身呢是任职外商银行的高干、高级管理，很会理财，那房地产无数啊，他钱财也很多。那我也跟他讲说，你这个要多布施啊，不然你钱还要多诵经。啊，不然钱财的话，人家会有损，可以加强你钱财的力量。那再来呢？这个女小女孩啊，壬辰年辛亥月出生，这个女命呢，她是动二爻，一样水泽节卦。那这个水泽节卦的小女孩呢，这个因为。他的外祖母啊，要帮他算出生的月那个日期，好吧？再怎么算，再怎么选，都到以水泽节为最好。所以呢，这个师姐都到那个我们那个宗门的道场去求老祖，就给他一个适当的时机时间，就来那个出生。那。这个师姐呢，在这个道场里面
一直求，一直求，求到最后把杯把无杯，到最后呢是那个说，哎，那他出生的时候呢，用蛋糕啊，用什么来拜老祖，都是老祖呢做一个笑杯，一个无杯，这样连续了十几分钟，连那个住持啊都跑来看说，哎呀，你去创啥会啊，把十几分啊把无，到最后呢，他想到就说，哎，老祖喜欢吃油饭。就说、哦、我用大三盘的油饭，哦，啊那个红蛋来跟你来答谢你，哎，满月来答谢你，老祖就试了三个圣杯，那他求的话是说给老祖找四张的时间给他出生，那这个女孩子你看这个卦哈、哦，动二爻，师父在三界时候有讲过。这个水泽界的卦、哦、要动二爻最好，其他动爻都不是很好。动一爻的话回头生，但是化形啊、哦，隐士生三形。那二爻的话，虽然水泽界，它是化退神啊、哦，化二爻化退神。那二爻化退神的话，也还有余气，所以呢，师父这个命盘的卦呢，四爻生出岁金。又夜破要多诵经，所以还好是动二爻。那个动二爻呢，跟老祖把杯以后呢，再等到这个出生要出生，这个孕妇呢，那个师姐，那个护士啊，本来四个小时前要打针，就是有点那个消防针，四个小时以后啊再来那个催生。那这个护士呢，本来是八点钟要打那个消防针，结果呢，等到十点才出来打。那打完打到两点以后，才能再催生。那等这个催生呢，催生起码要一个小时以后才会出生。那老祖保佑呢，就给他两点五十分出生这个小女孩啊，所以就动二爻，你知道吗？所以动二爻就。有百有伯比、啊、所以水那个师父开示水泽节是动二爻是最好的一个卦爻。好，那现在再来呢，我们再来看那个雷天大壮的来分析、哦、我们这个有个雷天大壮，你命雷天大壮呢，一个动这个乙未年戊寅日甲辰日。那这个女孩子这个卦上呢是动父母爻生兄弟化禁子，所以你命了雷天大壮的地天泰卦，七财爻呢这个父母破入日木无痕宅，那官鬼呢是生四爻，所以先生会对他顺从，

0: 但岁金五爻子孙，岁金生五爻子孙，这个阴爻你还会比较有成就，只是子女也不会很亲。
1: 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再来这个乙未年的戊寅，这个雷天大卦的雷天大壮的地天泰卦，七财雷天大壮这个申年呐、啊，任那个申年丑月乙未日，这个是动五爻，五爻子孙爻，那这个你命雷天大壮的择天怪，申年生。四爻父母辞世，休囚，劳心又劳力。但是呢，子孙爻年旺、月旺、日旺，动爻又化进神，子孙旺，子女健康，各个有成就啊。所以他的子女呢，有老师、有医生、有公务人员、有工程师。但是呢，这个人官鬼爻就碎破。又克月令，又入日暮，所以呢，五十几岁就守寡了，那88岁就往生。好，第五章，我们结论了、啊，《易经》风水是中国5000的文化精髓，《易经》是学术思想之源，文化的滥觞，唯因圣教，唯心中，法源是《易经》。它是宇宙生成的根本，易经之学无所不包，大至宇宙，小至生活人事物，无不涵盖在内。易经之妙，起于动，起心动念；易经之用，用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帮助他人，利益众生。尚书有说啊，为太保先用周公相载后，若来三月，为丙午处。感三日戊申，太保遭至遗落，载仆载，既得学具而得仆，得经营。夜三日更戌，太保乃至以三次，则因宫位于落纳。夜五日甲寅未辰，这个以前的尚书啊，以前的古书就已经说明到说，我们这个。那个卜卦以及占卜以及他这个盖房子呢，都要呢要去占卜，还要看时间时辰。所以呢，我结论的话，我就用一个师父所讲的一个来做一个结论。古人那个师父就开示：房屋好不如风水好，风水好不如心地好。心地好必得好风水，命运好必须积阴德，阴德好子孙世代兴，物象好必得好人住，好风水

0: 一勤修行。谢谢各位聆听。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元庆讲师。今天的论坛已经趋近尾声，今天的论坛里面内容有易经，有风水，有妙法，所以有易经，有风水，有妙法，还有占卜，所以又飞蛇要画的话，你就找元庆讲师就好了，不然哈，所以他以后有飞蛇这方面问题哦，你可以请元庆讲师，他对这方面啊已经很有多的心得了哈。那元庆讲师他特别把这个福德宫行罗地的几个重点都有把它点出来了，但是我们地理就是知而不能讲，以待有德之人，所以希望我们全体世信班的同修按切知天机的时候一定要守口如瓶啊，不要到处去展现说啊，我知道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啊，就在你记，啊，这是很没有礼貌、没有内涵的。啊，今天的三位讲师的发表 的论文，我花了有看了一整天，这里面的还有很多细节，还有很多内涵，值得我们去参照、去学习、去研究。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论文啊发表。非常的充实，也不妨大家在风雨中这么早来今天来学会新闻室共修。最后我们请校长为我们讲评。校长。
2: 两位处长还有在座的法师讲师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下午的论坛其实是非常精彩。其实啊，你那个重点应该一份给他们看，不然他两位讲的都是非常好，尤其我们这元庆这例子这么多耶，也真病你知道吗，他把所有的经验都提出来他挥舌嘛用几种方法这非常好，最后他又讲到这个命卦这个命卦也讲得很精彩，他最后一个命卦就是雷天大壮雷天大壮子孙鸟化进神的女孩子，你看先生五十几岁就往生了，所以你如果要娶某娶这种某，你眼睛就要看呢，看你多用啦，动不掉结果六十多岁你就翘去了，你看这种命卦呢，子孙化进神呢，又岁金是子孙呢，哇，这旺得不得了。像这种女生呢，如果跟你讲说她要再嫁哈，你敢讲唔好唔好？你敢讲唔好？什么人爱不错爱哦，绝对够巧的，真紧哦。所以命卦好就是用在什么？知性好相处啊，是不是？像这种女孩子如果嫁了，第一个要告诉她要开始诵经，她都要一直诵经回向给先生，而且她对先生要采取什么态度你知道吗？你就送给她一只龙虾，龙虾是什么？眼睛又聋又瞎都没有看到，不然她人吃就去吃，她都没看，人都没看，这样子他才能够活得夫妻才能够愉快。好了，我们今天非常精彩，谢谢各位我们论坛都要来每位讲的都是讲的非常精彩的，好，祝大家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2: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维新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弘扬两界同观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下午来讲到安神位。安神位安什么神？神安在何处？有两个安神位，第一个外在的安神位，一个内在的安神位。外在的神位很重要，有外在的神位，你内在的神位，你能相契合。若是一个人，他认为修行修得很好，起一个共高心的时候，无论你安什么神，都等于零。修行越好的，他越有谦敬的心，了解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化身，了解一切神，一切万生万物都是如来的化身。所以无论大神小神呢，我们都要尊敬，包括鬼，我们也要尊敬。曾经有一位修行，自称修行很好的人，有一天跑到仙佛寺来，一大早我来了，他也来了，他又一再的谈论到神、佛、菩萨和圣，我一直听这位先生他一直谈起他安什么神，最高境界的什么神。听一听呢，本来我们应该要赞叹他，但是我跟这位先生讲，你家的地基的基础，地基足，你就没有办法安顿了。你谈什么佛，什么如来，什么呢？他问我说，哪里有我的家的地基足？没有安好，对，你家的地基足没有安好。如果你地基组安好的话，你今天你不会在这里高谈阔论，你这拜的什么神才对，什么佛才对，什么如来才对，什么上人才对，什么才对。我说你这个都是你的地基没有打好，你对最基础的知恩感恩之心都没有了，那么你还谈什么呢？突然间，这位先生和他的两位，同学也许是弟子，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我问这位大菩萨先生：“你修得很好，但是你当你还没悟道的时候，你急着要皈依佛，要依照佛的最高境界来修行。当你悟道的时候，你要属于众生的。”你不能，你是属于什么佛、什么神的？你应该属于众生的，这个才是真正修行人。那么你在家里呢？你家里的地基主确实你没有安好。若是有安好的话，你今天有生意做到没有生意，

啊，你家里一个落跑，啊，一个病倒，这个就是你对家里的地基组没有安顿好。你家的地基组是谁呢？是你的祖先，跟你最有缘的，在家里守护着这一栋你的房子。所以这栋你住家的房子呢，有一个你的祖先地，作为这个地基的主人，先在这里守护着。那么你一直往外的攀援，你对自己地基组、对自己的祖先一点供养心都没有，你家里要平安是很困难。这位先生呢，他自己心里静下来，对了，我家很不平安。我在寻求佛，为什么这么不慈悲？如来为什么不慈悲？我修到这个程度，我什么都做了，为什么我家里还是不平安？我说你地基主，你忽略了。所以你每年的5个节气，过年，好，过年。清明、端午节、7月半、10月半，这5个节气，你傍晚你一定要拜地基主。地基主，你家你吃的什么东西，煮的什么菜？你在门口进来，门的进来这个地方呢？我们人门都在，那么你这白菜这边矮矮的椅子，矮的椅子，从这边往内拜，好，往内拜。你要有迷宫啊，好有迷宫啊，啊，然后你吃什么东西，你就拜。那么你要三子的受精，三叶受精，拜本家地基主。本家地基主，因为你所拜的这个地基主呢，一般地基主差不多不会很高，差不多一尺半左右。他那灵魂界，他是现在是差不多1尺半左右。你如果到桌子上来吃不到，你要矮矮的桌子拜家的地基主。这位先生啊，好，他突然领悟了，而且非常的谦虚。这哎，谢谢，我这个忽略了，过去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我家的孩子很不平安，孙子也不平安，好，不知道怎么办，而求佛笑一笑，啊，我说你有修行，你自己是平安没有关系，但是家里的人都还没有学习修行，啊，那么当然绝对会有关系的啦，这位先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再拜呢？你过去没有拜，你回去了，初一15或者13579，好，其次初一，好，13579、11等，好，其次最好初一也15最好，你自己准备家里吃的饭菜，还有碗，你准备了放了往内拜。啊，告诉你的本家地基主，过去啊都不知道啊，因为这原因对啊，祖上也是不礼不敬啊，请原谅。好、啊，未来呢，我每一年5个大节气，我一定准备饭菜祭拜。啊，回去就自己先拜一次了啦。渐渐呢，家里的小孩子稳下来，平安下来了，才不必3更半夜抱着小孩子跑去，找医院去急诊等等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又上来了，他知道我比较忙，他一大早就上来，他来了很谦虚啊，老师谢谢你，过去我们忽略了，啊，我们的教我们的法师们，我们的老师师傅呢？告诉我们要拜大神，不要拜小神。

我说你千错万错，大神，我们学习他的精神；小神，我们要爱心来礼敬，这个才是真正身为修行的人。不然，你基础没有打好，你就开始要往上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告诉我说，从那一次开始呢，帮我们拜完了以后呢，渐渐家来都平安了。所以他也开始对所有他的亲戚朋友们告诉他们，地基主一定要礼敬，不能再忽略了。安神就是先安心，安在哪里？要安心。那么安和神，新的神以外，我们的祖先也是神，我们的守护神等等都是神，而且在我们家里所供奉的神，佛菩萨，根据鬼谷先师老祖师尊开示了，你家里所拜的神，都是你的累劫无量劫来。你的祖先修的最好了，他来做来叫做家神，叫做嘎神，而家神，家神呢也有叫我们敬什么佛啊，叫菩萨，是我们的祖先们还没成佛，但是都是佛的护法，护法托神，才有。关圣帝君作为佛的护法，伽蓝，是作为护法，这个也是在启示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们修好的会代替，佛代替菩萨在家里保护着自己家的子女，保护我们，守护着我们，受纳我们祭拜，受纳我们供养。所以我们安神位啊，家家户户，即使我们没有信佛教、道教也好，什么教都可以，但是记住，我们都有守护神，不是没有守护神。守护神、守护灵，守护灵是祖先，守护神也是祖先修的最好的来家里活菩萨派助我们祖先呢。在家里当守护神，给我们祭拜，保护我们。这个是道理是在这里。原来我对这个事情很模糊半截。有一天我就静下来了，来请示老祖师尊，他开示说，人在世间上敬主一定要。那个用心来敬主，而且要了解到。神与祖先的关系，那么我们修很好了这我们行功立得很好了。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间，我们的子女们他们要祭拜，供养神佛，也是我们回到家里来，才有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摆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也亦无边呐！就化菩萨众，那么化菩萨众就是他的化身，化身。那我们在家里时时刻刻的早起来，要晚睡以前呢，我们或是我们回到家里。一定要供个香，早上出去了，菩萨、佛、菩萨，什么神呐、啊？我要去工作，去哪里做事业？我们一起去工作保平安。回来了，告诉他我回来了，谢谢，保平安。你有这么呢，一定会更加的平安。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也一大早的，一到清佛寺来，那时候我都每天都有在，有个问事。一位先生呢，后面又跟着两个，一个文的很高，不是小必安哦，不是 AI 呀哦，不是小必安，很高。
啊，跟着在后面，一个是中等的，一进门来呢，啊，进到大殿来，我说，哎，奇怪，你怎么有跟着人来是吧？啊，你在家里神呢，一高一矮的，哦，那是谁啊？啊？

啊，他奶奶，他还告诉他家里主神呢，他来了，我说你要问什么事情？啊，问这渔翁养鱼，渔翁，哇，你渔翁，你过去做都做了，现在渔翁不要做了，你现在做的话，你的家里的神翁牙公啊，他不给你做哦，太祖牙公嘛不给你做哦。你不要这渔翁不要做了，过去的一定一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好，不要做了。哎，他这个先生呢，哦，那我知道了，我出现把的宝宝杯要破杯啊，宝宝杯，好，原来就不给他养渔翁，过去属于欠你的，过去欠你啊，好，现在就不要了。那也是他家的祖先，三尊神。就三个，来，好在家接受供养与祭拜。后来他问我一句话，那么老师，我磕了很多的神像，相对的，我的祖先都会来做神呢，就不必在地狱了，对不对？他要讲话给我跳下去，哈哈哈哈！我说不是这样了啊，这个。哎，你想要安供养什么神，供养什么，这都有一个定数，让你很自己心里很希望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会有这个想法，啊，他才告诉哦，原来他这个意愿看到王爷，哦，我就一直想要供养王爷，啊，你看到太子也一直想供养太子，以后什么神他就不想再供养了，因为他这。他的家的祖先修得最好了，在家里当主神，让他一个心里非常欢喜心的。啊，这个也因为这个道理，在金门呐、啊，金门啊，生活习惯、祭拜的习惯，金门人呐、啊、都喜欢说：“哎呀，我这个人死了，有的先生往生了。”好，他就要，磕先生的像，当神来拜。事实上，还一段时间呢，最起码平常要跨过三代以前，三代以前才有机会在我们的神桌上做神，让我们祭拜、受纳祭拜、受纳供养，懂吧？若是说已经死了。当下了，要当做什么？除非修得很好，不然的话，确实有困难啊，确实呢，啊，还一段距离，大家要认识这一点啊。是安什么神？你安阿弥陀佛，安本性正直的心，安观世音菩萨，就安慈悲的神，慈悲要我们慈悲啊。安大势至菩萨，就是喜舍。凡事喜舍就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啊，安大势至菩萨。那么你安王爷公啊，那么五虎千岁，五虎千岁呢？其中有一位姓吴的五虎，好、啊、吴千岁，他在医药上特别特别的有成就，而、啊、有的农业有成就，有的在渔业。有成就，啊，在这个还有关圣帝君，安关圣帝君，好、啊，就是要我们学习正气，我们要有正气，忠于主，也忠于我们的心，啊，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呢，就是安我们心要中道，啊，我们人才在一舍一归，啊，一舍一归呢，就是一善一恶，啊，叫我们凡事要中道。要有魄力斩掉善恶这个我执，你就能以中道进入我们修行，达到心安的境界。所有一切神，哎呀，都是慈悲啊。那么相对各位，所有一切的神佛，他们的视线法明，一切佛明皆是法，一切佛明。嗯，顾名。

见佛的名，佛的名都是法，故名佛法。啊，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着觉性，代表所有的人中道，中尊呐、啊，中道代表大家，启示大家都有觉性，大家要从觉性去开化，所以一切佛名皆是法，故名佛法。那么相对的，好，我们拜任何神是拜他的精神。土地公是谦卑的心，慈悲的心，他能够以最低的身份来保护众生。那么我们拜土地公，就拜学习他的谦卑心。那么我们拜阿弥陀佛，是拜自己的本性。当我们拜的跪了顶礼。到地上的时候，我们是要用眼睛去看自己的心，是不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觉性、我们的清净性，是不是原来都具足，有没有跑掉？所以，我们拜下去，一面运动以外呢，也一面看着自己。所以，各位啊，我们大家，当我们烦恼越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念佛。好，我们的念呢？这次无论什么佛，南无就皈依，皈依，而且也是皈依这个依，依者心也。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我们的本性自性。好，那么佛呢，就是觉悟，佛就是觉悟的人，大智慧。那么我们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走到哪里都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周围你有祖先，周围有你的守护神，周围有你的护法神，周围有冤亲债主，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养成习惯的时候，那么你们当你烦恼到了，马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定要退后一步。因为这里周围所有跟你有缘的人，无论凶神恶煞，无论是大好人，无论是慈悲的人，或是众神，跟你都有缘，才会在身边。像我们今天从世界各国回来，都是生生世世有缘，非亲即友，或是我们的恩人。那么我们要觉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下是身是佛，你这个身就是佛，你的心就是佛，即心即佛，即身即佛，是这个心就是佛，那个心就是佛，那个身就是佛，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啊，各位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你在起烦恼心啊，当你在无助的时候，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定可以度一切苦厄，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任何一个会动的动物，它都有一个佛性的阿弥陀。那么它悟到了，我们悟到了，它也是阿弥陀佛。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呢，啊，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再回想到民国75年，我念南无阿弥陀佛。静下来念了5年，到极乐世界了，看到诸佛菩萨，啊，那么清净，金光闪闪。回来以后呢，啊，要回来告诉我，你回去要告诉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人们，每个本性的阿弥陀，好好念佛，有一天就可以回到极乐世界回来。大家都是极乐世界，啊的诸佛菩萨，又。尽调伏的义务和责任来到世间，所以大家要互相尊敬。你是佛，我也是佛，大家都是佛。那么当然，我们所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所看到的一切都会虚妄，所看到的一切都会虚妄，虚妄与虚妄，好。虚妄

闪烁的，不清楚的微晃，是希望望哎，希望，希望是念念，这是晃哎，也是不是上面这话晃了是眼所见的，眼耳鼻舌身五官所感触的是为虚妄，那么虚妄呢，就是头脑所想象的一切空间也好，或是一切不满也好，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会让我们起动怒，会挑起我们第八识田里面下面黑的那一段，下面黑的。让我污浊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呢，大家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心就会静下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无论再怎么样，还是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面将自己的心皈依到佛，一面将你身边周围的亲朋好友、亲戚们也皈依到佛。所以《楞严经》告诉我们：眼耳鼻舌身。你所感触的、所看到的，是虚幻的与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每一个人内在常在的那一颗心，佛如来，就是在我们头顶上，才有大佛顶首晃光明。楞严经，大佛顶首晃和光明，我们所讲的乾为天，乾卦的乾为天，乾为天，乾为天呢，是为光明的，前面的光光光一直往上去的，所以我们的头顶，在这里，顶首在这里，晃光明，晃光明就是佛嘛，就佛，那佛。这是大智慧，叫我们要有大智慧。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要哪里修行？大家拼命去找灵山塔，坐在那边修行。我告诉你，灵山塔下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要搞清楚，灵山在这里，塔下，眼耳鼻舌身。然而传之意，灵山塔下好修行，是眼耳鼻舌身啊。灵山塔下，我们从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舌头、身体所感觉到的，我们可以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眼灵山塔下所看到、所感触一切的，都是虚幻与虚妄的啊。所以各位，我们要记住这一点。那么你要超越的灵山塔下好修行耶，你要从哪里顶首晃光明，思维要光明的，想念要光明，凡事要善结，不要去恶结，你碰到好的感谢，碰到不好的也感谢，自己退后一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当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所做的功德真的胜过一切恒河沙数，满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七宝的功德还大呢。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呢，未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外呢，碰到烦恼了阿弥陀佛，高兴了也阿弥陀佛，喜怒哀乐了也都南无阿弥陀佛。我相信时时你们就是佛，即生即佛，即心即佛啊！愿此来祝福各位，也愿此来这个法来供养十方法界阿弥陀佛。

0: 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是，咱请大家合掌来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慧觉真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真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真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久久法会，护国受灾，念祖上，国圣。众亲同上，历代祖先悠闲之作，中华民族万世列祖先贤，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顶者咧讲解到十五天龙，即、这个天地经，天龙姓名。人类王旭日东升呢，照大地，礼仪道生治廉耻。咱的社会、咱的家庭、咱的公司、咱的事业，安的天下，咱若有礼者，人甲人中间若有礼者，就无战争，就无争论。人甲人中间那有礼者，是伫尊敬着自己。先尊敬自己，才我都尊敬着他人。所以咱各位同修弟子，咱真无简单来伫世间出世这中间呢，人甲人中间一定爱有礼貌，唔通急者晒汤开。咱若无咧礼貌的时啊，百病会到位。因为咱人的心内、心头有恨，有恨的时啊，咱的呼吸会加剧加速。咱的呼吸加速呢，咱心脏开始会无力，心脏无力呢，血路的循环呢，渐渐伊的下频率呢，渐渐咱的血路的循环造成体上的体温嘛无相像。这叫做失常，叫做逆天、逆地、逆人理起来啊！所以咱一个人啦，真容易去动怒，真容易生气的人，身体一定渐渐会歹落。到一天，咱目睭要开去的时，咱脑海内一定真济真济烦恼积在脑海内。包括对过去的一切行为啊，一切作为，咱心内已经艰苦。所以咱死了后开灯去的时，并无解脱。咱脑海内色尘第七的意识，五浊的色尘啊，一直一直的徘徊着过去的不满。但是面对着现在无奈的身体，所以各位啊。人和人中间的斗阵啊，一定要建立一个礼面顶。你若无以礼做基础的时啊，社会会乱，家庭会乱，事业会乱，国家会乱。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以礼为体，以礼为体，以礼为体，以义为用。以这个义为用，体加用呢？这礼义，这体用义，就是咱哪个人中间爱有义气，哪个人中间爱有正气，哪个人中间爱有正义。若是人甲人中间无一个正义，无一个正气， 无一日呢，社会即大乱啦，国家就乱啦，咱的家庭嘛乱，国家家庭乱是外表的外形的乱，啊，事实上乱就是咱内在心灵上乱啦，咱内在家的心灵上乱，真容易生气的人，伊常常伊个认为世间的人第一就是戆。啊，第二个世间的人就是拢对不起伊，啊，所以咱会真敖生气，就变无力去啊啦。所以各位同修，啊，恁伫咱新闻司道场，现在咱新闻司啊道场在咱全国，啊，所有有缘的人心目中呢，拢是非常真正尊敬咱新闻司所有的。好，上上下下，但是诶，咱一寡糊里糊涂诶啦，你不足诶，无涵养诶，造成真侪社会人士来到市里所带烦恼转去，这是足足无彩、足可惜、足无私诶行为，互人烦恼。所以咱互人烦恼，咱有罪过。既然咱互人烦恼，咱有罪过，各位动手。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伫莲座上三界万灵，路头水尾，诶，即个无事高分上顶，有形象一日，心灵色殿内底一日，非常的重要。所以叫十五天王啊，天一宫，天王姓名人烈王啊，福至中东升啊，照大地啊。哈，礼义道信啊，地量体，咱人爱怎样见效？糊里糊涂的事啊，咱绝对唔去惹着。惹着的时啊，人甲你看笑开尔。尾啊，咱有一天，咱若感觉到的时，咱就甲你足歹势，足歹势。那么这烦恼，别人无多替咱承担。啊，只有咱自己去承立这个苦。啊，这点呢？直接甲各位提起，那么三十五、十五、十五、十五，捡到我家己，捡到咱家己的心，咱的心要安尼捡到，咱心呢爱像太阳遐尼大，咱不管是所做出的事，咱免一定爱五人甲咱回馈，咱若要五人甲咱回馈的事，咱所做的事啊，别做诶，确实别做诶。啊！以前我都开始学很多的事，啊，有当时啊会想讲，我帮忙啥人？啊，帮忙啥人呢？伊那拢不来谢谢，伊只趁钱拢不来谢谢。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

0: 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有一天我在静坐时，将心比心去想，向我讲讲，人伊今仔会顺心，本来伊就有伊的德，伊就有伊的福，伊有伊的因缘。咱只是一个帮助别个因缘而已尔，咱是安尼小小一个付出，你爱五人来甲你感谢呢？这当有够戆，有够戆，有够戆，戆到袂白上。咱遮侪工课爱帮助、爱奉献的、爱回馈的这大众，爱回馈遐尼侪，唔去继续做回馈，干呐都爱五人讲来甲你答谢，来甲你答谢，来甲你多谢，来甲你回礼，有够无智慧啊！做咧时阵啊，吼，我在直直啊，拄着老早面头前，我着跪咧磕头，磕讲我那无智慧，遐尼有私心。以后呢，我就感觉真快乐啊！无过去迄段呢，拢甲咱五人甲咱回馈，是有够戆，心未安，烦恼一大堆啊！咱一只提供给各位，咱是道场一只服务的动手，恁就爱学习这个心境。咱的道场本来是布施，咱的心靠伊的所在，有机会互咱学习布施。咱就好好布施嘛。那我曾经有人讲老师啊，你做这愚民政策，我讲啥子愚民？往往有福的人拢是戆的，才有福；精的绝对无福。精的呢斤斤计较，是计较自己的性命。你戆的戆我做呢，啊，咱的性命，咱一定搁较良心。我有一次请示讲，老祖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师尊啊，你喙手那遐尼长，喙手遐尼白是安那？啊，我食遐济回，伊讲我是戆啊，戆过头，我喙手才会白。我戆过头了，喙手才会长。我戆过头的呢，我才会食个遐济回。伊食个几回呢？伊唔敢讲，最起码三四百回以上。伊就是。学习就戆戆啊做，戆戆啊过，有机会服务，有机会回馈。所以咱这个戆戆啊做呢，咱将所有的众生，甲包在咱的心肝内。咱的真正啊计较，是真正啊计较咱的生命，一天一天一直得去。人家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哎笑哈哈，我们家会学伊笑哈哈，这是啊。找到咱家己，找到咱家己十五天宫、天一宫啊！天一就是有贵人和天一，天王姓名人啊，列王什么人呢、啊？人两个人，两个人或者人，一个真真正正的家己的人，咱的心，咱的性；一个是咱这外在的人，内外有咧。内外互相相尊敬，咱会当骗过别人，但最无得骗过咱家己的良心，迄个家己。所以各位啊，咱个是万行代志咧，咱拢去道场啊，去道场就爱学习这个啥，咱但最家己良心袂用骗过，你若骗过家己良心诶，啊，你咱就已经一个无路用的人。所以，咱想要紧，莫骗家己良心。啊，咱一当做尽头做。所以，学习东升教大地，那是一头咧，开始咧出来，啊，教育做大地，予大家希望。咱伫道场伫工作的动手，恁都是予所有的众生的希望。啊，大家拢以恁的行住坐卧作为标榜的事啊，咱都。问心无愧了啦，所以礼义道心啊，地念天， 那会记得爱怎样念。再来十六天宫，啊，智慧宫啊，智慧位啊，天王姓名光明王，啊，圣德遮天呐、啊，最光明，啊，片脚小业，欲虚空行。第十六天，啊，在东南南东南南的天上的所在。智慧，迄、那个所在是光明的，这个所在是柔性的光明之位。啊，这个天界，这个啊，这个净土啦，上光明天王的圣名叫做光明王。那么南方伊唔是叫做光明王呢？炎亮王，这个、所在有光明王，所以光明王啦。是代表启示着咱人的本性，咱的灵性，咱的思维，拢是光明的啦，拢光明的啦。吼、哦，圣德遮天最光明，那么要做个光明王呢？做圣，吼、哦、德圣德遮天最光明，啥子圣德呢？普度众生，帮助众生的行为。叫做圣德，啊，圣德是啊，咱开悟以后所做的事叫做圣德。咱人爱有智慧，咱唔通无智慧，无智慧所做的唔是圣德。圣德就是咱所做的，是以全民的利益为利益为圣德。各位恁伫咱道场所做的工课，即是圣德了啦，圣德。那么人敢问老师，阮做事业都咪圣德，嘛是圣德。好，但是咱做事业趁钱是应该，财有财，才有法度行道；无财无法度行道。但是诶，咱爱财出之有道。咱爱在出自有道咧，咱唔通了了要用骗咧。
0: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用偏食，咱毋是圣德。所以在道场恁的服务，是希望所有的人来到这的人，因拢会得到平安，得到和谐，啊，得到真正心安、幸福、光明。咱做这事业者，是为圣德啊，是为圣德。也是讲哦，我今为着要赚偌济，想尽办法来赚偌济。你赚到这是应该，赚到以后呢，咱爱尽量做一寡回馈社会。那像台塑当初的王永庆先生，你看伊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事业，伊对社会公益的付出，你跟咱大家看呢。所以王永庆先生伊今下遐尼好呀。人人尊敬，只有一个道理啊，有一个道理。

钱赚到，尽量拨一寡来做，啊，有益大众，有益社会，一公益事业。啊，所以啊，各位，咱咧做事业，赚是爱赚，叫做正业，正确的事业。正业以后咧，咱爱去做一个回馈。即咱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安尼开始，咱成立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每个人一个月100块，做遮个布施的工作。虽然100块小小啊，集起来会当伫电视公司咧，哈、啊、买一个时段，来将遮济易经风水佛学的妙法，来个播出，和十方得到即个法益。家庭得到和谐，事业得到安详，得到顺遂。这个月虽然100块，这嘛是圣德的圣德啦。所以圣德不是讲我爱开足侪钱的为圣德，10块的嘛是圣德。一个人坐车，伊欠2块，我到上车，你有2块，你2块银给伊，伊到我到爬上车顶，等于甲伊的故乡。这嘛是圣德啊，所以多做布施的工作，财施、法施、母语施，这拢是圣德。那么咱做教育的人，的老师嘛是办圣德、圣德。咱做各种的讲师，为了让大家得到利益，这嘛是圣德。所以圣德。有84000种法门，但是啊，那么真济顺德的机会，咱一个心念偏去，咱真济叫做社会上真济事业上，就各种的理由来让人起烦恼，就各种的理由让人起未安的心，偏偏大大的事，摸黑的事啊，这拢是。烦恼的顺德 啊，所以经文跟你讲，16天宫呢，智慧上，智慧为天王圣名光明王，啊，圣德遮天呐、啊，最光明啊，遍照宵夜虚空行啊。各位，咱啊业障真多，事事未顺，百事未顺的时啊，咱用念这四句偈。念这四句偈，16天宫是慧慧啊，天王圣名光明王，圣德遮天最光明啊，遍照宵夜虚空行啊。咱的好的圣德，咱的遮天，好的念头，好的话语，好的工作，因为咱的欢喜心化为一片的光明，光明照得照上天。黑暗我就照上天，叫做遮天，叫遮天。所以咱得个天子，得与天齐，叫做天德，叫做圣德。啊，遍照宵夜虚空行啊！咱善事做些，好事做些，好话讲些，好的念头，时时发落好的念头的时，咱清气清得起。好、哦，咱会当清气，会当上升，甲天节，天节下，咱天良护法会甲咱斗护，甲咱斗护持，斗加持。哈、哦，天公派这16天王啊，哈、哦，这个光明王会来甲咱照耀咱的人啊人中间的缘分，照耀咱事业，照耀咱人生啊，虚空哼，虚空虚空哼。这是无形无影无踪，所以咱咧修行啊，修什么行呢？修一个慈悲的行。咱早时啦起来，来个大殿点香，哎，求老祖师尊做主，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啊，慈悲啊，满我的愿，我愿意，哈、啊，愿某某人事业顺遂，愿某某人身体健康。好，愿某某人家庭和谐，愿某某人伊个精神会正常。
你时时你有这个愿啊，这个愿啊，这虚空性啊，表面你看无啥。所以真真正正修行呢，咱发出一个愿真重要呢。咱若有愿者，哈，咱自然呢，哈，咱会当应着真济真济人求佛菩萨、求老祖、求天公，哈，我咱的愿，咱的愿都愿意，哈，任何人得到平安，任何人得到幸福，任何人得到和谐，这呢叫做。叫做虚空性业障消业力，所以咱十六天宫啊，智慧位啊，天王圣命光明王啊，圣德遮天最光明，遍照消业虚空性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哈，这点各位，咱这是修行最基本的条件。咱若我都会晓安尼讲。咱的修行已经第一步踏入到开悟的境界，若是咱不要哈时时发露这个愿力，愿意他人能得到平安和谐之时的时啊，哈，咱修行就真正困难。所以咱时时发出这个愿力，即是咱最大的修行。咱今仔就断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尊天法子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6日，也就是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4坛，在这个大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更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在这次的大法会，尊天法旨，依照圣教教主以及师父的指示，特别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老祖师尊有开示，必须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要请他们来共修圣法，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这是本维新圣教的天命，也是尊天法旨。我们在这里是总本山的天坛。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整个建设，都是依照我们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这个圣意，师父秉尊着老祖师尊的这种圣旨来建设。所有的建设，除了基本的建筑物之外，其他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池、一个庭园，都是有禅机的，都是有它的用意的，不是乱建的，也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它兼具了美观，它兼具了和乎风水，它兼具了消灾化解。我们都知道，在仙佛寺的最西边有一个叫葫芦池，这个葫芦池是在壬申年那一年的重阳节建设的，距今已经35年。这个葫芦池从池上看是一个葫芦，但是我们知道它的下面是圆的，跟葫芦的一半是完全吻合的，上面是你看不到的葫芦的另一半。一个阴，一个阳。葫芦中间有一个缩短，就是现在看得到的，叫做长生桥。修建这个葫芦池不是好看的哦，它是消灾，它是消灾之池啊。它上面写着"长生桥
表示你只要走上去，你得降生啦。怎样才会长生？你必须健康啊，你必须有饭吃啊，你要财富双全啊，你才能够长生了。欠一

0: 就不可，也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葫芦籽建在那里，是维新圣教的一个消灾化解的点。同修，你如果有智慧，你来到仙佛寺，你就必须去池那里绕一绕，走一走，走上那个长生桥。你知道吗？我曾经为这个桥，为这个葫芦池用意，发现师父建设这个葫芦桥，就是艮为山，他动三四爻。兄弟动来生子孙，子孙动来克四爻的官鬼，哇，这太棒了，太不得了了。你只要去那里走走，我又沾善信大德，到那个长生桥，到葫芦池去绕一绕，接受加持，他的法意是什么？他有什么法意？结果挂出来，山水门动一三四爻，哇，这不得了呢！这四爻是子孙化财，就是充满喜悦。子孙爻是戌土，又受到寅木。五火连续相生啊，这不得了了。这一个维新弟子，如果你有智慧，你有缘分，你就去那个葫芦池那边绕一绕，必能够财富双全，你能够消灾，你能够充满喜悦。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难怪师父常常讲，你下山怕病，当你累了，当你没有动力了，很简单，你就上到仙佛寺来走走。仙佛寺的每一个据点都是值得让你停留的，值得让你在那里接受洗礼，接受上天的给你的加持。葫芦池它面向着乌溪，从九曲来水，它收九曲来水之气。它的门口写着未入前门失度，另外一边写着既入门后自度，特别写着这两个对联。这两个对联非常明确地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跟善信大

大的，你还没有来到维新圣教之前，需要老师渡你，渡不是只有跳过去，佛渡有缘人，佛就是智慧。佛就是我们的善良本性，我们用这个智慧，用我们的善良的本性，我们来做消灾化解之事。师尊非常明确的在这个佛词写这样子的一个字。师父以及老祖渡我们进门之后，我们自己要努力修行。所谓自度，你一定要依照八正道，还有八圣道，还有八德之法，自己要努力，自己要精进。你自己不努力，自己不精进，那神佛对你都没有办法的啦。你自己要珍惜，珍惜禅心山的每一个法，每一个建筑物，都是有它的禅机的。你每次到仙佛寺的整个五甲多的这个四地啊，任何一个景点，你都可以站在那里。静静的思维，为什么这个景点是这样子做的？你一定会有智慧的。其他还有很多的景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了解师父给我们的禅机呀，给我们的盛世。师父用环境、用建筑、用每一个景点来做教材，来教育所有的唯心弟子以及善信大德。来这里不是走马看花，来这里是让你修心养性，来这里是让你充满了电，把你在社会上的一切烦恼都放在仙佛寺。带着像刚才山水门，带着壶，带着柴下山，再继续努力打拼，这样子创造自己家庭的圆满，创造社会的和谐，创造台湾的平安，最后达到天下太平。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今天很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讲师。今天有我们的教处处长圆显法师啊来到这里，所有的同修以及我们的范贝师啊，今天是由圆策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所有的范贝师。带领着十四大年位在这里来共修，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来前进，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啊！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南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7日。我们今天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5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里面依照老祖以及师父的指示，我们特别招请了14大联位，中华民族1561五姓是列祖列宗，唯心圣教对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可以说非常的尊敬，以及给予供养，而且是用心的供养。这可以说5000年来了，唯一的一个宗教能够用这么大的心意跟诚心，来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来供养、来感恩、来礼敬，就是唯独唯心圣教。我们也邀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为在秦朝东夷日本的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这两个国家都跟中华民族都是同一个血脉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不忘这两个血脉延伸出去的民族，都给予礼敬，给予供养，这是非常的难得。这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事情，难怪日本的首相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总统，他们的领导人就是首相，都一直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都是王禅老祖以及师父好几十年来为日本的天子帝王所做出的努力，这不是凭空而来。

什么事情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再来，我们在这次的法会也特别邀请了开启南天，有九大菩萨开启的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这么多的天人，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给我们的开示是需要教育的，是必须给予教育。我们用这个法会恭诵经典来给他们听，来给他们了解真理在哪里。唯心圣教用这样子108堂的大法会，不辞辛劳，不辞各种人力物力的付出，目的都是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以前，都必须先从台湾平安做起。台湾这个宝岛是不可思议的，它就像一个法船的样子，它屹立在世界的中心点。台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台湾所种的茶叶是全世界没有办法仿造的，因为台湾这个宝岛的气候、的地理、的环境，让台湾的茶叶比全世界的茶叶厚度还要厚，所以它比较有泡醉，它能够比人家冲得多，而且它的香味非常的特殊。有这一点点的农产品，可以知道需要地气，需要地灵，才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宝物。其他的还有很多，台湾必须有让台湾先平安，台湾平安先要有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要能够发达，让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这样子才能够带动整个世界，整个全世界的人类能够生活安定。唯有生活安定，天下才能够太平。这种愿力，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这样子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愿力，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唯心弟子能够跟随老祖以及师父来修行，来为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大家的福分。仙佛寺的每一个建设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像昨天谈到的霍罗迪，在仙佛寺的最西边呢，有一个葫芦池。这个葫芦池在民国81年壬申年建设的时候，我常常跟在师父旁边，在那里看，我都站在师父旁边，在那里了解葫芦池的建设。当初在建设的时候，有一位八仙叫做李铁拐，我们尊称为铁拐李。这位八仙之一常常来，常常

0: 拄一个拐杖，吊一个葫芦，来到葫芦池的旁边，来到师傅的旁边，跟师傅聊天。那师傅就很喜欢跟他聊，他来了好多次。他来的时候，师傅都跟我讲：“铁拐你来了，拐杖吐嘞吐嘞，葫芦嗨嘞嗨嘞，安尼来来到葫芦池的旁边，来看建设这个葫芦。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这个葫芦是里面都藏着仙丹。”那我才悟到，原来葫芦里面的仙丹就是妙法，就是唯心圣教的妙法，叫仙丹。我们也知道，葫芦是算在收妖的，是自古以来的经典。那我也领悟到，原来收妖就是在消灾化解，难怪我有一天心血来潮，来占用意，来占看看，这个葫芦池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天机耶？结果就是卦象艮为山，动山四爻，哇，这不得了嘞！子孙爻动，又受到兄弟爻来生。子孙爻一动，一定是会克官鬼的。四爻就是我们一般的善信大德、贤士同修身上的业力会消除的。由此可以知道，师父建设这个葫芦池不是建设好看的，原来是有天机的，原来是要让贤士同修有缘的、有智慧的，会去那里绕绕走走，接受这个葫芦李铁拐的葫芦加持，这是非常可贵的。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而且我又用意说贤士同修去那里接受加持，吉凶如何？哇，这个卦也非常的美，叫做山水蒙，动一山爻，四爻又动。你看，木来生火，又来生福星，福星动化财，也就是维新弟子到葫芦石那里会充满喜悦，会有福的，也会有财的。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很少看到有人去那里走走绕绕，偶尔会有一两个爬到那个长生桥上。师父用长生桥三个字就可以知道，你要长生哎，你要健康啊，才有办法长生啊，你要有财有福才会长生啊。所以你看这个卦象多好，是要让你旺相，旺相就是健康，而且又带福，带福又受到父母兄弟来生，哇，这不得了。画出又画财，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维新圣教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珍贵。以前师父都常常会告诉同修弟子，你有空或是你在山下打拼累了，你上来，上来先佛寺走走充充电，就是这个理由。每一个师父所设计的每一个点，你都可以去那里坐坐走走，礼佛，接受维新圣教这么好的法宝来给我们赐福跟加持。说到铁拐李，那我们就想到八仙。八仙，师父在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天坛，在老祖的正前方举办了三次宴会，在这里宴请八仙。宴请八仙不是亲亲猜猜哦，一桌啊摆一桌大圆桌，老祖坐东，这里主位，其他八仙坐在旁边，椅子都摆好，都放上太极金，而且那个餐具哦，我们一个师兄哦，他很用心呢，他去租那个餐具一套的50几万的餐具，那餐具有够精美的，用那种餐具来供养八仙，老祖做东，而且叫服务生哦，服务生是谁？就是法师，我就是当服务生，我在这里端茶端酒的来当服务生，总共9位喝的酒，老祖师尊都有指示用花雕，所吃的菜有指示，有一样必须要有的叫做火锅，中间摆个火锅。我可以知道呢，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能够吃火锅是非常享受的，是非常珍贵的一种食物。在这里酒有时间性的哦，每尊一次酒要等15分钟，让他们慢慢品尝，总共必须6次，这样子就90分钟了。所以吃一餐饭呢，要2小时，不是只有吃饭哦，还要请别管来演奏，又演奏又。

0: 哇，不得了嘞！老祖师尊跟八仙呢是好朋友，而且礼敬八仙，用最好的佳肴、最好的餐具、最好的服务、最好的音乐，在这里举办了三场，都在老祖圣诞的那一天的晚餐。最后一次在九九法会圆满那一天，最后一次，我也不晓得师父要走了。九九法会宴请八仙吃圆满餐，师父就去成仙成佛去了。我非常的感恩与怀念。我能够在这里服务，我请示过师父，八仙为什么跟我们这么有缘？他说，我们很多的唯心弟子都是八仙找来的咧，咱的唯心弟子的学员拢是足多是八仙，也类似因缘找来的学员。我们礼敬八仙，八仙有铁拐李、何仙姑，有汉钟离、吕洞宾，有蓝采和，有韩湘子，有张国老，有曹国舅，这八位仙，八位仙竟然都是唯心圣教的。啊，非常好的仙人，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是很讲究人和的，他不嫌弃八仙的境界没有他那么高，差老祖师我想啦差很远，但是老祖师尊还是礼敬他们，还是办餐点来供养他们。我们要学习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告诉我们要得人和，能够请人要请人家，不要多给人家钱，我们要愿意付出，愿意供养他人。就像法会来做法工，就是愿意来服务他人，我们不要一直给人家服务，这是老祖给我们的教示大慈啦。好，今天就讲到这里，祝所有的法师、讲师、前世同修，也很感恩今天的范贝师由圆明法师来主坛，我们今天进入第65坛，感恩范贝师在这里诵经共修祈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唯心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今仔日中华民国115年5月24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初8日，嘛是维新圣教所举办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66坛。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依照上天的旨意来举办这一场殊胜的法会。2月2日龙抬头，它的主要宗旨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兴发，也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一条路。在这14大年位，依照师父老祖的指示，我们公设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也供奉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也供奉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供奉了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的会场，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法言供养、香花果串、斋串供养以及财宝供养。一个法会就是师父所开示的，以法来会佛、会神、会一切祖灵、有缘诸灵，来这里相会、来共修、来共修圣法。经文就是活菩萨的开示。我们由梵呗师来恭送代佛宣法，于14大年位一起来修行。一个好的圆满的法会，要有法言，要有供养施食，还有一个就是财宝。维新正教还是保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供养财宝。财宝有的单位认为是不需要，但是维新正教一样保有这样子的传统，

早在民国七十六年，师父还在精修院的时候，师父就响应一般宗教界说不要画金纸，师父就在台中精修院把金炉关起来不画了。有一天，这是师父告诉我的，有一天他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灵界忙来忙去，进进出出，他师父就跟着他们走，跟着这一群灵界走，到底他们在忙什么。结果走到了河边，他亲眼看到了这些灵界把精修院的金炉都拆起来了，在水边啊，安尼用烤的，烤迄个金箔啊，他们需要财宝，因为都没有画金纸给他们，所以这么多的灵界就把金炉粘连在金炉四边的财帛在水里面夸靠夸靠，捡拾一点点的财帛。书看了大为惊讶，醒起来之后马上告诉同修把金炉打开，重新供养财帛给诸灵。这是第一个唯心圣教师父所亲眼见证到的。唯心圣教还保有供奉财帛的这种传统。那有一天，有一位我的初级班学员，他就来参加仙佛寺的法会。回去之后，第二天，他的工厂订单没有了，他做的产品，人家跟他订的尺寸，假设是两尺的尺寸，他的员工就把它做错了，做一尺八，结果被退货了。人家订的是这个咖啡色的颜色，他把它做成黄色的，又被退货了，工厂几乎大赔钱，快要倒闭了。他赶快来到台中道场，问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依照师父教我的用意，我发现他没有供养祖先财宝。我就问他，某某人，你有没有在法会供养祖先财帛三宝师吗？他说环保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说吼，我们要有智慧，老祖师尊是一个怎样子的大神？老祖师尊是佛王之王耶，老祖师尊是仙王之王耶，老祖师尊是妙智圣耶。如果今天财宝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教主会叫我们画吗？我们的师父也是非常大的一位禅师耶，如果财宝真的没有用，他为什么没有拒绝？我说你要忏悔，赶快向祖先忏悔，赶快画财宝给他，这样子订单又来了。有一次有一

0: 位工厂的老板，这位老板是女的。原来她的先生在组长这个公司有四五百位的员工，先生往生不久，由他接任当董事长。这位太太接了董事长之后，常常在梦中见到他的先生站在他的前面，都没有讲话，几乎每天给他看。他为了这个事情很烦恼，他就去找一位大老板，这位大老板就带他来见老祖，来了解为什么他先生都一直显现在梦中不讲话。师父所传给我的用意，马上知道他的先生身上没有钱。以前他先生是当董事长啊，身上都满满的财宝，现在往生了，太太信其他的教都不化给他，他在灵界一样是当董事长呢，这些诸灵都会伸手向他要钱，但是他苦于身上一毛钱也没有，他不得已，他要站在他的太太面前，无言以对啊。我告诉他，现在谢博士正在举办法会，你赶快买财帛，买多一点，你不要买那个一份两份的，一次几十份供养他。之后他就跟我讲，从此之后他先生就没有再来让他看了。有一位从南部来的啊，这个女菩萨啊，年纪也有点大，她来求老祖说她身上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有上班。我说你有没有女儿啊？她说有啊，有在上班啊，但是不给我钱啊。儿子呢？儿子也在上班，也在工作，也不给我钱。他就很懊恼。我说哦，师父有传一个法，你每天啊，拿300的寿金，早上起来就放在祖先的果玛卡玛前面，跟祖先报告，说阿公阿妈，列祖列宗，我今天拿着财宝要给你供养啊，我下午啊就找个时间画给你们。他就依照师父所教的法，每天用300寿金供养祖先。经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来了，他非常高兴，他说法师真的有用了，我从化了之后过没有几天，开始有人找我工作，做很轻松的，帮他看看店，帮他做做什么，一次给我500块800块，这样子我一个月下来就几千块了呢，我非常好过日子。这就是财宝，很多人不晓得供养财宝给祖先给冤亲债主是有很大的法益。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任隐年 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各魂社道堂住持法师、神者人莲同修、讲师及当下桃园道堂义工代表。和谐大众等，阿弥陀佛。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习斋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大法会已经第21天了，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各地山河虚建，入头入尾，各户家中。九神七祖历代祖先，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家中地基主，少数人身上医护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庚子年8月中秋，普天下众生都在兴高采烈的迎接中秋的到来，其中我们忽略了8月中秋就是佛陀正神托底空的。他的圣诞日，所以我们要时时要存着知恩、感恩和报恩。土地公他的官阶虽然不大，但是掌管世间受屈的五谷、六畜、百业鲜花的大神。尤其我们大家有借这个时间机会来布施钱财给佛寺、道场、寺庙，这个也都是土地公的功德呢。所以土地公是大公无私的大神，他的历史已经从轩辕皇帝的时代，他就掌管社稷的安危，所以土地公世间的位置不大。但是在天界的功德天不得了，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要有这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俗话说：“得罪到土地公，岂不给他叫？”这是真实的真理，所以各位同学们，今天有缘大家回到新佛寺来担任法工，很辛苦我知道，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啊！我们唯愿啊，诸佛菩萨护佑各位同学们，家家平安，户户顺利啊！大家心想事成，记住。今天土地公生，啊，咱普通拜土地公。

0: 啊，无一定我都爱有三星酒咧，这点心上重要。啊，尤其啊，土地公，他就是喜欢吃迄个麻糍，麻糍咧，就是五谷丰登的者。总成果，所以我们当下有很多位法师、讲师，你们回去了以后，还是学员、学生，或者乡亲等等呢，拜土地公，鼓励他们。爱拜啊，这类鬼类耶，啊，这样的家家户户平安，人人平安，事业平安，啊，这是啊，老祖师尊传给我们的心法。啊，那么今天啊，我们要恭送药师金母寿元尊经啊，修仪天下苍生才会平安，所以修仪圆满自己的心灵性啊，名扬两界。啊，同度，所以今天你们就跟着幻变学院圆中禅师所带领的法师，生回供养，来恭送药师金母收元尊经来供养，这也是祝贺土地公寿诞的最好供养礼品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甚至人类同修，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列祖列宗祖祖灵。莲座上，诸圣灵众等，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大家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啊，昨天中秋啊没有下雨，啊的

0: 哎，大家都寄托啊，中秋能够越到中秋，分外圆啊，这个是有很深的禅意。到中秋分外圆，看到自己的灵性，名扬两界列祖列宗。都回来，在人世间团聚，有的在家庭团聚，有的在不同的环境团聚。所以昨天中秋，啊，上天很慈悲的，给我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回顾过去，每5年就有一次的台风在中秋夜，那么唯独这4年很平安，这是大家共同的祈福和心愿。终于完成老祖提供，诸佛菩萨。满我们的愿了。那么今天已经是第22坛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人生百岁，很快就会倒，也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就要有土地公，啊，他的。威德啊，那的造福群里，保佑子子孙孙，走他的精神，不管过几百年、几千年，还是八月中秋，还是一样会很光明的。所以今天已经是8月16了。哦，大家继续加油，继续来祈福，继续来祈求啊！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来加持我们世界196个国家，天瘟永息，天灾永息啊！世界永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100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唯心圣教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及各位贤士，阿弥陀佛。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

佛诞，护国旗在法会坛上，朱祖莲，双法界三界万莲众等，啊，即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

是本着异中求同，已经23坛了。异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受身，不同的国度，名扬两界都各有不同。想法都各有不同，所以才会造成人世间的恩怨情仇、相互竞争和相互伤害。啊，这时时刻刻都有迹可循，尤其在庚子年的在世间上。争执最严重的，就倚天瘟、武汉肺炎来攻击人类，让人类招架不住。回顾起来，这个都是有因果关系，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报和应。所以在整个地球，是大家共同在地球上维系生存的一个宝地。结果人类的无知，凭着自己的团体、团队、国度。以各种武器来相互伤害，而造成的民怨、恩怨情仇，没完没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天给予人类一踏反省的机会。啊，就以无形无相看不到的武汉肺炎瘟疫来侵袭整个地球，所以刚才我在洒进地球的时候，仰仗天威，看到地球一片熔然。还是本着黑妈妈、雾蒙蒙的地球，人类相互的伤害，名扬两界相互的报复，没完没了。所以，我们谨遵天华子，以修行的力量功德天。啊，带着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十方大众，大家共同来诵经，《天德经》这部经是异中求同的上圣至宝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天德经》构筑的丰盛。各自来祈福以外，啊，将你所余的金宝功德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解冤释结啊！这是王禅老祖的大悲愿。今天我们由。维新正教一经大学，弘誓道场、苗栗道场、院里道场，大家教室，外埔教室，以及
这个

台北，他的教室，这个大家都一起团结合作，大家一心来生口一供养，香花钱香花银，供养诸佛菩萨，这即是丹凤朝阳的瑞相，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本着初衷，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大家继续来努力，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要从同中来安抚不同的思想理念和利益，共同的利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各自成佛去，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意，异中求同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下午来讲到安神位。安神位安什么神？神安在何处？有两个安神位，第一个外在的安神位，一个内在的安神位。外在的神位很重要，有外在的神位，你内在的神位，你能相契合。若是一个人，他认为修行修得很好，起一个更高心的时候，无论你安什么神，都等于零。修行越好的，他越有谦敬的心，了解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化身，了解一切神，一切万生万物都是如来的化身。所以无论大神小神呢，我们都要尊敬，包括鬼，我们也要尊敬。曾经有一位修行，自称修行很好的人，有一天跑到仙佛寺来，一大早我来了，他也来了，他又一再的谈论到神、佛、菩萨、汉圣，我一直听这位先生他一直谈起他安什么神，最高境界的什么神。听一听呢，本来我们应该要赞叹他，但是我跟这位先生讲，你家的地基的基础，你就没有办法安顿了。你谈什么佛、什么如来、什么呢？他问我说：“哪里有我的家的地基础？没有安好。对，你家的地基础没有安好。”如果你地基础安好的话，你今天你不会在这里高谈阔论，你这拜的什么神才对，什么佛才对，什么如来才对，什么上人才对，什么才对。我说你这个都是你的地基没有打好，你对最基础的知恩感恩之心都没有了，那么你还谈什么呢？突然间，这位先生和他的两位，同学也许是弟子，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我问这位大菩萨先生：“你修得很好，但是你当你还没悟道的时候，你急着要皈依佛，要依照佛的最高境界来修行。当你悟道的时候，你要属于众生的。”你不能，你是属于什么佛、什么神的？你应该属于众生的，这个才是真正修行人。那么你在家里呢？你家里的地基础确实你没有安好。若是有安好的话，你今天有生意做到没有生意？你家里一个一个落跑，一个一个病倒。这个就是你对家里的地基主没有安顿好。你家的地基主是谁呢？是你的祖先，跟你最有缘的，在家里守护的这一栋你的房子。所以这栋你住家的房子呢，也有一个你的祖先地，作为这个地基的主人，先在这里守护着。那么你一直往外的攀援，你对自己地基主、对自己的祖先一点供养心都没有，你家里要平安是很困难。这位先生呢，他自己心里静下来，对了，我家很不平安，我在寻求佛为什么这么不慈悲，如来为什么不慈悲？我修到这个程度，我什么都做了，为什么我家里还是不平安？
我说你地基主，你忽略了，所以你每年的五个节气，过年，好，过年、清明、端午节、7月半、10月半，这五个节气，你傍晚，你一定要拜地基主。地基主，你家你吃了什么东西，煮了什么菜？你在门口进来，门的进来这个地方呢，我们人门都在，那么你这白菜这边矮矮的椅子，矮的椅子从这边往内拜，好，往内拜，你要有迷宫啊，好有迷宫啊，啊，然后你吃什么东西，你就拜。那么你要三子的受精，三叶受精拜本家地基主，本家地基主，因为你所拜的这个地基主呢，一般地基主差不多不会很高，差不多一尺半左右，他那灵魂界，他是现在是差不多一尺半左右。你如果到桌子上来吃不到，你要矮矮的桌子拜家的地基主。这位先生啊，好，他突然领悟了，而且非常的谦虚，这啊，

以啊，谢谢谢谢，我这个忽略了，过去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我家的孩子很不平安，孙子也不平安，好，不知道怎么办，而求佛笑一笑。哦，我说你有修行，你自己是平安没有关系，但是家里的人都还没有学习修行，啊，那么当然绝对会有关系的啦。这位先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再拜呢？你过去没有拜，你回去了，初一十五或者13579，好，其次初一好1357911等。好，七四最好，初一也十五最好，你自己准备家里吃的饭菜，还有碗，你准备了放了往内拜，啊，告诉你的本家地基主，过去啊都不知道啊，因为这原因对啊祖上也是不礼不敬，啊，请原谅，好，未来呢，我。每一年5个大节气，我一定准备饭菜祭拜。好，回去就先自己先拜一次了啦。渐渐的，家里的小孩子稳下来，平安下来了，才不必3更半夜抱着小孩子跑去，找医院去急诊等等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又上来了，他知道我比较忙，他一大早就上来，他来了很谦虚啊，老师谢谢你，过去我们忽略了，啊，我们的教我们的法师们，我们的老师师父呢，告诉我们要拜大神，不要拜小神。我说你千错万错，大神我们学习他的精神，小神我们要爱心来礼敬。这个才是真正身为修行的人，不然你基础没有打好，你就开始要往上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告诉我说，从那一次开始呢，帮我们拜完了以后呢，渐渐家来都平安了。所以他也开始对所有他的亲戚朋友们告诉他们地基主。一定要礼敬，不能再忽略了。安神就是先安心，安在哪里？要安心。啊，那么安和神，新的神以外，我们的祖先也是神，我们的守护神等等都是神，而且在我们家里所供奉的神，佛菩萨，根据鬼谷先师老祖师尊开示了。你家里所拜的神，都是你的累劫无量劫来，你的祖先修的最好了，他来做来叫做家神，叫做嘎神，啊，家神，好，家神呢也有叫我们敬什么佛啊，叫菩萨，是我们的祖先们还没成佛，但是都是佛的护法。哦，护法托神，啊，才有关圣帝君作为佛的护法，伽蓝，是作为护法，这个也是在启示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们修好的会代替佛，代替菩萨在家里保护着自己家的子女，保护我们，守护着我们。受纳我们祭拜，受纳我们供养，所以我们安神位啊，家家户户，即使我们没有信佛教、道教也好，什么教都可以，但是记住，我们都有守护神，不是没有守护神，守护神、守护灵，守护灵是祖先，守护神也是祖先修的最好的。来家里活菩萨，派助我们祖先呢，在家里当守护神，给我们祭拜，保护我们。这个是道理是在这里。原来我对这个事情啊，很
模糊半截。有一天我就静下来了。

来请示老祖世尊，他开示说，人在世间上，敬祖一定要那个用心来敬祖，而且要了解到神与祖先的关系。那么我们修很好了啊，这我们行功立得很好了。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间，啊，我们的子女们他们要祭拜，啊，供养神佛，也是我们回到家里来，才有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白毫宛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也亦无边呐、啊，啊，就化菩萨众。那么化菩萨众就是他的化身，化身。那我们在家里时时好、啊、刻刻的早起来，要晚睡以前呢，我们或是我们回到家里一定要供个香。早上出去了，哎，菩萨佛菩萨，什么神呐、啊？我要去工作，去哪里做事业？好，我们一起去工作啊，保平安。回来了，告诉他我回来了，啊，谢谢，保平安。你有这么呢，一定会更加的平安。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也一大早呢，就到西红柿来。那时候我都每天都有在，搁这问事。一位先生呢，后面又跟着两个，啊，一个纹的很高，不是小臂安哦，不是 AI 牙哦，好，不是小臂安，很高，然后跟着在后面，一个是中等的，一进门来呢，啊，进到大殿来，我说，哎，奇怪，你怎么有跟着人来是吧？啊，你在家里神呢？一高一矮的，哦，那是谁啊？啊，那个高高的什么翁牙公啊？比较矮的那个是太祖牙公、太祖爷公。你有跟他们说有啊？我说今天我要来老师这边，啊，来拜老祖，啊，有一些事来问老祖，请你告诉老师，啊，转达给我知道。这样哦，啊，他。年来他也告诉他家的主神呢，他来了，我说你要问什么事情啊？问这渔翁养鱼，渔翁，我你渔翁你过去做都做了，现在渔翁不要做了，你现在做的话，你的家里的神翁牙公啊，他不给你做哦，太祖牙公嘛不给你做哦。你不要这余文不要做了，过去的一定一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好，不要做了。哎，他这个先生呢，哦，那我知道了，我出先包的宝宝杯，要包杯啊，宝宝杯，好、哦，原来就不给他养余文，过去属于欠你的，过去欠你啊，现在就不要了。那也是他家的祖先，三尊神就三个。来，好，在家接受供养与祭拜。后来他问我一句话：“那么老师，我磕了很多的神像，相对的，我的祖先都会来做神呢，就不必在地狱了，对不对？”他要讲话给我跳下去，哈哈哈哈！我说不是这样了啊，这个。哎，你想要安供养什么神，供养什么，这都有一个定数，让你很自己心里很希望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会有这个想法啊。他才告诉哦，原来他这个意愿看到王爷，吼、哦，我就一直想要供养王爷啊。你看到太子也一直想供养太子，以后什么神他就不想再供养了，因为他这。是他的家的祖先修的最好了，在家里当主神，让他一个心里非常欢喜心的。啊，这个也因为这个道理，在金门呐、啊，金门，啊，生活习惯、祭拜的习惯，金门人呐、啊、都喜欢说：“哎呀，我这个。”
人死了，有的先生往生了，好，他就要磕先生的像，当神来拜。事实上还一段时间呢，最起码平常要跨过三代以前，三代以前才有机会在我们的神桌上做神，让我们祭拜。受纳祭拜，受纳供养，好吧？若是说已经死了，当下了，要当做什么？除非修得很好，不然的话，确实有困难啊，确实呢，啊，还一段距离，大家要认识这一点啊。是安什么神？你安阿弥陀佛，安本性正直的心，安观世音菩萨，就安。慈悲的神，慈悲要我们慈悲，安大势至菩萨就是喜舍，凡事喜舍就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啊，安大势至菩萨。那么你安王爷公啊，那么五虎千岁，五虎千岁呢，其中有一位吴姓吴的五虎，好，吴千岁，他在医药上。特别特别的有成就，而有的农业有成就，有的在渔业有成就，啊，在这个还有关圣帝君，安关圣帝君，好，就是要我们学习正气，我们要有正气，忠于主，也忠于我们的心，啊，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呢，就是安我们心要中道。啊，我们人才在一舍一归，啊，一舍一归呢，就是一善一恶，啊，叫我们凡事要中道，要有魄力斩掉善恶这个我执，你就能以中道进入我们修行，达到心安的境界。所有一切神，哎呀，都是慈悲啊。那么相对各位，所有一切的神佛。他们的视线法明，一切佛明皆是法，一切佛明。然后故名，一切佛的名都是法，故名佛法。啊，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的觉性。代表所有的人，中道中中尊呐、啊，中道代表大家，启示大家都有觉性，大家要从觉性去开花，所以一切佛名皆是法，故名佛法。然后相对的，好，我们拜任何神是拜他的精神，土地公是谦卑的心，慈悲的心。他能够以最低的身份来保护众生，那么我们拜土地公就拜学习他的谦卑心。那么我们拜阿弥陀佛，是拜自己的本性。当我们拜的跪了顶礼到地上的时候，我们是要用眼睛去看自己的心，是不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觉性、我们的清净性。是不是原来都具足，也没有跑掉？所以，我们拜下去，一面运动以外呢，也一面看着自己。所以，各位啊，我们大家，当我们烦恼越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念佛。好，我们的念呢，这次无论什么佛，南无就皈依。皈依，而且也是皈依这个依，依者心也。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我们的本性自性。啊，那么佛呢，就是觉悟，佛是觉悟的人，大智慧。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走到哪里都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周围你有祖先。周围有你的守护神，周围有你的护法神，周围有冤亲债主，
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养成习惯的时候，那么你们当你烦恼到了，马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定要退后一步，因为这里周围所有跟你有缘的人，无论凶神恶煞，无论是大好人，无论是慈悲的人，或是众神，跟你都有缘，才会在身边。像我们今天从世界各国回来，都是生生世世有缘，非亲即友，或是我们的恩人。那么我们要觉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下是生是佛，你这个身就是佛，你的心就是佛，即心即佛，即身即佛，是这个心就是佛，那个心就是佛，那个身就是佛。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啊，各位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你在起烦恼心，啊，当你在无助的时候，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定可以度一切苦厄。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任何一个会动的动物，它都有一个佛性的阿弥陀。那么它悟到了，我们悟到了，它也是阿弥陀佛。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呢，啊，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再回想到民国75年，我念南无阿弥陀佛，静下来念了5年，到极乐世界了，看到诸佛菩萨，啊，那么清净，金光闪闪。回来以后呢，啊，要回来告诉我，你回去要告诉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人们。每个本性的阿弥陀，好好念佛，有一天就可以回到极乐世界回来。大家都是极乐世界啊的诸佛菩萨，用尽调伏的义务和责任来到世间，所以大家要互相尊敬。你是佛，我也是佛，大家都是佛。那么当然，我们所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所看到的一切都会虚幻。所看到的一切都会虚妄，虚妄与虚妄，好，好，虚妄，妄呢，闪烁的，不清楚的为妄，好，啊是虚妄，妄呢，虚妄，好，虚妄是念。念，哈啊，这些晃呢，也是不是上面这个话？晃呢是眼所见的，眼耳鼻舌身，五官所感触的是为虚妄。那么虚妄呢，就是头脑所想象的一切空间也好，或是一切不完也好，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会让我们起动怒，会挑起我们第8识田里面下面黑的那一段，下面黑的让我污浊的那一个。啊，所以我们呢，大家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心就会静下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无论再怎么样，还是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以便将自己的心皈依。到佛，以便将你身边周围的亲朋好友、亲戚们也皈依到佛。所以《楞严经》告诉我们：“眼耳鼻舌身，你所感触的、所看到的，是虚幻的与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每一个人内在常在的那一颗心，佛如来啊，就是在我们头顶上。”才有大佛顶首放光明，《楞严经》大佛顶首放和光明。我们所讲的乾为天，啊，乾卦的乾为天，乾为天，乾为天呢，是为光明的，前面的光光光一直往上去的，所以我们的头顶，哈，在这里，顶首在这里，放光明，放光明。就是佛嘛，
就火。好，那火就是大智慧，叫我们要有大智慧。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要哪里修行？大家拼命去找灵山塔，坐在那边修行。我告诉你，灵山塔下是什么？NLP 说身，要搞清楚。灵山在这里，塔下。眼、耳、鼻、舌、身，然而传入意。灵山塔下好修行，是眼、耳、鼻、舌、身呐、啊。灵山塔下，我们从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舌头、身体所感觉到的，我们可以启化我们的智慧。所以眼灵山塔下所看到、所感触一切的，都是虚妄与虚妄的。啊，所以各位，我们要记住这一点。那么你要超越的灵山塔下，好修行哎，你要从哪里顶首放光明？思维要光明的，想念要光明，凡事要善解，不要去恶解。啊，你碰到好的感谢，碰到不好的也感谢，自己退后一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当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所做的功德，真的胜过一切恒河沙数、满3000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七宝的功德还大呢。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呢，未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外呢，碰到烦恼了阿弥陀佛，高兴了也阿弥陀佛，喜怒哀乐了。也都南无阿弥陀佛，我相信，时时你们就是佛，这个法来供养十方法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

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

行无边尊者，宗主开示，行无边尊者是五尊者，他在青康藏高原修行。这位尊者是苦行僧，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泽中福与雷泽归妹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无边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

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慧金刚尊者。宗主开示，慧金刚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是在大陆鸡足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慧金刚尊者。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
1: 一成就尊者，宗主开示：一成就尊者为武尊者，武功高强。他在四川成都长江沿岸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与峰山涧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一成就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善住意尊者，宗主开示善住意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西藏边界，这位尊者也是位苦行僧。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乾为天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善住意尊者。师父接续开示，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完成之后，将会举办展览，以十张墨宝为一轮。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信承尊者，宗主开示，信承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口。这位尊者是达摩祖师的徒弟，他过江是用点的，脚踏水面上咻咻就过江。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信承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行径端尊者。宗主开示，行径端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峰大过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径端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就造景公司的风景风水解析，造景公司呢没有调格前呢，现场的有好几个问题。池仔呢，湖边外有铁皮屋虎回头上，又有铁皮屋壁刀来冲煞。铁皮屋呢，屋顶又有三角形为火星冲煞，内外门工不合格，办公室摆设不如法，主位的位置虎逼生，神位的位置不如法，背后有暗中厕所。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新格局就这个它原来的格局，原来的格局都在这边改进前，那改进后呢，这个大列格局是变这样。那前面呢，这个龙边树一个高那个树木比这个湖边高，那在湖边呢这边有那个铁皮屋啊，三角形铁皮屋啊，这个有风水煞，那我们要怎么改呢？第一个，师傅在风水的奥秘一中有说，风水口诀呢是要龙，青龙是吉星，耳看此家灾祸多，不是刀光即横祸，树找门路，哦，或逃过。本宰家门是他人的土地上建了一楼的楼房，建筑物形成壁刀，震慑震厅，无灾也有祸。那伤及气管、胸闷等等，化解之法呢，在屋宰正门方镜子反射啊，屋前煞气。就这个龙方呢，就值高数。第二个风水。虎回白虎回头呢？风水口诀：白虎回头伤人口，不是损丁及破财，尤其谨防忤逆子，一败涂地啊，难起来。若是屋宅有白虎回头造型，伤人最凶狠。若有怀孕者，必定会流产或婴儿胎死腹中，与人结伙事业，金钱有去无回，自己经营事业，用人难一心。往往会有奴妻主、兵妻主的应验，所以是大凶。化解之法就在龙边铺，比白虎高的建筑物可以化解，或是在屋脊那个围墙内，龙边种一棵比铁皮屋高的树，就这边龙边种高树，在最高发挥威力的地方叫化煞为权，为乾扭转乾坤，进者为王。化虎回头的煞气与平衡法则，要这个龙王种高树，再来呢火星煞。火星煞呢，屋前三星照门前，火焰烈焰烧过来，麻雀绕舌爱说话，烈火来伤是血光。庄子火焰禅师开示，在风水学的星体分类来说，天行是属于火星。以先天卦而言，是红色，是血光，是口舌。那化解之法呢，在门上安平镜反射即可。在对面的屋脊上，用不锈钢板圆形，上面写“福星高照”，吊在天行火星处，意为“福星高照”。那“福星高照”呢，这个要别人的房子要给我们，要不要让我们那个？贴上去呢，这个一个问题哦，所以师父讲，我们跟邻居啊，要跟邻居很有关系。如果说你跟邻居处不好的话，人家不让你挂的话，你一点皮条都没有，所以呢，还是会化，还是有煞气冲过来。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示意图在这边，这个四个铁皮屋有没有？上面都挂福星高照，那这个龙边呢，种树高啊。画这个虎鞭，那神位的风水接近庄子火焰禅师开始，神位背后忌坐厕所马桶，虽有一墙之隔，也不可以即暗冲厕所门。化解之法，把神位移开，神位的龙鞭及虎鞭要含文公子财本的尺寸，这样主神才能坐稳，坐得自在。办公室。虎逼生，奴妻兵妻主，奴妻主玫瑰人，
化解之王呢，就办公室的主位与办事人成品字形啊，都是龙边虎边各靠墙，要合文公子才本的尺寸，这样主人办事人员才会同心协力。那这个就是原来的修改前啊，这个各自分心，各座位不一样。那这个神位呢，后面厕所。那修改前呢，修改后呢，分为品字形，主人有威啊，啊，大家才会合心协力。那神位呢，就摆在这边来，厕所一样在这边，所以神位移开，啊，这个是这个屋主的。那这家公司呢，将显出如法以后呢，一段时间，这师兄深深体会事业与家运，慢慢的顺遂，身体的也慢慢健康，平安吉祥，机器呢。设备也不容易发生故障，而改过后很幸运的标到公家机关500万元的工程啊。那一间公司呢，不管工厂或住家，如果不如法，因为冲煞物理造成磁场不好，老板与员工间不能同心协力，员工之间相互猜忌，形成乱流的磁场，疑神疑鬼。心神不宁，如无法的公司住家，好的磁场，大家欣然，大家欢喜，公司才上下协力，才会为事业发饼，公司才能永远经营，家庭和乐，父慈子孝，身心健康快乐。第三例，寡阳之宅。这寡阳之宅呢，本身呢是原来是三合院，后来呢因为人多家资分散啊，各房分的地位不一样，那有的呢就已经搬家啊，搬到别地方去啊，比较没钱的锁在故宅。那故宅呢，因为有的地方呢已经被卖掉或改建，所以就形成像这家住宅家中呢，老父老母啊，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四个儿子呢都没有结婚，

0: 而且两个呢，老大跟老三呢，那个30几岁就往生了，那只有老二是健全的，那其中那个老四呢，现在呢就已经在像一般的那个墙角呢，在那边每天哈哈的在那边嘿嘿嘿，在那边啊，就是神经不清。那只有老二神志清楚，身体也还好，但是呢，就是这样，好赌，好赌，而且他们这个家庭呢，都没有结婚。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那我们看这个寡王之宰，你看这个在寡王之宰，他的正厅后面壁刀来冲，那左边呢，右边呢、啊，虎方四层楼啊，还有三层楼半。那这个龙方呢，有三层楼半，那前面正面又盖个四层楼。所以这个房子一盖，这个就变成了寡阳之宅，上土先结后败。所以他四个兄弟呢都没有结婚，而且现在老二现在也是差不多六十几岁了，啊，好赌。那有田呢，有地呢，本来是说，哎，他五十几平可以跟人家要跟他合建，那合建呢隔天要签约了，哇，这个他的哥哥啊。这个屋主是老二，哥哥跟他破嘴说啊，他戆啊，说我们五十几平才跟人家换人十七平土地，哎，这样一跟他破嘴以后，这个马上这个就隔天就没有签成了。那他也还有一块公园预定地，啊、一两百平，那人家跟他要买一平五万，那是十几年前的呀，到最后呢，他弟弟又来讲说啊，我们等政府征收才来卖，那个钱还会更高，又没有定约，所以这个屋主，这个算是我远房堂哥啊，八十几岁，他到最后两个 case 都没有完成，到最后呢，那个眼睛也瞎了，啊，那个他的神主牌呢是他的儿子跟他去丢掉，所以这个环境造成了呢。寡阳之宅，四面三面皆高，前面那个朱雀要盖的四层楼，这个盖的这个四层楼以后，前面气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到最后，这个就是老主人死掉以后，其他的话都没有，其他的话呢，这个都没有，那这个要怎么改进呢？师父讲这个没办法改进了，这个只能搬家为那个搬走逃离这个地方为主，所以呢你说好房子或不好的房子，有福气的人跟没福气的人住在那边，有福气的人他一定会有人来帮忙，那这个屋主呢就是没有福气

人家来跟他帮忙，哎，到最后呢，都被人家呢，这个，他的兄弟呢，弄个破嘴，到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呢，师父讲这个房子啊，没办法，无破解之道，只能迁移为吉，或是将挖底填高重新改建，这个只能这样而已。好。那现在案例第四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台湾呢，诚信跟灵性满天下，但灵摩天啦、啊。那这个我一个学员呢，他就以这个去读辅大宗教系，以这个为论文发表，在灵性呢，我们知道但灵摩天啦、啊，灵性在台湾排名第二，在大陆呢。是排名第16，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差呢？我们唐师公著有风水的研究，引用《千金录》说：“藏思地理之妙，乃天地所留，以待有德。”啊，这个林家葬的是白蚁窝，他这个穴呢是怎样呢？就从东晋郭璞是。中国有史以来做藏经一本有历史根据做藏经，这个祖师爷，那藏他这国仆这位先生呢，他常常呢要去巡山访幽，就去查看风水。那有一次经过这个福州那附近呢，就口渴，那就碰到这个去山上碰到这个林家老妇人在那纺织，那就跟他要口水喝，这个人家婆婆都很认真，这个很诚心的供茶给他，还要拿炊饼叫饼给他吃。那经过好几次这样走过来呢，他又去旁边去探听，旁左邻右舍去探听，那这个地方呢，左邻右舍说这一家呢富人呢。这个慈善传家，那他还有一个孙子是给人家那个做长工，那这个郭福呢就认为说，哦，这一家这个善良的人士应该可以得到这个穴，因为郭福呢已经寻找这个穴，也介绍很多人要来葬这个穴，问题人家一看这个穴呢都是白蚁，生长白蚁，那人家看着哦白蚁那么多，这个穴一定不怎么样，人家不喜欢。所以呢，那个郭璞呢就跟这个老妇人讲说：“你讲你们前面那边那个员外那边有一个穴位，白蚁窝那个地方很好。他说你看，你们家有没有骨骸？有没有祖先可以葬？”那这个老妇人就跟这个郭璞讲说：“这个那么大的地方哦，我们没有钱可以买。”但是郭璞对这个。那个老菩萨说：“穴位哦，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不用说很多钱就可以有这个穴位。所以呢，那个老婆婆呢就跟那个郭璞讲说：‘好啊。’那这个郭璞就跟那个小孩子讲说：‘等你奶奶过世以后，你来找我。’那找他以后呢，就是那个跟邻那个东家呢，要一去那块地。”去埋葬他的祖母，过了不久呢，他祖母死掉，那个郭璞呢就跟这个邻家小孩呢说：“你就葬在这边，但是你过年哦，你要准备，因为你东家好酒喝，爱吃乌豆金和鹅，所以你在那个过年时就应该买一坛酒，一斗乌金豆和一只鹅，送给东家表示谢意。”并称此时向东翁立个字据给你，那么日后发达，你祖母的坟墓才不会发生问题。那就过年就跟东翁就写下了，东翁就写下对面山上白蚁窝，邻家买了藏灵婆，买地价钱交清楚，一朵乌金豆和一只鹅。那自从葬了这个穴。大地以后呢，林家就大发富贵。

0: 按时间的长久，从东晋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看了林氏主持的对联，便可想而知，对联上说：“唐宋元明清，百二翰林三宰相，高瞻主考九一进士五风火。”那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主席也曾有做过这个，也是这些位的后人。这个是林家的发达机，从在大陆占十几位，那在福建、台湾、南洋各地都占了第二位的姓氏，哦，可见这个穴位影响很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再来呢，诚信是台湾的第一大姓，占10%，在中国呢排行第十。那在台湾的诚信为什么那么大姓呢？我们知道，在唐朝武则天的时候，漳州那个地方以前没有设州，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叫畲族啊，叛变啊，作乱。那武则天派陈政啊去平乱，那陈政平乱之间呢，他也战死在沙场，那就是由他的陈元光继承负责平乱。那陈元光光复他们那个地方以后，就赦州，赦州他就封他为刺史。那刺史以后，他又传了个那个他的儿子陈享。那漳州地方的人呢，纪念陈世延以后，就漳州地方人士纪念他开发漳州，就由他来那个陈元光呢，纪念他当什么？当那个开漳圣王。那开漳圣王以后，他的子孙呢有5代做过刺史，所以可见这个陈姓呢子孙繁衍哦，绵绵不断。而且以前的官做官的人或是士绅，所以都讲三妻四妾，所以他的子孙绵绵到现在。那后来的那个漳州人呢，都尊称为开漳圣王，因为他把所有的有关的垦田、种植、各种水利都做得很好，所以他们感念他呢，就尊称他为开漳圣王。那台湾从事他的庙宇有300多座，台湾以开漳圣王为主的庙宇有86座，历代香火鼎盛旺，可见该祖先的风水很好，才能绵绵长长。那这个如果说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到那边做这个，实际上去访查。那再来呢，案例是我们如何治疗带状疱疹，就飞蛾。

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DV 啊，这个引起的，它的沿周围神经分布急促的小水泡为主要特征的病毒性皮肤病，常常伴明显的局部神经痛，部分病患那个消退后仍然会被侵犯部分的神经，而会神经痛。带状疱疹中医又称缠腰火龙、缠腰火丹，民间俗称蜘蛛疮、生蛇、皮蛇、皮炎、白蛇、灰蛇，我们大部分都尊称为灰蛇啊。那灰蛇长在身体的左侧、右侧、脸部，带状的水痘，水泡出现二至四天会出现麻刺感或局部疼痛，其他的症状鲜少出现。红疹通常会在两到四周内痊愈，然而有些人就发生持续数月或数年的神经痛，这种形成带状疱疹的后神经痛，免疫抑制的病者身上可能疹子会散布较广的范围，如果疹子扩散到眼睛，眼睛可能会视力扩那个会减损。那这个灰蛇的样子，你看这边蛇这个样，灰蛇这比较轻的啊，而这就很严重的灰蛇。那灰蛇我们如果说师傅有教另外一种灰蛇，有教灰蛇，那灰蛇是灵性病，如果到医院接受治疗，其表皮虽已痊愈，但生皮蛇的地方神经却不定时会戳痛。一个师傅上午善言，上午下言禅师有传，用本市有生长的灰蛇草，脚之擦患部，那患部呢，干了又擦，擦了又干，这样继续一直擦就会脱皮，再擦就慢慢好了。但若一时没有取得灰蛇草，就忍受皮蛇的刺痛痒。那第二个师傅呢，另外传治灰蛇的方法，就是点十二炷香啊，治灰蛇的方法是在佛前供念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驾临做主，诸佛菩萨护佑加持护佑弟子某某人身上身口意供养，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降真灵阻止弟子某某人身上灰蛇蔓延，那香插在炉上，再用朱砂笔在现在灰蛇两点，就是头眼那边点圆圈点，并念南无王禅老祖二十四遍，然后再起一部分一样化缘，一样念二十四遍，这个第二天就会死掉，就结痂了。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有一个师姐，她的侄女要帮她，她的姑姑要帮她化解时，侄女临时说：“阿哥，安尼讲有效。”哇，结果这样就没有效，你知道？那等到隔天再化时，就叫子女闭嘴，不要讲话，结果就好了。所以心诚则灵，病就好。另外一个师兄也用同样吃法，当时我看他的时候呢，是蛇已经缠胸部快缠满了，很恐怖。那也是由他舌头开始这样化，也是照这个次序、这个方法来做，到最后。他说到第二已经渐渐好了，到第二次他就说哦，念了以后到最后说心灵就说哦，你弄得我那么痛，到最后他不是念王禅老祖，他就用那个香有没有擦擦擦擦有没有化擦，这样哎，这样也好了。所以我是觉得心诚则灵，有那个心诚则灵，那出发点好了，哎，病就消除了。那第三点是按鬼谷先师天德经修之法药，身体不舒服皮肤会痒而皮肤病的人，参加丧事喜事身体不舒服，就供念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直心暖度众灵。所以呢，师父另传至灰蛇之法，就供念鬼谷先师天德经第五天宫，就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直心淡度众灵，一直念一直念，

0: 患部呢，那手一直往外拨，啊，不要接触患部，就手一直捏，一直拨，一直捏，一直拨，啊，就是一直往外拨，同时动作。那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师姐呢，耳下垂呢，深度又痛又痒，看医生无效，用此法，哎，就好了。另外要注意的是，往外拨要拨到底。有一个师姐是小腿患飞蛇，结果照此做法，小腿好了，那脚腕那边又患了，那就请教请示师傅，师傅就告诉他，因为你没有拨到底。啊、哦，没有拨到底，所以一定要拨到底才会有效啊、哦！你要拨到底才有效。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再来呢？我们来讲案例，命卦残解。师傅开示啊，命卦是先天的，那卜卦是后天的，同卦不同命，同年生、月令、日辰、时辰不一样，命运就不同。那我们来先看这个水泽节卦，这个是甲子年丁卯月二月丁子。那个辛丑日出生的这个人呢，甲子年就73年，这个动一爻，动一爻呢，七财爻动，又回头生，不是很好吗？但是呢，寅巳申三刑，这个又刑，七财爻虽然是回头生，但是又刑，那应爻呢？应爻也是，也是刑，生。那本命卦的男命水泽节之坎卦，子年申受克，四爻七财一巳火，白虎执事，脾气不好，受岁金所克。应爻为第四爻申金，父母爻，受四爻克，与父母不亲，感情不好。四爻巳火，七财虽动，化回头生。但寅巳相刑，又巳火又空亡，所以还好有月令卯木子孙来相生，朋友同财贵人都会来帮忙。七财爻虽然休囚空亡，而且刑，所以呢，至今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改进方法多诵经行善事，加强元神。那另外这个也是甲子年。只是他也是男生，甲戌月，他是动四爻，一二三四动应爻，应爻呢那个父母爻申出，那寅巳申又三刑，对吧？巳申，那个又水泽节的又风泽中无卦，受岁金之克，应爻动刑四爻又化退。四爻入月木，应爻到第四爻申金，父母爻休囚，哎，父母也不亲。那至今未婚，那到最后呢，还是一样东那个投入呢二四锦鲤碗里卸头羹啊。改进方法多诵经行善事，加强元神。但是这个你命的水泽节卦呢，这个我一个学员哦。他也是动一爻，但是戊午年就今戊午年，今年61。他呢也是动一爻，七财爻动化回头生，但是又刑。那他的戊午年午比巳比合卯，然后又来生，月日都来生他的四爻，所以这你中呢？四爻虽然比月令日辰来相生，身体健康，人又长得漂亮，可惜过旺。那30多岁呢，就已经离婚了。那本身呢是任职外商银行的高干，高级管理，很会理财。那房地产无数啊，他钱财也很多。那我也跟他讲说，你这个要多布施啊，不然你钱还要多诵经。不然钱财的话比较会有损，可以加强你钱财的力量。那再来呢？这个女小女孩壬辰年辛亥月出生，这个女命呢，她是动二爻，一样水泽节卦。那这个水泽节卦的小女孩呢，这个因为他的外祖母要帮他算出生的那个日期，好吧？再怎么算，再怎么选，都到以水的节为最好。所以呢，这个师姐都到那个我们那个宗门的道场去求老祖，就给他一个适当的时机时间，就来那个出生。那这个师姐呢，在这个道场里面
一直求，一直求，求到最后把杯把无杯，到最后呢是那个说，哎，那他出生的时候呢，用蛋糕啊，用什么来拜老祖，都是老祖呢，都一个缺杯，一个无杯，这样连续的十几分钟，连那个住持啊都跑来看说，哎呀，你去创啥会啊，把十几分啊把无，到最后呢，他想到就说，哎，老祖喜欢吃油饭。就说哦，我用大三盘的油饭，哦，啊那个红蛋来跟你来答谢你，哎，满月来答谢你，老祖就试了三个圣杯，那他求的话是说给老祖找四张的时间给他出生，那这个女孩子你看这个卦哈、哦，动二爻，师父在三界时候有讲过。这个水泽界的卦、哦、要动二爻最好，其他动爻都不是很好。动一爻的话回头生，但是化形啊、哦，隐士生三形。那二爻的话，虽然水泽界它是化退神啊、哦，化二爻化退神。那二爻化退神的话，也还有余气，所以呢，师父。这个名孩子卦呢，四爻生出岁金，又夜破，要多诵经，所以还好是动二爻。那个动二爻呢，跟老祖把杯以后呢，再等到这个出生要出生那一当天呢，这个孕妇呢，那个师姐，那个护士啊，本来四个小时前要打针，就是有点那个消防针，四个小时以后。啊，再来那个催生，那这个护士呢，本来是八点钟要打那个消防针，结果呢，等到十点才出来打，那打完打到两点以后才能再催生，那等这个催生呢，催生起码要一个小时以后才会出生，那老祖保佑呢，

0: 就给他2:50出生这个小女孩啊，所以就动二爻，你知道，所以动二爻就哎，有败有波比啊，所以水那个师傅开示水哲学是动二爻是最好的一个卦爻。好，那现在再来呢，我们再来看那个雷天大壮的来分析啊，我们这个有个雷天大壮。你命雷天大壮呢，一个动这个乙未年戊寅日甲辰日，那这个女孩子这个卦象呢是动父母爻生兄弟化禁子，所以你命了雷天大壮的地天泰卦，七财爻呢这个父母破入日木无痕宅，那官鬼呢是申巳爻，所以先生会对他顺从，但岁金五爻子孙，岁金生五爻子孙，这个阴爻你还会比较有成就，只是子女也不会很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啊、哦，那再来这个乙未年的戊寅，这个雷天大卦的雷天大壮的地天泰卦，七财雷天大壮这个申年呐、啊，任那个申年丑月乙未日，这个是动五爻，五爻子孙爻，那这个你命雷天大壮的择天怪。申年生，四爻父母辞世，休囚，劳心又劳力。但是呢，子孙爻年旺、夜旺、日旺，动爻又化进神，子孙旺，子女健康，各个有成就啊。所以他的子女呢，有老师、有医生、有公务人员、有工程师。但是呢，这个人。官鬼爻就岁破，又克月令，又入日暮，所以呢，五十几岁就守寡了，那88岁就往生。好，第五章，我们结论啊，易经风水是中国5000的文化精髓，易经是学术思想之源，文化的滥觞，唯因圣教唯心宗。法言是易经，它是宇宙生成的根本。易经之学无所不包，大至宇宙，小至生活人事物，无不涵盖在内。易经之妙，起心动念。易经之用，用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帮助他人，利众生。尚书有说啊，为太保先用周公相载后，若来三月。为丙午处，感三日戊申，太保遭至遗落，载铺载，既得学具而得普，得经营。夜三日庚戌，太保乃至以三次，则因宫位于落纳。夜五日甲寅未成，这个以前的尚书啊，以前的古书就已经。说明到说，我们这个那个卜卦以及占卜以及他这个盖房子呢，都要呢要去占卜，还要看时间时辰。所以呢，我结论的话，我就用一个师父所讲的一个来做一个结论。古人那个师父就开示：房屋好，不如风水好。风水好不如心地好，心地好必得好风水，命运好必须积阴德，阴德好子孙世代兴，物相好必得好人住，好风水必须勤修行。谢谢各位聆听。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元庆讲师。今天的论坛已经趋近尾声，今天的论坛里面的内容有易经、有风水、有妙法，所以有易经、有风水、有妙法，还有占卜，所以又飞蛇要画的话，你就找元庆讲师就好了，不然哈，所以他以后有飞蛇这方面问题哦，你可以请元庆讲师，他这方面啊已经很有多的心得了哈。那元庆讲师他特别把这个福德宫航楼堆的几个重点都有把它点出来了，但是我们地理就是知而不能讲，以待有德之人，所以希望我们全体世信班的同修按切知天机的时候一定要守口如瓶啊，不要到处去展现说啊，我知啊，黑头像，啊，就地里记，啊，这是很没有礼貌、没有内涵的。啊，今天的三位讲师的发表的论文，我花了有看了一整天，这里面的还有很多细节，还有很多内涵，值得我们去参照、去学习、去研究。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论文啊，发表。非常的充实，也不妨大家在风雨中这么早来今天来学会谢文师共修，最后 我们请校长啊为我们讲评。啊，校长。
2: 啊，两位处长，还有在座的法师、讲师，大家好，阿弥陀佛。哦，今天下午的论坛其实是非常精彩。其实啊，你那个重点应该啊一份给他们看，不然他啊两位讲的都是非常好，尤其我们的元庆哦，哦这例子这么多耶，也真拼，你知无？伊个所有的经验拢提出来，啊，他挥舌嘛，用几啊种方法。啊，这非常好。最后他又讲到这个命卦，啊，这个命卦也讲得很精彩。他最后一个命卦就是啊，雷天大壮，啊，雷天大壮，子孙鸟化进神的女孩子，你看现生五十几岁就往生了。所以你若要娶某，娶这种某，你目睭就要看呢，看你偌勇啦，挡未掉，结结六十外岁你就翘去啊。你看这种命卦呢，子孙化进神呢，又岁金是子孙呢，哇，这旺得不得了。像这种女生呢，如果跟你讲说她要再嫁，你敢讲唔好唔好？你敢讲唔好？什么人爱？我错爱哦，绝对够巧的，真紧哦。所以命卦好就是用在什么？知性好相处啊，是不是？像这种女孩子如果嫁了，第一个要告诉她要开始诵经，她都要一直诵经回向给先生，而且她对先生哦，要采取什么态度你知道吗？你就送给她一只龙虾，龙虾是什么？眼睛又聋又瞎，都没有看到，不然哦，人家只要就去吃，他都没看，人都没看这样子，他才能够活得，夫妻才能够。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诸位善信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元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

0: 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在这边我们要访问到袁群讲师，他是非常资深的同修，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谢谢主持人。仙佛在我家的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大甲教室袁群讲师，阿弥陀佛。
0: 好，袁群讲师一周更贴哦，
1: 没得，
0: 真好。我想这个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八宝心法哦，那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是让我们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体悟，对，像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做事工作可顺心。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您个人的这些学修的心得。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这都有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路径哈。
1: 对，
0: 是安怎结缘，安怎有这样子珍贵的一个开始。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其实真的，这个是在我就是接到我们要录制《仙佛在我家》的这个题目，我才去回想起来。真的。我很幸运，在87年的时候，仙佛就到我家了。因为我是，我是第四届的易经心法班的学员。然后就是在85年的时候，进到我们宗门里面。那时候的一年也是好像很殊胜，
0: 就
1: 是
0: 就
1: 炸85年的时间的，一直那咱没有，都是镇嘛，我们这边就是大甲镇。台中县市大甲镇这样哈，那时候要选镇长，我们这边的镇长那时候刚好就是吴宏富吴师兄哈，他有到来我们这个法门里面，可是没有先学修多久，他就是选到镇长的时候，就是请怎样选到镇长呢？就是他有认识我们师父的时候，师父以前就是做测量的嘛。有到大甲这边有海线有测量，他就跟那个师父认识了，然后他要选镇长的时候，请邀请师父来跟他摆设他的竞选总部，然后就真的他第一次出来就马上就选上了，然后选上的时候他就是跟师父说，师父我要看官哦，我来修一班啊吼，来你来这搞我教啦，安尼啦，这个妙法真好啊，爱就去招，迄阵啊，我来讲迄时阵。就是有那个有没有那登报纸的那个广告纸那个，他就是写的小小的第四届易经心法班招生，我刚才看到那俩，我就进来报名。
0: 写小小的，你把钱嘛，
1: 那金哦。不是，那刚才那俩，我刚刚我们师父开示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前世的因缘有一定要碰到这个易经这两个字，看到的就很欢喜心，就一直来找，就是打给那个镇长。镇长就是跟我们登记，结果登记到要开课的时候，只有10几个而已。师父说这样不行，你要去招50个，我叫我来教啦。就是成绩一致的，那时候他选上了嘛。然后成绩一致的到了，4月、6月、7月，到好像6月还是7月的时候，我们那个三线的。那个后里镇长也是一样，他就是认识师父，然后请师父也是选上的，然后他们也在那边招生，三线的哦，可是三线的那边招生比较好。我们第四届那时候，我们镇长就是带我们10几个到那边去合为一班，那时候总共我们第四届400多位的那个学员来上课，尤其是那时候三宝寺刚刚还是在建设当中。三宝寺就是那个教室，在我们上课前就是还一直建，一直赶。那个公荣师爷，三宝寺公荣师爷说：“吼、哦，迄阵啊，拢伫哩赶赶，就是要互恁读7月18日，我拢定来记咧。85年7月18日，就是阮第四届开课日。
0: 是。
1: 啊，迄时阵非常的兴盛，咱咧坐椅啊， 一人拢拿一张尔，啊，四百几个拢摆啊甜甜，安一个一个，啊，脚板啊，就是囥在干那脚，安等下下尔。迄时阵，啊，迄时阵我跟你讲，就有教书生就是讲，唔是干那那初级班尔，阮迄阵啊真幸运呢，咱拢唔捌的人才入面。其实迄时阵拢啥，英国靠咧营业营业迄个师傅拢来咧请示师傅呢，来咧学师傅的妙法，啊来咧问问题，拢因咧问。我拢听无，伊就是拢正经拢听无啦。
0: 是
1: 啊，了后就是第二经过了后，咱第二入去学到即久对无？85年，但是86年，86年到到87年的中，就是咱师傅伫个咱的淡水，不是淡水啦，那个潭子啦，潭子国小那个召集开设那个我们。第一场的风水学讲座，也就是在那里开始第一次。那时候就是我们要召集的人，就是我们三宝寺的人去召集的，去找人呢。哎，阵啊蛮拢甜甜甜哦。伊阵啊，我还记得我嘛，我阵啊叫人做，我载几啊台的人拢载去。载啊衰时阵，哪里知无？载啊衰时阵，我入去的时阵，师傅迄阵啊拄拄啊唔在咧讲者，讲啊讲，咱的信众哦，恁头脑两间厝合作位哦。有两门修炼的，就是算一间的厝的妖，迄个磁场啦。咱即马是拢会晓啊，以前咱就听无啊啦。就讲两间厝哦，我啊，因为就是啥，拄拄啊咧讲到我，我就是阮自把阮的楼房对无？
0: 是
1: 换厝安尼。我有买一间，但是阮迄阵啊就是阮的租厝起的啦。阮分一间了，边仔间就是起的人家己留咧。结果到后尾，唔知安那，去人讲要卖，我转边仔间我卖了，我再两间连做伙。阿中就家己未晓，咱嘛未晓诶，去甲开门，开门就爱算一间诶呀。算一间诶也无要紧哦吼。咱换厝是毋是？咱用诶臭水马达是毋是？逐间拢有。啊，着一间用诶啊，迄阵啊毋知是因缘诶关系，第一间无爱装伫第一间诶，啊第一间拄拄啊两间诶正后壁。哦，吼，即个。害我足侪年的，咱的风水学，咱的风水的妙法就是啥？玄武洞伤脑部对哇？啊，哦，我迄时阵几年内底，变日时困，暗时困袂紧哦，中昼若去偷困一下，啊起来头壳就疼，戆，袂做工课，啊，伊阵啊拢举迄个，迄感冒水规箱的，变啊中昼起来紧泡泡，紧淋淋的，再去做工课。迄就是输，刚刚开始，迄阵啊就是输咧开始啊。恁后壁袂使安尼哦，会伤到头壳哦。啊，这是印证，就是我头一个上印证。所以讲，我前迄阵啊，伫咧开时阵，甲我去讲服务，我头一个去看，我拢看去看后壁，伊个创作马达，创作马达伫咧对一家，有诶是伫咧湖边咧哦，啊有诶是伫后壁，伫后壁我啊，你这一定头壳疼吼。嘿，你哪会知？老师你哪会知？哦，啊，这伫咧遮个关系，后壁你就知啊。啊！伫湖边咧，就会伤到查某人，
0: 是，
1: 是啊。啊，就是讲，咱你讲话，咱这个妙法看有好无？啊，就是师父甲咱讲安尼时阵，我较更加搁认真的读，认真的读的时阵，搁无要紧哦。所以讲，我在这里哦，我也感觉讲，我非常的幸运，85年甲师父结缘，结果仙佛87年就到我家了。因为师父足慈悲的迄时阵，就是师父较严，因为开到阮第四届尔嘛，一二三四届，啊，阮第四届就是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拢伫咧三宝寺上课。啊，上课的时阵，迄阵啊信众也是很多哦，尤其是我们日南又是工业区的那个头家啊，都会去找咱的师父跟他勘察伊的工厂。啊，迄时阵。来阮兜的时阵，拄啊好，阮唔知礼拜几，我袂记起啊。87年的时阵，来的时阵，迄、那个迄阵啊是阮的班长，就是延平法师，
0: 是
1: 阿哥延孝法师。迄阵啊嘛是拢咧家己开车，迄阵啊就是有迄阵啊，大家拢规定拢落来，落来了后讲，延平法师，阮班长讲，杨生啊，你厝要来恁兜哦，哇！那香港咩？我嘛唔知啊，就啊咱敢那真欢喜，啊人咪袂啊，唔知要穿啥？伊讲你咩咩，爱输就落来，落来来阮兜的时阵停起来去看看尔。二摆要叫输者，伊讲唔免，我要去共按，要去共看迄、那个改门相，迄一间迄工厂要改门相安尼。 啊，感恩像伊就是讲，迄就开始伊就行，对阮我有两间嘛，入去就是为楼梯去去去去去直直行，直直行去的时阵，哦，真拄啊好，迄时阵拄拄啊，阮后生要娶某，啊，咧结经，啊，师傅则讲，你这直直行行到阮两间，咱两间是毋是有做到对无？
0: 对。
1: 因为做到啊，迄、那个咧拍山的时阵，拍两手背尔，哎呀尔。这叫做什么话？看过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师父拜开始就是第一张讲讲，这吼、哦，你那会会啊，就是啥，心肠较会啦，放较快，你知无？就是你内底的人，就是心开放会较快，安尼啦。啊，这样子，啊，嘛是咱个学着妙法，师父就先同我讲啊，爱较快，安尼，啊啊，我再叫，师父，你这算较出来哦，哎，这敢那出3.5的款，三手半的。通道
0: 是
1: 四条路，咱的一间厝拢会上矮啊嘛。咱的四米半矮嘛，你若四条路就变做用要一半就会上矮，就3.5的安尼，玩得较快。
0: 是，
1: 甲即久转装潢起来了吼，阮迄阵啊是84年、88年啦。你看阮后生就是嘛是娶某咧，88年，阮的。拄啊九二一的时阵，九二一时阵，阮新妇拄啊大八度，阮的孙也无出来，迄阵啊真趣味哦吼。过来，另外就是讲，过第二去的，行去咧到三楼的时阵，阮有三楼嘛，我的神明厅在那里，师父很慈悲，看一看哦。啊，咱就是咱的传统农家，咱拢是干那啥新道对不？啊，佮观音妈差了尔，啊祖咱的祖先安尼尔嘛，拢观音妈差阿无咱。以前我們也沒參加什麼，都沒神尊，我都不用請，
0: 較單純，
1: 對，較單純。啊，就是我們第四屆的時候，我們去台的時候，就是我們就是都會請一個我們老祖的畫像，老祖的那個相框，我們的三寶寺那個相框，這樣，啊，一人都請一個，回來我都踩在龍平這裡，師父看我來說，哇，你這戇土地啊，來，你中間又沒有神尊，啊，那个老祖就是神尊了啦，赶快请过来。哦，我看是不是那时候师父老祖师尊就到我家了。
0: 对，
1: 请过来的时候，我看从阿他边啊，那个延平法师，我们班长讲，他进来，你去传水果啦，金纸，去，啊，我就赶紧的，阿母去传来，现在伊讲扛来，啊，就用啊，师父就开始跟我加持，加持啊，过了哦，这样，直直讲用好好才好，很有赞哦。哦，我讲，我实在太幸运了，
0: 一气呵成的这样子
1: 哈。师父正经嘞，搞安好嘞，阿姨，我嘛唔敢讲，我其实也没有看日子嘞，啊，可能那时阵好的关。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

清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老师之前跟我们聊到的，其实虽然有那么多的同修在一个班里面，可是师父每一个人家里都去过，
1: 对，
0: 就好像以前在学校里面哦，那种即任导师会到
1: 啊，
0: 每一
1: 家
0: 个
1: 庭
0: 同
1: 访问，
0: 学，对，会到同学家里面家庭访问、关心生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维新大家庭的一个氛围，这样。那后来又跟着师父出去，那不就是现在的户外教学吗？
1: 对，
0: 学更多
1: 还
0: 了，
1: 是
0: 真
1: 更
0: 的，
1: 多，哎呀，户外教学还有，那时候921的时候还，我们真的学得很多，那时候我学最多的。
0: 我们可以具体的来
1: 因
0: 举例。
1: 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只有学两三年而已嘛，两三年其实是皮毛啦。
0: 是。
1: 也就是说，我师傅跟我们开示有没有？就是84天，真的84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很有智慧的84天。老师师傅在开示的时候，已经咱的84天一直拢开啊，因为咱就是有这个缘分嘛。老师嘛会甲咱帮忙，咱的开启咱的84天。我会记得任何代志哦，会记得我若拄着的时阵，这敢那师傅捌讲，当时捌讲呢。
0: 是。
1: 其实可能咱嘛毋知咧困难是啥，嘛是共款会记的哦。我甲即久我拢还阁会即个印象。啊，迄时阵就是讲，阮88年就是咱的921嘛，
0: 是。
1: 921时阵，阮阵啊才学2年或3年尔。迄阵啊就。师傅若讲要去队伍啊，迄阵倒几啊间，规个拢平平啊，咱共用包啊间个啊。师傅若
0: 重建的一个过程，
1: 重建的过程的时阵，我去的时阵，我拢对师傅头对师傅去。啊，迄时阵，我迄时阵的时阵，80几年的时阵，佮工作转来，就是迄阵啊，我就是家己有咧经营，家己有咧讲做皮包加工。
0: 是，
1: 因为我是民国68年，我就家己开始做工加工啊，甲现主持即嘛安尼做。这个中间就是说。所以讲，咱甲老祖结这个缘吼，所以讲老祖我嘛真感谢咱的师傅，咱的老祖师尊啦。就是乎我有这个因缘，我的工作的方面真自由，所以讲会当对师傅对遮久，对不？嘛是讲，啊，就是讲咱家己本身可能哇，师尊赐予咱的福报比较多，咱学的较济。啊，就大概师傅若要出去，无总队啦，我真的嘛。有哪哪有对到的，就是讲哪时买对，我较紧对。我跟你讲，迄时阵较紧对的时阵，咱哩阵啊有请人，啊个工人，拢嘛，明仔载若要去，拢暗时拢唔敢讲，透早起来紧透早，透早去，阮某起来，你是走我对啦，我讲无啦，我今麦伫咧对啦。啊，伊就讲你创啥？我去读册啊，啊就等下伫咧念念，念念念，咱就想讲哇，咱无要紧，转来时阵伫咧念，咱就暗时卖困。咱将咱今仔日的工作去做，安尼做诶，等下出去，人就未甲你骂啊啦。啊，就是吼，咱就紧甲完办起来，就是厝诶拢紧完办起来安尼哦。啊，第二时阵，我就是上届有一个上印象诶，伫个竹山诶，竹山还是迄个国际诶，迄个是啥物？遐有一个国小吼，拢倒病病去，啊遐出一个五福啦，好多。蝙蝠的蝠，哇！五虎，咱咧讲，因人大家拢讲，即叫做五虎嘛。迄个蟹场，我甲你讲，迄个蟹场，我嘛未记咧是啥物所在，我嘛迄阵啊拢对师傅行，啊就直入去。迄平平哦，啊即摆要重建的时阵，师傅就甲咱开始迄个地理。哦，拄拄啊有影，拢圆圆，拢围山，啊围山围起来吼，迄个山形哦，伊讲恁家己去看，我去看哦，我怎啊唔知那会看有咧？蝙蝠吼，山头哦，这一只，这一只安尼，一只较大只，一只较细只，对照安尼落来。啊，师傅才讲，嘿啦，迄就是蝙蝠对啦，恁爱看，爱看迄个山形安尼有无？山形哦，啊，迄个树啊，我哦，足型诶，足水诶。哎，有人讲看无，我讲我看有呢，伫遐甲伫遐呢，
0: 安尼。
1: 结果落来时阵，就是迄个蟹场呢，迄好诶边啊，就是有一家人吼。私家里讲，迄讲遐个人就是讲遐迄家人，迄个起码拢剩老伙仔，两个老伙仔住伫遐，伊生五个囝拢博士，有影足好诶。啊，起码迄个伊从阮去诶时阵，迄地位也搁伫咧，啊，迄古厝嘛也伫个，
0: 啊，都有下迄个地理，
1: 嘿啦，有下着地理，啊，就是讲因为人会出遐高人啊，哦，啊，迄间古厝嘛，私搁去也规划，搁定期过。所以讲你哦，我就是讲，所以讲咱人哦，是真诶，这个姻缘足重要诶。 我嘛感觉我感觉哦，书对我足好，
0: 是，
1: 互我这个有这个机会，通啊去对着。嗯，这是其中一届尔啦，无我是对几个所在。
0: 是，是，
1: 是。迄时阵就是咱学的上济的所在，记的上济的所在。哎呀，迄个妙法，咱就应用伫咱的。你敢看还说？
0: 对，生活周遭这样子，
1: 哦，让大家过路边安。
0: 对，那现在透过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听闻。那么对这个易经跟风水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应用，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正面的概念。这样，那同时您的精进，也就是说回来之后。也是照顾家里，
1: 对对对，
0: 这真的是男人不简单啊！
1: 正经的，我来讲，所以讲咱嘛是第一个分享啦。咱以前就是咱阿伯入中门先，我的性格就是较躁啦，就是较素性。
0: 是
1: 啊，了后入未了，我感觉嘛是书甲咱开始会改变咱的修身养性正经的。所以讲，咱的信众大德吼。你看就知影，我以前是敢那一个凡夫俗子啊，凡夫俗子。
0: 是。
1: 入去了后，你来看，即马到达来就是改变。不讲改变真济啦，无嘛敢那较静的落啊。
0: 嗯哼。
1: 遇到代志袂安尼好冲动啊，所以讲，我感觉哦，咱的宗教，咱的维新法门实在真好啦。
0: 是。
1: 有咱的家庭平安，迄、那个社会祥和。
0: 嗯哼。
1: 过来就是讲，你若讲即个妙法还佫较济。因为你也看啦，我以前我68年的创业啊啦吼，68年的时阵，照讲，阮家的方位，咱即马大家拢知啊。咱的方位就是，阮的家的方位就是未山丑相的。未山丑相在六运的时阵，就是较无较上升下水还是什么？六运的时阵较无遐理想。迄阵啊，阮阵啊嘛未起。阮即个厝就是起，迄阵啊是旧厝起起，起起的时阵是73年起起，73年的时阵就是甲囝仔对。人家七运啊，七运未山丑相的时阵，都要双星到山。双星到山，阮就是阮后壁就是啥物？阮大个所在就是伫咧大家的日南，就是大甲地区的北方。大甲地区的北方就是中间就隔着铁站山，隔个迄个大安溪桥。
0: 嗯嗯嗯。
1: 咱读风水学。山就是我们的贵嘛，水就是财嘛。
0: 对，
1: 啊，我都拄啊好，双星到山，我财丁拢伫后壁，我会发无？我70几年前发真发真多啊。
0: 嗯，
1: 迄阵啊，嘛是迄阵啊，赚到几年，迄时阵赚到几年，
0: 就这样丰富起来了，这样子。
1: 迄阵啊，我就做啊较大，迄阵起来，啊，就是给你赚钱起来。
0: 嗯嗯，
1: 就是拢你发，所以讲咱。易经风水宗教后日等下再个讲宗教的时候，咱个诵经的方式，迄嘛还佫足多。
0: 是。
1: 啊，就是我咧讲印证伫我身上哦，我伫只甲各位分享，就是我胃头啊开始来，我就伫咧想着讲，尤其是咱的主持人，美丽的主持人，甲咱讲，这个仙佛到我家要来，咱到要来搞只澳门，我伫想想咧，哎呀，有影咧，我足早仙佛就到我家了啦。
0: 是。

0: 讲安尼啊，就是讲双星倒向哦，啊，过来伫咧延伸，搁伫咧做对无？甲八亿的时阵，变作阮是望山望向啊、哦！望山望向，所以讲咱会记咧，咱风水学的时阵，望山望向不是说很棒，师傅讲对无唔对？咱若要敢看，一定望山望向。结果你爱看伊，你的外围周遭的环境，你不好，望山望向嘛不好啊，对无？你是下双星到山的这个磁场较好啊。啊，望山望向来讲就是啥？变作赚较少，我那稳稳那地行。行咱头前的路尔，路去尔。所以讲你讲话，一路上来，啊，今嘛八印煞，今嘛要过接九印啊，嘛是稳稳啦。但是九印来，今嘛我是做传统的，那个皮包加的，今嘛拢无啊。
1: 我相信哦，在心里面的这个安稳跟一种沉淀的这个宁静感呢，是从易经风水的学习来了解的。那其实，在老师虽然是这样子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就是师父火源禅师总是叮咛我们，就是当我们在比较人生的低潮的时候，其实不要气馁，那个时候我们要用功，
0: 对，
1: 就赶快学这些法。累积起来，等到像老师说的这个时运时机到了的时候，
0: 对对，
1: 哎，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握这个时机，就趁势而起，这样子。
0: 对对。
1: 那今天呢，其实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哈，那但是呢，每一位来宾分享的这些智慧呢是无限的。今天非常感谢袁泉老师，
0: 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虽然可能还不是听得很懂，但是我们先听起来放着，一定会有用到的时候。欢迎在每一次的仙佛在我家节目时间一起来相聚，我们一起来祝福世界上的所有人呢，都能够有更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禅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为信众来服务。

0: 退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遗失。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梵呗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

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星，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伫厝啊，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搭搭地铁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日滴滴个，滴滴减少个。伊个真欢喜个，即阿桑咯真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就说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就我无。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入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咧。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噶啦，到转这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

0: 别人代志拢会当顺势，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啊，我将咱做诶先进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啦，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毋担毋知要安怎，去后病院看，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手甲打应该一手打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就了好起来。讲伊原来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开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呢，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娶老母，来真个是找我，讲出伊个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力所以囝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您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时，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啊，咱台北县，咱土城市的罗市长，咱王代表，啊咧林代表，王律师，啊咱廖代表，咱各位土城的地方属性，啊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啊，咱今日在土城，这个贵宝地咧，啊，弘扬大家学易经。易经的范围包含足宽，其中咧，啊，咱常用的、常接用的都好多风水、风水学。咱若要了解风水，真简单。我今日送给各位这本。风水学啊，请恁请转以后，恁注意甲看，注意读。我内底拢白话啊，内底的内容对各位家中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啊。这本书唔是台湾会使用尔，包括伫外国拢得用。咱伫九月七日。举办着世界华人啊，易经风水学的精进班，等下伫先佛寺两个月，啊，我亲身甲因教这个易经甲风水，啊，因为因过去有等下学着四个月，读着四个月呢，然后提等于世界各国，无论是黑人、白人、青人、黄人等等咧。拢同款，好就好，歹就歹。所以外国人呢，啊，咱对咱中国人去伫外国，甲因服务的时，哦，因呢真正稀奇。你来看我的房间，你就知影我的病伫倒位。问讲，恁阿无甲把脉，阿无甲把脉，阿无。阿无甲听心脏的心跳，等等咧，你是安那有法度了解到我的病？咱遐的华侨、华人呐、啊、华侨咧，遐咱的乡亲，伊讲知咯，我当个台湾学这里已经甲风水转来，哇！外国人就照稀奇哦，哈、啊！恁台湾有这种的学问哦？哦，有咯。哦，那伊就阁出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看一位咧，哈哈，又袂禁，系啊，啊太太，又拢失禁，啊失禁诶，为什么原因？是按时按来失禁，啊，伊会走，牙齿落去煮，下骹咧都放一汤水啦，水火不相容啊。水火不相容，咱的灶位下骹放一汤水呢？啊，一汤水唔知出去创啥？安尼俩影响着就失禁啦！哇，伊就愈奇怪啊！恁中国人是足，好的，咪足厉害哦，好危险哦，很 danger， 好危险哦！啥呢？危险，因为你如果被好、哦，你把阮刀，你都知影我的问题伫倒位啊？安尼我唔是拢无隐私啊？诶，因外国人是照古锥呢，讲安尼因无隐私啦，好、哦，那、啊、但是因就伊个要问，啊，都去带去看因囝的房间，房间困呢，烫树都一半扑着巴肚，那么咱的师姐啦，师兄啦。啊、你这囡仔嘛，膀胱失灵。我说对呀、啊、对呀、啊，食一顿饭便扫走三界，上课上一节来扫四界。你看无法无法的，有药啊，食个无药啊。阿兰讲，你把叫做烫书，把这个衣橱调过来，怕它暖就好了吧？好呀啦。所以各位。风水不是咱所讲的遐尼神秘，啊！伫王阿伯磕磕撞，死了后去王阿伯找，我跟你讲，你死了后才要找王阿伯， 迄卡唔对，伊嘛毋是袂害就对啦。咱等的人，人往生去的人，亡者嘛会害，想袂害，啊，直接会害对有形的人来。因为咱祖先风水得到袂平安的时，一定伫照着咱的身躯，甲咱提醒，咱爱去注意。结果咱无注意，病无直直来。但是上重要，咱华人。大的环境啊，咱一个人大的所在呢，咱也唔丢弃啊，违背着今日上好各位这本书这个内容的事啊，好、啊、啦，你都发生个问题，你看法一条一条去啊对，足简单呢，我就用白话写的，好、啊、啦，甲四几千年前的孔子迄时的用 AI。呵呵弄个什么约什么约呢？好，讲啊遐文言遐深呢，咱就读无啊呢。啊，咱安尼呢，我简单化，哦，简单化嘞，文白话化，咱要看足简单呢。嘛是顶一站尔，我伫大凡寺伫上课，啊，有一位啊爸爸妈妈，爸爸带这个妈妈来互我，哈、啊，甲看讲到底原因伫倒位。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造成着伊后壁的龙尊骨啊，迄、那个龙尊骨呢，迄、那个尻川门迄个啊，啊，尾椎的所在酸抽疼，酸抽疼，啊，去找食药啊，无效，膏药啊嘛无效，反正啥都无效就对啊啦。我讲你是毋是电视？去你卡买电视啊？有对啊？啊，你看较方便啊，你要破病较方较紧啊啦。啊，结果电视去你家己太太会卡买啦。啊，太太呢？啊，都听你面堂看，啊，愈来愈袂行，都愈爱听，听啊看电视无聊，愈看愈因果循环愈严重啊。我讲你电视搬出去啦，啊，就会好个啦。啊，甲讲了一时啊咧，师傅啊，未听了，你有甲告哟？无啊，我伫咧看着模型啊，我咧告。啊，你我甲你讲，你个脚尾遐咧尔，安尼尔，你看遐完全借助伊着闪避啊去啊。啊，你着我咧哭看麦，哭个落爬起来，惊看咧，我惊会前，我惊会后，无按甲错，安尼啦。嘿，够可怜啊！你哦，我这真简单的道理，卡买电视呢？哦，我这给你足轻啊呢？那无呢？你子宫会生瘤，卵巢生瘤，你得爱去破一个大大包。哦，所以讲伊啊，咱在座，咱脑壳扁大的人，哦，电视肯卡买的，我建议先紧来莫走。哦，你莫走的时，你会较平安。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嘛是风水。但是咱真容易去疏忽哩，因为迄无啥，迄毋是风水。另有咱一位信徒老先生，啊伊咧，啊都原来是算伊会犯的病吼，是讲这讲起来真奥妙啦。伊都98岁啊，去咱新闻系。去后壁500路行，行，啊，遮顺嘛。杨师傅啊，我请问你好无？你看我犯着什么阴灵啊？啊，那无那安尼吼，人直直去。我讲你才几岁？伊98。我安我知啊，你犯着98岁的厄运，犯着98岁的厄运。因为98是老老老啊嘛，我就像较早遐尼健康咧，壮壮啊，哈，安尼98诶，即个诶，安尼要来偷，继续阁老咧的话，食好过，结果一百空一回就转去啊。哦，即个咱人身体真老诶时，本身身体上就会较歹啊，这是真正常，迄都无牵涉到风水诶问题啊。那呢？咱少年人即下呢，还有风水有问题，足侪。要咱较早高速公路某一站的小队长、警察、小队长，啊，伊个囡仔呢，啊，都原来得一种怪病，啊，一种怪病呢，啊，都去找咱迄个高速公路较早伊个队长，啊，第一队的队长、贵队长。啊，找伊讲，哎，你唔甲我算看嘛啦？看我囡仔得个怪病伫倒位，啊，伊就甲挂甲绑起来。哎，恁囝脚尾有乱的电波射入来，哦，这个，所以恁囝得个怪病脚尾，安尼是啊，是不是电脑吼？因为系啦，囡仔都变大，啊，脚尾的电脑都烧响。啊，烧香都对，闭起来都一段拍，拍拍都困到天。这辐射线啊，影响到这个囡仔啊。咱这个小队长呢，伊拄多生一后生尔，什么病呢？难乎了生癌嘛。干嘛嘛无医啊？佮挂掉佮袂明眼哩啊，弹出哩啊，27岁就死去啊。啊，当时咧做老爸人，你莫去我卡尾啦！我是看书会去，卡尾不用电视啊，啊啥拢袂使哩啦！迄个人我都无信道理，我才不信呢！跳啊跳的时啊，拜托因老爸，我来求师傅啊！我这唔是这吼，发生的事已经都杨妹无救啊啦！所以咱的卡尾电脑
吼、哦，电脑呢，迄、那个辐射线，咱即摆社会囡仔足侪奇奇怪怪的病，足侪的。啊，而且呢，现在囡仔伫啊神经病、神经病是有够侪呢。干了我昨昏就四位爸爸妈妈的，啊，有够可怜啊，走去实验室，啊，一味来讲伊个查某囝呢，行路安尼啊，好、哦、读大学啊，啊，过来呢。哎，后生呢？另外一个家庭的后生呢？吼、哦，伊也也过那么讲人，送个伫草屯疗养院，或者送个草疗啊。啊，要过一位呢，伫高雄起来。哎、啊、呀，后生呢，头壳那海，壳那海，大声细声的吼。哦，要过一位呢，伫咱桃园的，嘛是共款，囡仔呢，戆戆神神，拢读个大学来啊？是安那呢？我真简单。头壳拢电脑，哈！你头脑在边啊嘞，困在边啊的电脑，辐射线，你射着脑细胞，脑，哦，过来嘞，你应该着鼻，应该着鼻子，啊，脑的思想呢，你都，家己真正混沌，哦，这个拢是发生着问题，那么我希望啊，就今日的拖鞋。咱这个顶好社区，一家呢，啊，顶波，啊，这里你等家团结的话，咱一个月后，咱会伫全省电视播出，嘛，互人家家户户知影，囡仔现在问题遐济，一单一多，咱环境真关系。第一，咱的电脑位置你揢毋着去啊，啊，你伫头个啊，离较远呢。哦啊，再来呢，卡位电视机啊是电脑，哦，迄辐射线照着，你上好刷较远呢。哦，这暂时你认为无啥，一旦发生拢无问题啊。再来，较早期呢，什么课啦，一届1000CC 的呀、啊。吼、哦，迄种我下去点，恁这害死囡仔，害死国家的人才。什么诶课啦，上俗个推广。1000CC 食落呢，偏大家都出问题。你若拄拄好食拢无问题，结果迄个食落，所以即下呢，二十通岁即下呢，囡仔拄迄个时阵食落上大杯可乐的时阵啊，啊个呢食甜偏啊呢都塌咧啊，偏啊塌咧咧，吼、哦，你就开始头壳拢想无。

0: 想无咧，断断续续，啊啦，就变成囡仔的精神问题啊。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所以各种的问题接接做起，
1: 结果
0: 咱真高水的可爱的百姓，好，把这个问题拢怪伫政府，啊，怪新政府，啊，就是不要领导，才好才一个少年囡仔是起心经。我是感觉这拢是家长的起心经，唔是什么政府的起心经。当然政府嘛爱辅导，啊，但是政府有关人员你都唔知影这个问题嘛。哦，那我都去讲起啊。但是咱每个人家庭这方面，咱爱注意，爱注意。这个问题是无计其数啊。咱加一个，好、哦，囡仔不幸的是，咱国家社会。减一个福分，哦，咱若若是加一个平安，咱国家社会就加一个平安，加一个福分啊嘛。那么这个问题，咱无去弘扬，哦，当然啦，教改很重要，啊，教育的改革全面性的，过去足侪唔知，咱爱改革，学人的好处来。但是这种的都这样，我所讲生活的问题，咱都说不起啊，真可惜。在做一暗，啊，我都去高雄上课啊，啊，高雄上课咧，咱甲咱新闻系，咱全球咱的资讯网站呐、啊，咱迄个林博士，啊，原来伊的太太，平日咧早起起一定爱请一多的卫生纸。请教一高中的英语老师啊，啊，安尼咯，吼，唔代表药食食无效。我讲林博士，林太太，我咧开条件，太太即我咧医，我即摆即爱城市即吼，你甲设计免钱呢？伊讲好啊，我但是你无学会哦，伊讲我绝对不好诶，因为设计爱足侪时间呢。我给你医一时而已，啊，我就用香港加持啊，加持回来就叫他说，啊，你今天，哦，你今天一定要冲烧烧，热敷，今天热敷，晚上热敷，再洗热敷，后礼拜，拜三过来找我，后礼拜来了，好三分之二了啦，哇，很欢喜的，我过一次，我给你开，我给你开，加持开刀，加持，这不是秘医哦，这是天医，天医啦，不是秘医啦，秘医要犯法啦。啊，天医咧，你迄你世间无呀？啊，会好想要紧啦。啊，真正说好呀，杨师傅啊，我最近甲咱功德会设计这个哈、啊、城市这个系统咧哈、啊，我完全奉献。迄、那个印度法师，你知迄偌济无？54万呐、啊！哇，哦，你有够贵哦！啊，因为我这完全奉献功德会是好事啊，我有机会做。阮某，阮若无甲做些，阮某可能会足艰苦死，因为食无好嘛。做就带伊个孙啊，因伊啊个囝来哦，啊，伊囝带来大家，安尼呢，戆戆心心读大学，嘛戆戆心心呐，我讲遐拄好。我一件都一下都一个，含你都第个的，哦，就安尼来，我讲你这片就有问题，片有问题，片拢未通，头壳啰啰。你回去爱做夫，一个呢，你家的阿伯，阿伯家那个拍头前子的，吼、哦、头前子，后边的，哦，用拍拍乱乱的，家的伊偌简单呢，过一时啊嘞，我叫伊的，家拍看嘛嘞。召集人来，师傅，

0: 我好快乐啊！安尼会好呀、啊，所以咱这个问题，社会问题是有够侥幸啊！哦，哎呦，足侪足冤枉病是有够侪，有够侪。啊，这是啥？咱细汉啊，甜食伤侪啊，甜都吃太多。你甜食伤侪呢，偏会堕老，偏堕老呢，头壳未清，头壳都啰啰。头壳啰啰嘞，读册读无，同学笑爸爸妈妈妈就妈妈骂，老师都骂啊。有当当然来甚至爸爸妈妈爱拍，到时候一不休一直播，一不做二不休，我照你用，袂瘾读，你拢有法哩无？所以妈妈爸爸是最重要的教育家。我们家足希望讲，大家拢捌易经的道理。拄则咱基金会秘书长、引导法师嘛，一定要甲大家提醒，大家来学易经。咱基金会在台发展中国人间净土公益基金会，是要创造人间的净土，恁人间一个健康，你就社会的加强福报嘛。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这就是安尼啊。所以，咱来学这法。是有够济，有够济。咱毋是讲咱读易经安尼了，要有真济妙法。啊，真济妙法呢，拢免本，拢免钱，爱时间去学尔，爱时间学。若无咧，恁逐早起咧，恁较骨来听咧。啊，暗时咧，哦，台式的数的台，11点到11点半的，明仔拄啊1000集。啊，今仔早时都3214集。到达4000瓦天，4000瓦天的这个真理，几个字，伊所甲咱开始的，遮侪妙法，委婉呢，咱借由咱在台发展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甲咱易经大学所有法师、法师的努力，将真好的妙法来推广到任何一个社区，我相信家家户户用会着，咱用袂着。咱所听到帮助朋友，帮助亲情，嘛会当解决到足济人的烦恼，这也是咱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咱台北县啊，土城市罗市长，然后咱的林代表王理事，咱各位代表先生，咱各位乡亲，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靠顺心，这是一个真正奥妙的真理。咱人伫世间拢有尊严，咱人伫世间拢希望为祖国啊来争一个民主甲光辉。可惜往往事不将人愿，有够济啊，有够济。嘛伫一个月前尔。咱有一位老信徒先生，拍着沉重的脚踏片的重担，来到圣佛寺。我医生遐久无看，有好康的小报咧，碗糕咧，咱整下人都讲话都真古锥啊，碗糕咧，我拍一身躯臭毛毛的。牛屎甲猪屎，我派来先律师要来落肥啊！我先律师，这个牛屎，这猪屎，你来甲压落，我上会足紧的。我老医生，你派起来，你先去压迄张相，甲揽一下。伊就我叫去揽迄相嘛。咱先律师的，你老去的时候，迄相你啊揽唔看嘞，真好哦。咱的心会足开朗哦！我咧谂哈久咧，我一上你谂者，迄像上比赛、牛赛，才会肥，才会灌倒落。嘿嘿，伊个谂下一两分钟咧，舒服好嘛？你心情清爽嘛？哦，清爽啊！安好，安棒，安尼啥哩啊？好，伊只讲话听，伊讲舒服啊！那阮囝三年前，讲要做事业，你都甲懂，叫来读易经，我当甲骂，叫爱读伊也毋，伊就干来想要趁钱，干来要讲，互我是大人有面子，结果家己钱摕去大陆投资落袂啊啦，台湾遮个朋友咧，伊干嘛借乌挂，嘛当作落伫大陆内。我做什么事业免讲啦，使讲啦，臭臭都对啦，好多使讲啊，遐使讲臭臭啦。你甲讲嘛，遐来去甲做米粉啦。我你呢，台湾人去做米粉，你包死诶，你无大叫你包死诶，因为呢，你无内行，你甲人听人讲都要做，结果。摕两三千万过，工厂设施嘞，米粉都袂好势，衫嘞袂好势，即摆大陆欠价，人要来讨笑啊，才倒来毋敢过啊啦。我医生啊，进前我毋是甲你讲，你叫恁囝爱读易经，我叫伊读啊，恁囝来我叫伊爱读，伊嘛讲好啊，结果无读啊，无学啊，无学。你当然在聊嘞呢，医生啊，你家这笔无来用，你这个囝，你过来过来读，伊讲袂啊，要来读，伫台中，我十月，咱十月遐会开班啊，你都叫恁囝来读，你要留财产互囝，留袂掉，你留互囝发布，叫伊学易经，一定知影因果。在因果以后咧，伊就会胡乱聊啊啦。所以各位同修咧，各位信奉陈立信，咱有囡仔鼓励读易经，足简单咧。咱易经是足好学的，后摆你才知影讲该做不该做，该为不该为，无咧目睭像许晒果一样，得聊咧。免惊是大人袂烦恼啦。我当你的钱老本开了的话，遐晒讲。遐使讲， 我都免阁讲啊，就对啦。老本去互囝甲开了呀啦，厝嘛互囝甲抵押去啊啦，吼，即摆人拍袂袂到位啊啦，什么代志拢伫来啊？吼，伊讲老遐人老师啊，我排了一间一卡卡搭片的，牛屎甲猪屎的臭味，起来甲老祖忏悔啦。吼，我有啊啦，你免啦，你拄则甲迄张树啊，乌上咱大殿正面啊，已经甲加持啊。啊，所以爱有智慧。学易经，那不是一般哦。我要算命，我下国语报告，命无命好好算，因缘果报啦。哦，运无运好算啦，行功立德啊，上无上好上啊，上有心性啊。咱的心若安的心，面就清朗啊。心若不安呢，吼，咱若摸到一个阿哩不达的时啊，面啊就油油秋秋啦，满面全豆花啦。那昨嘛，咱有一位哦，咱都台北府、台北县含桃园哦，三四台游览车，社区自强活动，唔但是选举啊，唔是我嘛唔知，吼、哦，反正就几大天起来，哇，一半以上啦，来看了哦，足欢喜的。师傅啊，好、哦，我今日看到你啊，我看到我那三号鱼案，看到我无三号鱼案，你唔好甲师傅哦，听个遐尼悬，结果师傅控股，上者死翘翘，头啊等你，哎，拜托，你唔好安尼，你若安尼是得甲害死人尔。我咧台叫有啦，啊，恁阿公，我阿公去读啦，阿公有较乖无？好，遐西公，我来落派呢。啊，即摆咧，偌好咧了，等下会问长问短，啊，等下会将嘿个口讲话听，吼、哦，讲话讲话听，我嘛照想要读。阿姨咧，吼、啊，我咧，老公读圆道法师的班啦，圆道法师照教教啦，吼、啊，等下咧，我翁拢袂过个阿恶啊，无酒等下啉咧，吐吐吐，大家听。烫鞋，吼、哦，都爱冲面汤水，好洗面，也唔爱去冲啥，即款拢无啊。即等下吼，就唔敢啉。啊，等下咧，好啊，偌好咧了。等下过一杯物件，等下好阿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开始咧，伊想讲老公可能去甲约会，食剩咧寡当啊花。哈哈，啊，伊就甲老公讲啊，啊，圆罗法师，敢讲叫阮袂用，较早会使哩，即摆以后袂使哩，较早会使哩拍，即摆以后袂使哩拍就对啦。这是他一定的好处，大家拢在有非常有水准、有尊严的团体内底，输人唔输阵，那输阵就歹看面。哦，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咱各位乡亲，咱会当鼓励咱的囝来读书，做太太鼓励老公来读书，免惊会死个啰啰嗦。那啰啰嗦，起码一点时间尔，未过伤久啊。啊，要有咱一位师姐师兄，啊，师兄的话，然后叫伊先来读嘛，啊，伊就叫因太太讲来读啦，唔爱呀，读啥物易经，无聊，啊，无要做算命先。哦，唔爱，啊，听读到一年以后啊咧，伊就爱换来读先修班啊，啊，先修班咧，伊就开始老公啊再读先修班，啊，老公咯，佮含先修班佮学习班。啊，等伊呢，就当这再等呀，就当这来。好、啊，有一天去上学，啊，师傅啊，我唔再来读咱的易经大学，吼、哦，这这以后，吼、哦，我那的少年吼、哦，结婚到即卖呢，都唔慢的再出再入，啊，佫有讲有笑，佫有讲有谈，过去讲的面讲一遍，你咧讲看不练，我袂听，吼、哦，然后佮你看不练，我。

0: 爱听伤感情，所以读易经，家庭原本一条心嘛，咱今毋着开乌龙会哦，吼、哦，咱是将真理讲互各位会当了解，好、哦，咱基金会，咱台北大安市，咱的主席啊，咱的研讨法师，也是咱基金会副秘书长研讨法师，专门伫台北。台北地区呢，推动咱这大家已经大学北区的教务主任呢，好、啊，咱现在也各位啊，请甲各位啊开始祝贺一下，好不好？
1: 敬爱的师父，还有我们土城的乡亲父老、各位善知识、各位长官，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唯心中的全体同修，还有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的会员，怀着非常感恩，非常可以说从内心呢、哦，非常感动的心情。我们感恩师父在百忙之中能够拨出宝贵的时间，风尘仆仆到我们所有各地来弘扬易经风水妙法，为的是普利大众，为的是每个家庭能够平安，为的是让大家能够增长福慧。所以师父的辛苦大家有目共睹，我们至诚的感恩师父的慈悲。因为今天是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几月几号？是什么日子？对，所以我们这次的主办哦，就是圆崇法师，他的福分也是特别好，刚刚挑到今天9月28日教师节的日子，师父能够拨这个宝贵时间到我们土城来弘扬易经风水妙法，也是我们土城所有的乡亲父老的福分。所以我们在座呢，现在请到了就是我们第二届的班长杨莲花杨班长，第五届的班长就是圆冲法师。第八届的班长就是桂圆师姐，第十二届的班长就是林如意林师姐，第十三届的班长郭班长，他因为时间很赶，因为临时说他的客户啊，其实师父的门下弟子四龙工商。可以说每个人各有一片天，他的事业做得相当大，所以他说客户临时了，临时在半路拦截要跟他讲话，他赶不来，由我们郑师姐来带领啊。因为我们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我们感动到师父的大爱，师父的不藏私，把所有的妙法完全的贡献，所以借助于今日能够在我们土城来弘扬师父妙法的时间，大家表示对师父的尊敬与感恩，所以借助大家，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师父为我师父的伟大，我们给予掌声，而且他们每一位。每位班长就是代表班上的同学，因为师父在台北教了，目前就是正期班的，那各地呢，各地在开班的好几百班了哦。那目前在台北大安市开的正式正期班的同学，我们有第二届、第五届、第八届、第12届、13届，很接着又有第14届。正七班的同学，所以这些正七班的班长呢，就是代表全体同学来感恩师父，特别供养师父，说感恩他内心的，有可以说内心的感恩呢，我们实际来跟师父借助个机会来师父感恩师父，所以师父的大爱我们知道，师父的大能量我们知道，那等一下他们在供养师父的时候哈，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呢，就是师父除了教导我们生活法以外呢，还教导我们如何跟菩萨相应， 教导我们说，师父给我们，师父还有诸佛菩萨给我们的智慧与能量。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唱诵六字大明咒，快版的六字大明咒，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也是展示师父的无量光无量寿，也是师父赐福大家无量光无量寿。六字大明咒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等一下我们用快版的，尤其我们在座如果你会唱就一起唱，从二界的班长一起来供养，接着这样来供养，我们一起唱。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尼贝咪吽，请跪下来。嗡嘛呢贝咪吽，嗡嘛呢贝咪吽，第五节。嗡。

0: 弥陀，
1: 咱各位啊，今日谢谢咱遮个疫情大学，咱正期班啊，由我本人来教，吼、啊，咧已经有13届啊，啊，上济学员的学生呢，都、就是第12届，啊，12届咧有900多名，哈、啊，13届咧1140多名。14届咧，1300多名，好、啊，要其他拢60多名、100多名、200多名，好、啊，咱是，但是要读咱的课，以后诶，咱的学位咧是贤士、贤士，啊，贤士是确实一个公认，贤士要读到毕业要24年，嘿嘿，啊，咱这贤先生你才几岁啊？哈，68啊，嘿嘿，嘿，哪个来读有够赞嘞？68二是安怎子？好啊，啊，咱在座后80多岁都百多岁了，啊，这个学易经，啊，直接甲各位鼓励，咱鼓励咱的囡仔学易经，社会种风气，知影因因果果。都讲那印度法师咧，啊，伊叫爱大家读《嗡嘛呢叭咪吽》，这是咱每个人内在开发本性的一条线，即嘛易经诶，《嗡嘛呢叭咪吽》，哦，嗡的哦，我内在心灵中的佛。哦，原来我也是角色呢。哦，原来我也有佛性呢。哦，原来我也是清净性，三性一体。这是开发那内在本来本性的。哦，就是教咱的内在心灵世界。灵魂的原有所在的一条路，好多电话啦，嗡嘛呢叭咪吽，咱要找到家己本性，咱接着咱的电话。那么咱要拜托你讲，啊，8月15也过去啊，但是咱每个月拢找。

十六拜托你讲，那你要拜托你讲嘛，爱电话呢？你嘛爱卡电话，卡好掉啊，那无卡唔掉吼，托你讲你要请袂？哦，那是啥？信心先伏在天台，待法主必降下来。啊，我等一心虔拜请，得求速福以消灾。你要请拜托你讲，向好好咧，无效。托你讲，反正也无注意咧，目睭也无注意看，你好好咧，变那种脚头要歪来走啊！要叫托你看，你保庇了，交病咧。所以拜托你讲，你爱嗲上台先向下起，念三遍，信心先伏在天台，待佛祖庇降下来，我等一心虔拜请。得求速福以消灾，念三遍以后，你才将你的代志甲土地公禀报。啊，禀报煞咧，你就爱在边啊，在啊找一位静静坐坐，你的心甲土地公才接袂歪。那无咧吼，拜拜就关灯诶，甲讲哦，土地公吼爱随拜随关咧灯诶，无人关，规矩去领导，关咧随关咧走，看你感觉是如何啊？人家无看咧，看咧走，无合理。所以咱在学易经，所学是有够济，有够济，唔是干咧讲乾雷天坤雷地天地利天会动人啊，天雷无妄天山遁天地休，唔是干安尼尔。咱爱学嘅，但是有够济，有够济。咱若知了，咱袂去学白嘅啊，都袂学法小创治啊。这就是咱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阿弥陀佛。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

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微信圣教、贤士同修代表，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

0: 主交办仪式祭拜天主地皇总统朱建宁。日本岐阜真人以来120位天皇朱建宁，韩国是有后裔环总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及156、155姓氏朱祖陵法会坛上朱祖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8月18了，也是我们第24坛明天开始第25坛谨遵王坛老祖的圣赐，明天开始要加强固守台湾平安，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24坛以来，一直在固守地球196个国家他的天文煞神解怨释结，已经告一个段落。现在，明天开始第25坛，要修法，守护台湾，固若金汤，大家更平安。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才有望。所以24坛来，我们维新圣教共分之道场住持法师啊，幻变学院啊，以及共分之道场法工义工啊，都很热闹热烈的回到中本山来护坛啊，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也很尽心的依法仪来加持啊，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阶段性的任务已经渐渐转向守护台湾更加平安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能够理解啊！我们也奉送诸经，恭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开启蓝天圣门，九大菩萨都已经一一的光降到坛城来了，来固守台湾平安和世界的平安，世界永和平啊，则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1

2723742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当下恭致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实在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莲座上各国圣灵众等，阿弥陀佛。现在已经是庚子年8月19日，也是我们护国习斋祈安祈福大法会第25坛了。24坛之内，我们都本着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邀请地球196个国家的天伦煞神，前来禅西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坛城，都已经到了。现在今天已经转为25坛了。25坛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修法守护台湾，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台湾平安了，世界就平安，世界就和平了。所以我们这25坛开始，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寂法师负责，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来祈福，祈愿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功德本。今天是由竹山教士和这个北斗教士还有永康竹东天宗教士，还有呢

0: 啊，人走了，人走，那教室，所有讲师、义工，大家同力合作，啊，办好斋串的供养，啊，我们的啊，大家一起来祈福。海达天地人三才的共愿，天下太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当下跟主人公之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坛上。世界196个国家，天伦萨神祖灵，各位的家中，教神七祖及各位啊，冤亲债主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8月20号，也是我们僧堂第26堂，也是进入第2阶段，守护台湾，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的阶段。我们仍然以经宝，无量数的经宝，还有香花果串、斋串来供养，而且由易经大学万华教室圆林法师板桥教室圆华讲法师，和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前来仙佛寺生活义供养，并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的幻贝诵经法

子，将王禅老祖神妙真经，他的经宝华严来奉送供养法会坛上六位诸祖灵、诸圣灵，听经闻法，心开意解，同登净土彼岸。这是我们回心圣教啊，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啊！啊，祝福各位啊，当下法工、贤士同修啊，及台湾全体人民、世界人民啊，皆得仰仗王禅老祖天威加持灌顶，心开意解啊，能够证悟无生华人同登极乐净土彼岸，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叫五位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郑文杰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澎湖呢，是一个比较跟台湾比较不同的这个地方。因为澎湖呢，它是由很多的这些岛屿所组成的啊，所以先民其基本上他从大陆那么来台的时候呢，最先到的会是在这个澎湖啊，因为早期的这个交